0: 了，是吧？还那意思说，哎，没我不会的，就是你没点到我擅长的那个，是吧？这能这样吗？嗯、
1: 那不是那样。
0: 来，两位专家老师，停。两位专家老师，给点评一下刚才这个过程。这是不是也是在相亲过程当中特别容易犯到的一些错？
2: 其实跟刚才地铁站里两个人错过的感觉有点像，就是我们小马哥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0: 小马哥更服，
2: 我就活自己世界，怎么着吧？
0: 小马哥不服，
2: 我这朝阳沟就一沟到底了。
0: 对，嗯。
2: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盲区，就是感受不到对方，然后感受不到周围的人，我就沉浸在自己的某种情绪里，然后这样其实很难和其他人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关系。
3: 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很多时候的错过，有时候讲这擦肩而过，是由于我们没有在相对合适的时间，你像这样一个合适的时间，有效的和对方建立联系和链接，其实它是一个情感互通的一个刚好很好的契机，但是恰恰我们有时候就容易沉浸在自我的情绪里，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想，这样就可能更容易去建立情感链接。
0: 曹主任意思说了，合适的时机有大把的事，
3: 对，
0: 您不抓住，知道不？你看这刚才这主持人拦他唱歌这事儿，
3: 对，
0: 自己撇着小眼睛拿着话筒，你
3: 干嘛？
0: 我差一点没唱完呢，你别拦我啊！我告诉你啊，就那意思，你知道吗？吓得我实在不行，我得把你摁住了啊。
4: 这样也好，知音之乐，
5: 看这姐姐喜欢。待会儿你们好好沟通一下。
4: 要的。
0: 咱们现在说，小马哥，你看你在相亲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小马哥就是有他独特的魅力。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小马哥，就你这个魅力从哪儿散发出来的？是从你那个露的牙散发出来的吗？我真是好奇特，就他每次来，只要坐在这儿，总有女士喜欢他，对吧？我们吴叔都嫉妒了，我跟你讲。
6: 真是，这要再把牙治好了，那还了得呀！
3: 我觉得他有可能还真的就是因为他即使缺了牙都这么自信。其实他就是浑身散发的就是一种很自信、很自我、很纯真的这种感觉，就会这可能是中年人很少有的，就会吸引很多人，就会觉得啊，会有一个人这么就是很天性、很自然的绽放自己的性格，就会很喜欢。
1: 话不敢说，
3: 就各花就入各眼，
6: 说
3: 就这个意思。
1: 就是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到那个浴室去洗澡去，但实际上我这身上反正是比一般的人都皮肌肤都特别白。有一个男同志看上我说：“呀，你要是女儿多好，我非得娶你不可。”我说：“那不可能。”
0: 明白了吧？
2: 对，小马哥的意思是说，我的魅力岂止是
0: 那
2: 让女性征服，
0: 是的，
2: 我都可以让其他的男性为我臣服而爱慕我。
0: 赵健，请你评价一下这件事儿。
7: 人可以自恋，比如别人没夸我，我俩手插兜，这么酷。
1: 我跟您说，女士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小时候我父亲不喜欢我，因为我身体特别弱，所以有人男同志夸我，我特别高兴。就是这种感觉。
2: 所以记了很多年
1: 啊。对，
2: 但其实从我们刚才就两位唱歌风格也不一样，我们女士其实很在调上，对吧？情唱啊，感觉啊，包括台风动作还都配合上。我们小马哥呢，虽然其他的台风展示不是很多，但是那个声音一出来，第一个字就是用身体在唱歌。小马哥身上具备了那种就像唱歌就像唱戏发出那声音一样，他没有什么阻碍，他很通透的那种力量，那个部分其实是很迷人的。
0: 对，
4: 说喜欢的是我吗？哎，你看这个姐姐就不是特别喜欢，是不是？
8: 也没有，也不反对。对，我就觉得她挺可爱的。我也喜欢，
5: 但是没有这个姐姐这么的那个什么。
8: 我比较水火。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小马哥继续人已经被人盯上了，咱就过会儿等等人家那位女士哈。咱们现在先了解一下我们赵介啊，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关键词有三个：人间通透、格局大气、全能才女、收藏圈内老手、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还在工作吗？
1: 嗯，
0: 啊，就是在做什么？
1: 收藏。
0: 就是收藏也是你的生意是不是啊？
1: 啊，
0: 为什么要犹豫呢？那平常呢，工作之外呢？
1: 之外，比如说户外运动啊，唱歌啊，这样。
0: 运动是做什么运动？
1: 比如说跑步啊。
0: 是每天跑步吗？
1: 每天。
0: 哦，
1: 对。
0: 什么时候跑啊？
1: 有时候晨练，但是天冷的时候你会找一个时间比较暖的，比如说2点多钟，是这样。
0: 下午。那早晨几点去啊？
1: 要如果是天，就像比如说现在比较暖和了，一般就5点多就开始出去晨练。
0: 那你几点起床啊？5点都出去跑步？
1: 4点半起床就可以。
0: 那晚上几点睡啊？
1: 一般睡觉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
0: 那要一圈要跑多少公里？
1: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0: 这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1: 从小就是一个校的运动员。
0: 哦，所以跑步的状态会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呀？
1: 这一天都特别特别的开心愉快。
0: 我觉得这个运动，这个所谓的内啡肽啊，它不可能持续一天，但是就是跟人的那种状态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是不是？是，能8个小时持续，真的真的很长时间。就是说
0: 那早晨差不多跑，你要需要1个小时跑完？
1: 我一般锻炼就是也得去做些热身，就基本上在1个半小时到不到2小时吧，这个期间从走出去到回来。
0: 所以7点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没起床，你已经把这个运动的事儿都弄完了。
1: 对。
0: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我也比较喜欢做饭美食，然后做早点，做点营养餐吃饭。然后
0: 所以你很会做饭是吧？
1: 还行。
0: 比较拿手是什么样？
1: 拿手比如说你说包饺子、包包子、蒸花卷、烙馅饼、蒸馒头，还有烙金饼啊。
0: 什么叫金饼啊？
1: 等等。比如说你爱吃软的，这个面呢就圆点儿；比如说爱吃这个筋道点的，就硬点儿。放点盐呢，稍微放一点点糖，然后这个面和好之后，你给它擀完之后就多层的，你烙出来这个饼呢就千层饼，每一层特别特别薄，一吃着啊，口感就是外酥里嫩，有点这种感觉，内软。
0: 所以什么擀个面条之类，对你来说都很容易的，对吧？
1: 是是
0: 啊。但你是一个人在生活吗？
1: 我跟我儿子一起过现在。
0: 哦，所以你是有人可以展现你的厨艺的是吧？
1: 对，
0: 给人做这个做那个做那，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是。
0: 那菜之类的呢？
1: 菜比如说你说炖菜、炒菜、炸肉段、炸里脊，然后酱肉，酱牛肉啊，然后红烧肉啊，这个想吃啥吧，鱼清蒸的。红烧的、加熬的、加炖的等等。
0: 天哪，那我觉得你这一天是够丰富的啊。
1: 还行，
0: 就是一天从7点开始，光一日不说2餐吧，又早点，可能中午人家不在，然后晚上要做饭，也挺忙到的。你还要去搞你的收藏。
1: 对，
0: 儿子是在北京工作呢？
1: 没，我儿子现在也在那个沈阳呢。
0: 哦，你是从沈阳过来？
1: 从沈阳来的。对。
0: 哦，你不生活在北京是吗？
1: 是。
0: 在沈阳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朋友推荐呢。
1: 我儿子给我报的，帮打电话，然后说必须得是本人打电话，然后他告诉我你自己打。
0: 哦，这等于是儿子在沈阳看到我们节目，
1: 对，
0: 然后把你推出来，让你出来相亲呢。
1: 对。
0: 那万一嫁到北京了怎么办呢？
1: 这个可以啊。
0: 没人给他做饭了，他想过这事儿吗？
1: 我儿子做菜也非常好。
0: 哦。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1: 是
0: 啊。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1: 从幼 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
0: 哦，
1: 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3: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4: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
5: 啊。
4: 哎呦，做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1: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0: 你看上了，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啊，抓起来了！
10: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5: 卡酷七色光，
2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全民健康学院，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消化系统健康。大家有着很多疑问，别着急，今天我们请权威的健康导师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我们得隆重的请上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何玉琪。有请何主任。主任好。来，有请。消化系统，就大家平常都会有一些困惑跟问题，汇总一下大家问题最多的五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打嗝是胃动力不好吗？有人打嗝吗？
1: 我是因为胃寒了，我打嗝，我喝点热水就好了。
0: 哦，那主任，这是这样的吗？
2: 可以打对。
0: 哦，打嗝的确是胃动力不好的一个表现。
2: 可以打对。哦，胃动力如果不好的话，我胃里面会有一些气体，那这样气体的话，它有可能随着胃的蠕动，可能会从我们的食管、口腔，哎，把这个气排出来。哦，所以说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哦，有可能。接下来第二个，幽门螺旋杆菌会传染，不能根治，是这样的吗？大家有幽门的吗？
3: 有。
0: 幽门螺旋杆菌有吗？
1: 应该能根治。
0: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会传染。啊。
2: 幽门螺杆菌是可以被根治和根除的，没有明显的炎症状态的话，是可以不用根除幽门螺杆菌。
0: 下一个问题啊，常年便秘需要做肠镜吗？
1: 需要
2: 做肠镜。一旦出现了腹泻和便秘交替的话，很有可能是一个结肠癌了。所以呢，如果您有便秘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要做肠镜的检查的。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便里面带血是肠息肉癌变了吗？
1: 错，我认为。
4: 我认为是对的。
0: 您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3: 谁错了？他错了。
2: 便血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种原因的，不仅仅是息肉的癌变，比如说是痔疮啊，
3: 对，
2: 比如说是这种结肠的炎症，尤其是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也会出现便血的。所以不单单是息肉癌变会出现便血。
0: 如果说只要便中带了血，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去查一下，分辨一下，咱们自己没法判断，请专家来帮助我们辨别啊。最后一个，每次做胃镜都是胃炎，是治不好吗？
3: 我是浅表性胃炎，大夫说你吃点药，那个治疗一下。
0: 治疗一下啊，是治不好吗？
2: 胃炎的话，倒不是说治好或者是治不好。那如果说是有症状的情况下，那肯定是要对症的进行治疗。那我们如果做了一次胃镜的检查，很多人都有可能会给你写上一个萎缩性胃炎呢，或者是非萎缩性胃炎呢，或者是浅表性胃炎呢，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但是我们要给您开这种药去做治疗啊。
3: 说的都是消化系统、消化道的。如果说这里边占了三样、四样或者五样都占了，是不是就很有可能就是癌变有肿瘤了？
2: 越多的点，那可能建议您去做相关的检查，尤其是胃肠镜的检查的话更迫切了。
0: 通过这五道题啊，今天的主题一下就明晰了啊，主要就是解决大家消化系统的所有难题。那当然如果说您已经出现了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呢已经有一些疾病出现了，那当然想要提前了解更多的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来看第一个啊，人人都患过胃炎，分清危险胃炎等级很关键。第二个，息肉是肠道的定时炸弹吗？拆弹技术重要，定期排查更重要。第三个，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说清楚。来看第一个啊，人人都患过胃炎，分清危险胃炎等级很关键。您说为什么好多人这一查，甭管是浅表性的、非萎缩的、萎缩性的，它都有个炎字儿啊？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经常出门诊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吃五谷杂粮，那同时呢我们可能吃点小烧烤啊，喝点小啤酒啊，比如还有人喜欢抽烟呢、还有呢就是吃的葱啊、姜啊、蒜啊这些辛辣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有情绪的变化，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紧张啊、失眠呢、都会引起胃的动力的变化呀。
0: 可能出现炎症的地方大概是在哪里？
2: 最容易出现炎症的地方呢，是在这个胃窦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容易出现炎症的地方，为什么呢？这个地方的话，胃的蠕动是会比较快的。同时呢，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话，它是从胃窦先开始的，从胃窦逐渐逐渐的会蔓延到胃体，然后呢会蔓延到整个的胃。所以这个地方会经常我们会看到，做检查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小的，发红的斑点或者是糜烂。
4: 我就是这点儿。 胃窦有出血点，这个胃是哪边是上边啊？
2: 您拿的非常正确。
4: 那它就是下边。
0: 那我可以理解了，就吃完了东西之后，如果没吃特别饱，它肯定大多数都积在底下。掉
4: 对，
0: 那刺激它肯定炎症就会明显一点，是吗？
4: 在底下滞留时间比较长。
2: 我们的胃它会蠕动，蠕动的话，它是要把食物和我们分泌的胃液，比如说我们的胃酸、我们的蛋白酶、消化食物的，让它们做一个充分的混合。混合了以后，食物在慢慢消化的时候，它会随着幽门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建议吃了饭以后不要很早的就躺下？如果躺下的话，我们这个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食物的话就会在这个地方了。它不会往下排，同时它会容易往上反，那么反流啊、反酸啊或者烧心啊这样的就会有了。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个小时可能是这种站立着，稍微走一走，促进你的胃的食物的排空，这样不会有过多的食物堆积在胃里面，它就会排下去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胃里面胃体这个地方就有一些纵型的这种红斑，比如说我们吃了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包括饮酒啊引起的，胃里面会出现这种。还有胆汁的反流也会，胆汁正常来说是应该往下走的，但是逆蠕动到胃里边去，胆汁反流了以后也会对胃黏膜有一个刺激。
1: 主任，是不是还有急性胃炎？因为前阵我那个胃疼来着，是因为什么？我在南方吃了黏的东西，我又喝了很多酒，结果那肚子就酸水，就吐酸水，胃就疼，那属于是不是急性胃炎？
2: 对，我们叫它急性胃黏膜病变。这种呢，我们一般做胃镜检查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有这种大片状的充血点或者是糜烂，甚至于说还能看到有一些地方在那种有着缓慢的这种渗血。
4: 自己是不是也会自愈啊？
2: 靠它自愈的话呢，它一定会有一个时间的，同时你这个疼它也会有一定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吃了黏膜保护剂或者是抑酸药的话，那它就把你的黏膜更好的保护住，你的症状会减轻。还有呢，就是它会愈合的更快。
0: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的是大多数的这种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胃炎情况，还有一些朋友拿到这个检查的报告是萎缩性胃炎，他没有那种疼不适的感觉了，他好像就是一个慢慢老化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很多老年朋友拿到萎缩性胃炎的这个诊断结果特别担心，就网上一搜嘛，就好像就会跟这个癌挂钩，所以他就高度紧张。那萎缩性胃炎也是这样的胃炎一点点转化过来的吗？还是跟什么有关系？
2: 其实萎缩性胃炎的话，大部分它的途径应该是由于炎症的状态，有我们所谓那种炎症状态，一点一点的从正常的胃黏膜到萎缩，到肠上皮化生，到不典型增生，再到早期的胃癌，再到进展期的胃癌。如果有萎缩和肠化的话，我们其实不把它定义为是癌或者是癌前病变，我们只把它定义做癌前状态。那如果说是一个非常轻度的萎缩或者是局灶性的肠化的话，到形成胃癌的话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距离，所以不用特别的担心。
0: 我们之前还看到一个说法，就说很多人的萎缩性胃炎跟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是有密切联系。我们刚才其实在那个话题当中也提到了幽门螺杆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幽门螺杆菌会传染，不能根治，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长久的出现了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就跟它一直有幽门螺杆菌有关系？是这样的吗？
2: 应该是非常正确的。幽门螺杆菌呢是一级致癌因子，而且我们国家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是在60%左右。所以我们建议有幽门螺杆菌根据个人的情况尽量把它根除。
4: 我30多岁快40岁的时候我治过一回，然后我就是去年做过一次胃镜，人家说我这不是有那个出血点吗？说有可能是螺旋杆菌啊，这个啊，我说那我就去吹一个吧，我也去吹了，吹完以后那数值我都忘了，然后我就给这个大夫看了一下，他说呢，你可治可不治，啊，他说你要是治的话呢，就要吃好多好多消炎药。 会不会损害你这个胃的功能、
0: 嗯、
4: 因为我什么感觉都没有，能吃能喝的，我就怕这个吃药
0: 反而风险更大了
4: 啊。对，他说对，他说你现在要吃了那么多的消炎药是不是能够治好，这都另说着。
3: 我没治是因为我听说人上岁数以后最好不要吃这个治这个四联的这个药，说这个人上岁数以后受不了，会
2: 拿事实说话的啊。就是您的那些困惑的话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第一点是要看有没有症状，有症状如果有幽门螺旋感染要根除，为什么呢？您可能的症状就是由于它引起的。第二一点呢，就是胃镜的检查是不是有很严重的萎缩和肠上壁化生，还有呢就是幽门螺杆菌它会引起一个胃的一个炎症的状态。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尤其是感染的指数比较高的，它的传染性比较强的、嗯、我们进去的时候它的胃里边怎么说呢，就像阴天又是有雾又是下雪又是有雨，就是胃里面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哦、很多很多的粘液，我们一碰这个黏膜就会有一种出血，因为它炎症很重嘛、哦、但如果说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胃里面大部分的黏膜我们看起来是没有那些粘液的，没有那些很白色的那种絮状物去附着的，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去根除它，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择根除或者是不根除。
0: 嗯，
4: 主要还是看有没有症状，
2: 症状和检查的结果、嗯、
0: 出现哪些症状了、
2: 嗯、
0: 我也得到医院去查去治了。
2: 其实胃里面的症状还是蛮多的，比如说空腹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腹痛，不吃饭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我可能会肚子痛。
3: 我最近吃完饭以后我老觉得这个部位有点胀，有点隐隐约约的疼
2: 啊。对，这个是我要说的一个，就是空腹的时候痛，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有的人呢是吃了以后
3: 对、
2: 可能会觉得很胀，胀满不适，甚至说打嗝嗳气啊。有的人呢可能是比如说我可能吃了一点点我就吃不下去了，我就会觉得不舒服了，那种早饱啊，会有腹胀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反酸烧心啊，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那我们都要建议去医院做相关的这种检查。
0: 在这儿提示大家，如果说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啊，咱们要第一时间找消化内科的专家去评判一下，我现在是否有必要开始干预性的治疗。如果说您还有想要消除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方法的困惑的话，现在也可以跟您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详细的问一问专家。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息肉是肠道的定时炸弹，拆弹技术重要，定期排查更重要。大家做过胃肠镜吗？
3: 做过，
1: 做过，
3: 都做过，
0: 都查出息肉来了。
3: 对，
5: 我就没敢查，我老怕，害怕，他介意查。
3: 一会儿我鼓励你。
0: 啊，郭阿姨查的时候有息肉？
3: 有，她那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她说你这儿有一点息肉，我给你做了啊。我说做吧，烧在手的事儿啊，就给做了。
0: 烧在手的事儿？
3: 对呀、啊，她已经进去了。
0: 您当时看见了吗？整个的肿？
3: 她看见了，看见，但是就是说最后做手术的那一段我没看见。
0: 哦，
3: 因为那个你躺着吧，这个屏幕就在你这儿，你就可以看着它整个这过程。
0: 哦，
3: 在你这个肠道里走，那里边干净不干净啊，什么都能看见。
0: 其他三位没见过？
4: 没见过，没见过。
0: 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没见过。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看一看啊，
3: 这不是我的吧？
0: 这肯定不是您的。这息肉是怎么被拿走的？
6: 肠道息肉潜藏风险，哪些症状与它有关？
2: 高危腺瘤，为什么叫高危腺瘤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很快就是进展成癌。
3: 好像有一段，它要往里打气的时候，你不是疼，是觉得胀。
1: 胀。
3: 哦，从始至终一点都不疼，没有一点疼。
6: 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给您说清楚。
2: 那您这个亲属是45岁的时候发现的肠癌，那您就要在他发现肠癌的提前10年35岁就要检查。
5: 预约啊，多长时间能约上？这个胃肠镜是不是一起做？
1: 我能不能每年我就喝一次那药，但我不做肠镜，我就喝那药清肠，行不行？
6: 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看一看啊，这息肉是怎么被拿走的？来，哦，这儿有一个，这鼓起来的是吧？
2: 对，鼓起来那个就是，然后我们有一个圈套器，这个圈套器的话就是那个它是一个编织的钢丝的结构、
1: 嗯、
2: 啊，通过这个的话，我们是用这种机械切割的方式把这个看，我们拽了很多周围正常的黏膜、
0: 哦、
2: 它一个切完以后，那个息肉会发红的，看。
1: 充血
2: 再切，哎，对对，这个发红，看着吗？看着发红吗？我们把它俗称叫荷包蛋。
0: 哦，这是荷包蛋。
2: 为什么叫荷包蛋呢？你看中心那个发红是蛋黄，
1: 蛋黄，
2: 然后边缘一圈正常的黏膜是蛋清。哦，哎，是发白的蛋清，中间的红呢是蛋黄。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切除，是一个完整的切除，因为什么？我们切了很多周围的正常黏膜，这个息肉的话，它是在黏膜层的，我们把黏膜层全部都拿掉，是完整的一个切除。哦，
0: 就没说有遗漏，就基本上全都给带走，
2: 没有残留。哦，
1: 钢丝绳一勒，它就掉了。
2: 对，这个息肉切完了以后，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息肉回收，哎，这我们就吸一下这个息肉，去送病理的活检。然后我们会去冲一下我们切除的创面，我们看一看，我们再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这个息肉做了一个完整的切除。同时呢，我们会发现，看有一些地方会出血，
3: 血丝。
2: 那我们看这个出血出的多还是不多？如果出血出的不多的话，它大部分的这个息肉切完以后30秒，它就自行就会停止。但有一些息肉的话，它可能供血的血管相对比较粗，那30秒以后它还有再出血的话，如果说它是一直出血的话。那么我们你看，有一个这种钛镍合金的金属的夹子啊，这个夹子我们就打它张开，张开以后呢，打到这个出血可能出血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压一下，然后我们的助手就会释放这个夹子哈，这个夹子就释放住了，哎，释放住以后的话，你看没有再出血了。
4: 夹子怎么办呀？
2: 夹子自行脱落。哦，很快就非常非常小，就会排出来了。
3: 做的过程当中，你的肠道并不是十分的干净，你这个一打开以后，然后这个整个就感染了，会不会那个菌就进到那个肠道啊、血液里啊？会不会反而倒不好啊？
2: 它不会这样的，跟您说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你在血液里面去检测的时候是能够发现，就是你不切息肉的话，它也是有的。切的时候，我们只是切的最薄最薄的这个黏膜层，整个的基层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同时，这个基层的上方还有一层叫做黏膜下层。这个黏膜下层也会起到一种保护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再去切息肉的时候是不会出现因为切了息肉而出现的感染。我指的是正常的情况下，但如果你切息肉的时候切得很大或者是切得很深，那可能就会有一点问题。哎，
0: 这就是很多朋友们说，为什么我的息肉就不能当时解决，还非得我得单独做一个手术，单独去切除，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就如果它长得比较大、比较深、比较可疑的话，就得需要单独手术去做。
2: 对，
3: 比划的太大了，太吓人了。
2: 息肉如果大的话呢，它就叫高危腺瘤。为什么叫高危腺瘤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很快就会进展成癌。所以说，对于这种大的息肉，我们一般可能会先取一个活检，然后呢会建议病人住院去治疗。因为息肉大的话，我们去切的时候创面也大，这样它的血管可能也多，它术后出血的风险也大。
0: 电视机前的您啊，已经到了这个50岁以上了，可能胃肠镜一次还没做过呢，还是建议大家赶紧查一下。如果说你想了解，比如说我预约胃肠镜啊，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去哪个科室预约，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小明的直播间啊，咱们来问一问专家。这是刚才提到了这息肉怎么去除掉，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担心的没有那么简单了，就像刚才我们开头的那五个问题当中提到的，老出现便秘或者说腹泻，他也觉得是不是我肠道有疾病了，哪些症状如果长期出现就需要提示我们有可能跟这个肿瘤相关。
2: 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一个呢是我刚才说过的腹泻和便秘的交替啊，这个的话呢是能够提醒您是不是有这种肿瘤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
0: 腹泻跟便秘交替它的频次是什么样的？就今天排不出来，明天排稀便，后天又排不出来，是这样的一个频率吗？
2: 不是，我们正常的肠腔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大便啊往下流是很顺畅的，是可以流下去的。哦，那如果说有肿瘤性病变了，看这个地方被占住了。嗯，这个地方被占住了以后呢，它会有一定的小眼儿在。有小眼儿在的时候，留一点，这个便就排出去了；留一点，这个便就排出去。你可能会需要5、6次、6、7次，甚至7、8次，那一点一点的排。所以你一天可能会排个7、8次，那你就觉得可能是自己出现腹泻了。那再有的时候呢，大便或者稍微成型一点，堵到这个地方了，你排不下去了。 那你就会出现肚子胀，好几天会排一次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腹泻和便秘交替。那再有呢，就是肿瘤的话是会有这种出血的，那的话你会排血便。但是如果你在离肛门比较远的右半结肠的话，那这个血可能停留的时间长一点，那就会出现的是黑便。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我刚才讲了这种腹胀，因为什么？你被堵住了，你当然排不出便，便在上面淤着，你肯定会出现这种腹胀嘛。还有一些会出现腹痛，肿瘤在这地方长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溃疡型的那种肿瘤，有一些人就会出现这种腹痛的这种症状。所以出现以上的这些症状，是一个预警，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去做检查、体检或者是胃肠镜的检查。
0: 又回到这个检查的必要性了啊！来看第三个关键点，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说清楚。
1: 我是55岁做的肠镜，没有息肉。我现在过了12年了，还要不要再做一次？
2: 我们的指南是，如果检查的时候没有息肉的话，是建议5到10年再做第二次的肠镜检查。如果再一次也没有问题的话，大多数的概率啊，代表着您跟肠癌
4: 没关系，
2: 没缘分。
0: 太好了，没人想要这样的缘分。
2: 大概率啊，是大概率。
1: 那我再做一次。
0: 那这样啊，也请何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胃肠镜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必须得先做一次，然后接下来比如说有疾病的，我大概是多长时间复查？
2: 国家的指南建议的话是45到75岁要做胃肠

0: 性的检查，因为这个是一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高发的年龄就开始了。但是现在也不排除说肿瘤的话它发病的年龄有一定的提前，甚至我们说从40岁就开始建议你做胃肠镜的检查。但是这个是针对的是一般风险人群，如果说是有家族史的人，比如说您有亲属得过肠癌，那您这个亲属是45岁的时候发现的肠癌，那您就要在他发现肠癌的提前10年，35岁就要检查。
1: 提前十年，
0: 对，
1: 就要检查了。
0: 对，但是如果您这个亲属是65岁发现的肠癌，那您不能说我55岁再查，那你就得40或者45的时候查。所以这是两种这种选择。
2: 早一点预防。
0: 如果说发现了息肉，我们要根据您息肉的情况，如果说是高危腺瘤的话，那么我们国家的指南一般建议是在1到2年去做复查。高危腺瘤，那如果说不是高危腺瘤，比如说我发现了2-3个息肉，3-4个息肉，那么我们国家的指南建议是1到3年。
2: 嗯
0: 啊，那如果说是没有问题，整个做肠镜像刚才您似的5年再做复查。那但是如果说是癌前期的病变了，有高级别了啊，或者是这种早期癌了，那么你做完手术以后，我们一般建议是3个月、6个月、1年做复查，要密集的复查。
2: 嗯，
0: 哎，这是一个筛查的一个建议。
2: 其实我去做的时候，我也是提心吊胆，特别的紧张，就觉得疼啊，这怎么办呢？肚子呀。然后后来我就跟大夫说：“我说大夫，我告诉你，我真的紧张。”大夫说：“都一样，谁来都这样。”我说：“没事儿。”他说：“我就告诉你，就是到最后好像有一段，突然往里打气的时候，你不是疼，是觉得胀。
3: 胀，
2: 哦，从始至终一点都不疼，
3: 对，
2: 没有一点疼。
1: 很多朋友们说不舒服，或者说他需要配合的点是前一天
0: 清肠，
1: 对对对，
3: 对，
1: 就是可能要喝一些这种东西去排干净，然后排的那个时间呢，好多人说可能得后半夜才能排得出来，这是因为他们用药这个时间不对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技巧您可以给大家分享？
0: 这个是这样的，是跟他的肠道的动力是有关系的。胃肠道动力不好的话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其实个人我做过肠镜，我也清过肠，岁数可能偏大的人的话，他的胃肠道动力是会下降的。那么正常的话，要年轻一点的话呢，可能胃肠道动力是比较快的。我们要喝药的话，为什么医生会要建议在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之内把你该喝的水全部都喝掉？清肠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去做一个比喻啊，就好比是一个河流，这个河流现在断水了，然后河流里面有很多的淤泥，有很多的石头，有很多的杂质，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河道清理得很干净呢？那一定是快速的大量的水通过这个河岸，
1: 嗯，
0: 通过这个河道，它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冲走。那如果你是那种慢慢的像滴水穿石的这种小细流的话，你是冲不走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在尽可能保证您不吐的情况下，把该喝的泻药全部都喝下去啊。这个泻药它顺着这个我们的小肠，然后到了大肠以后，以一种很快速的方式把您的这个肠道里的这些粪便全部都冲刷掉。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您的肠道的黏膜没有粪便的这种堆积，那么我们检查的时候就遗漏病变的风险就会小了。
3: 你说清肠啊，清肠那肯定很有必要。
0: 嗯，
3: 我能不能每年我就喝一次那个药，但我不做肠镜，我就喝那药清肠，行不行？
2: 它是药，
1: 哦，不是拿泻药当
3: 清肠
1: 当减肥。
3: 那主人说那清肠是很好的，
1: 当排毒了，这不行吧？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您的肠道的菌群啊，
3: 嗯，
0: 是以益生菌为主的，
3: 嗯，
0: 我们不建议您去清肠。清肠一次的话呢，它是会破坏您的肠道的菌群的。
3: 哦，
0: 您清了一次，您的益生菌群再重新建立会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如果您有便秘啊，有各种消化道的症状啊，您的菌群是失调的，其实您也考虑可以少量的服用一些泻药，这个倒没问题。但是说按照您那种想法，说我每年喝一次清肠药，大可不必。
4: 今天听听您这个讲的呢，觉得做这个检查非常有必要。这个预约啊，多长时间能约上？这个胃肠镜是不是一起做？ 因为都没做过。
0: 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是这样的，我们医院现在是实行一个7天无痛胃肠镜计划。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可以说可以把它缩短到3天了，也就是说你在3天内就可以给您预约上无痛的胃肠镜的检查。我们可以胃镜和肠镜呢同时做，也就是您只要做一次这种相关的化验，半个小时的时间。

0: 就能够把胃肠镜全部检查完。而且我们医院的话，我们无痛占比的话是大概在90%。胃镜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建议做无痛的，尤其是萎缩和肠化比较重的，无痛的时候配合的会比较好。不像普通的会呕会恶心。其实我自己个人做过普通的胃镜的检查，特别特别的难受，流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口水，真的是控制不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会影响医生的检查的。比如说这个地方我怀疑可能会有病变，我要去近距离的去看，我要去分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你呕，黏膜又堆着了，黏膜又堆着了，气又没了，你根本都看不到啊。这样的话可能啊会有漏诊的风险。那尤其呢还有这种舒适化的这种检查，做无痛的胃镜的话是一种舒适的检查。我自己其实做肠镜，我也做过普通的肠镜，打气的时候确实是很胀，他到哪个弯我都知道，因为我给别人经常做嘛。你到左边这个脾区的弯我知道到了，到升结肠那个弯我知道到了，肚子胀了我知道他要观察黏膜了，我心里就想赶紧吸吸气吧，有点胀啊，然后他再吸吸气。如果做无痛的呢就没有这种感觉。同时呢我们也大可不用说无痛的我睡着了，你就做镜子你别给我这个地方捅破了那个地方捅破了，这个应该是不会的。现在这个镜子呢也是比较先进的，它有这种前端有这种智能弯曲，所以说大家大可不必担心。不必担心。
1: 听完之后真的感叹北京胸科医院的速度哈，7天现在能3天就让大家约上。那如果说您也想查一查胃肠镜，或者说您还有其他消化相关的问题想问问专家，现在呢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专家已经就位了。
2: 全民健康学院小分队带您寻找缓解夏季不适的中医外治疗法。
3: 我的肌肉特别硬，
4: 你也送完了，待会儿您摸摸那边就软了。
5: 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叫拨五捋三法，拨五下捋三下。
2: 失眠、结节、黄褐斑也可用针灸治疗，针灸科3款特色针法，内外同调，精准施针，理顺全身状态。
6: 就跟那个咖啡泼到脸上那种感觉，整个面部都是这种。
7: 有针的作用，它同时还有了灸的温通的作用。
2: 专家带来居家放松养护小妙招，日常勤加练习，一身轻松。
8: 就是你呼气的时候，好像脖子也在使劲，不好了都会发热的感觉。
5: 为了躲避这个疼痛，我们一侧的腿会出现弯曲。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了解特色针灸疗法，内外同调，清清爽爽过夏天。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2: 这个夏天来农夫四创，有味道的潮汐。

0: 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儿，还不解渴。
4: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儿。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3: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4: 哎，
3: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5: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3: 尝尝尝尝，
5: 咱们的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
3: 闻闻这个味道，
5: 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4: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5: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4: 还真是，
3: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5: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

0: 业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1: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2: 对，
1: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2: 啊，
1: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
2: 立马抢两组啊。
1: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你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贵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暑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蜜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

0: 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1: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老远就闻见演播室香了、嗯、这做的什么呀大厨？
1: 彩色肉花卷。
0: 天哪，这肉花卷没见过啊，非常的饱满，而且感觉像肉包着面一样、嗯、是不是？
1: 这个门道很多、啊、这个99%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做的啊、哦。一会儿我跟大家一下分享。
0: 好、嗯、那咱们先来操作起来。
1: 行，起锅烧油，先把这个胡萝卜跟香菇给它煸一下，更好的激发出来的这个香菇的香味，还有胡萝卜这个营养。
0: 今天的这个主题它叫做保护胃黏膜需要一支施工队，这怎么讲呢？这胃黏膜还要施工队来帮我们一起构建吗？马老师，
2: 就好比说咱把咱的胃小造成一支房子一样，对吧？我们需要维持这个房子的完整性，就要维持这个胃的一个完整性，那我们呢就需要一支施工队。这个施工队呢，我们今天带来像泥瓦匠呀、清洁工呀，还有油漆工，来发挥不同的一个作用。咱们今天带来一道菜，就要达成这共同的一个效果。
1: 胡萝卜跟香菇已经煸好了，咱们给它盛出来备用。
0: 那今天是一个肉花卷，这肉很关键吧？嗯、
1: 对，咱们接下来调味给它。
0: 好，
1: 加入一点的黄酒、生抽、胡椒粉。今天咱们调馅的这个关键点呀，咱们不用葱姜水跟花椒水啊，咱们用一个大蒜水。它的味道很香啊、
0: 哦，咱们
1: 打这个肉馅的时候要顺着一个方向去搅打。咱们这个一斤的肉馅呢，要打什么4两的水？
0: 您现在是打着肉馅，
1: 好嘞。
0: 问问马老师，刚才说带来一个好食材，可以有的是泥瓦匠，有的是清洁工，有的是油漆工。先给我们说说吧，它的第一个作用是什么？
2: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泥瓦匠的一个作用啊，把它呢好比是咱们的一个胃黏膜，那像这个营养素呢，它就能够像起到一个泥瓦匠的一个作用，在咱们的胃黏膜上呢。这样去给它形成一个保护层，这样一来了，如果说我们不小心吃到了一些比较坚硬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特别酸的东西，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层的一个作用，然后防止咱们的胃壁被划伤或者是被腐蚀。同样的一个效果，它同样啊也可以去减缓这个糖的一个吸收，能够帮着我们去控制血糖啊，
0: 就相当于抹上了一层腻子，是吧？
2: 对，
0: 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好，我看这肉馅儿，
1: 这肉馅儿已经充分的打完了水了，哎，这时候就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嗯，
0: 泥瓦匠
1: ，咱们要登场了。
0: 它这个质感确实是黏黏稠稠的，
1: 对，
0: 就相当于给它有一层保护膜一样，
1: 对，一层保护膜。
0: 你要说到带有粘液的这个东西，那可能想到山药，但看这颜色也不是呀，是吧？
1: 这个比山药的味道啊更加的清香。然后呢，咱们把这个炒好的胡萝卜碎还有香菇碎、彩椒给它一同放进去。这肉馅已经现在和好了，但是还差一步，最关键的点就是什么呀？这个葱，
0: 葱怎么处理呢？
1: 对，这葱啊，咱们用这个油给它封一下，要不然这样呢不会产生这个臭葱味儿啊、
0: 嗯。所以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关键点，
1: 不是往下看
0: 馅儿得了，咱们接下来就准备和面。
1: 对，接着就咱们准备和面，倒入面粉，嗯，咱们用8克的酵母，然后20克的水，或者用1碗酵母水，哎，慢慢的给它打成这种什么面絮状。1斤的面粉，3两的水，我这块呢提前醒发了一块面，咱们把这个面给它改成一个方形。
0: 刚才给我们推荐了一种蔬菜，它既是泥瓦匠，又是清洁工，又是油漆工。那想问问这清洁工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2: 就好比这还是咱的胃黏膜，嗯，有可能呢，有的时候咱们上面有很多的食物残渣呀，对吧？哎，这个营养素呢，它依然哎，它能够包裹住这些个不好的东西，嗯，然后呢，帮着它们哎去排除体外。所以这个营养素呢，它

0: 同时呢还能够包裹一些像胆固醇一样不好的东西一起去排出体外，它有一个通便的作用。
1: 哦，所以清洁工就是可以带走不好的物质，有害的物质啊，让我们的整个胃黏膜更加干净清爽。所以这个营养素叫什么呢？
0: 这个营养素啊，其实就是黏多糖，它属于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之一。
1: 一说起这黏多糖啊，我们都知道像银耳这种物质比较常见，那您推荐的这个有什么优势呢？
0: 银耳中呢确实含有比较多的黏多糖，但是今天呢因为大厨要做一个花卷儿，所以说呢咱们带来的这道菜啊就比银耳更适合做馅。
1: 有道理啊，它也是一个绿色的蔬菜类的哈，更适合我们来烹饪美食。
2: 这个面皮咱们已经擀好了，现在这个关键点来了，刚才说这个葱还没有割是吧？啊、
1: 哦，刚才说99%的人都可能做错的一步就是关于这个葱。
2: 对啊，
1: 重点是什么呢？
2: 重点就是咱们现包的时候，咱们现把这个葱放里面，
1: 不仅要润油，保证它的含水性，关键是不能提前放，还容易沤这个臭葱味儿，是吧？
2: 对，咱们先把这个葱给它直接给倒里面，把搅打开。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肉馅铺在面上。
1: 你先抹着这肉馅儿，
2: 好嘞。
1: 继续问问马老师，刚才我们推荐了一样很好的食材，它既是泥瓦匠又是清洁工，那这油漆工它又是怎么理解呢？
0: 同样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有的时候咱微黏膜上可能有一些轻微的损伤呀、破溃呀，对吧？哎，这个营养素呢，它就像一个油漆工一样啊，给它，局部的补漆了，去促进咱们的这种黏膜的修复。
1: 这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一个顶仨哈。
0: 其实这个食材啊，就是秋葵啊，
1: 秋葵。
2: 这个现在已经抹满了，这个呢就是两边给它留出距离来啊，咱们给它卷起来，一边卷一边带，一边卷一边带，
1: 得蹬一下。
2: 对，稍微得给它蹬一下，
1: 让它这个面皮更有延展性一点。
2: 对，然后咱们接口这块直接给它提上来。
1: 提上来给它捏一下，哎，
2: 接下来咱们就给它下剂子，直刀切下。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筷子啊，
1: 怎么开花，关键点来了。
2: 咱们把两个面剂子合在一块儿，用筷子一压，
1: 上下叠放，筷子压中间，
2: 对，直接抽出来。哦，一捏一卷，
1: 这馅儿非常饱满，像一朵花一样。
2: 花卷已经卷好了，这时候咱起锅
1: 煎。能熟吗？这么厚的花卷，
2: 咱们99%的人不知道的这个小妙招，就是碗里的这个水。
1: 你这不就是那个水油煎蒸的方法，咱都知道。
2: 但是这个水不一样，加上这个水可以让这个底下酥脆。
1: 这碗水到底是什么呢？
2: 这碗水里呢，我又加了一点点的白醋，水跟白醋的比例呢5:1，
1: 它不会吃出酸味吧？
2: 不会吃出酸味，因为这个醋有挥发性，在蒸煮的过程中直接它就跑了。
1: 我们需要焖多长时间？
2: 大概这个焖10分钟。
0: 今天给大家来，其实带来的是一道花卷，不仅仅有面、有肉，还有各种各样的食材。当然了，还有咱们今天格外推荐的一个食材，也就是我们的秋葵，里面呢因为有黏多糖，所以呢能够像一支施工队一样来保护咱们的胃黏膜，保护我们的胃。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顶吸的，
3: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0: 侧吸的，
5: 一手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0: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6: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6: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迅速瞬间吸走，
0: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精彩马上开始，
6: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庸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7: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6: 对，
7: 又来了。
6: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7: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0: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3: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油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8: 就没法擦。
6: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8: 在里边
9: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了，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5: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7: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6: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6: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6: 哇，
7: 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6: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 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7: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7: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7: 啊，有安全隐患。
6: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7: 你看看
6: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7: 真是不便宜。
6: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

0: 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2: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破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2: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1: 对
2: 特别的
1: 大，斜的，
2: 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2: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2: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1: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3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8: 我在。
0: 打开照明。
8: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哇，来了，小智，小智，
8: 我在。
1: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8: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
1: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 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洗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8: 我在
1: 最大风量。

0: 好的，
1: 谢谢福建。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3: 用烟机吸力很大，
4: 不，这风力挺大的。
5: 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6: 机器处理没问题，
7: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4: 没。
2: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9: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8: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9: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8: 是
9: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8: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9: 现在是5档风量，880，
8: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9: 哎呦，
8: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9: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8: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9: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8: 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9: 球都悬浮起来了，
8: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9: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9: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9: 小智小智，
1: 我在。
9: 最大风量。
1: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9: 这不轻的，
8: 这应该有12斤吧，
9: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8: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 同时还会有吸力。
9: 哎，这特别震撼我！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8: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9: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8: 是堪称失火现场了。
9: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8: 可以。
9: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8: 吸烟速度特别快，
9: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8: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净烟。
9: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8: 没问题，
9: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6: 没错，
8: 关闭烟机。
9: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6: 这烟又要出来了，
9: 又要出来了。你看，
8: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9: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8: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9: 咱们先看看这烟，
6: 好，
9: 能大成什么样？哇，
8: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9: 我看不见了。
8: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9: 啊，
8: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
6: 哦，一股这个哇，
9: 像龙卷风
8: 一样打着旋儿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2: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8: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9: 哇，
8: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9: 哇，大好多了。
8: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9: 没声了哈。
8: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9: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8: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9: 我觉得
6: 太漂亮了，好先进的感觉，
8: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9: 比我胳膊还长，
8: 一臂之长。
9: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6: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9: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6: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9: 对呀，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 燃气泄漏了。
1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8: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6: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8: 对，
6: 美学很讲究。
10: 嗯，
8: 它那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那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6: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
8: 嗯，
6: 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9: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6: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8: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9: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6: 好宽啊，很大，
9: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6: 嗯，
8: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9: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6: 定时功能，
8: 是
9: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6: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9: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8: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
9: 嗯，
8: 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9: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6: 就非常人性化。
8: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6: 炖汤都够了。
9: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6: 我们家那个，
8: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2: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3: 油烟机吸力很大，
4: 不，这风力挺大的，
5: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矿了多好啊，
3: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吃干净，
2: 吸力大，排烟快。
11: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9: 小智小智，
1: 我在
9: 最大风量。
1: 好的，最大风量。
1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2: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不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0: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8: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6: 我们家
8: 点火特别费劲，
6: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8: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9: 出来。哦，这么快？
8: 对，松手就可以，
9: 真的是哈，
8: 不用您说摁着半天了，
6: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9: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8: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9: 哦，这样
8: 非常的简便，
6: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8: 对，
9: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8: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一摁一旋，火着了。
6: 嗯，
8: 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6: 就扑锅了。
8: 对，
6: 现在
8: 扑锅一锅了
6: 啊、
8: 哦！哎，火灭了，
6: 这气儿还在出。
8: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6: 哦，太吓人了，煤气
8: 一个打火机
6: 中毒，
8: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6: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8: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2: 哎、嗯，这个好。
8: 咱们那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嗯、
6: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8: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锅一锅，
12: 平
8: 的到您的灶台面里边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油烟机吸力很大，
4: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5: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
3: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2: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0: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8: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6: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8: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6: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9: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5: 夏天来龙福四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

0: 力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卡库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想要互费的话呢，今天我们带来了一道一不用爆炒，二不用油炸，但是非常解馋的硬菜，是什么呢？是暗藏玄机的互费卷儿。这互费卷儿里到底藏了啥呀，李主任？
6: 哎，要让我形容一下它啊，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5: 啥？
6: 就是白富美，
5: 好看呐。
6: 首先是白，它是白色的啊，然后富呢，就是它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像我们的菌多糖。像膳食纤维，像这个矿物质含量都非常丰富，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这个对于保护肺来说是非常有作用的。说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口感，它不光是我们的营养担当，同样是我们口感担当，它这种口感非常的特别，比较脆，比较韧。我们可以一边做一边来说它。
5: 蒋大厨，要说这暗藏玄机的这护肺卷，除了藏着白富美，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还有就是那个卷儿的蛋皮儿啊，你知道在家里掉这个蛋皮儿啊，10次有9次都是失败的，要么就破了，要么这皮儿就厚了，就不鲜了，就不好吃了。有没有100%能够让我们成功的方法？
7: 那一定有100%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们一边做一边说吧。先我们鸡蛋打好，
5: 几个鸡蛋？
7: 这儿4个鸡蛋。好，我们加点盐，加点水淀粉。好，
5: 加多少水淀粉这个很重要。
7: 应该来讲，把它抓起来以后，像这种情况的，加的是鸡蛋的1/20。
5: 一份的水淀粉，20份的鸡蛋液，这才是能让我们的这个蛋饼更加有筋性的选择。
7: 对，没错，我们里面稍微加一点胡椒粉，去掉蛋腥味。
5: 所以想要我们这个蛋饼掉得好，又薄又香又有韧性的话，一份水淀粉，20份的鸡蛋液，适量的盐，这些都很重要。
7: 对，开火，
5: 起锅。
7: 那我们用一个厨房用纸，稍微蘸一点点油，在锅里面稍微擦一擦。温度多高呢？
5: 多高？用烤手。
7: 离它这么高。有一点点热就可以了。小火。
5: 小火。让它慢慢凝固啊。离火一转就是很薄一层。
6: 没错，刚才蒋大厨一说100%成功，而且又薄又韧
5: 啊，
6: 我就特别的好奇，你看我全程在使劲的学呀。
5: 没错。
7: 好，我们看边上有点起皮的话就可以了。
5: 起边的，
7: 对，自然就起来了啊。看，拿起来我们轻轻的这么一拎，嘿，成功。再把反面再看一看。
5: 反面也要靠一看。
7: 看一看，吃起来就香了。
5: 好，焦香焦香，
7: 这个就算成功了。
5: 成功。
7: 好，
5: 蛋饼就是希望它是薄而韧的
6: 啊，而且你看边儿没有那种硬边儿。
5: 是的。这个太完美了，这个蛋饼，我能试一下吗？
7: 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5: 如果我成功了，叔叔阿姨肯定就没问题。
7: 好，我来稍微擦点油。
5: 擦点油，在家里有小刷子，刷一层油也可以。
7: 对，刷一层油啊，这个温度可以了。
5: 开的是小火，这个时候下鸡蛋。蛋液哈，
7: 对，
5: 下鸡蛋液，我很谨慎的，蒋大厨，
7: 多就多一点，少就少一点，
5: 多
7: 了就摊大一点，
5: 好，一定要
7: 全部倒下去，没关系，
5: 全部倒下去，
7: 慢慢的转，
5: 慢慢的转，
7: 对，没问题，
5: 没问题，
7: 对，再朝边上转，行了，可以，哇。
5: 靠靠边儿，鸡蛋液走到哪儿，咱们来靠靠边儿。
7: 对，
6: 赛赛还是有做饭的
7: 天赋，
5: 天赋。
7: 把它掀起来，行吗？
5: 掀起来。
7: 其实

0: 少的水放多少的鸡蛋液合适？
1: 嗯，先讲鸡蛋，我们啊，通常是一斤肉放一个鸡蛋，
0: 一斤肉一个鸡蛋。
1: 这个水呢，现做现吃，一斤肉放一两水。这个放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关键呢？
0: 还要加什么？
1: 盐要加。一般来讲，一斤肉。5克盐。
0: 您别说，这在家里面咱们要是制作的话就有准头了。
1: 我们打上劲以后啊，加点生姜米，加点葱花，加点香菇，然后再加点青笋，
0: 好，
1: 给它点春天的气息，加上今天最重要的食材
0: 白富美。
1: 李主任推荐给我们的啊，白富美全部加入。
2: 大家对它好像不是特别熟悉，
0: 我这一眼看上去我都没猜出来还有什么特点能提示提示我们吗？
2: 实际上啊，说我们这白富美它是一种菌类，菌类最熟悉的就是什么呀？黑木耳。
0: 是的啊、
2: 但是呢它跟它有点接近，可是它的营养成分来说的话，比如说像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它比黑木耳高一倍还要多。菌多糖含量也非常的高，而且人家白色的，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护肺嘛，我们选的是这种食材。
0: 我听明白了，今天我们这个白富美啊，它是菌类当中的佼佼者，吃起来好吃，膳食纤维富含的丰富，对于我们养肺和润肺是有帮助的。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蒋大厨，您这肉馅怎么样了？我们来看看状态啊。
1: 肉馅已经啊调好了，上劲儿了。下面我们就开始
0: 包蛋卷了
1: 啊。把肉呢就是铺的均匀一点，这样把它铺开以后就看上去每层都有肉了。
0: 明白。
1: 好，就开始卷了。我们
0: 直接卷就可以。
1: 再朝前进，我们再
0: 来点什么？
1: 弄点粘合剂啊，再弄点生的鸡蛋。放在这儿，再撒点什么呢？
0: 淀粉。
1: 稍微撒点淀粉。这就卷好了。下面干嘛呢？我们上笼蒸一蒸。是散气了以后，蒸个7-8分钟。好，我们看好时间，耐心等待。
0: 你想象一下，这就是一个非常解馋的蛋卷儿，蛋皮儿又香，肉馅儿又鲜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菌类，再加上我们的配菜，这得多好吃啊！可是，咱还不知道呢，里面那白富美它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2: 赶紧给大家揭晓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它叫做白玉木耳。这可不是咱的银耳。
0: 是，我看长得跟银耳就不一样，它是那种整片
2: 的，所以你看它有一种脆嫩韧的感觉。和我们黑木耳比起来呢，它含的菌多糖啊，含的膳食纤维更多。这个菌多糖对于我们增加免疫力，维护我们的呼吸道啊、肺的这些功能更强大一些。
0: 明白。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是有可能您不是那么熟悉的这个白玉木耳，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它的馅里的那个状态啊，它比银耳要厚实很多，所以它的那个口感应该是更加实在一些的。
2: 没错，所以它是营养担当，口感担当。关键今天这做法无油也不用爆炒，很适合在家做。
0: 说话的功夫，7-8分钟的时间也到了，咱们看看这个蛋卷怎么样了。好香啊，李主任，
2: 这我看颜值也很好啊。
0: 对呀，它是那种就是淡淡的黄色，因为蛋皮很薄，所以还透着里面的那个馅料。快切开给我们看一下。
1: 好的。
0: 是不是层层叠叠？
1: 我们改个刀。
0: 好呀，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蒸好的这个蛋卷，它是一层肉馅儿一层蛋皮儿的。所以你看，很多叔叔阿姨说到养护肺的时候，第一选择就是选白色的食物，以后护肺咱也可以选白玉木耳了。今儿个咱这道菜没有爆炒吧，没有油炸吧，但是有了完美的蛋皮儿卷上我们的肉馅儿之后，真的是鲜香十足，是一道硬菜，很解馋啊。
4: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5: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6: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7: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6: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5: 完全推不开。
4: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6: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7: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6: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

0: 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哇，
1: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0: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6: 水煮牛肉，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7: 喝一口啊，烟一样抽抽抽的往上窜，嘿，特别辣，脑门子开始出汗。
8: 感谢航海时代
7: 哦，
8: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9: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0: 我问问他在哪儿啊？真不好找。哎，你这多走一步都不愿意是吧？
11: 我不是下来了吗？我慢、
10: 吃什么呀今儿？
11: 就是你不是最近胃口不好吗？我就带你解解馋。
10: 其实就是馋了，这什么胃口不好、
11: 就是馋了，就没吃着好吃的。
10: 所以这不只是一宾馆是吧？用吃饭是吧？
11: 里边有馆子
10: 啊、
11: 走吧，
10: 走，那肯定是吃长沙菜呗。
11: 那必须啊，湘菜多开胃啊！
10: 走走走
11: 走。
12: 哟，还真不是太好找。
13: 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你好。
12: 我刚才我看人家服务员端过去是有粉是吧？是吧？
14: 对对对，像长沙话就是嗦粉，
12: 嗦粉。
14: 对，
12: 哎，对，哎哎，先生，来来来，
15: 这边，
12: 这都是现煮的，是吧？
15: 啊，是的。
11: 哎呦，这是湿米粉，哎，
15: 是我们每天早上做的摘早的一包黄包过来的，不让发过来的米粉。哦，
12: 这好好吃，好吃，好吃。
16: 早的航班。
11: 啊，最早，哎，谢谢您翻译。
16: 发
11: 过来的。
16: 航班发过来的。
11: 每天都发一班。
16: 每天发一班。
11: 都是一下发一周的吗？
16: 那不行，我们必须得要新鲜的，知道吧？必须得新鲜的啊，每天早上。
15: 香料吗？所谓的
11: 你看买大哥级的，
15: 所谓的原材料都是有指定的农户，指定的农户早上采摘以后，就再找一包黄斑过来的。
12: 就是咱们不用坐最早的航班去长沙吃粉，
11: 对，
12: 让长沙的粉坐最早一班航班找咱们来，
11: 然后咱们。
12: 所以您家这米粉都得是湖南当地的是吧？不是在北京做的
16: 啊？
12: 口感会不一样是吗？跟北京做的米粉？
16: 那肯定不一样，这是湖南口感。自己腌制的酸豆角、
11: 不
16: 是我腌制的、
11: 哦、
16: 都是自己腌制的，用长沙的那种方法。
15: 长沙人一般是喜欢吃扁粉，常德人就喜欢吃云粉，它口味不一样、
12: 常德和长沙的
15: 啊、
12: 咱俩有不一样，来一碗。
11: 我要扁粉。
15: 好的，
12: 那我来这个常德这圆粉试试、
11: 好的。
12: 哎，我先问，因为刚刚我听那个做粉的那个大哥大姐，这都是湖南老师傅是吧？
14: 对，大部分都是湖南老师傅，因为我们要做长沙的味道嘛，所以说还是本地人，他们做出来的味道还是有那种感觉的。
12: 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14: 剁椒鱼头，
12: 都
14: 是选用的湖南的那个剁辣椒，鱼头的话也是选用那个湖南洞庭湖2斤左右的那个胖头鱼，
12: 这得来一个吧？
14: 对，
11: 那必须得来啊，剁椒鱼头啊！
12: 长沙话怎么说剁椒鱼头？
14: 剁椒鱼头。
12: 豆
11: 啊，这个挺好的，
12: 豆浆鱼豆，还小炒肉有吗？
14: 有小炒肉，像这个湖南本地的辣椒炒肉。
12: 哦，这
11: 得来一个，
14: 对对对，
12: 哎，这怎么说？长沙话？
14: 辣椒炒肉，
11: 辣椒炒肉，还有那个鱼豆。
12: 来吧，先试试这粉儿。
11: 哎，我这是汤粉，
12: 我这是干拌的，
11: 你那是圆的，我这是扁的。
12: 对，哎呀，看着就好吃。
11: 一碗回长沙
12: 呀、啊！真的，
11: 真的，真的，真的，味道太正了也。这汤都是骨汤，什么还有鸡子什么熬的。你喝一口啊，辣味儿是在最后才出来的。一开始就是骨汤的那个香味儿。哎呦，那个香不抢口，但是就是淡淡的，而且就是那个香慢慢的就变成了甜，慢慢的偷偷偷的往上窜嘿。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12: 这是辣椒炒肉。
14: 辣椒炒肉。
11: 哎呦，你看上面那剁椒啊，正是手工做出来的
12: 啊，
11: 一般咱们在外边能买到的剁椒酱啊，都是相对比较细，剁的也比较细，嗯，铺在上面你很难看到辣椒的原型，嗯，但这个你是能看到的，
8: 对，而且它那个发酵的味道特别好，
11: 是的，
8: 就是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然后再加上它鱼很新鲜，对吧？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味和这辣椒互相相辅相成的，
11: 对，
8: 所以我觉得这还一个就是我吃长沙菜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更注重食材本身那个鲜的感觉，
11: 是，
8: 然后那个香去搭配它，哦，真的好吃啊！
11: 就这个吧，看着挺复杂，看着是一道大菜，但其实特别简单。嗯，比如说鱼，咱得要新鲜，刚出水的，
8: 对，
11: 马上就得吃。
8: 嗯，
11: 但剁椒呢，你得经过时间的发酵，
8: 对，
11: 它才能出来那种特别的香和特别的辣，浇在这上边，把两个时间相互融合，您吃到了这道永流传的菜。
8: 对。师傅，那剁椒鱼头，那剁椒都得是咱店里自己做是吧？
11: 对的，
8: 这不能买成品的。
11: 不是，没有成品，没有成品。
8: 因为我们俩刚才聊说，好像很多就是长沙做剁椒鱼头，这个剁椒每家的配比啊，用的辣椒都不太一样。
11: 对，都不一样。
8: 我看您这用的都是什么呀？
11: 农家自制的剁椒，
8: 剁椒啊，
11: 黄灯笼，
8: 黄灯笼，
11: 黄贡椒，
8: 啊，
11: 也带了点辣妹子
8: 啊。这得现熬一下，这个
11: 对现熬。
13: 首先起锅烧油，放猪油啊，
8: 要先放猪油是吧？
13: 对。然后呢，先放这个剁椒。
8: 对。
13: 这一看，真的就是你说的，不是工厂的剁椒，
11: 对，
13: 都是自己做好的那种，
11: 对，
13: 大小啊块都不是很一样那种的。
11: 哦。剁椒酸辣开胃嘛，
13: 啊，
11: 再跟黄贡椒搭配，
13: 啊，
11: 颜色跟层次感就一下就上来了。
13: 哦，有颜色，啊，然后那个黄灯笼呢？
11: 黄灯笼跟这个剁辣椒都是真香真色的，辣妹子也是真色，你看这个颜色一下就亮起来了。
13: 所以你看，咱不同的辣椒，有的是带酸的，有的带辣的，然后有的出黄颜色，有的出红颜色，
11: 就是
13: 要去调
11: 色香味儿，都靠这不同的辣椒来体现了。
13: 哦，
11: 可以了。
13: 那，哎，除了做剁椒鱼头，还能做别的吗？
11: 做黄焖的菜都可以啊，黄焖鱼杂用这个也可以。
13: 哦，鱼杂。
11: 对，
13: 哦，
11: 牛蛙都可以。
8: 咱试试辣椒炒肉，
11: 来
8: 吧，
11: 尝尝。湖南的辣椒炒肉，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都喜欢吗？
8: 嗯，
11: 它多了一东西，
8: 什么？
11: 是剁椒鱼头里边没有，
8: 啊，
11: 就是豆豉。
8: 哎，对，对，
11: 但它也当然是发酵的，
8: 是。
11: 但是豆豉的香在湘菜里边用的好像还蛮多的，
8: 是
11: 豆豉啊、紫苏啊，啊，对，这种特别的香料在湘菜里边经常出现。
8: 对，而且你知道吃这个特别感谢什么？
11: 感谢
8: 航海时代。
11: 哦，
8: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11: 就比较寡淡是吧？
8: 对啊，您我记得那时候最早说就是没有辣椒之前，咱们中餐想吃辣，好多是拿姜去弄嘛，姜辣嘛，
11: 姜蒜，
8: 对这些东西。
11: 辣椒刚来的时候，大家还真不吃
8: 啊，对，当观赏，
11: 当观赏，
8: 好
11: 当花养嘛。结果我的辣椒开花了，那结果了。后来开始拿食物进行中和，
8: 然后
11: 把它融到中餐里边，怎么让它不那么辣
8: 啊？然后慢慢演变出来，
11: 慢慢就开始有了。
8: 感谢把辣椒引进的人，也感谢第一个敢去吃辣椒的人，
11: 是
8: 多好的东西，
11: 我们今天才有口福啊。
8: 对。

0: 我刚才坐公交来的，这边就是万寿路口北这么一站，然后呢稍远一点是万寿路地铁站，大概走过来有个三分钟。咱这个主题啊，吃的是过瘾下饭，所以咱还是吃川菜，不过是川菜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啊。因为咱们经常说这个川菜三大流派嘛，上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然后上河帮呢主要就是以成都那边的风味为主，然后乐山什么的，然后下河帮呢主要是重庆那边的风味，而小河帮就是今儿要来这个啊，自贡的盐帮菜餐厅啊，就是旁边这个大厦的二楼，咱尝尝去。咱们到地方了啊，哎，这特别好，这是人家自贡的城市宣传语，你看，一座有盐有味的城市，这美食是人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重要的元素。
1: 朋友推荐的
0: 啊，怎么样觉得
1: 很好吃？因为我家属以前在四川待过。
0: 哦，您以前在四川？
1: 对对对。
0: 在哪儿的四川？
1: 成都。
0: 成都啊，哎，成都是不是这些菜也都有啊？就是自贡菜这种风格的，
2: 满大街都是自贡嘛。
0: 您觉得自贡菜这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就是有什么特点？您觉得？
2: 因为我本身不是四川人嘛，但是在成都吃了四川菜以后，一直是念念不忘。所以我这边有一个自贡菜，我赶紧过来尝一尝。哎，估计这个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0: 我看您这都点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推荐。
1: 富士的豆花，
0: 然后、这也是自贡那边特色的。
1: 对对，然后黄扒，蘸水兔，
0: 也是那种像凉菜似的。
1: 对，然后鲜椒兔、水煮肉都是比较经典的。
0: 水煮牛肉怎么样？
1: 辣，
2: 然后够劲，
0: 够劲。是人家推荐这第一道菜啊，水煮牛肉。这道菜它要追溯起源的话，是来自于盐帮菜，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菜，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尤其是你看这个，刚才我稍微给拌了一下，拌之前上面是一层辣椒，而且你看每一片切的大片牛肉裹满了红油和辣椒，看着就香。的那个嫩滑，就是给你第一个有冲击力的，然后没有任何的纤维感，然后再一个这个调味儿啊，就是它不像比如说之前去吃重庆菜那种麻和辣是特别刺激感，它相对会比较柔和一些，就是那个麻辣鲜香的感觉都有，但是你嚼嚼嚼把那个牛肉吃完之后留在嘴里的那种刺激感它是有的，麻和香的感觉是后反劲儿的。再加上这种油麦菜，油麦菜其实它不算是特别吸汤的菜，所以不用担心它非常辣，但是它把味儿裹得很满。这道菜啊真的是非常独特。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菜你搁到桌上之后，它不像咱们说水煮牛肉，你就满满的一层辣椒，看着就辣。它的颜色其实有点偏那个番茄汁那个颜色，是橘红色的。肺已经拆好了，几乎是没有骨头的状态，对你吃的比较过瘾，能大口大口吃。然后再一个啊，没有那么重的麻和辣。姜的味道比较明显，然后呢甚至还会有一点清新感，它应该是会放了一些就是花椒，就是它麻的口感是在后面的，你先吃到的是那种姜的有一点点辣，然后有一点点香，而且其实你能看到，你看它有很多姜丝，你看切在里边，所以这个姜味是比较足的，这也是自贡菜的特点。兔肉本身它的口感是比较独特的，你吃到嘴里第一口是非常嫩滑，但是你咬着咬着发现里边是有那种筋的感觉，就是它很有弹性，而且兔肉本身其实没什么太多怪味儿，它就是很香很鲜，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调味儿，你会觉得就是这个时节吃你不会觉得太过刺激，但同时又特别开胃特别下饭。所以这菜啊我觉得咱也得去后厨问问去，尤其是这个姜用的太棒了，这应该用的都是紫姜，咱看看。
3: 盐帮菜也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善于用这种新鲜的紫姜做菜。
0: 对，给大家看看这姜，真的好嫩啊！你拿手一掐都能出水那种感觉。
3: 这块紫姜就是从四川过来的，
0: 你能闻到特别明显那个姜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3: 对，
0: 但是它辣度其实没有老姜那么重。
3: 我们结合这个紫姜，专门秘制的。
0: 这两个是什么呀？这是
3: 专门秘制的紫姜油。
0: 紫姜油。
3: 对。哦，
0: 你能闻到特别复合的香味儿，然后姜味儿也挺明显的。
3: 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汤，紫姜汤。
0: 这紫姜汤是什么东西做的？
3: 它里面有高汤，有那个老鸡老鸭，熬五六个小时，再结合紫姜和熬出来的这类汤。
0: 哎，所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你们自贡菜对于这个紫姜的热爱，对吧？切了姜丝放菜上，还得弄紫姜油、紫姜汤，就离不开这东西，
3: 离不开。
0: 今儿咱您来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自贡菜，做的非常的地道，而且除了我们节目里给您推荐的好吃特别多，像什么富顺的豆花啊，坛子肉，哎，这被称为是川菜里的佛跳墙啊，好吃的非常多，您就挨个尝吧。另外我觉得他们家也很有特点的啊，就是您看它很多装修其实是把自贡的这种井盐文化给融入其中了，这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他们家呢包间为主，散台是有8张，然后包间是有17个，最大的包间能坐15-16个人的，而且它其中很多包间是能够把它打通的，比如说公司啊、宴会啊，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甜面酱做成一颗一颗的小珍珠，就这一口下去啊，最明显的是鸭皮的那种油香。五吃嘛，吃的就是豪横感觉，直接啃。
4: 西瓜烙就是季节限定，很适合夏天。
0: 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口感特别的绵密，吃到嘴里之后既有浓香也有清甜。
5: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6: 哎呀，土地老儿，
7: 大圣，
6: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7: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

0: 眼急眼发洪水，这不鱼又来了。
1: 我去瞧瞧。
2: 大圣，
3: 大圣，
1: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2: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4: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 那该如何避险？
2: 摸清地形知险处，
5: 读懂雨情早防范。
6: 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啊，厂家代表刘总。
7: 哈喽，大家好。
6: 哎，可是今天我们阿姨呢？
8: 来了来了。
7: 嗨，阿姨你好。
8: 找水喝去了，这嗓子都干冒烟了，感觉啊肚子里边发干叫渴，哎，喝多少水啊都不够，特别难受，这浑身就难受。
7: 找什么水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陈皮红豆沙，还有陈皮绿豆沙。
8: 绿豆沙，哎，感情好，开罐就能喝。
7: 对，开盖就能喝。
6: 哎，试试试试。
7: 哎，我也开开了。嗯，尝尝怎么样？
8: 这绿豆沙呀，哎呦，这味道啊清甜，喝到肚子里啊，这汤馅啊都非常的这个舒畅，哎，这个情绪啊比刚来的时候啊舒缓多了。
7: 哎，我跟你说啊，这天啊真的就得来点这个绿豆沙。小的时候啊，我奶奶就经常做这个绿豆沙，而且天气热的时候啊，哎，这绿豆沙，滋溜滋溜这么一喝哈，特别的舒爽。关键啊，现在只要这个绿豆沙拿在手里啊，立马就有那种扑面而来的舒爽。
8: 我再尝尝陈皮红豆沙。
7: 好嘞。
6: 怎么样？
8: 这回啊能细细的品尝了。有一股啊淡淡的干香，那呀应该是陈皮味儿。哎，喝下去啊也是那么的舒畅。哎呦，还有那种啊唇齿留香的感觉。
7: 哎，阿姨呀，这个啊您真的可以多喝点，因为啊红豆里面的铁含量高，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多吃点红豆。今天这产品怎么样？你喜欢吗？
8: 今天推荐产品啊我太喜欢了。一会儿这杯啊我都带走，在家里头我可以天天的喝。
7: 这天气啊，家里要是有这个存货，那真是太应景、太
8: 时
7: 尚了。哎，所以刘总，今天我觉得一定要多给我们一些优惠福利，这行不行啊？
6: 这个产品啊，在北京还没有上市呢。今天呢，是专门过来做推广的，只要大家喜欢，可以不赚钱。
7: 哎呦，我最喜欢咱们光宣传不赚钱的企业，
8: 好产品就得大力宣传。
6: 哎，我们这款呢，罐装豆沙呢，可是行业内的高标准啊。这里面啊，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任何香精色素、任何的增稠剂的，特选纯正天然的东北的红小豆还有绿豆熬砂制作。因为啊这两种豆是最适合做豆沙的了，它粒儿大、皮儿薄、味儿香、出砂率高、质量好，熬出来的豆沙呢软糯香醇，而且呢豆味纯正，营养丰富还健康。
7: 这东北豆沙非常好吃，入口绵密啊，味道香醇，豆味十足。这陈皮啊也是好东西，这陈皮啊融合到这个豆沙里面，有一种淡淡的清香，这混合着豆沙的味道就更好了。
6: 陈皮是我们这个产品最大的特色，我们用的是高价采购的正宗广东新会陈皮，3年的自然陈，所谓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好的陈皮啊更是被誉为植物软黄金，更是有着一两陈皮一两斤的说法。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医书要典啊，对陈皮的功效药效都做了详细的技术与推荐。清代的御膳房啊更是大量使用陈皮搭配诸多点心美食来供宫廷后宫的贵人娘娘们使用。我们的这个绿豆沙啊红豆沙正是参考了宫廷御膳的这个配方，加入新会陈皮来熬制，吸取陈皮的营养，不仅能够清凉解暑，还能给您带来甜蜜的满足感，而且享受陈皮红豆绿豆带来的营养。密封的包装罐啊可以常温保存，开罐就能吃，不用放冰箱，
8: 真好啊！哎，比在家做强。
6: 对，
8: 哎，你这产品啊，还能家人呢、天天能喝到，这么优质的材料配比，价格合适，我今天多买点儿。
6: 你要多买，我准备的货可不够。我们这次来北京啊，也是试探性。 性的做推广，还不知道北京的朋友们能不能接受呢，所以啊做的也不多。
8: 北京人呐、特别喜欢这产品，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特别需要这产品。
7: 哎，我们年轻人也能接受啊，这总比喝饮料好啊，健康食品啊年轻人也喜欢呀。
6: 谢谢两位啊，价格是这样的，我们日常呢是15块钱一罐，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特惠价，6罐的绿豆沙加上6罐的红豆沙，加起来日常价应该是在180，送到家门口加上邮费什么的得200块。今天呢给咱们带来了一个5折优惠，还是不到100块送到家门口。
8: 这哪够啊，听完你这个介绍啊，我啊想起一个宣传语，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过好夏天啊全靠它，公平一善到我家，人人喝了乐开花。
6: 哎呀，说得太好了。
8: 好不好？您要多给点优惠，我多来几份。
6: 阿姨说得太好了，我都记下来了，这么好的词儿我必须再加点啊。这样我再加2罐红豆沙，呵，再加2罐绿豆沙，每样8罐，还是不到100。
3: 哎，那我想问一下刘总，你今天到底带多少货来啊？
6: 哎呦，我们今年都被卖爆了，很多货都被南方经销商给订走了啊！我今天只带了2000罐。
7: 哎，那这样吧啊，您既然是宣传产品，咱也别管这2000罐，您赚钱还是不赚钱了，再多给点优惠呗。
6: 2000块我肯定不在乎啊。那您说咋办，咱就咋办。
7: 那这样啊，咱们就每样10罐，这样20罐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1罐不到5块钱，对吧？然后咱这样限100个名额，就当交个朋友，就看您这朋友交不交。
6: 就这2000罐，我呢也是愿意跟大家交朋友啊。那我提前要把话说清楚啊，我们这款呢，陈皮红豆沙还有陈皮绿豆沙呢，我们用的材料都是贵的，而且都是好东西，成本价都是很高的，那也是为了宣传嘛，给大家带来一个尝鲜价啊，3折也算是破坏定价了。大伙儿以后要买的时候啊，可别拿这个做参考啊。
7: 哎呀，这个可以是吧，阿姨？你看阿姨高兴的，这太值了啊！3折的一个优惠价啊，真的是太值了啊！我们是20罐不到100块钱，非常的实惠，限购100组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5: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管是这个红豆沙、绿豆沙，我都喜欢喝。
1: 嗯，
0: 这个绿豆沙呢，颗粒哎小一点，这个红豆沙喝起来啊，这个口感更饱满。
2: 嗯，是啊，
1: 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过好夏天都靠它。哎，从云山到我家，人人乐开花，
0: 这词儿记住了啊！
1: 谢谢阿姨啊，咱北京人总结的就是到位，总结的就是好。那二位还有什么意见？多多提。
0: 这个产品我还真没意见，都是表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特别喜欢这种罐装的产品啊，
2: 哎、对对对，
0: 哎，可以摞起来放，一点不占地。嗯、你看啊，这么一摞是红豆沙，哎，这么一摞是绿豆沙。回到家你想取的时候，随手可以取；想喝的时候啊，打开马上就能喝。
2: 哎，我跟你说吧，这个要是在自己在家煮
0: 啊，
2: 少了不够喝，
0: 嗯，
2: 多了浪费。
0: 对，
2: 那也不能天天煮吧，
0: 嗯，
2: 是不是？就这个产品放在那儿，那、不是想喝就喝吗？
0: 这老人孩子啊，喝起来啊都合适。哎，刘总，您得保证用的这陈皮啊，跟今天这个可得一样，因为啊，外面啊就用化学的那种假陈皮，那可不行。
2: 是，
1: 你放心啊，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咱肯定不干。我保证啊，这是真的。

0: 陈的新会陈皮。
1: 嗯，哎，那是正宗的三年新会陈皮，冰一斤的500多吧。
0: 看来啊，您是真懂行啊。好的陈皮呢，它是有标准的。我们新会陈皮啊，都是历经3年以上的时间，挥发充分的，香味呢是由浓渐轻，出现药香或者是薄荷香，嚼一嚼呢，宽香后甜，咽下去回甘幽甜，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和陈皮生物碱，这才是医家古书推荐的药食同源的好陈皮呢。咱们这个陈皮啊，是能吃出来好来，那种化学药剂的假陈皮啊，那一吃是有一股怪味的，吃多了是对身体有害的。尤其是老年人，更得对自己身体好一点。
2: 是啊，
1: 哎，这个好的陈皮啊，它就是贵。以前我们家买过那种啊，味道刺鼻的啊，不好的陈皮，回到家根本就不敢吃。不像您今天这个陈皮啊，即使是和绿豆沙或是红豆沙混合啊，都掩盖不住它淡淡的幽香。有一个词儿叫回甘幽甜，就是那个味儿。所以啊，今天这个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我们市场推广特价啊，是20罐不到100块钱，咱们限定100组。想要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
3: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这个真的很方便啊，我每天上班都可以带一罐。
1: 我刚才啊抢了两份呢，嘿，我呀给自己家呀得多备一点，送给亲戚朋友都尝尝，尤其我那小孙子得给他多备着，平时啊要喝就要多喝点。
0: 哎，阿姨呀、这个啊您真的可以多喝点，因为啊红豆里面的铁含量高，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多吃点红豆。
2: 这个陈皮豆沙啊、它有很多吃法，它可以温食、冷食、冰食，还可以热食。然后呢我给大家简单做了一个板给大家介绍一下。温食呢就是咱们常温保存、然后开罐就能吃。冷食啊是可以放到冰箱冷藏，然后呢我们不要一次都放进去啊，每次就放一点，冰冰凉凉的吃起来特别舒服。冰食咱们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然后呢冰冰凉凉的很舒服，跟雪糕一样，天然无添加的雪糕。来，两位快尝尝，这是我刚做好的。
1: 味道不错呀。
2: 对，
1: 哎呦，我这跟雪糕似的，现在雪糕也挺贵的、好的都得10多块钱了、还都有添加剂，你看这个才不到5块钱、哎呦，纯天然的，真值了，
2: 让家里人吃着也放心，然后还可以热食，咱们把它热一热，热乎乎的啊，再配点枸杞也行，早餐可以当粥喝，放点坚果也可以，然后呢咱们当个下午茶。
0: 对，
2: 怎么样，来两位快尝一尝。
0: 这种啊做好的
1: 哦，
2: 尝一尝。
0: 这也太香了啊，我跟你说这一罐啊要是放在星级酒店里怎么也得38吧，
2: 这也就几块钱，多好啊。
1: 是啊，
2: 有很多吃法，怎么吃都行。
0: 对，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产品不多，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20罐不到100块钱，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啊扫描二维码打电话开始抢购。
3: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呀，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
1: 哎，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啊，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真正做到了零脂。

0: 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 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外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是，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王先生说拦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
0: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
0: 哇！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
2: 哎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哎呦，
2: 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那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哎，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是栏目组啊，那我给他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那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做法也多样嘛。
1: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1: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2: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2: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都浑的。
0: 对。
2: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1: 是，
2: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醋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醋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
3: 你看闻一闻，李公安你也闻一闻，
0: 这
3: 香不香？
2: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鲜美可口。
0: 你看这个粗粮面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
3: 是的，
0: 不到两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两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

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18: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9: 限制文物，
20: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21: 很少，
20: 很少。
22: 慢走吧，
23: 慢点，慢点，慢点。
24: 1、2、3，左右我们摇一下。
25: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鹿。
2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8: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7: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28: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9: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28: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0: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28: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

0: 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2: 40多？60都敢要？
1: 嚯，
2: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0: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1: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2: 又香又有嚼头，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对，
2: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0: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1: 哎，
2: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
1: 啊，
2: 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1: 哎，对，阿姨，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1: 再放2袋，
2: 要不再塞2袋？
1: 对，哎呀，能塞进去，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1000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再啊，
0: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能
2: 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1: 就是
2: 啊，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
2: 是？
1: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1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 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0: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1: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
0: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狼谷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你了。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话说到这儿啊，
0: 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哭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啊。
3: 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首先我得换回眼镜，我看看啊。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2: 您看看，我给您看看。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1: 我来，我看看，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你喝茶都喝不出，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都换，没办法。

0: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想想，当然想了。
0: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0: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化，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1: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带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1: 好好
0: 走，
1: 好好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2: 哎，
0: 您好。
2: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2: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2: 啊，师傅您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2: 是吧？
0: 啊，要两副换一副。
2: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2: 好嘞好嘞，没问题。
3: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1: 好，谢谢。
3: 嗯。啊，叔叔，一会儿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1: 没有，
3: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1: 哎，好的。
3: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1: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3: 应该的。嗯、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啊，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1: 是不是太棒了？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1: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就感受
1: 吧。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
3: 好，
2: 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
0: 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茶呀？
4: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
5: 哎，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5: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5: 深有同感，
4: 深有
5: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5: 啊。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5: 喝茶，
4: 喝茶，请。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3: 配的是这个毛石青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
9: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0: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11: 我从那边来的。
12: 啊，哪个呢？
11: 这是从那边来的。我这是刚下班吃个饭，让人家呢，人家非得我非硬硬死，人家说我逆行。
13: 这天晚上10点多，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快递小哥报警，称自己的快递车与一辆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11: 我这停了之后，我让他呢，反光镜挂到我这个车这个门上了，然后他又继续往前开，又发生了二次剐蹭。
13: 然而民警到场后却没有看到轿车司机的身影，几分钟后司机张某才来到了现场。
12: 你不知道出完事在这儿等警察，你还干嘛去啊？
14: 我在这等，我没动。
12: 你也是驾驶员，你也是司机，那咱血本都知道，出完事故之后是不是跟现场等待？
14: 我没动啊，我那车一点都没动啊。
12: 你人也跟现场等待，你不用说出完事我这到这儿我人走了，你也不成吗？
13: 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张某说自己离开现场是因为想去旁边买酒喝。
15: 他说因为当时也是冬天嘛，他说感到身体比较寒冷，然后呢，同时因为这个外卖小哥他逆行并且停在了辅路上，他也感到很气愤，然后就想买点酒喝暖暖身子，同时也解解气。
12: 你这么多事我是不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关事先喝酒去，先喝这儿，解决完了，警察还处理完了，该干嘛干嘛都行。
14: 那我去那边买东西
12: 啊。你就知道报警你还喝酒去，
14: 我
12: 怎么
14: 跟他说了，我说我去那边，
12: 你就知道你报警了就不该走了，等警察等着。

0: 我靠，你一来就找吵我嘞，人家那个利息你们不管。那利息你也要管呢、啊、你不能光管我呀，对不对？
1: 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调查清楚，他这逆行很明显。
0: 对呀、啊、对呀、啊、都要管了，你不能说
1: 都要管，没说不管他啊。
0: 对呀、
1: 啊、也没让他走，让他在这待着呢。
2: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表现得理直气壮，还一直表示事故发生全是对方的原因。
0: 首先我那是打了转弯针的，他说你是不是想讹我，我说哥们儿，我说是，你要报警你报警，你不报警我们两个就说，我说那个我不是讹你，我首先我说你先看一下我放个车刮着没有，没刮你给我倒一下我就走了就算了。他说他不动，我说那他说他要报警，我说那你报吧，我就看了挂着了，我说那你报吧。他首先他第一句问我就问他我是不是我想讹他，我说我不想讹你，是不是你自己这样说了。
2: 然而当民警问到发生事故之前的情况时，他却支支吾吾不想回答。
3: 所以你吃完点是怎么走的？
0: 他走的路啊，
3: 走着走的
0: 啊，
3: 住哪啊？走着走，
0: 我不是他住哪，我没
3: 你怎么认识的？联系他们都是谁呀、啊？跟你一块吃饭的？
0: 我们同事，他们在那边工，那边和那个附近住。
3: 叫什么名啊？
0: 叫什么名？那个前认识的朋友嘛，就是
3: 叫好了有名有姓儿，你跟吃饭。
1: 软名儿得有，联系方式
0: 啥的。
3: 这怎么约的群啊？那你不说谁都不说，这你们仨就心有灵犀，就奔这去了，七点，不可能的事儿啊！
0: 那是我们的事儿，你首先把这个
3: 叫你们的事儿啊！
0: 对，
3: 我可以调查呢。
0: 你可以调查，你调查第一，你可以调查，没问题，是吧？
3: 嗯，
0: 完全可以调查。
3: 不是你说出完事儿了，搁这等警察呢，警察来，看说都没有喝酒，现场直接给你规矩出。而现在我到了，你喝酒了。
0: 到了之后喝的，
4: 他呢就跟民警说他是事故发生之后才饮的酒，案发前呢并没有饮酒，但是呢通过调取的监控录像可以发现，其实在案发前他已经跟朋友喝过酒。他主观上认为事故后再次饮酒可以使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无法准确反映其驾车时的状态，从而辩称驾车前并未饮酒。
2: 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张某在发生事故后连忙走进了旁边的一家超市，自顾自地在收银台前喝了一大口的白酒，试图蒙混过关。而直到民警对他进行酒精检测时，他还在狡辩。
0: 对不起，
1: 多少？
0: 啊，
1: 酒精有酒量啊！通知你老板了吗？
0: 没有。
1: 通知你老板？啊，说干啥呀？要是连队友店
3: 用哥，
0: 你首先搞清楚，什么叫涉嫌？
3: 嫌疑，
1: 我用你跟我解释，我就干这个的。
3: 有嫌疑，
1: 知道吗？
0: 你只是说有嫌疑。
1: 有嫌疑怎么了？
3: 人就涉嫌呀、啊。
0: 你涉嫌就涉嫌。
3: 对呀、啊。
0: 那你说的就不对呀、啊，你说那个。
1: 说的
3: 人
1: 就
3: 涉嫌，
1: 不对呀、啊。我没说你就是吧？
3: 涉嫌就配合公安机关工作，配合调查，明白了吧？
5: 现在你这个事儿，明确的，有啥就你自己的，就是全力配合公安机关。
3: 好了，别再说
5: 配合程度，
3: 别再说别的了。
5: 之后的处罚。
2: 最终张某自知无法再继续伪装，承认了自己的全部违法事实。当天他和朋友聚餐饮酒后便打算来到顺义区的一家酒店休息，在路边停车时与快递车发生了碰撞。经检测，王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轿车负主要责任，快递车负次要责任，而张某也要被追究刑事的责任。
4: 他的行为呢，触犯了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犯罪嫌疑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血液样本提取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基于此，我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某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法律已经为所有耍小聪明的行为准备了应对规则，逃避检查不仅不能洗脱嫌疑，反而会坐实逃避法律追究的加重情节，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只会让自己的法律后果更加严重。
6: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7: 这个女士当时捧着手机进来很慌张，直接冲进来了，然后我说你别着急，什么情况？她说我被骗了，我这个钱刚转走，希望你们帮我这个追回来。
8: 报案的就是双鸭山居民徐女士，她被骗的钱可不少，整整40万。
7: 然后我就上楼给她做了

0: 了这个支付冻结的手续，钱就只能进不能出了，就把这个钱冻结在他账户里。
1: 40万暂时保住了，民警李晨芳这才有时间了解徐女士的被骗经过。
0: 住院期间呢，在病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这个抖音客服，说他开通了这个付费项目，然后如果要是这个不解除的话，每个月会扣他2000元钱，他就着急了，然后按照对方的这个指导呢，下载了一个视频会议软件。下载之后呢，这个又按照对方的要求输入了这个账户的这个户名和密码，之后他的手机就被骗子控制黑屏了，然后这个钱就被转走了。
1: 原来徐女士遭遇的是冒充客服的电信诈骗，手机黑屏就是骗子操控了她的手机，继而转走了她卡里的40万。那么那笔钱转到哪里去了呢？
0: 这个人在浙江温州的瓯海区，他是一个卖奢侈品交易的这么一个商户，就是卖手表和那个名牌皮包的，朋友圈全是这个奢侈品的内容。点开一下。
1: 民警想方设法先和温州当地警方取得联系，之后辗转联系上了奢侈品店主于女士。那么为什么徐女士的40万会进入奢侈品店里呢？
2: 他用他名下办的银行卡向你这个转账了40万元，这个钱是我们辖区这个被害人被骗诈骗分子诈骗的钱。我想问他的钱是什么情况？
3: 这个钱的话，他是当时有一个加通过微信加我，有10天了，然后这个人说找我买那个奢侈品的手表，他是指定要40万左右的，然后后来他来买表，他是发了的，他的转账记录也是他的名字，然后还有他的卡号，然后还有他的名字给我们，然后后来我让他填地址，他没填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报警了，报警后来警察过来，我钱没有给他，我货也没有给他的，
0: 然后跟对方说今天的货发不了了。之后没让对方把这个手表拿走，之后第二天我联系他之后，他就直接在当地也报警了，把这个嫌疑人就抓获了。
1: 反诈民警解释，这是电信诈骗团伙洗钱的一个新方式，两头骗。
0: 就是这个诈骗分子为了把这个钱款洗白，然后通过这个被害人和商户之间，最后把货物取走，然后再低价转卖，这样这个钱就洗白了。钱到商户手里之后就变成货款了，商户如果如约发货的话，这个钱就没法追回了。他是两头骗。
1: 经过民警连续3天不停地与温州和银行沟通协调，徐女士的钱终于有了着落。
2: 这笔资金是我辖区被害人被诈骗的钱，请你现在返还可以吗？好，感谢您的配合，谢谢。
4: 这是多少钱？
0: 40万。
4: 转过来了，
0: 对，当场就转了。这是交易的小票，是明细。
5: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6: 我就是然后鉴定一下这个东西。
7: 这个是这个连镜框带画是早就有了，还是说您自己给弄的？
6: 这个画。只有这个，这个框子是我给配的。
7: 哦，
8: 眼前放着的就是靳先生家收藏的书画作品，这些画放在他的手里也有20多年了。
7: 这4幅好像看起来这个花鸟画是比较一致，是一个人画的。
9: 对，是这样，就是刚从画看了看呢，画风呢比较淡雅，就是颜色比较清新，给人感觉就是画的很有功底。刚才我也大概翻了翻啊，这印章呢写的是9幅。
8: 我们知道，画家都会在落款印章处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或是名字，或是字号。但是这“九如”二字却不只属于一个人，
9: 不是指特定指的一个画家，
7: 对应的多位名字、字号或者是别号中含有“九如”的画家。
8: 简单的说，“九如”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祝福语，因此。九如也就逐渐被很多的书画家所喜爱。到底是哪位九如的画家创作了这4幅小品还不好判断，但是这画是否是真迹，李老师却有了明确的答案。
9: 这幅画它未必是手绘。
8: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特地打开了镜框，拿出了其中一幅画给您做个展示。
9: 应该是梅花是一笔下来带色带墨，但是它这个在印刷过程中会出现什么？你看这边上黑，这块也黑，对不对？看是不是明显？这就是印刷出来的跑墨跑色的一种现象。
8: 除此之外，这幅画还有另外一个细节，也能看出是幅印刷品。
9: 这个呢，明显就是画上去的，但画上去新台牌它又是有

0: 厚度的，它上去以后干的话，它一定会鼓起来，就给人感觉很有立体感。嗯，但咱们看是不是有立体感？
1: 嗯，很明显。
0: 对，但是你摸上去是平的吧？
2: 因此能够确认，这四幅小画就是印刷品。说起来，在靳先生家里收藏的众多绘画当中，下面这一幅是比较特殊的。
3: 张继才，江西人，现代的书画家。这红是当时我让他点上的，我这教给他画硬石，让他画。我说你这老画这个软软哒哒的不行，你知道这软软哒哒的不行。我说你这画硬石，硬石。这样，哎，
1: 我说有种啥，有种外行指挥内行的感觉。这个。
2: 靳先生也说过，他对书画作品是一点也不懂，可您就这么大胆子教作者如何作画，这靠谱吗？
0: 秋清泉气香，就说明什么是秋天的景色。他说的真有道理，我把这个红颜色给抛掉，里面是一层墨，就感觉到平了，没有变化，
1: 没有颜色的
0: 啊，没有变化。
3: 对，
0: 所以说他这个，别说外行指导内行，还指导对了。
2: 就因为这事儿，一来二去，靳先生也就跟这幅画的作者成了朋友。为了这段奇妙的友情，靳先生一直把这幅画保存到了现在。
3: 后来画画就老出现这种各异颜色。
0: 嗯，
1: 他是感谢您没有？
3: 啊，感谢我了。
1: 怎么感谢呢？
3: 感谢我送了我两个那个小斗篷。
0: 啊，小斗篷
1: 啊。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呀，有点像我们这个老看的小说里的练功，你到某一个层次之后呢是瓶颈，你再怎么画还是这样，它需要突破。
0: 不光是
1: 就是推开这扇窗，怎么推开，有时候可能就因为一句话，眼界就开了。
0: 对，我觉得是靳先生跟这个画家是一缘分，因为美术作品和书法作品，它一定是给大众看的，并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大众的欣赏能力是最强的，我觉得今天收获特别大。让我鉴定的那个就是知识呢更上一层楼。
2: 那么这幅画到底价值几何呢？
0: 画得还不错，真是画得还不错。当初如果说是你一两百块钱买的，现在绝对不值了。我说你肯定非常高兴，这幅画应该是目前在5000块钱以上。

0: 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啥什么都有，
1: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2: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3: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子，可惜不可惜？
4: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你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5: 在房山区周口店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的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想要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6: 谁爱弄谁弄，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5: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她沟通，但并没有结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到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7: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8: 还在做
6: 了。你上门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那不会跟他沟通，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9: 沟通了，那不行，我不同意。
10: 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5: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6: 哎，特别小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也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小味儿我都赶紧就摘。
10: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11: 以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堂堂的了。

0: 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啊，是像咱们这个。
1: 经过王威的反复沟通，赵女士刚刚有了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2: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3: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0: 怎么了？我开不了吧？
3: 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1: 看着眼前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了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0: 您看看，要不然豆角我们给您炒烘一下，给您炒好了，把能摘的都摘过去。
3: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4: 您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0: 哎，这完事儿，装上边差不多了，没了。
4: 行，
0: 每年没接这么多。
5: 是吗？
1: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又吵翻了天。
6: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7: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8: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9: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1: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对此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0: 王帅在家吗？
10: 哎呀，
0: 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7: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我们就同意弄呗。
0: 行，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11: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给我传出去了。
2: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呀、啊。
0: 行，
2: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0: 行，好嘞。
2: 啊，
12: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样似的，多好啊！
0: 行，
2: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得太阳能，这点电能的，这退休没事在那溜溜弯不是也挺好？
0: 好嘞。
1: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出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13: 这些啊，我感觉有好啊。
14: 那个化粪池内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还是建议给咱们几万亿的。
11: 弄点那个健身器材。
1: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15: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街区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新桥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1: 但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想要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呢？
3: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0: 喂，您好，是经理吗？
16: 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社区嘛，它资金也比较紧，
17: 不是我们带出人来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谈得到。
0: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
3: 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
16: 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17: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16: 行，好嘞。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3: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1: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也变为了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18: 那新的小区啊，一般是遛弯儿就往这边。

0: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1: 有个花，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2: 退了休，转个弯遛弯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3: 总比以前好啊。
2: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实际上是。
4: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参与到了其中。
2: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是号召走呗。
5: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4: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6: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4: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7: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8: 2023年7月31日，北京遭遇极端强降雨。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遭遇洪水，核心展陈遗址坑被大水淹没。灾后第一时间，宋波涵进入博物馆汤水查看，他的眼前一片浑浊。
9: 那天晚上，然后工作群里说那边发洪水了，然后当时值班的同事被困，当时救灾的部队坐着那个冲锋舟进去把他给救出来的。我去的时候已经是洪水退下去了，就是水的话就是刚到脚背这个深度。我们那四个遗址坑里面就灌满了水了，很严重，就是再严重一点它就要永远灭失了。哎，当时看到那个情况真的是惨，太惨了。现在你让我回忆当时的那个惨状，我有点难受，我有点受不了。水位慢慢降，然后当时我钻到那个遗址坑里面，我们用那种小的那种电动水泵，然后一点点慢慢的抽，抽水不能太快，因为抽太快有可能那个水流会把那个遗址冲塌。我俩身
8: 上水退后，宋博涵和同事们像进行二次考古一样清理淤泥。
9: 清理工作，很多人觉得最普通最基础的一个工作，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是最难的。为什么？如果我们在清文物的时候清过了、清坏了，把文物原本的信息清除掉了，它就是永远不可逆的，回不来了。你再给它做回去、再补回去，这就是假的了。
8: 深入研究之后，根本解决方案是将遗址打包提取后，在原坑位浇筑一体化防水的混凝土外壳，解决水患与潮湿病害。宋博涵工作的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下辖西周燕都遗址、金中都水关遗址，还有大宝台西汉墓遗址。宋博涵的主要工作地点在大宝台西汉墓遗址。小学时，宋博涵就来这里参观过。2015年，硕士毕业的宋博涵来到这里工作，第一项任务是进入遗址坑更换电池。
9: 第一天上班大受震撼，半年，带我那个进车马坑的老师说：“你跟着我的脚步，那个走，你看哪儿能踩，我知道，就不要走我没踩过的地方，就有可能把遗址踩坏。”2000多年的地板不敢随便踩啊，趴着四肢着地，然后往里面走，就相对能够分散一点那个力嘛，就钻进遗址里面，钻得灰头土脸的。
8: 水患与潮湿病害是考古遗址的大敌。早在宋博涵入职的3年前，一场暴雨过后，大宝台西汉墓遗址博物馆被鉴定为危房，不得不长期闭馆。宋博涵和同事们面对的难题是， 老馆必须拆除重建，但是地下的遗址、黄肠题凑以及三辆汉代真车马遗迹，他们该如何移动？
9: 这边就是车马坑，
8: 所有的文物当中最脆弱的是车马坑。车的木质早已腐朽，观众看到的车体形状仅仅是文物保护人员从土中剔出的轮廓，轻轻的触碰震动都可能让一切灰飞烟灭。几年的准备过后，宋博涵与团队决定进行一场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密手术。他们在建筑内部先将车马坑整体加固套箱，然后工人从屋顶开洞，用吊车吊出已经装箱的车马坑，放在附近专门搭建的库房暂存，等待新馆建成后，他们再将车马坑重新归位。一切计划完美实现，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新馆已经建成，吊装顺利进行，最后一步车马归位，
9: 然后分毫不差，然后稳稳地落在那儿了。
8: 装着车马的木箱已经落下了，可是宋博涵的心还在高高悬着。
9: 在打开之前，我先隔着那个缝儿进去看，我看整个的轮廓是完整的，比我预想的还效果还，我当时都可能都做了很坏的心理准备啊，因为那个车轮你可以看很薄一块嘛，然后很担心那个车轮会掉下来一块。
8: 科技是器，敬畏是道，宋博涵和他的同事们时刻警醒自己。
9: 我小的时候嘛，远远的看嘛，作为一个小观众，然后到工作的时候要把它守护好，走来每一步都很谨慎啊，很小心。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夏天来农夫四创，有味道的潮气。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 卡酷七色光
2: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真好吃，
3: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款型，
4: 真的炸的香味儿，香味儿家里炸不来。
0: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5: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
0: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深深，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6: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5: 真的是，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
6: 对，吃独食还能吃出这么道理来？
5: 不行，那我馋呀，我们想吃，不能光你一人吃啊。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2: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5: 闻闻怎么样？哇，太香了，是吧？嗯，
6: 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2: 先倒油，
6: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2: 哎呀，嗯，特别的香，咸香，
6: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2: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5: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为什么？
2: 这么大的肉丁看，
5: 就为什么不好做，就是因为大家特别容易，咱老百姓一说一尝，哎呦，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呢。
6: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5: 嗯，
6: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让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2: 嗯，萱萱，我能提个申请吗？你能让我一次吃饱吗？再给我点面行吧，再给点酱可不可以？你俩先慢慢说，我再慢慢吃。
5: 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是吧？
7: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啊，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
5: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8: 没问题。
5: 对，
2: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5: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了嘛，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
2: 嗯，
5: 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块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三碗呀。
6: 那咱仨
2: 走神了，
6: 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5: 对，但是今天我。

0: 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儿、两瓶儿、三瓶儿，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三瓶儿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两瓶儿二八酱，九十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三四个人这一瓶儿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1: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0: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因为好吃啊，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3: 对，
2: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0: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1: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因为好吃啊，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3: 对，
2: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7: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第一遍先炸葱。
0: 好浓的葱香味儿，
7: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白瓣，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就是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就是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0: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7: 已经炒了50分钟。下第二遍葱花。
0: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7: 炸过的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0: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7: 油酱分离
0: 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7: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0: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7: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因为好吃啊，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7: 对，
2: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

0: 四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1: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0: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2: 香了？突然间就
0: 对，
1: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0: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真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3: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这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2: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然后拌凉粉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0: 对对对，
2: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为什么呢？咱可以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
0: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哇，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1: 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都。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2: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1: 哇，好漂亮啊！
2: 咱们外边那个28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0: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一打开，我说他家28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1: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2: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1: 哎呀，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纯赤留香真的是
0: 香，就今天的真的被2个酱折服了。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真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3: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等这个葱香味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1: 哦，也是2道葱要加。
2: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就出来了啊。
0: 闻到了，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2: 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1: 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微甜的味道。
0: 好吃，这个学会了。
2: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1: 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就扑鼻而来。
2: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1: 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
2: 对
1: 好，
0: 还能吃。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1: 道，对，我还没吃过这种方法呢。拌菜，
0: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

0: 啊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三罐我们的炸酱，再送两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2: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3: 真好吃，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1: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5: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1: 体感凉快舒适，
5: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1: 还要好清洗耐用，
5: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1: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6: 我们采用是5S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1: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5: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1: 精彩马上开始。
0: 敲门进我家，
7: 我家传给千万家。
0: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席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席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席。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8: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0: 没错，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席？就是那种竹凉席，就卷成那个卷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8: 说吧，
0: 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8: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席。
0: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8: 特别厉害。
0: 就各种凉席，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8: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8: 一点通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0: 来，赶紧
8: 啊！
0: 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8: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0: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温度很高，其实哈，
8: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0: 瞬间降温。
8: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0: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8: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0: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8: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0: 欢迎欢迎，
8: 来中间请。
6: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5A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8: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6: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5A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席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了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 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0: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8: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
0: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6: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0: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6: 再降100，199元，
8: 就是100多，不到200，
6: 是
8: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
0: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6: 是
0: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8: 还有绿色，
0: 买一套送一套，
6: 是不是？
8: 这合适，
6: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0: 就这么定了，
8: 我都已经快给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6: 嗯，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0: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6: 独享199，买一送一。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6: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0: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6: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8: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6: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0: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蒯一碗。
6: 活些营养工具。
0: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8: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6: 是的，
8: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6: 这就是活些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1: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0: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6: 是的。
0: 来，你就听听啊。哎呦，
6: 这个声音像一个
8: 一般，
0: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婷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8: 哇，这太轻了，
0: 就是
8: 收纳
0: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8: 是，
0: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6: 嗯，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0: 那我们今天这个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8: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
3: 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6: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8: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6: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0: 那么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也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6: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艳阳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8: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3: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9: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10: 我看看这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9: 凉
10: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
9: 沾肉不？
10: 不沾肉，闻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9: 凉快，
10: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9: 能洗，能甩。
10: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11: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9: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咱俩这一套？
11: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9: 那凉快不？
11: 也能回事儿吧。
9: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11: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
9: 沾肌肤不？
11: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8: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
12: 微凉席
8: 勾丝儿哈、
12: 勾丝儿、管丝儿的情况、
8: 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4: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省钱了，省钱了。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0: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
0: 嗯，
1: 质量挺好的，
0: 嗯，
1: 21度
0: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7: 现在我1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 你可这事儿就想过了。
1: 关键是质量好，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3: 没错，
1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3: 是的，
1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3: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3: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9: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4: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3: 是的，
10: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了，
3: 哎，降了100左右。
10: 对，两片
3: 哦，
10: 现在
3: 又降100，
1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3: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3: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1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
9: 看到没有？
3: 哦，
9: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3: 它比刚才这7片的
9: 还厉害，
3: 安心效果更好。
9: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11: 叔叔阿姨这边请，
9: 怎么样？
12: 哇，好大呀！
13: 好敞亮啊！
9: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14: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1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5: 有多大差异啊？
16: 差在几微米？
9: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3: 对对对对。
17: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14: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9: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3: 打孔。
9: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3: 对，
14: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13: 这词儿是
9: 听都没听说过，
13: 没听说过。
18: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9: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3: 对对。
9: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9: 太棒了，
9: 太棒了，是不是？
19: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9: 嗯。
19: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9: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9: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9: 嗯，
19: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4: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3: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9: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9: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挂了。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排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9: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3: 是的。
9: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3: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9: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3: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9: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3: 开始变深了。
9: 嗯，
3: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9: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3: 对，辨别不了。
9: 嗯，
4: 省钱了，省钱了！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

0: 白酒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正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十五六度
4: 啊，
5: 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2: 满意，
4: 嗯，
2: 质量挺好的，
4: 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4: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4: 嗯。
8: 那这质量在这儿呢？
4: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2: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2: 关键是质量好，
4: 嗯，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4: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1: 是的，
4: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4: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4: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一 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4: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

0: 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1: 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
1: 哦，
0: 现在
1: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七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是七片的
0: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4: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签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签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5: 有多大差异？
6: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7: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4: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了。对，
4: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3: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8: 这就咱们就喜欢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9: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9: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9: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9: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9: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1: 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

0: 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2: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铜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3: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 想要护肺的话呢，今天我们带来了一道一不用爆炒，二不用油炸，但是非常解馋的硬菜，是什么呢？是暗藏玄机的护肺卷儿。这护肺卷儿里到底藏了啥呀，李主任？
4: 哎，要让我形容一下它啊，
1: 嗯，
4: 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1: 啥？
4: 就是白富美，
1: 好看呐。
4: 首先是白，它是白色的啊，
1: 嗯，
4: 然后富呢，就是它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
1: 嗯，
4: 像我们的菌多糖。像膳食纤维，像这个矿物质，啊，含量都非常丰富，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这个对于保护肺来说是非常有作用的。
1: 嗯，
4: 哎，说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口感，它不光是我们的营养担当，
1: 嗯，
4: 同样是我们口感担当，它这种口感非常的特别，比较脆，比较韧。哎，我们可以一边做一边来说它。
1: 贾大厨，要说这暗藏玄机的这护肺卷，除了藏着白富美，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还有就是那个卷的蛋皮儿啊。你知道在家里掉这个蛋皮儿啊，10次有9次都是失败的，要么就破了，要么这皮儿就厚了，就不鲜了，就不好吃了。有没有100%能够让我们成功的方法？
5: 那一定有100%的方法。
1: 嗯，
5: 非常简单，我们一边做一边说吧。
6: 先我们鸡蛋打好，
1: 几个鸡蛋？
5: 这儿4个鸡蛋，
1: 嗯，啊，
6: 好，我们加点盐，加点水淀粉，好，
1: 加多少水淀粉这个很重要，哦，
5: 应该来讲，把它抓起来以后，像这种情况的，
1: 嗯，
5: 加的是鸡蛋的1/20，
1: 一份的水淀粉，20份的鸡蛋液，这才是能让我们的这个蛋饼更加有筋性的选择。
5: 对，没错，我们里面稍微加一点胡椒粉，去掉蛋腥味。
1: 所以想要我们这个蛋饼掉得好，又薄又香又有韧性的话，一份水淀粉，20份的鸡蛋液，适量的盐，这些都很重要。
5: 对，开火，
1: 起锅。
5: 我们用一个厨房用纸，
1: 嗯，
5: 稍微蘸一点点油，在锅里面稍微擦一擦。温度多高呢？
1: 多高？
5: 啊，
1: 用烤手。
5: 离它这么高，
1: 嗯，
5: 有一点点热就可以了，嗯。小火，
1: 小火，嗯，让它慢慢凝固啊。离火一转就是很薄一层，
4: 没错，刚才蒋大厨一说，
1: 嗯，
4: 100%成功，而且又薄又韧，
1: 嗯，啊，
4: 我就特别的好奇，你看我全程在使劲的学呀。
1: 没错，
5: 好，我们看边上有点起皮的话就可以了，
1: 哦，起边了，
5: 对，啊，自然就起来了，嗯，啊，看拿起来我们轻轻的这么一拎，嘿，成功，嗯，怎么反面再看一看，
1: 哦，反面也要靠一下，
5: 看一看吃起来就香了，好，
1: 香香焦香，
5: 这个就算成功了，
1: 成功，
5: 好，
1: 蛋饼就是希望它是薄而韧的，
4: 嗯，而且你看边没有那种硬边，嗯，
1: 是的，
4: 啊，
1: 嗯，这个太完美了，这个蛋饼我能试一下吗？
5: 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1: 如果我成功了，说实话也肯定就没问题，
5: 好，我来，嗯，稍微擦点油，
1: 擦点油，啊，在家里有小刷子刷一层油也可以，
5: 对，刷一层油，哦，
1: 嗯，
5: 这个温度可以了，
1: 开的是小火，这个时候下鸡蛋液哈，下鸡蛋液，我很谨慎的，蒋大厨，
5: 多就多一点，少就少一点，
1: 多
5: 了就汤大一点，
1: 好，
5: 嗯，
1: 一定要
5: 全部倒下去，没关系，
1: 全部倒下去，
5: 哎，慢慢的转，
1: 慢慢的转，
5: 哦，
1: 嗯，
5: 对，没问题，
1: 没问题，
5: 对，再朝边上转，哎，行了，可以，
1: 哇，靠靠边，鸡蛋液走到哪儿，咱们来看。

0: 个边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赛赛还是有做饭的
1: 天赋，天赋。对，把它掀起来，行吗？
0: 掀起来，
1: 嗯。其实在家的话，草里面可以吹口气的。
3: 一口仙窍，
0: 天哪，这是我摊的蛋饼，大家看一眼，薄不薄？
1: 一比假师傅
0: 不认。
3: 今天终于学会了100%不会失手的摊蛋皮的方式。蛋皮有了，所以里面包的这个馅儿肯定得好吃。
1: 对，我们把这个肉馅儿调个味道。
3: 调馅儿的高招是什么？
1: 馅儿第一要稍微炖一点，
3: 加水吗？
1: 对了，当然要加点水了。还要加什么呢？
3: 还加什么？
1: 还加鸡蛋。
3: 多少肉馅儿放多少的水，放多少的鸡蛋液合适？
1: 嗯，先讲鸡蛋，我们通常是一斤肉放一个鸡蛋，
3: 一斤肉一个鸡蛋。
1: 这个水呢，现做现吃，一斤肉放一两水。这个饭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关键呢？
3: 还要加什么？
1: 盐要加。一般来讲，一斤肉。
3: 五克盐。您别说，这在家里面咱们要是制作的话就有准头了。
1: 我们打上劲儿以后啊，加点生姜米，加点葱花，加点香菇，然后再加点青笋，
3: 好，
1: 给它点春天的气息，加上今天最重要的食材
3: 白富美。
1: 李主任推荐给我们的啊白富美全部加入。
2: 大家对它好像不是特别熟悉，
3: 我这一眼看上去我都没猜出来。还有什么特点能提示我们吗？
2: 实际上啊，说我们这白富美它是一种菌类，菌类最熟悉的就是什么呀？黑木耳。
3: 是的，
2: 但是呢它跟它有点接近，可是它的营养成分来说的话，比如说像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它比黑木耳高一倍还要多。哇菌多糖含量也非常的高，而且人家白色的，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互废嘛，我们选的是这种食材。
3: 我听明白了，今天我们这个白富美啊，它是菌类当中的佼佼者，吃起来好吃，膳食纤维富含的丰富，对于我们养肺和润肺是有帮助的。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蒋大厨，您这肉馅怎么样了？我们来看看状态啊。
1: 肉馅已经啊调好了，上劲儿了。下面我们就开始
3: 包蛋卷了
1: 啊。把肉呢就是铺的均匀一点，这样把它铺开以后就看上去每层都有肉了。
3: 明白。
1: 好，就开始卷了。我们
3: 直接卷就可以。
1: 再朝前进，我们再
3: 来点什么？
1: 弄点粘合剂啊，再弄点生的鸡蛋。放在这儿，再撒点什么呢？
3: 淀粉。
1: 稍微撒点淀粉。这就卷好了。下面干嘛呢？我们上笼蒸一蒸。是散气了以后，蒸个7-8分钟。好，我们看好时间，耐心等待。
3: 你想象一下，这就是一个非常解馋的蛋卷儿，蛋皮儿又香，肉馅儿又鲜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菌类，再加上我们的配菜，这得多好吃啊！可是，咱还不知道呢，里面那白富美它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2: 赶紧给大家揭晓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它叫做白玉木耳。这可不是咱的银耳。
3: 是，我看长得跟银耳就不一样，它是那种整片整片的，
2: 所以你看它有一种脆嫩韧的感觉。和我们黑木耳比起来呢，它含的菌多糖啊，含的膳食纤维更多。这个菌多糖对于我们增加免疫力，维护我们的呼吸道啊、肺的这些功能更强大一些。
3: 明白。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是有可能您不是那么熟悉的这个白玉木耳，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它的馅里的那个状态啊，它比银耳要厚实很多，所以它那个口感应该是更加实在一些的。
2: 没错，所以它是营养担当，口感担当。关键今天这做法无油也不用爆炒，很适合在家做。
3: 说话的功夫，7-8分钟的时间也到了，咱们看看这个蛋卷怎么样了。好香啊，李主任，
2: 这我看颜值也很好啊。
3: 对呀，它是那种就是淡淡的黄色，因为蛋皮很薄，所以还透着里面的那个馅料。快切开给我们看一下。
1: 好的。
3: 是不是层层叠叠？
1: 我们改个刀。
3: 好呀，看一下。哇，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蒸好的这个蛋卷，它是一层肉馅儿一层蛋皮儿的。所以你看，很多叔叔阿姨说到养护肺的时候，第一选择就是选白色的食物，以后护肺咱也可以选白玉木耳了。今儿个咱这道菜没有爆炒吧，没有油炸吧，但是有了完美的蛋皮儿卷上我们的肉馅儿之后，真的是鲜香十足，是一道硬菜，很解馋啊。
5: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6: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烙盐

0: 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0: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幅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这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道别了凉爽浪漫的六月份啊，汪洋你发现没，这一到七月份感觉闷热感真是扑面而来了。
1: 确实是，就是上周啊好几个高温天气，桑拿模式啊直接就火力全开了。
0: 是，
1: 而且明儿就是小暑节气，这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应该算是要开始了。
0: 不过话说回来啊，热归热，这盛夏呢也有它独一份的浪漫。都说啊，京城的盛夏是从第一朵荷花绽放开始的，那这暑气越浓，荷花就开得越盛。那这粉嫩的花苞啊，从荷叶里面探出头来，亭亭玉立，随风摇曳，真的是看着就让人觉得心里头清凉不少哈。
1: 没错，所以今天啊，我们也要带大伙呢去一处能让人啊静下心来的宝地，沉浸式感受和风清韵，享受一把夏日里独有的惬意。
2: 蓝天白云，
3: 挺够云淡的，是吧？
4: 咱北京天多蓝，现在空气质量也好。
0: 今天啊，可以说是天晴气爽的一天，早上走在外边呢，不那么闷热。
5: 但总体来说，炎热在持续，大家还是要避免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
6: 太闷热了，
7: 对，
8: 暑气。
9: 早上起来还好，晚了那，哎呀。感觉今天还行吧，就出来了。
0: 虽说上午这会儿啊，大家体感的总体来说是相对舒适的，不过根据预报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在33摄氏度左右，也要注意防暑。
10: 虽然热一点吧，但是也得活动活动。
11: 你看今天这个天很蓝，我觉得今天就是天气特别好，就不敢浪费，也不想浪费，就出来玩。
0: 那在这样的盛夏时节，有什么消暑纳凉的好去处呢？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柳荫公园。那一走进公园啊，满眼都是荷塘扑面而来的绿意。
12: 一进公园觉得一下凉了一两度似的，很舒服的。
13: 那不就那句话吗，七天连夜无穷碧，一日荷花别样红啊。就完这栈道我感觉更好了。
0: 走在这栈道之上啊，离荷花更加亲近，看的也是更加的真切。您往我身后看，
5: 荷叶甜甜，随风摇曳，像是一片片碧绿的舞裙，而荷花则是有的含苞待放，轻掩面容，有的已经盛放，花瓣层层叠叠，粉白相间，娇艳欲滴，亭亭立于水面之上，在微风中轻轻摆动，阳光洒下来，好像为花朵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让每一朵花都显得更加的明艳动人。
3: 荷花吧，你看它就是代表夏天嘛，
14: 开得正好，
3: 开得旺盛大，
12: 开得非常好，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开得这么大的，
11: 看到各种各样的荷花，然后离得也特别近，让人感觉特别的亲近自然。
15: 逛一逛感觉神清气爽的，
16: 就是感觉它生命力特别强，就是我出来的时候它是还是一片平静的湖面，然后没几天它这个叶子就出来了，然后一下就骨朵就全出来了。这段时间天一热，一到了盛夏以后，咵全开了。
17: 我看好几个这个荷塘，对，我们刚才一路正转过来，觉得都挺好看的。这个荷花这颜色这搭配，整体的感觉，这个湖面都是挺好看的，
11: 凉快，花还好看，正好有这么一个地方，
17: 随处就画画。
18: 有这个盛开的，旁边还有这个花骨朵的不同的形态的。
17: 小这块就是因为觉得这块特别丰富，感觉
0: 湖面还有禽鸟闲游，在水中嬉戏，游走在荷叶与湖面之间，一池清荷晕染出了独属于北京的温婉夏日，尽显无限生机，为公园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3: 看半天那个小乌龟，然后底下还有鱼，小生态圈就起来了。
19: 闹中取静吧，都经常到这来。像这个鸟，这里有十多种，我都叫不上名来。
4: 处处是美景吧？你看各处那个景都特别美，
20: 点缀的还是挺好，而且。正是时候，它不光是荷花，它主要跟这些柳啊，你看小亭啊，设计的也不错，挺有意境的。你往那边看，
11: 太好看了。

0: 想拍。
1: 淡粉色首先就很少女的颜色啊，加上跟这个绿，我觉得就相衬在一块就特别的有生机，让我觉得，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大自然，然后看着它会觉得心情很愉快，非常的夏天，就感觉特别的有生命力。
2: 那么您在赏荷消夏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今天上午呢，北京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7号0点，北京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同时，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本周预计多降水天气，外出时雨具记得随身带。未来几天天空云量较多，气温起伏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而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会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在防范降雨的同时，还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这个道理啊，相信大伙都懂。但是呢，总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在法律边缘试探。
3: 但是他们忘了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不就在前不久啊，有两位呢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的司机啊，酒后驾车没多久，就在交警的车上又碰面了。不仅呢是要面临严厉的处罚，而且刚刚在酒桌上庆祝的好事儿也泡汤了。
4: 对，
5: 行。这酒味
4: 儿
5: 可不行，
4: 那样是黄色数值。
6: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7: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吹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叉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6: 这一前一后的两辆车司机都存在酒后驾驶的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两位司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4: 含住这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啊。
5: 对，
8: 行，
5: 这酒味儿可不行，
8: 但是酒精过敏
4: ，那样是黄色数值，
7: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100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6: 此时刚刚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他在第一时间就开始打探刚刚被查处的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
9: 他多少啊，大哥？
4: 你别问人家，说你啊，
9: 行，
4: 那样是黄色数值
9: 100，
4: 前面那个
9: 3。
6: 果不其然，经民警检查，黑色小客车司机也存在酒后驾车的情况，并且两人确实相熟。据了解，两人是多年一起打拼的伙伴，在事发当天，两人刚刚拿下一个项目，满心欢喜的聚餐庆祝，却在喝酒后选择了酒后驾车。此时的两人分坐在警车的两侧，互相埋怨没有了酒桌上的得意。
7: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10: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
9: 这不就是从这儿到那儿就拐弯就到了。
6: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酒驾被查了。
7: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2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得喝了1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啊，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4: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
9: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吹个10来句就好了。
6: 两年前的教训非但没让黑色小客车司机幡然醒悟，反而觉得自己已经探索出了极限饮酒量。最终黑色小客车司机因2次酒驾被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

0: 且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而这两人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1: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给退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2: 哎，想问汪洋啊，你平常在网购的时候肯定退过货吧？
3: 对，我觉得大家只要但凡去网购，应该没少碰到退货的事儿。
2: 是，
3: 比如说现在退货确实挺方便的啊，一键申请啊，快递上门，有的平台就是货刚寄回去，还没收到呢，钱已经先退回来了，就是真应了以前那句话，叫顾客就是上帝啊，感觉这服务还是相当到位的。
2: 没错，这个方便的初衷啊，是让咱老百姓买的放心，退的舒心。可是偏偏呢，有人在这上面啊，是动起了歪脑筋，玩起了空手套白狼，是频繁退货，恶意退款，被商家发现了还咬死啊不承认呢，哪怕是警察都上门了，他依然是坚决否认。可您说啊，自己做过的事儿不承认就能够逃得过去吗？
4: 这个也是。
5: 还有吗？这儿
4: 没了。
5: 没了。
0: 警方正在对一起刑事案件进行取证，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这起案件的起因竟是堆在眼前的几十件羊绒大衣。
5: 5件，6件，还有吗？
4: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你说缺衣服穿吗？也不缺衣服穿。你说买着老多衣服，卖出去也卖不出去，可能就是那个钻空子那个心理了吧。
0: 说话的这位是王某，40岁。涉案的这些羊绒服饰全部来自同一个商家。起初，王某只是正常的网购羊绒大衣，一次偶然的退货失误让王某意外的尝到了甜头。
4: 第一次就是偶然刷到他们的抖音直播间，有2个款式，一个长款，一个短款，当时挺喜欢的，然后那个就2件都买回来了。其实买的时候也有点纠结，因为它也不便宜。然后回来就那个就想着也挺贵的，要不然再继续看看直播吧，不要这2件了。然后回来就想着退了就申请退货退款了，
6: 花费了大概6000元到8000元。后来就等这个衣服到了之后，他试穿，他觉得这个衣服可能不太合适，或者说颜色之类的不喜欢，他就想退货。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正好碰到他出差了，他就想委托他家里人帮他退货。他是想，比如说他想把这个多件都退货，但是他家里人可能没有理解他这个意思，只给他退了1件。但是后来他发现退了1件之后，他收到这个退款是他买的这几件羊绒大衣所有的这个金额他都收到了。
4: 但是呢，等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咋退了1个，但是2个都给我退款了，然后心里面一下子就有了，就跟中邪了似的，就有了那个侥幸心理。
5: 第二次还是买了2件，在平台上也是申请了2个，都
4: 就是故意的
5: 了。然后这个给商家寄快递时是寄了1个，
4: 对，
5: 结果退款他还是退了俩，
4: 对。
6: 后来他就又以同样的方法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商家买了很多次的这个羊绒大衣，但是每次他退款的时候都是只退1件。就比如说他买了很多件，但是他只退1件，但是商家因为比如说在平台上看到他这个信誉比较良好，就是已经提前把这个货款就全部都退还给他了。
0: 仅仅2个月的时间，王某几十次重复这个操作，终于商家在盘点时发现了异常，于是向王某核实情况。
4: 后来卖家发现了，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捋单号吧。”
6: 然后这个商家就给他列了一个他没有退货的清单，就跟这个被告人王某对了一下。但是这个王某看到这个清单之后呢，他不认可，他就说他自己已经都退了。然后就是双方就是处于一个僵持的一个状态。
4: 然后我就又侥幸心理，我说反正他也拿不出来证据，然后回来就那个没承认。
5: 没承认啥呀？
4: 就没承认说给他少寄了。
0: 据了解，涉案的衣物价值90000元，商家随后报了警，可即便警方联系到王某，他依然不肯承认。
4: 其实我也害怕了，但是警方联系我的那天正好是跟同事在一块儿，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同事他在我旁边，他都听见了，我就只能是不认，要不然都是觉得有点没面子。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承认了，后期的时候浪费了警察给我的第一次 再从分期回。
7: 我们数了是35件上衣、裤子3件，还有一条裙子，这是39件，
5: 都在这儿了吗？有别的去向没有？
4: 没有，1件都没有卖出去。
5: 都在这儿呢，
4: 都在这儿。
6: 衣物是在这个被告人王某家里面起获的，之后就以这个诈骗罪对这个被告人王某刑事立案了。他一开始没有想到说这个问题会这么严重，他只是想贪小便宜，就是刑事立案之后他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0: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王某彻底认清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6: 后来在这个起诉阶段，就是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对于他这个家庭有一定负面的影响，而且因为他本身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他这个行为他也是被公司给辞退了，后来就是在这个司法机关的批评教育之下，他主动退赔了被害单位的损失，也取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后来我们就是以这个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朝阳法院最终以这个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2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0: 王某贪图小利的网购操作，最终换来了刑事处罚，代价十分沉重。
6: 首先提示的第一点就是，从消费者方面来说，咱们这个消费行为一定要是诚信消费，因为咱们在这个网上购物，留痕都是比较全面的。如果这个商家或者平台对于咱们这些行为进行认真核查的话，它是一定会核查出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不要为了贪一点小便宜，最后触犯了这个法律的红线。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视频很短啊，是云南昭通镇雄县的一家诊所，这门口的电子显示屏呢滚动着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输液连续输2天送1天。
3: 我也看到那个了，说实话我第一次刚看到的时候
2: 是
3: 我都愣了，我以为是个 AI 生成的假新闻，或者是网友在 P 图恶搞呢。但是经过核实啊，这居然是真事儿，
2: 难怪大家会觉得很离谱啊。我们来见过超市的什么买而赠一，也见过饭店的充值赠送，但是这输液2天送1天还真的是挺奇葩的，分明是把医疗服务当成了快消品在搞促销大甩卖呢。
3: 不过这种促销啊，显然是没什么人去买账的。比如说有网友就说了，说医疗机构啊想增加收入，也不该拿患者的健康权来做文章吧，说这家诊所这不是掉钱眼里了吗。
2: 当地管理部门呢，镇雄县卫健部门也是迅速介入了核查，随后呢发布消息称啊，经核实，此事发生于数月前，门店呢已经是按照卫健部门整改要求，将相关的标语及时撤换了。
3: 事情曝光之后呢，有当地记者呀上门询问情况，诊所的负责人称说不清楚怎么回事，经人提醒后赶紧把屏幕停了。
2: 对，这不清楚怎么回事感觉听起来是很难服众的啊，这门口电子屏天天滚动着，诊所负责人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3: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诊所负责人啊不是看不见，很可能啊是他不觉得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
2: 所以说啊，如果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把赚钱当成主要目的，那就真的是让人细思极恐了。咱们来试想一下啊，按照这种荒唐的逻辑，这医疗服务成了一种商品，患者成了医疗机构的金主，那么医疗工作者的心思到底是会用在搞创收上，还是会用在治病救人上呢？
3: 没错，这条标语啊之所以惹了众怒，就是因为他把患者的健康当成了儿戏，背离了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初心。我们知道输液啊本身是一种医疗手段，一名患者该如何输液，输多少液，需要基于病情对症下药，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问题，容不得这家诊所搞那种什么薄利多销的一套。
2: 没错，可以说啊，医疗服务过度商业化对患者来说呢绝对不是好事儿。医疗安全重于泰山，涉事诊所相关负责人呢必须要直面自己此前的错误认知，从灵魂深处进行反思，并且呢真正的去理解什么叫做医者仁心。其实呢这种医疗服务搞促销的荒唐事儿啊并非第一次出现了，像在去年6月份，安徽合肥肥东县一家诊所开业，直接呢就挂出了诊所开业输液半价的横幅，当时呢也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啊，被网友吐槽呢是看病也要过双十一啦。
3: 肥东县卫生监督所呀，很快也介入调查，确认这个诊所的行为欠妥，责令其呢撤下横幅，立即整改，并且予以了警告处分。
2: 还有在去年三月份，成都市金牛区一家诊所呢，也是推出了50元输液3天的诊。

0: 直接呢是放在了菜市场门口啊，同样是被立案查处了。更早之前呢，昆明还有诊所推出过啊输液会员价。
1: 你看，从会员价到半价，再到这回的买二赠一，这说明在基层医疗领域啊，的确有一部分从业者呢堪称是利字当头。如果医者仁心变成了利欲熏心，那谁能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呢？
0: 根据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医疗机构。 发布医疗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申请审查，在没有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前不得发布。也就是说啊，像输液买二赠一这种宣传本身就是不合规的，涉嫌违法。
1: 对于个别医疗机构啊，这种突破底线诱导医疗消费的行为，我们希望相关的监管部门能够坚决亮剑，发现一起就在第一时间啊，赶紧处置一起。不如此啊，不足以震慑某些潜伏在医疗机构里的生意人，也不足以让这种人对医学、对生命产生应有的敬畏之心。要知道啊，医疗的事儿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们所有人的健康不应该被金钱所侵蚀。
0: 现如今，不少家庭呢都会养狗，狗主人呢或许会把狗当成是家庭的一员了。尽管如此，这出门在外啊，狗主人对狗也必须要尽到看管责任。这道理很简单，自家的狗呢如果闯了祸，狗主人也是要背锅的。
1: 就在前不久，江西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就调解了一起啊狗撞人的侵权纠纷。有一只未牵犬绳的大黑狗呢，突然就上马路了，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呢侧翻，骑行人当场骨折。最终啊，狗主人因此要赔偿给对方9000元。
2: 几个月前，余江区居民陈某骑三轮电动车路过城区某小区门前时，一条从小区跑出来的黑狗突然横穿马路，与陈某骑的三轮车撞个正着。突如其来的撞击致使三轮车瞬间失控侧翻，陈某脚步被车辆压住，当场受伤骨折。事故发生后，陈某及时报了警，警方调查了解到，肇事黑狗为小区居民刘某所饲养，
3: 然后双方在交警队也进行了。
2: 调解，但是没有达成一致，陈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相关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调取了小区监控，对事发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承办法官认为，根据2021年5月1日实施的《动物防疫法》以及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明确要求带犬之出门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0: 这个狗呢，它没有拴狗绳，属于未采取安全措施的行为。这个刘某他养了这个黑狗，但是没有进行圈养，狗出门没有系狗绳，属于违反了这个条例。
2: 法官指出，刘某饲养的宠物狗出门时未采取安全措施，是导致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刘某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0: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官向刘某释法明笔，明确其未文明养犬的违法性与侵权责任，同时结合陈某实际伤情和就医花费，逐一核算赔偿金额。
1: 在法官的居中协调下，刘某认识到自身过错，陈某也自愿降低赔偿诉求。
2: 最终由刘某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9000元。
1: 在这儿呢，再次给狗主人们啊提个醒：文明养犬是法定义务，出门遛狗呢，务必要做到牵绳管控，规范看护。咱啊，不能让自家的爱犬给社会去添麻烦，毕竟都是您挚爱的毛孩子。咱们这些挚爱的毛孩子，别给自己，也别给别人。
0: 惹麻烦。下面我们来看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两天，在二广高速山西大同段，一辆小型客车在行驶途中啊，是突然跑偏了，撞上了前方的一辆货车，也是一股寸劲儿啊。这货车呢，竟然是被撞侧翻了，这车上的货物呢，也是撒了一地。
4: 而事发的原因啊，让人哭笑不得。客车的司机承认说，自己当时啊，跟旁边的乘客呢在聊天，正聊到兴头上，这车祸就发生了。
5: 从行车记录仪画面可见，前方白色小型普通客车在左侧第一车道正常行驶，突然向中间车道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追尾。轻型厢货冲出右侧护栏，侧翻在排水渠中，拉载的货物四处散落。
0: 经民警认定，小型普通客车张某某在驾车过程中与乘客聊天分神，导致车辆跑偏而发生事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咱们开车在路上啊，尤其是高速行驶，千万不要分心驾驶，这真的是害人害己。
3: 眼下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在河道、水库等野外水域活动啊，大伙儿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儿。这不，前些天在广西来宾一个河道里，两名游野泳的男子啊，游得正起劲儿呢，突然发现河水暴涨，距离自己最近的立足之地啊，就是河道中间的一处浅滩，所以说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登上浅滩自保了。
1: 当时啊，水流湍急，男子立足的浅滩随时都可能会被吞没，而且人也有可能被水给卷走，好在周边呢有群众赶紧报了警，消防救援人员也及时赶到了现场。
0: 来宾市新兵区桥拱镇彩村附近河道，两名男子游泳时因河水暴涨被困河中央，情况危急。消防员到达后发现，两名男子分别被困在河中央浅滩与下游处，水流湍急，水位持续上涨，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可能。消防员当即分两组施救，一组驾驶橡皮艇营救下游被困人员，另一组穿戴水域防护装备，携带救生圈与牵引绳涉水靠近浅滩，通过岸边安全绳索牵引将人护送上岸。经过紧张处置，两人相继获救，身体均无大碍。
1: 大家别忘了那四个字啊，水火无情。所以如果在汛期您要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千万记得一定要远离山间的河道、水渠等危险区域。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呢？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还可享受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了，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热线电话吧，400-600-5770400-600-5770。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0: 4006005770。
1: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忍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不久前啊，有市民反映，他们呢是一对残障夫妇，住在通州区陆毅街道龙旺庄小区。虽然说啊是住在一楼，但是老两口的出行啊却被单元门前的五级台阶啊给困住了。如果说按照国家标准改造无障碍坡道，那楼道里的这个空间是不够的。要是不改造的话，老人连正常的出行都成了奢望了。那面对这道看似是无解的难题，社区方面啊并没有简单的说不，而是联动街道残联，拿出了两套解决方案，送轮椅陪出门，先解燃眉之急，再谋长远之策。这一份不完美但管用的答卷，也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的温度和智慧。
1: 甭说晒太阳了，就是上医院，我们俩都出不去都。你看，刚才我上台阶都给他摸着，摔过两次了，就是台阶。
2: 家住通州区陆毅街道龙旺庄小区的刘振龙、熊玉英老两口都是残疾人，大爷眼睛看不见，自己出门不安全；大妈腿变形严重，出门全靠电动轮椅。虽说家住一楼，可单元门口有五级台阶，轮椅根本推不下去。
1: 上医院拿点药去，我儿子不在家，就得跟街坊或者朋友过来一下。帮忙吧。
2: 老两口说，光靠他们两人无法操作电动轮椅顺利上下楼，极大限制了二人日常外出。为此，夫妻二人主动向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希望将单元门口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方便轮椅通行。
3: 我能开着走，他在旁边能扶着。
1: 我扶着他就是。
3: 我开的时候慢行，不能开得快。我得慢慢开，因为我得带着他呀。
2: 接到群众诉求后，社区第一时间对接街道和区残联，详细了解无障碍坡道安装硬性标准。根据相关规定，住宅建筑无障碍轮椅坡道法定最大坡度为1:12，就是说每升高1米，对应的水平坡道长度不少于12米，供轮椅通行的坡道宽度不得低于1.5米。
4: 现在您量的是多少？
5: 现在是1.06米，不到1.07米。
2: 工作人员现场实地勘测，该楼道台阶共5阶，总高度0.82米，但楼道内部可铺设坡道的最长距离仅3.6米，场地尺寸无法满足规范建设要求，坡道改造方案不具备实施条件。
5: 它其实所谓的1:12也是因为1米高、12米坡长，它这个宽度不会太陡。
2: 为此，街道和社区想了两套方案。
6: 如果说我出门说家里孩子不在啊，或者街坊邻居都不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过来帮忙搬都是可以的。残联这边也是帮了个忙，说给咱找个轮椅，说看看如果说不用这个电动轮椅，就是走下来走这几步路，然后坐着人这个普通轮椅推着，就是遛弯也好啊，或者去哪儿出行也好，是之前是电动轮椅搬下来，就是电动轮椅走，带着刘叔走。如果普通轮椅的话，就是熊阿姨坐着轮椅，然后刘叔推着轮椅，两个人慢慢走，相当于是熊阿姨当刘叔的这个眼睛嘛，刘叔来推着熊阿姨出行嘛，是这样。
2: 眼下的方案还只是缓解，社区表示还会持续咨询专业人员，多方研讨符合建设规范的改造方案，彻底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7: 您这边呢有什么出行的诉求、就医的诉求，您就跟咱们居委会这边联系，您也不用说过意不去，好不好？然后我们在征求您跟儿子还有阿姨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不断的去优化这个方案，您看好不好？
1: 好嘞。
0: 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本来就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盈家园47早市啊，却成了让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有人要求啊，说这得搬了；有人要求呢，不能搬。这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那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到底何去何从呢？
8: 这怎么弄啊？

0: 早上5:30，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四期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宁家园四期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宁家园四期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宁家园四期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宁家园四期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天天就上那儿，
2: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
1: 啊。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2: 我方便是吧？
3: 吃什么有什么
2: 啊，哪能不好呀？
0: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一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10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4: 就这个噪音这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1: 有叫卖的声音，
2: 哎，五连丧，
1: 有车的声音。微信收款，
5: 微信收款3元。
4: 6点左右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5点多钟，这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那睡不着。
0: 家住4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6: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这怎么弄啊？这噪音怎么
0: 打？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1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7: 啊，最大的现在在也就70-80，这个确实超出过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命有影响。
8: 1号楼和4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0: 孙河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宁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9: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10: 不同意您磨练，挺方便的，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11: 他们早就不开门，在家里叮叮当当一邪乎的，什么微信收款的，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才影响孩子早
12: 市。一般的扰民的这个种情况不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扰民的呀？
13: 这个夏天了，鱼香卖的东西有味儿，
14: 为了方便群众，
15: 做了鱼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16: 噪音啊，可以没有叫卖声。
0: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河乡曾经在康宁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现址。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河乡乡长王李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17: 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18: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19: 因为那个人说一进棚子里边吧，就非得买个东西再去。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儿，我就逛一圈儿。
20: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21: 搁不下。
18: 那搁不下，
22: 大概需要15。
18: 当时觉得4期好像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0: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河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

0: 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1: 咱学员造林工程十七年啊，就从事的这个生态教育得到明显增加。但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内的空间，把让这个林地的功能都更充分的发挥。
2: 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还原整治、整一下地的这个前提下，就是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为出发点的这个叫林地功能的复合利用，是吧？一举两得。
0: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2: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0: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3: 像这种，
4: 这就小点，
3: 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4，不到4米吧？
1: 对，
3: 是3米多。
4: 它一般的多大？
3: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它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1: 对
3: 啊。
0: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5: 要是凉快，
3: 是吧？
5: 要没有早市啊，更厉害。
3: 再看看啊，我瞅着
6: 不好找。
5: 你地方小，路长。
6: 对，
5: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
6: 嗯，
5: 也不成。
6: 是。
0: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香芋园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7: 这点就是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林牧副局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6: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7: 对、嗯。
0: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和香及时与附近两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8: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里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它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9: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1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什么。
0: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和香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康宁家园4期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11: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3捆，然后什么搭配？
12: 对，我也买这个。
11: 还有一个韭菜，
13: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物资。
14: 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15: 口味怎样？那早上生意怎么样了？还行吗？
16: 感觉还挺好。
15: 持平吗？
16: 价格没贵吧？没贵。
0: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17: 西长安街地区啊，老旧平房呢比较多，低洼院落一直也是防汛工作的重点。近日这一地区的一积水区域啊，上岗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城市内涝积水监测预警系统同步运行，为地区汛期安全再添一道智慧防线。
18: 今年夏天每逢下雨，基隆县胡同45号院里的电子哨兵就不动声色地忙活起来。他的任务是不眠不休地监测地面积水深度。哨兵的学名叫做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底部设有水浸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地上有水，就自动开启水位检测功能，依托压力传感与超声波雷达双重技术精准测量积水深度，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不仅如此，装置防水防腐，抗泥沙堵塞，即便暴雨泥水冲刷也能稳定采集数据。
19: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

0: 烟，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即使走个3到5天，那就只要说是烟了的话，就有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1: 电子哨兵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配套的云管理平台，并接入街道数字红墙系统，积水深度每隔5分钟就能更新一次，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 APP 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
2: 院落里头我们设定了一个5厘米的阈值，达到了5厘米可能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通行，道路的两侧设置了15厘米的阈值，超过15厘米的积水可能会影响到车辆通行。
1: 西长安街地区共安装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工作人员可根据各点位积水深度研判风险，区分轻重缓急，精准调度抢险力量，实现从被动补救到主动预判、快速处置的转变。
3: 下面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今年63岁。前段时间呢，他突然是胸闷憋气，喘不上气儿来，实在撑不住了啊，让孩子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一查，医生都皱眉了，说10年的冠心病史啊，他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也没好好的养护。现在病情呢，已经发展到了极其凶险的地步，想要解决问题，只能靠植入支架。可是他的3根大血管啊，都有严重的病变，这可给医生出了难题了。
4: 他这种就是一走动他就喘，一走动就流汗，就这种感觉，就特别闷。正常的话，一般症状他可能就吃点药就可以了，但是吃药没有缓解。
5: 不久前，63岁的李先生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胸闷憋气，在实在无法忍耐之下，他让孩子将他送到了医院。
4: 当时医生就给下定论了，就说想做只能去做搭桥。他是糖尿病，然后他这个血管在10年前他就堵塞过一次，做了2次支架手术。第一次做了一个，隔了1年又做了俩，之后医生开了一些药，但是我父亲并没有按那个医嘱按时吃药，吃了大概3个月就断药了。然后他生活习惯也是不太好，就爱喝酒，10年期间也没有进行复查，10年之后就突然犯这个病。
5: 原本李先生就是一位冠心病患者，而在10年间李先生并未注意保养，最终发展到了极其凶险的地步。
4: 血管病变确实比较严重，就心脏这块三根全部都有病变和钙化，
6: 诊断了一个3支病变。
5: 然而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李先生的身体状态根本不具备完成搭桥手术的条件。
6: 搭桥它需要用这个外周血管代替一部分心脏的血管，但是这个病人的外周血管条件不是特别好。第二个呢，他的脑血管有问题。糖尿病的患者，包括3支病变的患者，绝大部分的都是心脑共患病，心脏血管有问题，脑血管有问题，外周血管也有问题。而最终的结果，他的外科搭桥手术的条件是不具备的。
5: 想要解决李先生的心脏问题，植入支架的介入治疗仍是必要方案，但他3支主要血管均存在病变，这给临床诊疗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6: 心脏的大血管主干血管一共就3条血管，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和右冠，这3个大血管如果要是3支病变或者是2支病变来讲呢，它的做介入治疗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每一条血管都占其中1/3的功能。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发展到了全部的血管全都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他没有任何一条保险丝了，没有任何一条生命线了。在做的过程中，如果一旦有一条血管出现了风险，它就会像一个恶性循环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它这3条血管就会轰然倒地。
5: 也就是说，在修复那根问题血管的时候，其他2根血管中有1根健康血管，就能为心脏提供基础代偿供血，以保障心脏的正常功能。但这名患者3根主干血管均存在问题，毫无容错空间，术中极易出现循环崩溃，心脏骤停。不能搭桥，也不能常规植入支架，传统的救治路径全部被堵死。医生直言，对这类患者而言，放弃治疗就意味着结局已定，
6: 唯一的后果就是猝死，
5: 手术无望，随时可能猝死，让李先生的整个家庭陷入彻底的绝望。
4: 祖大夫就跟我说，有一种那个叫做代替心脏的人工心脏类的设备，就可以说是保证你能那个耐久的做手术，然后一次性就把那些病变什么都能处理好。
5: 患者家属所说的这种医疗器械叫 Impella， 是国内刚引进、临床应用极少的前沿救命器械。而 Impella 能否快速通关、及时投入临床，

0: 直接决定患者的手术时机与生命安危。
1: 过去呢，我们对于进口医疗器械呢，实施的是目的地查验，那么是在进口医疗器械目的地的实施性的查验。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集中检验的这种模式，将查验的这个地点和时间呢，集中在医疗器械一线入序的环节。那么也就在一线入序的时候呢，就能完成这个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大幅度降低了这个企业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前的话可能得需要几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30分钟呢就能完成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工作。
0: 目前该批医疗器械已投入北京阜外、安贞两家医院使用，正式用于临床治疗。
2: 这个病人第一时间听到我们安贞医院可以拿到第一批我们国内引进的这个 Impella
0: 也被称为全球最小心脏泵。有了它的全程保价，原本属于手术禁区的超高危手术便具备了安全实施的条件。
2: Impella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通过一个非常细的一个轴管是里边它有一个小的螺旋桨，从左心室把血通过里边的一个微型小泵，一个小的螺旋桨抽到了生主里，相当于帮助心脏往外泵血。这样的话它会减轻非常大的心脏的一个功能的负担。第二呢，要保证全身其他脏器的供血，因为心脏只要是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不工作，其他的脏器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这个我们做介入治疗，它又不可能让心脏停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这个机器一直不间断不停歇的代替心脏功能。
0: Impella 本质上是个晶体植入的微型轴流泵，主要任务是帮左心室把血泵到主动脉，从而减轻心脏负担。在它的护航下，医生可以从容开展高难度心脏手术，逐一解决血管钙化、支架增生堵塞等难题。
2: 我们支架其实为了恢复心脏的泵功能，但是在修心脏泵功能的过程当中，心脏会停止一部分的功能，这个时候就 Impella 就会代替这个心脏的功能。出现了心衰，出现了一过性的心功能不全，我们也能在这种机器保障这个全身脏器不衰竭的状态下继续去操作，这个时候给我们赢得了很多的时间。
0: 截至目前，北京安贞医院已完成4例 Impella CP 左心室辅助系统支持下高危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所有患者均顺利出院。患者李先生术后恢复速度远超预期，仅住院观察1天就顺利出院。
3: 我看您特着急回家是吧？
4: 今儿中午准备吃凉面呢。感谢现在的新的技术、新的医疗方式，让我们病人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嘛。
5: 接下来呢，来聊聊大伙儿啊平时非常关心的预付式消费问题。因为您看，像是美容美发啊、运动健身，我估计很多人都办过这样的卡，也有不少人被类似的预付费的方式啊给坑过。比如说有时候会碰到商家低价引流，然后消费者呢大额充值之后突然他就闭店跑路了，消费者真的是有苦难言啊。那我们怎么才能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相关的监管部门又有怎样的治理新招呢？
6: 有游泳馆那个年卡8月份办的，9月份的那个商家就跑路了。
7: 理发店剪了没几次头跑了。
8: 在您进行预付式消费之前，有听说过说他在跑路啊什么的？
7: 有
8: 最难的情况。
7: 有
8: 为什么还要进行这个初次消费？
7: 觉得那个这个店开了年头多了，有保障，没想到开年头多了也没保障。
9: 做美容，他说是6次是几次，只去了2次，结果就没了，他搬走了，也就自认倒霉，后来就不再充了。
10: 近些年吧，预付式消费领域存在一些乱象，比方说闭店跑路啊，或者是退款难啊，或者是回款慢啊。那我们朝阳区在整治预付费领域，其实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出台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包括我们预付管家呀、包括我们线下的这个专线整治啊，在推动预付式资金监管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呢，也发现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商家如果存在相关的债务纠纷的话，那么债权人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也是可以依据相关的判决对企业的资金进行冻结。那实际上这个资金冻结以后，我们消费者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拿回属于自己的这个资金。
11: 咱们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措施能够改善这种情况？
10: 针对这种行业的乱象呢，我们朝阳区市场监管局也是积极主动的去协调，包括指导我们支付宝

0: 中信信托和工商银行联合多方共同建立了我们朝阳安富的这么一个信托类的这个预付式资金的保障产品。恒瑞这个产品主要是能够确保我们消费者储值的每一笔资金是作为一个信托产品来进行监管的。
1: 嗯，
0: 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核销或者是消费的话，这个钱商家是无法进行挪用的。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储值的每一笔钱都有账可查，有迹可循。
1: 嗯，
0: 包括我们一旦想要退费的话，也可以在线上发起退费，无需商家同意就能够拿到我们的退款。
1: 市民是怎么知道这个商家他有没有推这个安心付的一个服务啊？
0: 可以直接打开支付宝进行搜索安心生活，进来以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朝阳安心付的一个使用的界面。
1: 嗯，
0: 啊，这里边根据我们的距离啊，或者是领域类型啊，进行了一些划分。
1: 嗯，
0: 我们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次卡、体验卡、金额卡或者周期卡都可以。点击下单呢，就是我们可以首先能够看到一些服务的详情，这里边对我们的服务的内容有一个介绍，同时也有一个购买须知。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对使用规则、退款规则，还有一些试用时间都有一个明确要求。然后支付完之后呢，消费者可以点击我的，在这里能够看到我们购买的这个卡项的情况。比方我这购买了一个游泳健身的，
1: 嗯，
0: 那么这还有14的剩余，我们点击去使用就可以完
1: 成核销。每一次去的时候就进行一个核销，
0: 对，
1: 然后就减
0: 一次。
1: 如果我要是说想退费的话怎么办呢？
0: 退费的话也很简单，就是点击我们申请售后来选择售后原因就可以。
2: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介绍，消费者充值后7天内未消费可全额退回实付本金，如果超过7天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消费者依然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障。
1: 比如说啊，我充了这个卡，因为我的原因我不想继续消费了，但是我当时有用了这个优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我退的时候是按原价算还是优惠价算？那我这个差价用不用补给商家呢？
0: 这个问题也是消费者的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我们在设置产品的时候也是考虑这个情况。那么我们朝阳安富已经能够实现对产品的优惠进行等比例核算的一个方式。
2: 举个例子，充值800元赠送200元，账户总额1000元，消费100元后剩余900元，实付本金占比80%，折算后剩余自由本金720元。若合同约定退卡收取10%违约金，扣除后消费者实际可退回648元。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商家商品详情页会标注退卡违约金收取标准，大家办卡充值前一定要仔细阅读。
0: 也是一定程度上通过这种方式倒逼我们商家来进一步的规范经营行为，从而来建立与消费者的之间的这个信任感啊，提升我们消费者的满意度和体验感。
3: 我觉得挺好的，对老百姓来说是挺好的，比较放心吧。有监管部门在监管，就是预付费的这些活动，既可以安心的去参与，然后我们资金也能得到保障，然后也不会被跑路，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4: 我很支持这个，我觉得对我们老百姓是一件好事儿。像这个应该多推广，嗯，让更多的这个商户来参与这个安心付。
0: 目前朝阳安心付在我们市场监管局这个协调指导下呢，在我们朝阳区的朝阳大悦城和蓝色港湾两个商圈进行了试点。我们针对不同的领域选取了一些优质商户进行入驻，我们目前已经引导了100多户的这个商家。同时我们除了这两个商家以外，也在同步的向这个一些连锁门店包括总部型企业进行推广。目前入驻的也有一些教培领域的，比如说火花思维、开学网还有粉底啊这种大型的连锁总部企业，我们也已经在洽谈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个朝阳安心付推向我们朝阳区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争取能够通过这种模式来达到我们义务式领域的一个社会共治的效果。
5: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在数字时代，中老年人的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问题日益突出，却常常被忽视。老花眼是身体机能的正常衰老，但长期不矫正危害不小，看近处费力会导致眼干、眼胀、头晕头痛，还会加快度数的加深，增加白内障、青光眼的风险。同时看不清东西还容易引发颈椎不适、睡眠变差，甚至增加走路摔倒的风险。
6: 冒视星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视星。
7: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步搞定，非常清楚。 有帽式撑眼镜、衣服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8: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9: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0: 生命安全的主角。
1: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啊，
3: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个口味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1: 对，
4: 香味儿家里炸不来。
0: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5: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啦！
0: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萱萱，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6: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5: 真的是，
7: 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
6: 对，吃独食还能吃出这么道理来？
5: 不行，那我馋呀，我们想吃，不能光你一人吃啊。
7: 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那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2: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7: 闻闻怎么样？
2: 哇，太香了，是吧？
6: 嗯，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2: 先倒油，
6: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2: 哎呀，特别的香，咸香，
6: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2: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7: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为什么？
2: 这么大的肉丁看，
7: 就为什么不好做？就是因为大家特别容易，咱老百姓一说一尝，哎呦，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呢。
6: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7: 嗯，
6: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然后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2: 嗯，萱萱，我能提个申请吗？
1: 嗯，
2: 你能让我一次吃饱吗？再给我点面行吧，再给点酱可不可以？你俩先慢慢说，我再慢慢吃。
5: 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7: 是吧？
5: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啊，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
7: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1: 没问题。
7: 对，
5: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7: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了嘛，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
5: 嗯，
7: 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块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3碗呀。
6: 那咱仨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7: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5: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7: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1: 对，
0: 1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

0: 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风砖厂的炸酱面。
2: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3: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因为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0: 一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4: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第一遍先炸葱，
2: 好浓的葱香味儿，
4: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5个大料罐，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5花肉，就是精品5花肉，5花3成的选材。就是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儿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2: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4: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2: 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4: 炸过的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3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2: 一看啊，就是这个
4: 油酱分离
2: 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4: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2: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4: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因为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0: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4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 炸90分钟，四季菜码，热锅条的四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3: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2: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1: 香了？突然间就
2: 对，
3: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
1: 嗯，
3: 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2: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3: 真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这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1: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
3: 嗯，
1: 然后拌凉粉，
3: 嗯，
1: 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2: 啊。对对对，
1: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
3: 嗯，
1: 为什么呢？咱可以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火，
2: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
1: 哇，
2: 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3: 嗯，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的。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1: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3: 嗯，
1: 哇，你看
3: 好漂亮啊。
1: 咱们外边那个28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搁可劲儿磕。
2: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疙瘩。为什么我刚一打开看，我说他家28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3: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1: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3: 哎呀，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春去留香，真的是香。
2: 就今天呢真的被2个酱折服了。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3: 真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3: 嗯，
1: 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3: 哦，也是2道葱要加。
1: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2: 闻到了，
3: 嗯，
2: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1: 嗯嗯，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3: 哦，嗯，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微甜的味道，
2: 好吃。
3: 嗯，
2: 这个学会了。
1: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
3: 嗯，
1: 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3: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
1: 对，
3: 啊，
1: 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3: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
1: 对，
3: 还能吃。
2: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5: 吃，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
1: 啊，
5: 拌菜。
2: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3: 三罐我们的炸酱，再送两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7: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8: 真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一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的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9: 挺滑溜，这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9: 挺亲肤的，不够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9: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7: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溶于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9: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2: 敲门进我家，
10: 我家传给千万家。
2: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
3: 嗯，
2: 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3: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2: 没错，
3: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2: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3: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2: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厚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3: 特别厉害。
2: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3: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3: 一点通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2: 来，赶紧
3: 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2: 这个真轻便。嗯，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3: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5: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2: 温度很高，其实哈，
3: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2: 瞬间降温。
3: 嗯嗯，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2: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米8的大床，200多。
3: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2: 对，是的，是是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3: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2: 欢迎欢迎，
3: 来中间请。
7: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了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3: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7: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席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溶于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2: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3: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 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
2: 这个，
3: 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
2: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7: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轩轩，299。
2: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7: 再降100，199元。
2: 就是100多。

0: 不到200，
1: 是
0: 这个价格可以，哎，还不行啊！
2: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1: 是
2: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0: 还有绿色，
2: 买一套送一套，
1: 是不是？
0: 这合适，
1: 这个价格产品都不够，
2: 就这么定了，
3: 我都已经快跟我鞋子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
1: 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2: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1: 独享199，买一送一。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1: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2: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1: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0: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1: 是不是？水还是那么清澈。
2: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㧟一碗。
1: 活血营养工具。
2: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0: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1: 是的，
0: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1: 这就是活血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4: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0: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1: 是的。
2: 来，你就听着啊。哎呦，
1: 这个声音吓一跳。
0: 一般，
2: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平红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0: 哇，这太轻了，
3: 就是收纳
0: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2: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3: 是，
2: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1: 嗯，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0: 那我们今天这个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2: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 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1: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两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2: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1: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五道工序，八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0: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也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1: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印染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2: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八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4: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5: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
6: 那个凉席还挺挺嘛呢，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薄荷的香味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嘛，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5: 凉，
6: 这个凉快啊，这个多好，这个
5: 沾肉不？
6: 不沾肉，往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5: 凉快，
6: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它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5: 能洗能甩。
6: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7: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5: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咱俩这一床？
7: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5: 那凉快不？
7: 也能回事儿嘛。
5: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7: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
5: 沾肌肤不？
7: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这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2: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 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 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0: 勾丝儿、
2: 勾丝儿、挂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 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
0: 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
2: 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

0: 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这个夏天来农夫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技重构家装生态，以创新重塑客户体验。本节目由东亿日盛科技冠名播出。
1: 你有没有发现，有孩子以后，家不是一下子乱的？
2: 对，是一点一点被重新占用了。
1: 客厅先变成玩具场，餐桌又变成学习桌，连玄关都堆满了书包、鞋子和兴趣班用品。
2: 儿童房更明显，它本来只是卧室，后来又要放玩具、放书、放衣服，还要写作业。
1: 所以这不是不收拾的问题，
2: 是一个家的功能已经跟不上孩子的成长了。
1: 2024年末，中国0到14岁人口超过2.2亿。
2: 那问题来了，有孩子的家到底该怎么重新安排空间？
1: 这可能才是很多家庭真正要面对的装修题。
3: 家宇经理换心如意，问一个扎心的问题哈。很多家里哈有了孩子之后，哎，您是不是发现家就完全变得不一样？这孩子成长的速度远远的高于您房子适应的程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为什么一个家庭有孩子和没有孩子，这个家会变得不一样？
4: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生了一个孩子只是为这个孩子服务，其实不是。当家里多了一个成员之后，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会随之发生改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家庭生活系统的调整，而不是只为孩子给他买个玩具、给他买个床这么简单。
5: 对，确实是有孩子和没孩子是一个对家里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啊。从我们家装设计的角度，就是你先预制，就是你前期就是预制了，说他未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当然了，也有另一种情况，你措手不及啊，就搞得哎到处都是孩子的东西，完了这空间里面的空间秩序完全被打破了啊。
3: 因为孩子他是成长的，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从您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说，您帮我们分一分好不好？他应该是分成几个阶段？
4: 最影响我们家庭生活系统的是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0到1岁，他是完全依赖于成人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孩子的1到3岁啊，我们叫他学步期。第三个阶段呢是孩子的3到6岁，开始进入到幼儿园了。然后6到12岁的时候呢，哎，孩子开始进入到一个学龄的阶段。0到1岁的孩子，他这个时候还是完全依赖于成人生活的。尤其6个月之前，他可能就是床，然后爸爸妈妈家人的怀抱，对他来讲就足够了。因为为了养育一个0到1岁的孩子，我们可能有什么奶粉、尿不湿、温奶器啊，然后奶瓶、消毒柜。你会发现，以前你们家的柜子摆什么都可以，现在不是，全是孩子的东西，
6: 对，
4: 摆满了。这是我们说6个月之前。6个月之后呢，孩子可以爬了，可以翻身了。
6: 对，
4: 他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一个更大的空间，其实就是有一个大的空间的地板就能足够他们去发展他的这些能力了。所以在0到1岁的时候，最核心的点是安全和空间。
3: 我自己自认为我很有经验了，但是依然犯了很多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呢，现在是5岁，因为我是老二，因为您刚所说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把家里的那个书房全给它改了，改成什么呢？榻榻米，就全都坐满。坐满了之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我3面墙。就不管他怎么爬，就安全感就特别到位。但是后来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榻榻米下面堆满了可以放他所有的东西嘛，对不对？他储物量是最大的嘛，那一个大衣柜我咵一下放在地上了，安全感又有了，对吧？但是结果呢，榻榻米它不好打开，而且把家里弄得也是一团糟。
5: 我首先给您补充一个第三个安全性啊，就是您这个居住这个空间环保的，
6: 对
5: 这个安全性，空间里到底有没有甲醛，那有没有 VOC，
6: 对
5: 啊，有没有苯系物，
6: 对，
5: 还有一点可能大家根本就不了解的，比如说有没有含重金属的物质，因为小孩他要到处咬，
6: 对
5: 吧？比如说您那个柜子，如果柜门打开了，他要在那咬。那个油漆里可能含重金属，
6: 对，
5: 所以就是说你要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核查，从这个被动性环保要转向主动性环保，所以它到处爬到处咬的时候，这时候不能有重金属在里面。你看一般设计师在设计儿童房的时候，他都设计一张大床，然后设计一个大衣柜或者一个大柜子，但是真正有孩子以后，这个台子很重要，特别是0到1岁的时候，奶瓶呀、消毒器啊，要随时要用， 夜里起来，你想你也睡得迷迷糊糊的，您要冲奶粉，您要加热，如果让您再到处找去，那肯定受不了，那肯定效率很低，他都哭得不成了，您还得要找，所以要非常顺手。
3: 那我们真正要做家装的话，并且要做到位的话，应该怎么做？
5: AI 智能嘛，它掌握的这些技术知识，它可能记得比较牢，掌握的比较广。那你要给它相应的信息以后，它就会把这些，应该注意的事情都考虑到，给您设计。
6: 对
5: 啊，设计到位啊。所以你看，婴儿床是必备的，对吧？
6: 对。
5: 啊，当然它也还设计了一些小空间。其实小孩呢有一个特点，他小的空间使他感觉有安全感。
3: 哦，不能太大。
5: 对，就是他喜欢小空间。你看他老想往哪去爬的一个洞里啊，爬的一个，
3: 这是符合他们的心理。
4: 对，当一个孩子他六七个月会爬之后，你会发现孩子喜欢钻哪里，越小的地方，越封闭的地方，他越舒服。
3: 哦，
4: 啊，就
3: 他是有这种探索。
4: 对，就是我们本能中其实对他很安全。您给孩子做那个榻榻米，四面是墙，如果再有一个顶的话，他会觉得风险只有一个出口。其他地方我的都是我的安全是被保障的。
5: 这个时期的小孩，他比如说可能几个月以后他就开始爬了，所以这个家里这个空间里面还是要把它爬行的这个空间留出来，不要布置满了。所以最好有个地毯软一点的啊，如果是地板呢，最好也是软木的什么之类的，让它能在
6: 安全性
5: 好的情况下，它需要爬啊，这个爬的对他的身心都有很大的帮助。
4: 为什么爬的过程锻炼的是孩子的空间的分辨能力？所以爬的孩子一方面运动协调好了，也会刺激他大脑的发育，一方面他的空间判断好了，会对他的学习更好。所以我们说，对于一个六个月到一岁的孩子，一定要给他足够的空间爬。
5: 对，它基本上有一些功能分区的，睡眠区啊，护理区啊，哺乳区啊，活动区啊，它最好有一个分区。如果没有分区，它这个秩序就比较混乱啊，就感觉下不去脚，往哪走呢？到处是东西。
4: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区域，就是哺乳区。大多数人在做儿童房的时候，会忽略了妈妈跟孩子这样的相处的需求，所以这个设计真的很好，因为它妈妈经常能在儿童房里去哺乳孩子，其实孩子对这个空间的接纳度和他这个空间的安全感是更强的。孩子零到一岁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培养他安全感最重要？因为离了成人他无法生存。所以当成人总能在他目之所及的地方，他只要能看到或者听到尤其是妈妈的声音，他的安全感就容易是充足的。
5: 这个我提出异议啊，爸爸也很重要。我记得我闺女小的时候，每天就是晚上啊，我要给他像弄飞机一样飞一阵，然后呢他每天晚上大概9点睡觉吧，然后呢到8点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有点不太安稳了，可能就在等着我了。然后呢我每天呢一过8点我就心慌了，赶快往家跑，然后赶到有时候赶到快9点了，8:50赶到家里，哎呀这么悠一会儿，哎孩子踏踏实实就睡着，这对他有个记忆，所以他每天都盼着这个时间点。
4: 安全感除了是孩子性格更稳定陪伴，我觉得我现在此刻很安全，慢慢随着孩子长大，他又觉得这个世界很安全。当他觉得世界安全的时候，他整体的生命状态是开放的，所以当新的信息、新的知识、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更开放的状态，他能吸纳的也更多。
3: 这个安全性不仅仅只是家长的陪伴，还有就是要营造一个安

0: 全的环境给他。如果你这方面不了解，来，我们金小李帮助到你。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阶段，让我们就跟随着孩子的成长，到一岁、三岁，这个时候呢，开始要吃点那个辅食了，对吧？一到三岁这个阶段。我们的孩子身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变化？
1: 那一到三岁的孩子，你会发现大多数一岁就会走了。会走之后呢，他还需要更多的空间去发展他的大运动。我们会发现孩子特别淘气，你们家再高的桌子，再难爬的柜子，这个孩子一两岁的时候都想往上去。所以呢，这个阶段的时候，孩子从他能力的角度来讲，主要发展的是大运动，他的四肢。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的孩子的探索欲特别强。因为他已经可以走出去了，所以安全要比零到一岁的时候要更在意。
2: 就是所以你在这个儿童房使用的这些家具啊什么的，就不能太高，不太高他就没有高空坠落的这种风险。另外开窗户呀，开柜门呀，这个高度别正好卡在他的头上这块，那么需要做护脚的地方都需要做。另一个呢，它的特征呢，这个孩子呢，他冲出儿童房走向客厅，因为他会走了以后，他就要到处走。客厅的这个安排和收纳上就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啊，有些收纳，特别是他的玩具啊和好多东西就到客厅里去了。这时候如果不相应的改变的话，那客厅就成了您说的那个灾难了，就成了
3: 重灾区
2: 了啊。
0: 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解决方法好不好。这是我们一到三岁这样的一个设计空间，
2: 因为这时候小孩几乎每个小孩都喜欢画画，做手工。这时候呢，比如说有个小桌子呀，他就开始画了啊。不管画怎么样，但是他特别喜欢画，那么就要给他一个小桌子、小凳子，他开始画画，甚至说，可以有画板来画啊。另外，他的玩具就开始多了。那么这些玩具呢，如果扔的到处都是，他可能走路都不太方便，所以你收纳玩具的这个空间啊，和这种秩序就得有了。
1: 一到三岁的孩子要给他的卧室里有自己收纳的空间，因为两岁的时候是孩子进入到秩序敏感期的阶段，经历过这个阶段可能大家会有感受，剪刀从哪个抽屉拿的他必须放回那个抽屉。有的时候孩子说，妈妈你给我一块饼干，结果饼干碎了，你说没事碎你吃吧，不行，孩子会哭，不行你必须给我一个完整的饼干，这都叫秩序敏感期。所以在两到三岁的秩序敏感期，如果孩子的房间有可以收纳的东西，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你后面想让他没有这个习惯其实都挺难的。
0: 所以我说这也是我们这个金小李最牛的地方。为什么作为任何一个这个设计师，他不可能这么全面，他甚至有可能他了解，可能在这个培养孩子这个敏感期的这方面呢，他会忽略掉。但 AI 不会，
2: 小孩特别喜欢帐篷，
3: 对，
2: 他觉得这是我真正能拥有的，我真正能控制的地方，所以给他搭一个帐篷，他就特喜欢。然后他喜欢的书，他喜欢的画笔，你都得有一个收纳秩序，同时呢，空间秩序，这块是干这个的，这块是干这个的，这个地毯上是玩积木的，等等，都得有秩序，
0: 这个就。
3: 对，
0: 更运动一些哈，
2: 那这个就产生这个儿童的这种交互了，对吧？这个儿童的社交，不管是一家的，还是同学的，还是那个亲戚朋友家的孩子，还是怎么，甚至有的提前上幼儿园了，有同学的等等，就是他儿童社交里面，就是最重要，就一起玩，一起画画，一起玩积木，对吧？你要给他留出这种空间来，让他跟孩子这个很重要。
1: 两岁到三岁，他们的社交会过渡到我开始关心他人了，我开始知道别人跟我不一样了，他们有了更多的社交需求。这基本上是从两岁到两岁半开始，社交需求就开始爆发了。当你家里有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在邀请其他小朋友来家里玩，他是非常开心和骄傲的。
0: 家里无论面积大小，只要做出合理设计，都能够给孩子营造这样一个创造他信心的空间。
2: 对，他其实这时候还是根据他的那个生活啊，比如说有这个收纳区，对吧？收纳区他还要细分玩具的收纳区、书籍的收纳区、衣物的收纳区啊等等。那么还有就是他的这种活动区，这活动区有玩玩具的、有画画的等等，就是要细分。细分各种区域。
1: 所以你会发现六岁以前的孩子，哪怕你给他准备了换鞋凳，他还喜欢坐在地上换鞋，有桌有椅，他还喜欢趴在地上拼装他的乐高，是因为他的我们所有的儿童家具其实还是成人家具缩比例制作的。 但是它跟孩子的身体比例不一样。

0: 足以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要给孩子能在地上活动的空间，这个就很重要。
1: 所以那个你看家具的这个高低，不要以成人的角度去看它，学会蹲下身子，然后用他的眼光去感受你要给他营造的这个空间。
2: 一般的设计师其实都有一种惯性，一想到儿童房，先来张大床，
3: 对，
2: 一般是1.5米的，甚至有设计1.8米的，因为觉得这是家里的小公主啊，小王子啊，所以首先来张大床，然后就是完全按成人的那个逻辑去思考孩子。其实后来我知道，这睡到大床上，这孩子是反而是不安全的。
3: 对，
2: 因为空间尺度太大，他掌控不了。
1: 我们通过这样的讲解，我会发现0到1岁，1到3岁，这里面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空间啊，包括你在做设计的时候都是要考虑到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也就是3到6岁。儿童期，
0: 其实孩子基本上3岁就开始上幼儿园了，因为一方面孩子的能力发展到可以有一些自理能力了，我们涉及到的就是他的精细动作，而且幼儿园开始做手工，孩子可能有更多写写画画这样的需要，所以3到6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儿童房哪怕你之前没有专门给孩子准备桌椅，3到6岁也是需要有了。这个时候孩子的身体比例也发生了变化，他坐在这个桌椅上，他的舒适感也会更高了。那3到6岁的孩子，他们整体除了我们说可能有一些绘本的阅读啊，做手工啊，这个时候孩子的社交需求其实也更旺盛。
3: 对，
0: 所以他特别希望他的家，他的房间是一个可以邀请更多小朋友一起来玩的地方了。
1: 你还别说，我突然又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3到5岁的时候，他会跟你讲道理。你要跟他讲，他要同意了，你再去做这件事情就很顺利。但是如果说你作为家长，你要强行的让他去做的话，我的天，家里都翻天了，就怎么都不会愿意。所以这个时候，家里尤其是在给他做设计，给他做一些设计空间的时候，各位，您听我劝，不要把他当孩子，他也是有自己想法的。照顾他的想法，让他自己的空间自己做主。
2: 有时候小孩那个想法吧，他用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就是你或者他表达出来了，你未必能理解到底你想要什么，对吧？所以如果他跟人工智能设计师沟通，那他出来的东西他喜欢不喜欢他会表达。现在对孩子越来越重视，但是重视的话不仅是在他的教育上啊，在他的身体上啊，其实在他的居住空间上，其实这居住空间一样影响他的心理。而且呢，如果是用他的想法做出来的，他这个成就感还很强。
1: 是，他其实这会对于他的这个自信是一种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培养。
2: 所以以前你看很少有设计师说，我来研究儿童房里面的，大家认为的儿童房是不分岁数的，
3: 对，
2: 不是大小孩小小孩顶多这么一分就完了，
3: 对，
2: 男孩都是蓝色的，女孩都是粉色的，就是没有细分，很难有设计师去钻研，这个他不同年龄的，甚至针对每一个个体他到底想要什么东西，我给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没有，而且孩子表达出来的东西他也未必能听得懂，
3: 对啊，
2: 但是你要跟人工智能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记得很清楚，他会了解，把这相应的根据这个年龄段的特点和他的需求，他给你组合出一个设计来。
3: 是
2: 不行，他可以很快给你换嘛，对吧？
0: 就以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孩子的经验来看，孩子们会更喜欢那个有上下层的空间。
3: 对，
0: 就孩子们他们都希望有一个我自己说了算的地方。上层空间就默认家长很难上去。
3: 对，
0: 因为我们有点高，我们也不方便，我们也不喜欢上下台阶。
3: 对，
0: 所以所有这种能带上下层的东西，特别受孩子喜欢。这是100%属于他的王国。
2: 而且更显得更隐秘一点啊，有点探险的意思是吧？
3: 是。
1: 1到3岁的时候，可能更多是大动作。在这个时间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有一些精细动作锻炼、训练。
0: 对，是的。
1: 这个其实他捏一捏啊，握一握啊，对于他精细动作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0: 是的，我们经常说心灵手巧。其实他反过来，手巧的孩子更心灵。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运动都在刺激大脑神经系统的发育。
2: 你看他这个收纳，他有多个抽屉，以后哪个抽屉收纳什么东西，就需要他自己来决定，养成他这个习惯。 自己的东西自己找，
3: 嗯，
2: 啊，自己的东西你想很好的找出来，那你就得很好的放回去。
0: 对，这个非常好。还有一点啊，就他跟孩子将来上小学之后哪个学科有关系呢？
3: 嗯，
0: 分类和排列是数学的底层逻辑。我们经常说孩子是有天赋的，给他环境他就会肆意生长，但前提是要给他环境。
1: 在这方面的设计呢，不仅是要照顾到孩子的成长的这个特点以及他的这个心理啊和安全性向这样的要求，那么从实用方面这都要考虑到。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六岁。嗯，六岁以后究竟会变得怎么样？
0: 当孩子进入六岁之后，进入小学了，明显学习的需求变得更多了。那从孩子的心理来讲呢，你会发现五六岁的孩子有的时候说话像小大人一样，他会说妈妈我不要那个太幼稚了，所以他整体来讲会更趋近越来越接近于青春期或者是成人的这个需求。所以在空间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他的床肯定要变得更大了，普通的儿童床他也睡不下了，他需要更丰富的学习的环境，他们读的书变得越来越多。孩子的书籍的收纳一定是每个房间的大问题，每个家庭的大问题。
2: 首先是去幼稚化，
3: 对
2: 吧？这时候孩子特别怕同学笑话他幼稚啊，所以以前，家里儿童房贴的那些儿童壁纸是最大的一个标志啊，那孩子就要烦死了这个壁纸。以前很喜欢小熊呀、小兔子呀，
3: 对，
2: 这个花花草草啊，这以前特别喜欢的儿童感的这种壁纸，因为设计师都有这个惯性嘛，一说设计儿童房，选一款儿童壁纸，结果上了小学以后，这孩子就去幼稚化，太幼稚了，同学来了都不好意思。我已经是小学生了，所以从整体设计上去幼稚化。其他呢就是还是说收纳呀，开始以学习为重点了。家里的现状还是那样，就是一个儿童房它不是很大，一般都比较小，所以就是在这么一个小的空间里面，怎么给它创造出一种既能睡觉，又能够收纳，又能够这个学习，还能够娱乐，还能够社交，所以其实也挺难的哈、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里创造这么多功能，而且呢小的时候呢他需要的这些东西尺度小，你看他一上小学这尺度变大了，那么等等这一系列的话，这个设计其实还是要挺费心的去琢磨一下怎么设计。
0: 其实对于6到12岁的孩子来讲，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设计很重要呢？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其实是孩子的美育。美育不只是说我带你去看了名画，我带你去了博物馆，你在环境中的美也很重要。六岁之前孩子可能没有特别明确的自己对美的需求，但六岁之后就很明显。所以你看我们风格很不一样，
3: 对，
0: 六岁前会觉得风格大差不差，
3: 对
0: 啊，六岁之后
3: 儿童风格，
0: 对，都是儿童风格。然后六岁之后呢，有的孩子可能喜欢更甜美的风格，有的喜欢更清冷的风格，
3: 对，
0: 哎，有的喜欢更成熟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了。
1: 各位，在孩子教育陪伴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家长的认知，包括各方面的这个美育，你要配合上，家里的环境也一定要配合上。
2: 对，而且特别要他喜欢。
3: 对
2: 啊，你不能说你喜欢，
1: 不能强加给他。
2: 对，一定是他喜欢，所以一定要了解他到底喜欢什么东西，他想要什么东西。
0: 其实现在的孩子一旦过了10岁，他们就有很多爱好是我们作为爸爸妈妈已经有代沟的，包括他们的拍立得，现在孩子特别喜欢用拍立得，虽然有手机是吧，很方便，还是用拍立得。包括有的孩子可能再大一点，到了青春期 cosplay 啊，一些漫画里的角色，他们都特别希望把这些能展示在，把他的爱好展示在他的房间里。
2: 所以房间里如果能展示他的这些作品呀，或者他玩的这些爱好呀，他肯定会很喜欢的。
3: 对，
2: 孩子因为大了以后，他那个空间太小，啊，不足以容不下他了，所以他的有些活动空间得延伸到客厅里去。所以家里的客厅呢，不根据这个情况进行变化，就像您开始说的，哎呀，到处摆着他的东西，就乱得下不了脚了。
3: 对
2: 啊，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根据孩子的成长呢，所以现在流行的去客厅化，其实把客厅，你看这就把客厅变成了跟孩子结合
3: 互动，
2: 变成哎孩子的娱乐空间呀，孩子的变成书厅呀。其实这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孩子稍微大一点以后，他喜欢玩手机玩 pad， 往往我们家长也拿着手机玩，你怎么影响他？所以我们打造一个书厅以后，大家一起来看书，形成一个看书的氛围。
0: 是，就像我们接触到那么多的 家庭，你会发现现在有了孩子，大家是愿意去客厅化的。
3: 嗯，
0: 我们经常说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3: 是，
0: 对，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边有书架，那边有孩子的玩具，爸爸妈妈能经常在孩子面前展现出来我们读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孩子一定会吸收的。
2: 不仅是他

0: 是一个书厅，还是孩子展示自己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啊？你喜欢的这些
1: 写写画画，
0: 对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他喜欢展示出来啊，他有一种自豪感。
2: 你像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0到1岁、1到3岁，他们其实在越小的时候，东西好像是越杂，越多，反倒这个慢慢的大了之后，他的这个东西会变得更少一些。所以在整个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没有，到了6岁以上反倒显得会更空一些。
3: 为什么我们觉得孩子小的时候东西多呢？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发展大运动，学步车，推他的车，他用的自行车，他用到的这些成长用品，他本身体积更大。当孩子越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他是从大运动到精细动作，6岁以上呢脑力活动更多了，所以是跟他的成长节奏相关的，他用的这些东西本身就在慢慢的压缩。
2: 这有一个难题，对于我们一般家庭来说，那我不能说0到1岁的时候我装一次，1到3岁的时候再装一次，3岁再来一次，6岁我还再装，那我就太累了。
0: 装修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一个装修的生命周期15到20年，这么长的一个周期里面，顶多有5年是跟你的生活方式匹配的。你像儿童，连5年都没有，顶多3年，对吧？刚才咱们划分的，甚至是
1: 0到1岁
0: 是一年，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生活方式、人口啊，都在不断的变化，而你的家不变化，所以就造成它非常的不匹配。所以我们要树立这个理念是说，家庭的这个空间，这个装修也是需要随着人一起成长。
2: 你比如说你出去住，对吧？你要把家里腾出来。第二个，即使腾出来，我这个环保的问题。
0: 所以我们现在推出了这种经理换新家的这种产品服务，就是说我可以对你某一空间，某一个跨空间的项目进行改造换新，这样的话就是伴随你家庭成长一起成长，这样就实现了边住边装，但是大家想边住边装，哎呀，这个会不会这个环保让你没法住呢？边住边装，那对环保的要求比你重新装修一次就要更高，因为人住在里面，没有什么大家理解的放味儿的那个时间和空间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用的面积最大的这种涂料啊，经过研究特地找出来了在欧美比较流行的这种天然矿物质涂料，它96%以上都是天然矿物质，它没有污染也不挥发，那这种东西就是非常环保的。特别是呢，它还能形成主动环保，就是说它因为是那种渗透结晶的结构，它可以把甲醛呀和尼古丁呀吸进来，吸到那个微孔里面再分解掉。另外呢，在过程中需要打磨的，对吧？我们用那个能除尘的设备然后使用的设备尽量能静音，不能保证，但是能大幅的降低声音甚至说有些工艺都不需要砸呀，不需要那个重新弄呀，只上面贴的话，这样的话它就避免了更大的噪音。所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产品来形成边住边装的一个体系。我们有空间换新产品线，比如适儿的，适合各年龄儿童的这种产品线，让客户感觉到是我们叫触发式需求。客户本来想着装修全拆了，他是这个概念，他一看你这个产品专门解决儿童房的，而且时间就是3天5天7天就解决掉的，他就觉得有这样的产品，我这个需求一下就激发出来，
2: 这基本上就解决了我前面的担忧，就不是说我必须那0到1岁或者1到3岁，然后3岁到5岁、6岁以上我要改好几次。
3: 对，像我们家老二一直说，妈妈，你能把我这个房间换个样子吗？
0: 你看，对，这就是需求。
3: 对，其实他这个需求已经提了2年了，但是对我来讲，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就一直拖到现在。
0: 因为您想的是整体家装都装修嘛，或者您想着，这个局部的活没人给您干，
2: 那我们俩约一场。
3: 约一下。
2: 对，我带闺女，您带着一些孩子，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一起来问一下。
4: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5: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6: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4: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6: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

0: 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1: 边装边住开。

0: 墙面换新三天就够。
1: 我要这个。
0: 行，你房间用粉色。
1: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2: 即日起，东瀛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3: 爱生活，每一天。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6: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出样子给二我看呢。
9: 中原胜男，
6: 平凡的烟火，
10: 豆角焖面
6: 炖出最深的阴霾，
11: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3: 我们到北京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4: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5: 这太神奇了。
1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8: 有新的订单来了，
19: 多喝水啊！
2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1: 每天吃16个菜品，
2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8: 这里是
29: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爱生活，每一天。

0: 香香，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好好吃啊，
3: 还特别的入味。
4: 地道香府德州五香扒鸡，皮薄软油润，不腻不柴，轻轻一扯就开，
1: 就轻轻一揪就开了。
4: 肉软烂脱骨，不用费劲啃，一抖肉全下来，
5: 挺筋道的，
1: 入口即化，挺好。
4: 肉里锁满卤汤，不干不柴，润口解馋。
1: 嗯，
2: 还真是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还特别的入味。
4: 关键今天带来的扒鸡可不是一般的扒鸡，是德州当地有名的香府五香扒鸡，距今有着70余年历史。
0: 扒鸡好吃，可价格却也不低。
5: 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一二三四，
4: 小套组随吃随定，精彩马上开始。
5: 今儿咱节目组啊，又给大家甄选好吃的了。
3: 什么好吃的？
5: 那就是扒鸡。
2: 扒鸡是好吃，但是我怎么觉得咱们之前好像介绍过？

0: 哎呀，
1: 等大家听我细细道来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心动，因为它有四大推荐理由。第一点，好吃，咱现场就给大家拆一袋尝尝。来来来，背面还有个可视窗，
0: 白嘴吃最能考验它的味道，
1: 而且大家能看到啊，就是净含量一只500克一斤，
2: 确实是整只的啊。
1: 嗯，哎呦，你闻闻。
2: 这个扒鸡的味儿啊，一闻就知道它就是扒鸡。咱们看着表面上薄薄的一桶肉冻，它是用老汤卤过的。
1: 嗯，
0: 咱真是好，
1: 好有滋味啊。
0: 嗯，好吃的停不下来，
2: 而且不是那么咸，还特别的入味。
1: 第二点，一定就是历史悠久了。
2: 有一个叫贾建台的手艺人，经营着一间烧鸡铺，出去办点事儿，让伙计呢小心把这个火给关好，伙计呢给忘掉了。哎，贾建台赶紧把这个鸡从锅里捞出来，挂到这个门脸上，一时间香味四溢，一锅鸡很快就卖完了，又琢磨着改进了工艺。最后他研制出了什么呢？这个扒鸡啊，要大火煮，小火焖。后来请临街的马秀才给这个鸡啊起了个名，吟道：热中一斗骨肉分，异香扑鼻竟袭人，惹得老夫伸拇指，入口齿心长流金。
3: 好一个五香脱骨扒鸡呀！
1: 它前身呢是起源于公元的1951年的扒鸡作坊，叫做董氏鸡，距今呢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了，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人家的规模够大，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55亩，约3.5万平方米，非常先进的这种加工设备，然后呢日产能够达到12万只左右。第四点，那一定就是他家的价格。他们家自己品牌的要卖到34.9块一只，500克的到手价要37.49块，600克一只64.89块，所以说这德州扒鸡啊真的是都不便宜。我们今天带来的香福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还在发愁做饭费时费力？今儿一点通为您甄选来自山东的香福德州五香扒鸡，冷吃紧实香嫩，热吃软糯多汁，
5: 挺筋道的，入口即化，挺好。
4: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无论牙口如何，都能让您吃得过瘾又解馋。市场上扒鸡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小套组常温存放，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咱们也带着它，让体验官们品鉴一下。
5: 哎，这德州扒鸡我可知道，这不便宜呢。
1: 你觉得怎么样？这味儿
5: 觉着很香，我觉着啊，好像那袋儿的都是面的，这个很筋道，还有嚼劲儿。像那家里有喝酒的，不愿意做饭的，拆一只就省事。
6: 行，入口反正嚼不嚼就行，
7: 口味很香，
6: 也不那么面，有嚼头，
7: 咸淡行。像懒的，就是拆一只多方便，
1: 值得推荐吧？
6: 值得推荐。
1: 在鸡肉的选材，一定就是选择的那种三黄鸡，对。
2: 它首先摁着要有弹性的，它不是冻的时间特别长，
0: 而且
2: 这
0: 鸡
2: 对。因为咱这鸡啊还得三去，还得把那个糖里边的东西全得去掉，煮制完了以后它会流失一部分的那个分量，就是
1: 炸完它也会缩，
2: 所以我们就是平时我们行话里边说的出成率嘛。
1: 那比如说在香辛料的选择上呢，
2: 白蔻啊、洋姜啊，去腥去味的，然后陈皮也是去腥去味的，然后会加一些白芷的，就是扒鸡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香辛料，
0: 这是人家的秘方。我们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我们来看一下啊，先行盘鸡，然后呢我们会去这个扒鸡预处理车间炸制，然后还有煮制的过程，然后捞出密封检验，最后再包装呈现给您。哎，刚才这个大厨专门提到，这颜色这么漂亮，它其实经过炸制，
2: 还有一个去腥的一个过程，它不会给你写
1: 啊，
2: 它里边就是用糖色、蜂蜜水。为什么咱烤鸭也是抹完蜂蜜水之后再去炸，
0: 又上色又去腥？
2: 对，
1: 哎，
2: 里边冻更多，你看入味的源头也在这里边，肚子里边全是冻，
1: 就是琥珀色亮。亮亮的感觉。
2: 这个传统的扒鸡啊，它一定会经过这个糖色的油炸。
1: 哦，
2: 炸完了以后呢，可以放那个小笼里或者那个料袋子里去卤，要不然它很软烂。
1: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足足带回。

0: 一家四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才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方便囤货，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精选鲁西地区生态养殖的小型肉鸡，秘料腌制，古法炖煮，鸡里细密，丝丝入味，
2: 挺筋道的，
3: 入口即化，挺好，
1: 唇齿留香，老少都爱吃，越嚼越香。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常温啊，可以储存8个月。关键你看，产地就是山东德州，生产商也是德州的湘府食品有限公司。
4: 咱们做一个老北京薄饼鸡肉卷。
0: 哎。
4: 来点这个酱，来点鸡丝，来点黄瓜，清爽一点啊。嗯、
0: 其实又有点像吃烤鸭的感觉。
2: 真是，嗯，这样真的好吃哎。
0: 黄瓜的清甜，
4: 对，清爽啊、嗯。
0: 加上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嚼劲儿的这个，我们的扒鸡、嗯、加上面饼。我们今天带来的湘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还在发愁做饭费时费力？今儿一点通为您甄选来自山东的湘府德州五香扒鸡，冷吃紧实香嫩，热吃软糯多汁，
2: 挺筋道的，
3: 入口即化，挺好。
1: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无论牙口如何，都能让您吃得过瘾又解馋。市场上扒鸡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小套组常温存放，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这个季节没有什么胃口，厨房堪比桑拿房，那您不如来上一份我们给您推荐的粗粮荞麦面皮儿，
6: 倍儿筋道。
7: 挺筋道，
0: 就是它的那种筋道，
8: 黏糊，
0: 特别好咬的感觉。几分钟炫完这一碗
5: 面饼，非油炸，零脂肪，免煮设计，温水泡发20分钟左右。
0: 感觉整个操作过程
6: 真的省事儿，放点豆芽，搁点黄瓜都行，那一拌
7: 又健康又省事儿，而且还方便。
5: 四季适宜，当菜、当主食都可以，粗粮更健康。外面一份普通凉皮儿10几块钱，荞麦的20几，而今天我们有买有赠，1袋3块多，精彩马上。上开始，
0: 咱们今天甄选的这款荞麦面皮，无论是从口感、筋道程度，还有料汁啊，真的是让大家都赞不绝口。所以我觉得今儿这推荐真的是太棒了。
9: 而且它很关键，就是粗粮，吃起来没什么负担。嗯、你想叔叔爱在家，您当个主食也行，不愿意下厨房，当个凉菜，拌点什么黄瓜丝啊、豆芽啊，百搭极了。
0: 但是说到这面皮啊，价格其实并不便宜。
9: 对呀、
0: 啊，普通的那种都要14.8块，如果要换成荞麦的25.8块。
9: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组合，
0: 这得你来，我有点爆不动。
9: 我刚才还卯不大劲呢。
0: 25，买25，老规矩，再送您5包，足足30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这一袋合着3块出头的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
9: 还给大家承诺到，面饼是零脂肪的，而且整个是非油炸的。
0: 嗯，
9: 当然，对于我们叔叔阿姨来讲也是首选啊。
0: 最关键，它食用方法特别简单，20分钟温水泡完就能吃，不需要开火，不需要煮。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天给您甄选的荞麦面皮儿，配料表干净，非油炸，粗粮更健康，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免煮设计，温水浸泡20分钟，现成佐料一拌，当菜当主食都可以，解决一餐。关键是它超高的性价比，外面普通一份凉皮儿10几块，荞麦的20几块。今天买25包赠5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 平均每包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打开以后，首先呢里边是有一个这个荞麦面的这个
9: 面饼，
8: 麻酱的醋包，这个是辣椒芝麻。
9: 哎，调料都省了，在家里如果煮方便面的话，可能油炸不健康，是煮面条你也得做个卤啥的，我们这调料都有了，挺香的。
8: 不就是那种干的面饼的那种面香吗？而且这会儿告诉大家啊，不要开水，温水泡20分钟。什么洗黄瓜呀、豆芽啊，您该切切，该弄弄。就是它泡完了以后，这一份的量挺大的，我觉得
9: 阿姨够了。关键我觉得它泡完之后水挺干净的啊，就没有什么特别。
8: 咱都加到这里边，
9: 而且还挺有韧劲儿的，这种宽面的感觉还真不少哎。萝卜丝啊，黄瓜啊，
8: 豆芽什么的都行。
9: 好 Q 啊，
8: 就是它还特别韧，
9: 好好吃。那麻酱一点都不糊嘴，而且跟那个面皮在一块儿的时候特有那个嚼头和韧劲儿。
10: 辣椒是香，面皮很有嚼头。
5: 今天给您甄选的荞麦面皮，配料表干净，非油炸，粗粮更健康，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免煮设计，温水浸泡20分钟，现成佐料一半，当菜当主食都可以，解决一餐。关键是它超高的性价比，外面普通一份凉皮10几块，荞麦的20几块，今天买25包赠5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包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能看到啊，我们这一包的净含量是110克，面饼一共有70克，保质期是12个月。
9: 而且我也看到它配料表写的也很干净哈，荞麦粉，第二位是黑麦粉，这两个其实都是对于叔叔阿姨的平常的身体健康特别有益的，
8: 零添加无负担。而且能看到啊，它外边还带一个小包装，特别的省事，也很安心。
9: 到底黑麦粉和我们的荞麦粉对于我们叔叔阿姨来讲身体有什么样有益的益处呢？我们也听听营养师是怎么说的。
11: 荞麦属于杂粮，含有维生素 E、 可溶性膳食纤维，一般谷物当中的赖氨酸的含量是比较少的，那荞麦当中的含量啊是比较丰富的，做成这种荞麦面皮呢，吃起来口感更好接受，营养啊也更容易被人体接受。
5: 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免煮设计，关键是它超高的性价比，买25包赠5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包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其实它的制作工艺也是相当的讲究，首先用这种黑的荞麦粉还有我们的高筋面粉进行和面，压成面皮，经过高温的熟化成型烘干，然后呢是包装塑封，再把这个料包放进去，一起的是这种封装。
9: 没错啊，怪不得它不用开水煮，本身就已经是
8: 熟
9: 的了。熟
8: 化了，对，咱们一起让甜瓜们感受一下。这面皮啊凉皮爱吃了，
12: 我爱吃，现在又都独立包装的了，又省事，拿水一泡一会儿就得。倍儿筋道，这个这里的它自己有佐料，麻酱、辣椒、芝麻，有一点那个小椒盐似的，哎，
8: 省时省力。
12: 对对对，
13: 这面饼还单独包装，还有配料，还挺齐全。哎呀，那就更简单了，更方便了。挺筋道，因为筋道啊还有种软味，也不咸。
8: 要让您自己在家拌，拌得出来这味儿吗？
13: 拌不出来，老年人也能吃，年轻人也能吃，值得推广
8: 啊，又健康又省事。
13: 没错，
5: 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免煮设计，关键是它超高的性价比，买25包赠5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包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可能知道要吃粗粮，但自己不太会做吧？我们这个又是又能够补充一些粗粮的膳食纤维，吃的安心又健康又方便又省事儿。当然，您可以冷吃热吃，也当主食当凉菜也都可以，保证高温熟化。
8: 没错，最关键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高性价比的荞麦面皮的。市场上如果您自己点一份都得10多块钱，如果是荞麦面皮得20来块钱一份。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买25赠5，足足30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3块3一袋，小套组，而且非常方便储存，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免煮设计，关键是它超高的性价比，买25包赠5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包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8: 别抢我的。
0: 轩轩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对吧？嗯，
14: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1: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0: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14: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纯耳尖部分，
0: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8: 还要再切点吗？够吗？还
1: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14: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嗯，我喜欢这猪耳朵。
0: 轩轩，快点吧，还化妆啊？我们这娘家厨都坐上了。哎，
8: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0: 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14: 敢这么巧呢？
8: 好吃哎，
0: 嗯，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8: 再等袁大厨加工一下，
14: 嗯。
0: 等不及加工，
8: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14: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8: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0: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8: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14: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0: 满满的胶原蛋白。
14: 哎，
8: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0: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8: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14: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8: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0: 耳根是吗？
8: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14: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8: 哎。
14: 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8: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0: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8: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14: 对，
8: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0: 哎呦，赶紧买回家。
8: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1: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0: 没错，
14: 也是个老店了。
0: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8: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0: 对呀、
14: 您袋儿有点长了。
8: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0: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8: 能
0: 开袋即食啊？
14: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
9: 呗，有什么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9: 就跟家里吃香肠，
0: 我买了，
9: 掰着吃，
0: 真的
9: 忽闪忽闪的吃，
8: 特别的弹，
0: 特别 Q 弹，
8: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0: 没有
8: 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9: 其实你看咱们这肚儿，应该。

0: 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1: 特好看。你看里边这脆果，
0: 吃
1: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0: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果，
1: 哦、
0: 你看，
1: 哦，
0: 你看。
1: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2: 这买的不占地儿，
1: 对，
2: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1: 还有一点啊，就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2: 比较一下，
1: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2: 七两
1: 左右。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0: 对。
1: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0: 这说没用，上秤，
1: 上秤啊，看看啊，198，
0: 四两
1: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0: 对，
1: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2: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1: 一
2: 只大肥肉，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1: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2: 都是这样，
1: 都是这个。
2: 你想，我们买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3: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1: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啊好啊。
3: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4: 我尝尝，可以。
1: 奶奶这牙口行吗？
4: 没问题。
1: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4: 慢慢吃，
1: 没问题。
4: 行，
5: 香
4: 香，
5: 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4: 老北京人
1: 爱吃这口，
4: 对，
5: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4: 就是爱吃。再尝一个，
5: 你看，
1: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4: 我91，
5: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4: 五香猪耳，
5: 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
4: 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5: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4: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
5: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4: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啊，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2: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1: 是
2: 吧？是
1: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三。

0: 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1: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0: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1: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0: 妈，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2: 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1: 西洋参，
0: 白芷，
2: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0: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2: 肉
0: 蔻，
2: 肉
0: 是吧？
2: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1: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2: 豆
1: 都不用，都有了哈。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2: 过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0: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您放下锅，
2: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幸福美人椒，爆香味儿。
1: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啊，这颜色太漂亮了。
2: 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0: 我准备好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0: 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这个夏天来农夫四创，有味道的潮气。

0: 北京时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好，谢谢天天健康。今天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可以说是我们千挑万选，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无胆之人，就是一个胆没了。徐叔叔呢是经常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最近这半年如果说经常看我们节目哈，就知道消失了一段时间。消失的他干嘛去了？
1: 喝酒喝多了，把胰腺闹发炎了，带着胆结石就犯了。3月30号那天晚上就住院了，我不会形容，太难受了，真想自己，当时有把刀，我恨不能给他捅过去，就是给他弄一下。摘胆囊，这上个月29号刚做完最后一次体检，说没事了。
0: 战线拉得真挺长的，好几个月的时间。哎，
1: 对对 对，
0: 就一直跟这胆说白了较劲呢。哎，
1: 就跟他较劲。
2: 就像徐叔说的，这玩意儿疼的呀。你没地儿躲没地儿藏，到医院的时候给你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就是疼啊，胀的你那疼，
0: 他发作的时候哪疼
2: 啊？就这个腹腔里胀的疼的时候，就他说的一点不夸张，你想拿把刀子干脆给这捅一窟窿放放气儿得了，你觉得你就舒服了。
1: 对
2: 我吃了止疼药，缓缓慢慢的，可能是不是又注意啊，你又换换位置啊，就最初发现是这样。那到最后不得已摘胆的时候，是因为一个月一发作，等最后再诊断出来的时候，人说你这胆里头全是石头，已经没有保存价值了。医院的医生说您摘了，
0: 已经把胆囊都塞满 了，这石头
2: 满了。那但是我母亲曾经是泥沙型的，是不是有遗传我也搞不清楚。
1: 我这就是遗传
2: 啊，那就我也搞不清楚。
1: 我母亲，我妹妹，我弟弟，全是。
2: 所以糖是一样的。
0: 还有一位无胆之人呢，今天现场陈女士。
3: 对，我是22年的时候晚上大半夜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因为我当时知道我有这个胆结石，疼的我当时就是觉得就是我整个衣服都湿透了，就疼的。但是那个就只能打120了，开始先是把这个胰腺炎消掉。我自己还是觉得应该保住。
0: 三位健康学员啊，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疼啊，疼的实在扛不住了，到医院最后没招了，把这胆给切了。但我抿出一丝丝的不甘心，如果我早点知道这出现了结石，我注意注意，是不是就能控制住它的发展，不会到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那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颖露。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4: 你好，
0: 来有请。
4: 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做协和的医生难，做协和的女医生更难，做协和的女外科医生那绝对是难上加难。
4: 也没有
2: 也没有
4: 大家对我都挺好的，我主要是喜欢这份工作。我觉得每个人如果能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苦归苦，难没有那么难，然后心情很快乐，经常有非常好的成就感。
0: 我们邀请到啊李主任，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这胆结石到底啥时候他可能真的就必须得把这胆囊给切了。健康学员们啊，

0: 都没胆了。
1: 开个玩笑啊，如果大家想的话，以后咱们移植一个豹子胆。玩笑。
0: 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我觉得这是赶着寸劲儿了，是不是？
1: 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基本上都是跟饮食有关系，真正诱发急性发作的还是一个高油腻的，就是特别油腻的餐饮之后更容易出现。三位学员的每一个的发病的过程基本上还都是跟进餐有关系。那么也有人说家里有遗传性，这个我当时听的时候稍微犹豫了一下，遗传性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准确，基本上跟家里人饮食习惯还是相关的。
0: 小时候家里给做啥咱们吃啥，后来慢慢的养成习惯
1: 了，以后也这么做。
0: 对，是的。但徐叔叔说了自己喝酒哈，当时啊，
2: 当时喝酒是烤鱼，这是油腻的大呀，犯好几次了，都是胆结石，那个掉下来了，掉胆管里了。哎，疼。
0: 那我问您啊，您犯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吃了这些油腻啊，喝酒了吗？
2: 好像是都有一点。
0: 这么多年的时间哈，大概犯了多少次病？您有印象吗？
2: 七八次吧。啊，我心里还纠结呢。我说这医生怎么？我一看岁数也当然也不大，你这个。摘除。
1: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医生给您的建议其实是对的。对您的这个情况，就是胆囊结石，其中有一个我们是一定建议您做手术的，就是一旦石头胆囊的结石引起并发症，我们外科医生一般来说都会建议做手术的。那么像您就碰到了继发的一个胰腺炎，
0: 胰腺炎没管它，就是说没有好好的治疗，那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1: 那的这个问题就太大了，因为胰腺炎。大部分的胆源性胰腺炎是轻症的，实际上我们间断的还是能碰到一些重症的胰腺炎。几年以前吧，是一个29岁的小伙子，胆囊结石，平常也喜欢喝酒，那么他也是在一次油腻餐之后突然的急性腹痛，急性胆囊炎、急性胆囊排石、继发胆管炎、继发胆源性胰腺炎，所有的诊断当地给予的诊断都是明确的，但后续的在治疗过程中，他的感染逐渐加重，最后继发的是感染性休克。当他救护车从当地是外地病人运到我们医院急诊抢救室的时候，他的血压只有40/20，重症的
0: 40/20，
1: 高压40，低压20，重度的感染性休克。那么我们紧急给他就拉进手术室，当时进到手术室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病人全身情况是很差的，您一定是想象不到，一个29岁的小伙子，他的四肢已经都开始出现重度感染性休克，颜色已经都出现花斑了，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濒死状态。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全麻过程用了1个小时，后来我们手术过程用了6个小时。那么当然这个小伙子后来是救活了，术中光双侧肾周的脓肿清出来的脓性液体就是3000毫升，想象不到吧，这个都是因为胆源性胰腺炎加喝酒。
0: 所以在这儿也提示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本来咱这胆囊啊就没那么给力啊，已经有胆结石了，咱就别作它了啊，油腻的也尽量少吃。当然一会儿呢李主任也会告诉我们平时还应该规避哪些风险。刚才三位也都表示了，觉得呀要不是那么严重，疼得那么厉害，到了医院了，人医生让我摘我还不舍得摘呢。
3: 是，
0: 看来的确是有原因的啊，这是为了保命。在直播间的康宝宝于阳仙，康宝宝说结石1.0不是很痛，要不要切除？
1: 首先我们要结合他的年龄，结合他的病史，不是很疼，那么他到底疼过没有，有没有急性的炎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病史有多少年了，这些我们都需要知道。
0: 那我到底有没有必要去摘这个胆囊，咱们通过一个题来考考大家，胆囊结石在哪种情况下必须得手术？ A 呢是结石充满胆囊， B 是诱发胰腺炎， C 腹痛严重， D 结石伴有息肉，都选 B 了。诱发胰腺炎
1: 刚说了，
0: 还有两位选了 A， 为什么？
2: 对，我是泥沙式的，所以说呢一充满胆囊以后它自己往外流，一流就进到胆管里了。
0: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胆结石啊？
2: 那天也当然高兴，一块儿喝点酒。
0: 嗨，又跟喝酒挂上钩了。
2: 啊，人家结婚，我给人做主持，给人彩排呢，晚上，第二天好给人主持啊，结果瞎了。我说赶紧我去医院，赶紧输液，输完液，哎，没事了。第二天早上精神了。 还得给人主持去，别给人耽误终身大事儿啊。嗯，
1: 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康宝宝，
0: 这都选了，还有一位选的 A 和 D， 结石伴有息肉和结石充满胆囊，还有一位啊选的是 A B D。那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呀？
1: 我争取用我的条理，按照大家能听明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讲完，大家来判断 A B C D 哪个是该做手术。那我先跟大家大致的讲一讲，这是肝，胆囊呢，在这个肝里面，我们叫做胆囊窝。这个是胆囊管，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解剖图谱，但是还是可以用的。这是胆囊管，这是胆总管。那么这个是黄色的，是胰腺，这一段的肠子叫我们叫十二指肠。胆管和胰管它们有个共同开口，胰液、胆汁进入十二指肠的。嗯，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觉得是有手术指征的？胆囊结石如果把胆囊管堵住，那么我们的胆汁实际上还是持续在分泌的。那么当胆囊胀大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引起疼痛。那么每一次疼痛实际上都是结石对我们胆囊黏膜的刺激，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叫做有症状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如果石头脱离了胆囊，进到胆囊以外的，那么它能进的唯一通道就是胆总管，道路被堵住了，我们把它就想成一条马路就可以。那么车从这儿过不来了，胆汁从这儿过不来了，那么胆汁就在肝内吸收入血，所以它就会引起感染，引起黄疸。
0: 黄疸的表现就是全身发黄，
1: 对，尿色加深，皮肤巩膜，最容易看的就是看巩膜，我们的眼
0: 睛眼白的那个位置。
1: 哎，对对对。那么再继续，如果这个石头从这儿继续往下掉，把胰管这儿堵住了，那么胰液也排不出去了，那么胰液在这儿就把胰腺腐蚀了。嗯，胰液里边含有胰淀粉酶、胰脂肪酶、胰蛋白酶，那么当胰液跑到腹腔，就会消化我们自己的肠管和自己的组织。还有哪些情况的胆囊要做？那么就是跟胆囊肿瘤相关的，也就是说可能会诱发胆囊癌的一些胆囊疾病，我们建议做胆囊切除。胆囊的充满型结石，塞满了无论大小我们都建议切。哦，
0: 因为我们也看到好多人写的是这种什么泥沙样的充满型的啊，还有这种大块的结石，
1: 各有利弊。泥沙或者是小石头更容易通过这根细的胆囊管进到胆总管里，但是大结石长期跟胆囊壁、胆囊黏膜的摩擦，它也容易诱发胆囊癌。另外还有就是萎缩胆囊，这种萎缩胆囊我们也认为跟胆囊癌有高度的相关性。
0: 我看您还拿了粉色的橡皮泥，
1: 对，
0: 这是要说明什么？
1: 这个我想把它大家把它理解成息肉，胆囊息肉并不是全部都需要做手术，大于一厘米的息肉或者是合并胆囊结石的肿瘤性息肉，我们也是建议做胆囊切除。
0: 就因为有了这息肉，再跟这石头来回搅动着，来回
1: 长期的这种慢性摩擦，会诱发黏膜、胆囊的黏膜出现一些肿瘤性的改变。所以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是胆囊结石的长期刺激，然后导致胆囊黏膜的异常增生，变成胆囊癌变。并不是所有的胆囊结石最终都会得胆囊癌，但是它们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那么从目前的国际的数据和国内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到，实际上80%的胆囊癌的病人，他都合并有胆囊结石。一个特别特别痛心的一个例子，我当时的一个病人，他到门诊的时候，他来了就要求做手术，我说您至少先做一个检查，至少有个彩超的结果。他什么都没带，什么检查结果都没带。后来他说，我自己就是超声科大夫。他说他会每隔半年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会给自己看一下，但是这段时间很忙，半年没有看。一做已经是4期的胆囊癌了。胆囊癌实际上它是一个恶性程度非常非常高的肿瘤，它的恶性程度可以跟胰腺癌相提并论，甚至我们觉得它的恶性度比胰腺癌还要更高一些。总体来说5年生存率是不超过5%的。胆道专科的大夫，我们也把胆囊癌叫做消化系统的癌王。所以这个病人虽然后来我们给他做了手术，最后也是在术后10个月的时候这个病人去世了。他是一个超声大夫，盯着自己的胆囊息肉，他觉得我自己天天看着也是舍不得切除这个胆囊，但是最后走到这一步，我们其实是很难过。我们并不是手术狂，只不过我们经历过更多的这样让我们痛心的病例。
0: 所有的医生都不愿意 自己经手的患者，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步一步迈向癌症王中王这么一个风险。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需要规避风险。如果您真的体检当中无意义的时候发现了胆结石，咱一定要第一时间找肝胆外科或者说基本外科的专家，咱们去详细的问一问，我现在这种情况到底有没有。

0: 必要去进行一个后续的治疗，咱一定要听医生的。继续回到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题大家是不是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基本上 A B C D 刚才三位说到的疼，我感觉反正都是程度特别严重，但是位置不太一样。徐叔叔说的是后背也难受，
1: 对，前胸后背。
2: 我们在中年以上的都要甄别一下有没有心脏的问题，急性疼痛来就诊的。
0: 所以范阿姨当时去了急诊之后，
2: 先除外危及生命的，先查心脏，其实是对的。大多数人的疼痛是剑突下，症状
3: 我就是，
2: 对，
3: 就以为是胃疼。
2: 是的，上腹部的不舒服，剑突下的疼痛，睡着了疼醒，这个时候可以表现为绞痛，也可以表现为胀痛。通常这个疼痛是非常剧烈的。那么胆囊结石引起的肌腹痛，它有一定的特点。刚才咱们三位学员也提到了，大多数都是晚上发病。我们也碰到的夜间发病要更多一些。那么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诱因，就是胆囊结石的急性疼痛一定是跟饮食有关系。
4: 我们叫光学活检，
5: 胃息肉分好坏，检查单上出现这个字样要警惕。
6: 去年的情况下，我又做了一个胃镜，然后取出了三块。
5: 按下胃炎到胃癌的停止键，改变日常三个最伤胃的生活习惯。
4: 您猜猜您加了多少克的盐？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协和专家支招，告诉您养胃护好胃黏膜的简单方法。
7: 想要护肺的话呢，今天我们带来了一道一不用爆炒，二不用油炸，但是非常解馋的硬菜是什么呢？是暗藏玄机的护肺卷儿。这护肺卷儿里到底藏了啥呀，李主任？
8: 要让我形容一下它啊，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7: 啥？
8: 就是白富美，
7: 好看呐。
8: 首先是白，它是白色的啊，然后富呢，就是它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像我们的菌多糖。像膳食纤维，像这个矿物质含量都非常丰富，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这个对于保护肺来说是非常有作用的。说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口感，它不光是我们的营养担当，同样是我们口感担当，它这种口感非常的特别，比较脆，比较韧。我们可以一边做一边来说它。
7: 蒋大厨，要说这暗藏玄机的这护肺卷，除了藏着白富美，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还有就是那个卷的蛋皮儿啊，你知道在家里掉这个蛋皮儿啊，十次有九次都是失败的，要么就破了，要么这皮儿就厚了，就不鲜了，就不好吃了。有没有100%能够让我们成功的方法？
9: 那一定有100%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们一边做一边说吧。先我们鸡蛋打好，
7: 几个鸡蛋？
9: 这儿四个鸡蛋。好，我们加点盐，加点水淀粉。好，
7: 加多少水淀粉这个很重要。
9: 应该来讲，把它抓起来以后，像这种情况的，加的是鸡蛋的1/20。
7: 一份的水淀粉，20份的鸡蛋液，这才是能让我们的这个蛋饼更加有筋性的选择。
9: 对，没错，我们里面稍微加一点胡椒粉，去掉蛋腥味。
7: 所以，想要我们这个蛋饼掉得好，又薄又香又有韧性的话，一份水淀粉，20份的鸡蛋液，适量的盐，这些都很重要。
9: 对，开火，
7: 起锅。
9: 我们用一个厨房用纸，稍微蘸一点点油，在锅里面稍微擦一擦。温度多高呢？
7: 多高？用烤手。
9: 离它这么高？有一点点热就可以了。小火。
7: 小火。让它慢慢凝固啊。离火一转就是很薄一层。
8: 没错，刚才蒋大厨一说100%成功，而且又薄又韧
7: 啊，
8: 我就特别的好奇，你看我全程在使劲的学呀。
7: 没错。
9: 好，我们看边上有点起皮的话就可以了。
7: 起边的。
9: 对，自然就起来了啊。看，拿起来我们轻轻的这么一拎，嘿，成功。再把反面再看一看。
7: 反面也要靠一下。
9: 看一看，吃起来就香了。好，
7: 焦香焦香。
9: 这个就算成功了。
7: 成功。
9: 好。
7: 蛋饼就是希望它是薄而韧的。
8: 而且你看边儿没有那种硬边儿。
7: 是的。这个太完美了，这个蛋饼，我能试一下吗？
9: 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7: 如果我成功了，叔叔阿姨肯定就没问题。
9: 好，我来。 稍微擦点油，
7: 擦点油，在家里有小刷子，刷一层油也可以的。
9: 对，刷一层油啊、这个温度可以了。
7: 开的是小火，这个时候下鸡蛋液哈，
9: 对，
7: 下鸡蛋液，我很谨慎的，简单说，
9: 多就多一点，少就少一点，
7: 多
9: 了就汤大一点。
7: 好，一定要
9: 全部倒下去没关系，
7: 全部倒下去，
9: 慢慢的。

0: 转，
1: 慢慢的转。哦，嗯，
0: 对，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对，再朝边上转，哎，行了，可以。哇，
1: 靠靠边儿，鸡蛋液走到哪儿，咱们来靠靠边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赛赛还是有做饭的
0: 天赋，天赋。对，把它掀起来，行吗？
1: 掀起来，嗯。
0: 其实在家的话，草里面可以吹口气的。
3: 一口仙气儿，
1: 天哪，这是我摊的蛋饼，大家看一眼，薄不薄？
0: 一比假是不认。
1: 今天终于学会了100%不会失手的摊蛋皮的方式。蛋皮有了，所以里面包的这个馅儿肯定得好吃。
0: 对，我们把这个肉馅儿调个味道。
1: 调馅儿的高招是什么？
0: 馅儿第一要稍微炖一炖，
1: 加水吗？
0: 对了，当然要加点水了。还要加什么呢？
1: 还加什么？
0: 还加鸡蛋。
1: 多少肉馅儿放多少的水，放多少的鸡蛋液合适？
0: 嗯，先讲鸡蛋，我们啊，嗯，通常是一斤肉放一个鸡蛋，
1: 一斤肉一个鸡蛋。
0: 这个水呢，现做现吃，一斤肉放一两水。这个饭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关键呢？
1: 还要加什么？
0: 盐要加。一般来讲，一斤肉。
1: 五克盐。您别说，这在家里面咱们要是制作的话就有准头了。
0: 我们打上劲儿以后啊，嗯，加点生姜米，加点葱花，加点香菇，然后再加点青笋，
1: 好，
0: 给它点春天的气息，加上今天最重要的食材
1: 白富美，
0: 李主任推荐给我们的啊，白富美全部加入。
2: 大家对它好像不是特别熟悉，
1: 我这一眼看上去我都没猜出来，还有什么特点能提示提示我们吗？
2: 实际上啊，说我们这白富美它是一种菌类，菌类最熟悉的就是什么呀？黑木耳，
1: 是的
2: 啊，但是呢，它跟它有点接近，可是它的营养成分来说的话，比如说像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它比黑木耳高一倍还要多。哇啊，菌多糖含量也非常的高，而且人家白色的，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互废嘛，我们选的是这种食材。
1: 我听明白了，今天我们这个白富美啊，它是菌类当中的佼佼者，吃起来好吃，膳食纤维富含的丰富，对于我们养肺和润肺是有帮助的。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贾大厨，您这肉馅怎么样了？我们来看看状态啊。
0: 肉馅已经啊调好了，哎，上劲儿了。下面我们就开始
1: 包蛋卷了
0: 啊。把肉呢就是铺的均匀一点，这样把它铺开以后就看上去每层都有肉了。
1: 明白。
0: 好，就开始卷了。我们
1: 直接卷就可以。
0: 再朝前进，我们再
1: 来点什么？
0: 弄点粘合剂啊，再弄点生的鸡蛋。放在这儿，再撒点什么呢？
1: 淀粉。
0: 稍微撒点淀粉。这就卷好了。下面干嘛呢？我们上笼蒸一蒸。是散气了以后，蒸个7-8分钟。好，我们看好时间，耐心等待。
1: 你想象一下，这就是一个非常解馋的蛋卷儿，蛋皮儿又香，肉馅儿又鲜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菌类，再加上我们的配菜，这得多好吃啊！可是，咱还不知道呢，里面那白富美它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2: 赶紧给大家揭晓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它叫做白玉木耳。这可不是咱的银耳。
1: 是，我看长得跟银耳就不一样，它是那种整片儿整片儿，
2: 所以你看它有一种脆嫩韧的感觉。和我们黑木耳比起来呢，它含的菌多糖啊，含的膳食纤维更多。这个菌多糖对于我们增加免疫力，维护我们的呼吸道啊、肺的这些功能更强大一些。
1: 明白。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是有可能您不是那么熟悉的这个白玉木耳，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它的馅里的那个状态啊，它比银耳要厚实很多，所以它那个口感应该是更加实在一些的。
2: 没错，所以它是营养担当，口感担当。关键今天这做法无油也不用爆炒，很适合在家做。
1: 肉化的功夫7-8分钟的时间也到了，咱们看看这个蛋卷怎么样了。好香啊，李主任，
2: 这我看颜值也很好啊。
1: 对呀，它是那种就是淡淡的黄色，因为蛋皮儿很薄，所以还透着里面的那个馅料。快切开给我们看一下。
0: 好的。
1: 是不是层层叠叠？
0: 我们改个刀。
1: 好呀，看一下。哇，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蒸好的这个蛋卷，它是一层肉馅儿一层蛋皮儿的。所以你看，很多叔叔阿姨说到养护肺的时候，第一选择就是选白色的食物，以后护肺咱也可以选白玉木耳了。今儿个咱这道菜没有爆炒吧，没有油炸吧，但是有了完美的蛋皮儿卷上我们的肉馅儿之后，真的是鲜香十足，

0: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0: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0: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这

0: 往期坚守嘉宾再度返场。
1: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2: 没事，都正常。
3: 牙不行。
4: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
2: 是
4: 个牙，
2: 是
4: 吧？对。
0: 节目现场开启男女嘉宾歌曲大 PK。

0: 反正你是不是就是紧张没放开吧，
1: 各花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那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比方说我们的游玩小程序，我们的各个俱乐部，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今天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到选择做客了啊，小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北京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专委会常务委员曹莹，欢迎。心理专家陈鑫，欢迎两位。那么另外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今天呢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是口腔方面的专家曹主任啊。那今天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朋友哈，那我问一下你们，谁有口腔的问题然后很困扰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或者是现在就是我这个牙到底该弄不弄啊等等的任何的困惑，我觉得都可以请教一下曹主任啊。
0: 我有问题，就是说这个牙那个要说给它修补是用什么最好的科技办法给它弄好啊？就是我以前听说过有那个弄一个3D 的那种的，就听他说还有时候种那小虫子自己的虫子带长虫子那种。
3: 什么叫就种个小虫子说你这是牙吗？
0: 就看那个有时候他们那个视频也不是真是假的，我的说那个以后说有希望了，说弄一小虫子自己能生长一个跟那过去那好牙一样，不知道真的假的。

0: 哎呀，
1: 生物治疗。
0: 所以我现在觉得啊，普及一下这知识还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啊。就我又不是口腔专家，您跟我说说有一个小虫子，我都觉得不靠谱。
2: 是不是
0: 小马哥
2: 那个曹主任呢？
3: 现在
1: 专家都没听说过。
3: 那个 3D 技术，那是个打印技术，包括去扫描、去打印，是在种植牙制作过程中用到的一种技术。它是可以辅助这个种植牙的，无论它的种植手术啊，我们用了 3D 成像的技术，使它的种植手术更精准，包括后期做牙冠，使它的牙冠更逼真，这个都是现代科技赋予了口腔医学，使它更精准、更接近人体、更有仿真的可能。您紧接着又提到了种一个小虫子长出一颗牙，那明显一听好像就。在正常认知里他已经超出了正常认知，是吧？
2: 我打那牙，后来我不是就看他说那个说要打一针可以年轻20年，那以后社会的发展的科技那个
0: 变化跟牙没关系，
1: 不是牙科了，
2: 都应该是各方面都应该能上去，我是这么理解的。
3: 那我觉得是对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讲啊，有一种技术叫组织工程，组织工程它最终一定是会有可能去模拟人体的组织，然后是通过后天的模拟或者通过细胞的培养，然后最终能形成类似于牙齿这样的组织，能代替我们缺失的牙，那个肯定是最接近的牙齿的这样的结构，那就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方向，是吧？我们现在做很多组织工程会有这样的方向在向前，
2: 那还得漫长的等待吧。
3: 啊，那一定会，对，那最终是有结果。
0: 你不用等那个了
3: ，您就直接做种植牙，您别等那个了。
1: 你等那搞不着对象了就。
2: 装一牙是不是就种一牙是需要多长时间？半年、一年？
3: 哦，就是单纯说一颗牙是吧？单纯说一颗牙就已经缺了牙。我们拍片子，如果确认骨头条件很好，那我们就种植手术到牙齿完全安上，这个时间应该不超过4个月。因为种植牙要先种一个牙根，这个牙根在骨头里长要长3个月，然后再去做这个把这个牙齿接出来，这个过程是2-3个星期。嗯，这前提是很顺利的。如果您缺骨头，可能需要植骨同期做种植，时间稍微延长一点。
2: 缺骨头，我这也没缺骨头呀。
3: 所以要检查吗？所以要第一步就
0: 拍个片子，
3: 拍片子，第一步拍片做检查。
2: 我以前拍过片子，说我这个前面薄了，还说应该是神经了，反正老头说这不行那不行。
1: 要想一劳永逸，你就找个牙医。
4: 二位先生牙齿怎么样啊？
5: 牙齿这个后槽牙掉了2个，就是一块一块的掉的，好多年了。
4: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牙？
5: 哎，这都是自己牙。
6: 多香的
4: 啊！您是香的牙？
5: 我的都自己的，这个门牙
6: 掉的没
5: 就是后牙。后牙，
4: 您牙还是挺齐的。
6: 再几个是刚镶的，
5: 啊，刚镶的。
6: 再几个是以前那个也是镶的，不行了，老了。
0: 哎呀，小马哥，这个一来第一次来哈，就给我们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一次来的时候，人不言不语的坐在那儿，然后我们现场不有直播嘛，然后就一位直播的姐姐说。简直是我的梦中情郎，我就喜欢他。对，现场连了线哈，
1: 见了面没有？
2: 没见面，打完电话完了以后，后来就没说什么，也没怎么往下聊
0: 啊。但问题是，接下来您就正式的坐在我们这个沙发这儿了哈，成为主嘉宾。我没记错，其实那天也是牵手成功了呀。
2: 那后来也各种原因吧，后来也没结，后来就算了。
0: 啥原因啊？怎么没行啊？
2: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吧。
0: 哎，我听说你们俩人那天录制完走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段小插曲，是吗？
2: 啊，是我就是坐那车赶紧走，完了我说上了厕所，他说等我完了以后他出来，我就看见人了，所以我就以为他上了车了，我上了车了，但是他又落我一截车，我又打电话
0: 去了呀。
2: 打电话完了以后呢，在湾那边就接那截9号线。
0: 他干嘛去了？为什么没等你？
2: 他等我，就是我没看见他，我认为他上车了。
0: 啊，
2: 是那边就差一趟车，我就赶紧给小那个
0: 编导
2: 联系打电话。后来到湾那边坐一车呢，我俩又碰到一起了，他又是坐那趟车回的。
0: 你看这不就缘分吗？是不是？
2: 嗯。
0: 就这后来那个
1: 车缘，
0: 对吧？就是两人分头走，然后又在一个地儿又碰上了。你说这个缘分是不是很强，对吧？
2: 是。
0: 但后来就没续上，就因为
2: 后来他们家一日忙，后来他也没见面，我也没找他。
0: 哦，嗯，说明你不愿意给人当上门女婿去。
2: 不是，他说我说去可以，嗯，跟你爸该叫什么叫什么。他说没事儿，昨儿我爸急了，给你两板砖。哈哈哈！开玩笑说。
0: 哎，总结了一下，为啥这个一直，其实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2: 没事，都正常。
1: 牙不行。
3: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个金牙，是吧？对，我们讲就是人和人第一面，我们看的真的是眼缘，是吧？眼缘看容貌，很多时候还会看到牙齿。我就觉得牙齿这方面，当然它可能并不是真正影响您这次去做交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影响，特别是刚才我听您说是说年龄上是有差距吗？
0: 那个女士比他小十岁吗？有，
2: 不是十一就是十岁。
0: 对
3: 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口腔的问题，特别是缺牙，它也是会影响到大家的第一感官，是吧？就是会有点显老，是吧？当然这个我一直说它可能不是影响您这次去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会有影响。
0: 就我们小马哥现在这个牙该怎么办？
3: 对，我觉得第一
1: 敲了，那
3: 很您好像不止前牙缺牙，后面是不是也缺牙？在您笑的时候，我感觉后面的牙
2: 没影响吃喝。
3: 哎，你看这个就是大家对牙齿的认知，就觉得我牙没影响吃喝，没影响功能的时候，那我都不需要去看。
2: 不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曹主任，就是说一开始我上别的地儿看牙的，他也非要把我那牙根给他拔掉，拔掉你要难弄不好，你把两边的牙又给活动了，该歪了，是这么弄的。
3: 对，所以说要到，
2: 所以就是没敢弄。
3: 但牙齿是这样的，一旦坏了以后，它会影响到嘴里很多牙齿，所以还是要到专业的机构，咱们先检查。没有保留的牙是一定要拔掉的，
2: 是吧？
3: 拔掉之后就赶紧镶牙，特别是您看您的门牙都影响到容貌了，
2: 行
3: 吧？
2: 那回头我找您去。
3: 可以的，可以的。
7: 那您择偶的时候，如果对方的牙齿像这位先生这样，会减分吗？甚至会影响您的判断吗？
8: 不影响，不影响，只要他上冠症，我带他去看呢。
7: 哦，可以带他去治疗。
8: 对呀，那小事情。
0: 那这样，介绍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呗。那既然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先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请坐。来，请坐。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小马哥，你觉得我们女士怎么样？
1: 她都不敢看、啊，
2: 是不是看见了？哎，挺优秀的，挺好的。
0: 第一印象，给我们用几个词儿形容一下。
2: 这眼睛挺大的哈、
0: 啊，大眼睛，
2: 对，大眼睛，顶过来俩了，横着。
0: 不是，你是喜欢哪种类型？眼睛大点的、小点的、高的、胖的、矮的、瘦的？
2: 其实我有时候我很随意啊，就是主要还是人那个人的那个脾气秉性，还有个人那个修养和的认知。就是这个一方面啊。
0: 那我们先来了解了解哈、你先猜猜我们一号女是哪人吧？
2: 是上海那边人是吗？
0: 是、
1: 对。
0: 胡说。
1: 我觉得像西北。
0: 西北。什么甘肃啊？什么新疆啊？
1: 是不是我感觉啊。也许不对，
2: 也许我猜的不对啊。
0: 好，自我介绍一下，
9: 我来自于辽宁沈阳。
2: 哎呀，
1: 东北那嘎子。
9: 对，
0: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一号女士的基本情况。赵健，59岁，离异，社会退休，辽宁人，沈阳哈、
9: 对，
0: 沈阳人都特会唱歌，
9: 唱的不好，只能献丑。
0: 那坐下，我们就先来一首呗。啊，准备唱首什么？
9: 应景吧，那就是《爱你一万年》。
2: 爱一万年，
0: 这是怎么着？这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准备爱人家一万年是吗？
9: 几生几世？
0: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啊！两位先生，竖起耳朵好好听啊！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来来来。
9: 海风吹起细雨迷离，风雨揭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

0: 对这个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1: 这女士倒比较大气，
2: 就是年龄小点儿，她不是59吗？是吧？
0: 嗯，您67，
2: 嗯，
3: 感觉这姐姐怎么样？第一印象
4: 很好，漂亮，大气。
3: 您觉得她跟刚才那个马先生合适吗？
4: 要看他俩怎么想。
5: 怎么样，小马哥，我们唱的如何？
6: 真不错。
5: 啊，100分给打多少分啊？
6: 100分。
5: 啊，
6: 这起码得打一个96分。
7: 那10分丢在哪了？
5: 对。那4分
6: 那丢的是，反正你是不是就是紧张没放开吧？
8: 那是
6: 是吧？
8: 头一
6: 就是因为你声音没放开。
8: 不错
5: 哦，那我们听你一个放得开的呗。
7: 你来一个，
5: 来一个放得开的呗。
6: 行。
5: 哎呀，真好，真好，来来
9: 来。那我们给大家唱个唐僧道吧。
10: 走一道岭来，山水依旧。

0: 忘不了门前，
1: 好啦，
0: 把我挽留，
1: 不留了。
0: 你要围着我，把心掏够。
1: 先别掏了，
0: 金的老枝树。为我担忧。
1: 好啊！
2: 我听过这个小马哥唱歌，
3: 是吧？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2: 嗯，
3: 是您的菜吗？
2: 只要他给我吃，我就吃。
3: 哦，那看来还可以，是不是？
2: 挺活泼，看起来挺有人缘。
3: 嗯，
4: 先生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5: 打打乒乓球，羽毛球。有事儿和他们逛完蛋，
1: 坐坐坐坐坐，停停停，
6: 半个小时呢。
1: 就我看那进度条才唱四分之一呢。
6: 啊，
1: 我们家人就别看别的，就听你在那唱了。
0: 不
1: 是，
0: 就这个长歌这个段吧，就对面这段最
6: 感人，
0: 最感人。
6: 嗯，
1: 不是，人家唱的是爱你一万年，你这唱的什么勾过不去了？
6: 告示，
0: 因为我唱的歌，我是有今天唱还是有一点，特别有点对于我的自己有一种感情
6: 了。怀念他媳妇儿呢？
0: 就是我那就我们家他去世以后，我上他们家去，我回来出来那种感情是跟那个不一样的。
1: 那不说这事儿，完全说起来其实挺伤心的。但我们开开心心，人都准备再爱一万年了，您又回去追忆去了，合适吗？是不是？
0: 是，
6: 眼泪救不了你爹。
1: 唱的怎么样？
7: 各话入各眼。我喜欢比较通俗点儿的
1: 啊，
7: 或者是民族点儿的和美声点儿的。至于戏曲呢，太高端。
1: 嗯，
7: 我无法给评价。
1: 我不知道女士，其他都喜欢，只有戏剧不喜欢，是这意思，是不是？
0: 那个什么，这个什么那个美声啊，还是你像李谷一唱那个《我心中的玫瑰》，这我都能唱。
7: 民族，
0: 一般的不管男高音的、女高音，我都能唱。
7: 啊、
0: 哦，真的。
1: 小马哥，咱今天不是选择赛歌会
0: 啊，
1: 我们选择是来干嘛？我们是来找另外一半的。
0: 对对对。
1: 在我们召见上来之前，我已经明确。

0: 却说了，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上来跟人 PK 歌了是吧？还那意思说，哎，没我不会的，就是你没点到我擅长的那个，是吧？这能这样吗？
1: 那不是
0: 来，
1: 那样，
0: 两位专家老停，两位专家老师给点评一下刚才这个过程。这是不是也是在相亲过程当中特别容易犯到的一些错？
2: 其实跟刚才地铁站里两个人错过的感觉有点像，就是我们小马哥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0: 小马哥不服，
2: 我就活自己世界，怎么着吧？
0: 小马哥不服，
2: 我这朝阳沟就一沟到底了。
0: 对，
2: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盲区，就是感受不到对方。然后感受不到周围的人，我都沉浸在自己的某种情绪里，然后这样其实很难和其他人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关系。
3: 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很多时候的错过，有时候讲贼擦肩而过，是由于我们没有在相对合适的时间，你像这样一个合适的时间，有效的和对方建立联系和链接，其实它是一个情感互通的一个刚好很好的契机，但是恰恰我们有时候就容易沉浸在自我的情绪里，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想，这样就可能更容易去建立情感链接。
0: 曹主任意思说了，合适的时机有大把的事，
3: 对，
0: 您不抓住知道不？你看就刚才这主持人拦他唱歌这事儿，
3: 对，
0: 自己铁着小眼睛拿着话筒，你
3: 拦不住，
0: 我差一点没唱完呢，你别拦我啊，我告诉你啊，就那意思你知道吗？吓得我实在不行，我得把你摁住了啊。
4: 这样也好，知音知乐，
5: 看这姐姐喜欢。待会儿你们好好沟通一下。
4: 聊的。
0: 咱们现在说，小马哥，你看你在相亲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小马哥就是有他独特的魅力。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小马哥，就你这个魅力从哪儿散发出来的？是从你那个露的你牙散发出来的吗？我真是好奇特，就他每次来，只要坐在这儿，总有女士喜欢他，对吧？我们无数都嫉妒了，我跟你讲。
6: 真是，这要再把牙治好了，那还了得呀！
3: 我觉得他有可能还真的就是因为他即使缺了牙都这么自信。其实他就是浑身散发的就是一种很自信、很自我、很纯真的这种感觉，就会这可能是中年人很少有的，就会吸引很多人，就会觉得啊，会有一个人这么就是很天性、很自然的绽放自己的性格，就会很喜欢。
1: 话不敢说，
3: 就各花就入各眼，
6: 说
3: 就这个意思。
1: 就是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到那个浴池去洗澡去，就让我这身上，反正是比一般的人都皮几乎都特别白。有一个男同志看上我说：“呀，你要是女儿多好，我非得娶你不可。”我说：“那不可能。”
0: 明白了吧？
2: 对，小马哥的意思是说，我的魅力岂止是
0: 那
2: 让女性征服，
0: 是的，
2: 我都可以让其他的男性为我臣服而爱慕我。
0: 赵健，请你评价一下这件事儿。
7: 人可以自恋，比如别人没夸我，我俩手插兜，这么酷。
1: 我跟你说，女士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小时候我父亲不喜欢我，因为我身体特别弱，所以有人男同志夸我，我特别高兴。就是这种感觉。
2: 所以记了很多年
1: 啊。对，
2: 但其实从我们刚才就两位唱歌风格也不一样，我们女士其实很在调上，清唱啊，感觉啊，包括台风动作还都配合上。我们小马哥呢，虽然其他的台风展示不是很多，但是那个声音一出来，第一个字就是用身体在唱歌。小马哥身上具备了那种就像唱歌就像唱戏发出那声音一样，他没有什么阻碍，他很通透的那种力量，那个部分其实是很迷人的。
0: 对，
4: 说喜欢的是我吗？
5: 你看这个姐姐就不是特别喜欢，是不是？
4: 也没有，也不反对。对，我就觉得她挺可爱的。我也喜欢，
5: 但是没有这个姐姐 分分的那个什么。
4: 我比较水火。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马哥近日人已经被人盯上了，咱就过会儿等等人家那位女士哈。咱们现在先了解一下我们赵介啊，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关键词有三个：人间通透、格局大气、全能才女、收藏圈内老手、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还在工作吗？
1: 嗯，
0: 啊，就是。在做什么？
1: 收藏，
0: 就是收藏也是你的生意，是不是啊？
1: 啊，
0: 为什么要犹豫呢？那平常呢？工作之外呢？
1: 之外，比如说户外运动啊，唱歌啊，这样。
0: 运动是做什么运动？
1: 比如说跑步啊。
0: 是每天跑步吗？
1: 每天。
0: 哦，
1: 对。
0: 什么时候跑啊？
1: 有时候晨练，但是天冷的时候呢，会找一个时间比较暖的，比如说2点多钟，啊，是这样。
0: 啊，下午。那早晨几点去啊？
1: 要如果是天，就像比如说现在比较暖和了，一般就5点多就开始出去晨练。
0: 那你几点起床啊？5点都出去跑步了？
1: 4点半起床就可以。
0: 那晚上几点睡啊？
1: 一般睡觉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
0: 那要一圈要跑多少公里？
1: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0: 就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1: 从小就是一个校的运动员。
0: 哦，所以跑步的状态会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呀？
1: 这一天都特别特别的开心愉快。
0: 我觉得这个运动，这个所谓的内啡肽啊，它不可能持续一天，但是就是跟人的那种状态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是不是能8个小时持续，真的真很长时间。就是说
0: 那早晨差不多跑，你要需要1个小时就跑完？
1: 我一般锻炼就是也得去做些热身，就基本上在1个半小时到不到2小时吧，这个期间从走出去到回来。
0: 所以7点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没起床，你已经把这个运动的事儿都弄完了。
1: 对。
0: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我也比较喜欢做饭美食，然后做早点，做点营养餐吃饭。然后
0: 所以你很会做饭是吧？
1: 还行。
0: 比较拿手是什么呀？
1: 拿手比如说你说包饺子、包包子、蒸花卷到馅饼、蒸馒头，还有烙金饼啊。
0: 什么叫金饼啊？
1: 等等，比如说你爱吃软的，这个面呢就圆点，比如说爱吃这个筋道点的就硬点，放点盐呢，稍微放一点点糖，然后这个面和好之后，你给它擀完之后就多层的，你烙出来这个饼呢就千层饼，每一层特别特别薄，一吃着啊，口感就是外酥里嫩，有点这种感觉，内软。
0: 所以什么擀个面条之类，对你来说都很容易的，对吧？
1: 是是
0: 啊，
1: 嗯。
0: 但你是一个人在生活吗？
1: 我跟我儿子一起过，现在。
0: 哦，所以你是有人可以展现你的厨艺的，是吧？
1: 啊，对，
0: 给人做这个做那个做那，想吃什么随便点。
1: 啊，是。
0: 那菜之类的呢？
1: 菜，比如说你说炖菜、炒菜、炸肉段、炸里脊，然后酱肉，酱牛肉啊。然后红烧肉啊，这个想吃啥吧？鱼，清蒸的，红烧的，加熬的，加炖的，等等。
0: 那我觉得你这一天是够丰富的啊。
1: 还行，
0: 就是一天从7点开始，光一日不说三餐，2餐吧。
1: 嗯。
0: 又早点，可能中午人家不在，然后晚上要做饭，也挺忙到的。你还要去搞你的收藏。
1: 对。
0: 儿子是在北京工作呢。
1: 没，我儿子现在也在那个沈阳呢。
0: 哦，你是从沈阳过来？
1: 从沈阳来的。对。
0: 哦，你不生活在北京是吗？
1: 是，
0: 在沈阳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朋友推荐的。
1: 我儿子给我报的，帮打电话，然后说必须得是本人打电话，然后他告诉我 你自己打。
0: 哦，这等于是儿子在沈阳看到我们节目，
1: 对，
0: 然后把你推出来，让你出来相亲的。
1: 对。
0: 那万一嫁到北京了怎么办呢？
1: 这个可以啊。
0: 没人给他做饭了，他想过这事儿吗？
1: 我儿子做菜也非常好。
0: 哦，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1: 是
0: 啊。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1: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尾3个疤呢就叫豹子号。4个呢就叫狮子号。
3: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4: 出去以后啊

0: 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嗯。哎呦，坐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1: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2: 你看上的，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6度，
4: 15-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满意，
4: 嗯，
1: 质量挺好的，
4: 嗯，
1: 21度，
4: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4: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7: 现在我1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4: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4: 嗯，
8: 所以性价比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是。 省钱了，省钱了。
5: 保温箱我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关键是质量好，
4: 嗯，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3: 没错，
4: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3: 是的，
4: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3: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你不使用年限啊。
4: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3: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4: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4: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3: 是的，
4: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3: 哎，降了100左右。
4: 对，两片儿
3: 哦，
4: 现在
3: 又降100，
4: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3: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4: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3: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4: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 看到没有？
3: 哦，
4: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3: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4: 还厉害，
3: 红外线效果更好。
4: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0: 哇，好大呀！
11: 好敞亮啊！
4: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12: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11: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3: 有多大差异？
14: 差在几厘米？
4: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1: 对对对对。
10: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12: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4: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1: 打孔。
4: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11: 对，
12: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1: 这词儿是
4: 听都没听说过，
11: 没听说过。
15: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4: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1: 对对，
4: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0: 太棒了，
4: 太棒了，是不是？
10: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4: 嗯，
10: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4: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0: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4: 嗯，
10: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1: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排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4: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3: 是的。
4: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3: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4: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3: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4: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3: 开始变深了。
4: 嗯，
3: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4: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0: 也避免不了。嗯，
1: 省钱了，省钱了！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4: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2: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0: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0: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0: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2: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
0: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

0: 酒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6度，
2: 15-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7: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1: 是的，
2: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8: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

0: 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0: 是的，
1: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了，
0: 降了100左右。
1: 对，两片
0: 哦，
1: 现在
0: 又降100，
1: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0: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 现在是141，七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1: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0: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1: 还厉害，
0: 现在还有更好。
1: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2: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签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签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4: 有多大差异啊？
5: 差在几微米？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6: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2: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2: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3: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7: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8: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8: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8: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8: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 嗯，
8: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0: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0: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1: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5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

0: 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铜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李中原、袁胜男的女友。
4: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4: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8: 做的样子你让我看呢。
9: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10: 豆角焖面，
4: 焖出最深的依赖。
11: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是四五年了吧，
4: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2: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还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就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8: 哇，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7: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7: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6: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7: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

0: 经济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1: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八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0: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1: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2: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0: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Vici House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1: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0: 对，
2: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0: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0: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 哦，5999，小6000块钱，
2: 中高端的价格，
1: 对
2: 呀，6000元啊。
0: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 然后呢？
2: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0: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2: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
2: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0: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 还含送货上门？
0: 真的？
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2: 拿手机抢？
1: 我也准备一下。
3: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抢？
2: 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3: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质量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0: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0: 轩，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0: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坚棉。你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 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0: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啊。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4: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0: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4: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0: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4: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0: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4: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0: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0: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0: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2: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0: 对对，就是棕面。
2: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
5: 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2: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米8×2米的，一款是1米5×2米的。
3: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0: 一般通过三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

0: 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0: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2: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呢？
0: 侧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2: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2: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2: 好，
0: 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2: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2: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2: 对，
1: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
2: 我要走了。
1: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2: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2: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1: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2: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0: 对，
2: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0: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3: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4: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1: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5: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6: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3: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7: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8: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5: 口感不错，
9: 一看就是纯的，
1: 很纯
9: 的，也细腻，
6: 又软又嫩又鲜。
3: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
3: 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1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
3: 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1: 多少钱？
1: 这么多啊？108。
11: 买几个？
1: 18块，6个呀。
11: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

0: 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1: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0: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上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1: 啊，这个方法快。
0: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1: 3两的净驴肉。哇，
2: 呵，那好新鲜啊！
1: 对，
0: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1: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2: 也还挺顶刀。
1: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0: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1: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0: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1: 啊，对，
0: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2: 多少钱，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0: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能加
1: 多少，
2: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
0: 大小。一剁吧，好多呀。
2: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0: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2: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2: 对呀，
1: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2: 可以啊。
0: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2: 就是的啊，
1: 还算计。
0: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0: 值不值？我就问你，
2: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2: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一点通带来5箱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1: 急的，你看这急，你还
2: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5: 香，
6: 好吃。
5: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0: 驴肉是真香，
5: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5: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7: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1: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2: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0: 特别过瘾。
2: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0: 好，
8: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0: 爱吃。
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8: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1: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8: 怕是合成肉。
9: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11: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8: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1: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9: 炖得挺烂乎的。
0: 嗯，
9: 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0: 很
9: 纯的，也细腻。
0: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6: 真驴肉。
0: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2: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0: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2: 啊、哦！
0: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2: 肯定驴肉啊，
1: 驴肉啊。
0: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2: 120斤。
0: 马肉都120斤
2: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1: 150。
0: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2: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0: 对呀、
1: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2: 没错，
0: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玲？
2: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1: 对，
2: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嗯，
2: 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0: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10: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0: 7个多月
2: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0: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
2: 你们成本下不来，
1: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2: 啊，
10: 我才没有上。
2: 那后来为啥上了？
10: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2: 好肉质，
10: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2: 哎呦，
1: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2: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0: 可以检验的，
0: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10: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好，
0: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2: 手续齐全，
0: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2: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0: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2: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0: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1: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0: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1: 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0: 北京的三合油，
1: 对，
0: 干了啊。
2: 咸甜回甘、

0: 有嚼头，
1: 还有香酥，
0: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1: 搞定，
0: 好吃啊！
2: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3: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三到四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4: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3: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4: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那个加点色拉油，
2: 先裹点面粉，
0: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2: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5: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5: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7: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8: 这个夏天来农夫四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

0: 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3: 水煮牛肉，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4: 喝一口啊，
5: 烟一样，抽抽抽的往上窜，嘿，特别好，
4: 脑门子开始出汗。
6: 感谢航海时代
4: 哦，
6: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3: 我们在哪儿啊？真不好找。哎，你这多走一步都不愿意是吧？
7: 我不是下来了吗？我慢、啊。
3: 吃什么呀今儿？
7: 就是你不是最近胃口不好吗？我就带你解解馋。
3: 其实就是馋了，这什么胃口不好、
7: 啊、就是馋了，就没吃着好吃的。
3: 所以这不只是一宾馆是吧？能吃饭是吧？
7: 里边有馆子
3: 啊。走吧，走，那肯定是吃长沙菜呗。
7: 那必须啊，湘菜多开胃啊。
3: 走走走走。
8: 哟，还真不是太好找。
9: 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你好。
8: 我刚才我看人家服务员端过去是有粉是吧？
11: 对对对，像长沙话就是嗦粉，
8: 嗦粉。
11: 对，
8: 哎对，哎哎，
12: 先生来来来，这边，
8: 这都是现煮的是吧？
12: 啊，是的。
10: 哎呦，这是湿米粉，哎，
12: 是我们每天早上做的摘早的一包黄斑过来的，不让发过来的米粉。哦，
8: 这好好吃，好吃，好吃。
13: 早的黄斑。
10: 啊，最早，哎，谢谢您翻译。发过来的。
13: 黄斑发过来的。
10: 每天都发一班。
13: 每天发一班。
10: 都是你一下发一周的吗？
13: 那不行，我们必须得要新鲜的，知道吧？必须得新鲜的啊，每天早上。
12: 像这样所谓的
10: 你看买大哥级的，
12: 所谓的原材料都是有指定的农户，指定的农户早上采摘以后，就再找一包黄斑过来的。
8: 就是咱们不用坐最早的航班去长沙吃粉，
10: 对，
8: 让长沙的粉坐最早一班航班找咱们来，
10: 然后咱们。
8: 所以您家这米粉都得是湖南当地的是吧？不是在北京做的
13: 啊，
8: 口感会不一样是吗？跟北京做的米粉？
13: 那肯定不一样，这是湖南口感。自己腌制的酸豆角，
10: 哦，
13: 不是我腌制的，
10: 哦，
13: 都是自己腌制的，用长沙的那种方法。
12: 长沙人一般是喜欢吃扁粉，常德人就喜欢吃云粉，它口味不一样。哦，
8: 常德和长沙的，
12: 咱
14: 俩有不一样，来一碗。
10: 我要扁粉。
12: 好的，
8: 那我来这个常德这圆粉试试。
10: 好的。
8: 哎，我先问，因为刚刚我听那个做粉的那个大哥大姐，这都是湖南老师傅是吧？
11: 对，大部分都是湖南老师傅，因为我们要做长沙的味道嘛，所以说还是本地人，他们做出来的味道还是有那种感觉的。
8: 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11: 剁椒鱼头，
8: 都
11: 是选用的湖南的那个剁辣椒。鱼头的话也是选用那个湖南洞庭湖2斤左右的那个胖头鱼。
14: 这得来一个吧？
11: 对，
10: 那必须得来啊，剁椒鱼头啊。
8: 长沙话怎么说剁椒鱼头？
11: 剁椒鱼头。
10: 啊，这个挺好的，剁椒鱼头，
8: 这个还小炒肉有吗？
11: 有小炒肉，像这个湖南本地的辣椒炒肉。
8: 哦，这
10: 得来一个，
11: 对对对，
8: 哎，这怎么说？长沙话？
11: 辣椒炒肉，
14: 辣椒炒肉，还有那个鱼头。来吧，先试试这粉儿。
10: 哎，我这是汤粉，
14: 我这是干拌的，
10: 你那是圆的，我这是扁的。
14: 对。
8: 哎呀，看着就好吃。
10: 一碗回长沙呀、
14: 啊！真的，
10: 真的，真的，真的，味道太正了也。这汤都是骨汤，什么还有鸡子什么熬的。你喝一口啊，辣味儿是在最后才出来的。一开始就是骨汤的那个香味儿。哎呦，那个香不抢口，但是就是淡淡的，而且就是那个香慢慢的就变成了甜，慢慢的偷偷偷的往上窜，嘿，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14: 这是辣椒炒肉。
11: 辣椒炒肉。
10: 哎呦，你看上面那剁椒啊，正是手工做出来的
14: 啊。
10: 一般咱们在外边能买到的剁椒酱啊，都是相对比较细，剁的也比较细，铺在上面你很难看到辣椒的原型，但这个你是能看到的。
14: 对，而且它那个发酵的味道特别好。
10: 是的，
14: 就是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然后再加上它鱼很新鲜，对吧？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味和这辣椒互相相辅相成的。
10: 对，
14: 所以我觉得这还一个就是我吃长沙菜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更注重食材本身那个鲜的感觉，
10: 是，
14: 然后那

0: 那个香去搭配它，哦，真的好吃啊！
1: 就这个吧，看着挺复杂，看着是一道大菜，但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鱼，咱得要新鲜，刚出水的，
0: 对，
1: 马上就得吃。但剁椒呢，你得经过时间的发酵，
0: 对，
1: 它才能出来那种特别的香和特别的辣。浇在这上边，把两个时间相互融合，您吃到了这道永流传的菜。
0: 对。
2: 师傅，那剁椒鱼头，那剁椒都得是咱店里自己做是吧？
1: 对的，
2: 这不能买成品的。
1: 不
2: 能，
1: 没有成品，没有成品。
2: 因为我们俩刚才聊说，好像很多就是长沙做剁椒鱼头，这个剁椒每家的配比啊，用的辣椒都不太一样。
1: 对，都不一样。
2: 我看您这用的都是什么呀？
1: 农家自制的剁椒，
2: 剁椒啊，
1: 黄灯笼，
2: 黄灯笼，
1: 黄贡椒
2: 啊，
1: 也带了点辣妹子
2: 啊。这得现熬一下这个，
1: 对，现熬。
3: 首先起锅烧油，放猪油啊，
0: 要先放猪油是吧？
3: 对。然后呢，先放这个剁椒，
1: 对。
3: 这一看真的就是你说的，不是工厂的剁椒，
1: 对，
3: 都是自己做好的那种，
1: 对，
3: 大小啊块都不是很一样那种。
1: 哦，剁椒酸辣开胃嘛，
3: 啊，
1: 再跟黄贡椒搭配，
3: 啊，
1: 颜色跟层次感就一下就上来了。
3: 哦，有颜色，然后那黄灯笼呢？
1: 黄灯笼跟这个剁辣椒都是增香增色的，辣妹子也是增色，你看这个颜色一下就亮起来了。
3: 啊。所以你看，咱不同的辣椒，有的是带酸的，有的带辣的，然后有的出黄颜色，有的出红颜色，
1: 就是
3: 要去调
4: 色香味儿，都靠这不同的辣椒来体现了。
3: 哦，
1: 可以了。
2: 那，哎，除了做剁椒鱼头，还能做别的吗？
1: 做黄焖的菜都可以啊，黄焖鱼杂，用这个也可以。
3: 哦，鱼杂。
1: 对
3: 哦，
1: 牛蛙都可以。
0: 咱试试辣椒炒肉，来吧，
1: 尝尝。湖南的辣椒炒肉，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都喜欢吗？它多了一东西，
0: 什么？
1: 是剁椒鱼头里边没有，就是豆豉。
0: 哎，对，对，
1: 但它也让人发酵的，
0: 是。
1: 但是豆豉的香在湘菜里边用的好像还蛮多的，
0: 是
1: 豆豉啊、紫苏啊，啊，对，这种特别的香料在湘菜里边经常出现。
0: 对，而且你知道吃这个，他们得感谢什么？
1: 感谢
0: 航海时代。
1: 哦，
0: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1: 就比较寡淡是吧？
0: 对啊，您我记得那时候最早说就是没有辣椒之前，咱们中餐想吃辣，好多是拿姜去弄嘛，姜辣嘛，
1: 姜蒜，
0: 对这些东西。
1: 辣椒刚来的时候，大家还真不吃
0: 啊，对，当观赏，
1: 当观赏，
0: 好
1: 当花养嘛。结果我的辣椒开花了，那结果了。后来开始拿食物进行中和，
0: 然后
1: 把它融到中餐里边，怎么让它不那么辣
0: 啊？然后慢慢演变出来，
1: 慢慢就开始有了。
0: 感谢把辣椒引进的人，也感谢第一个敢去吃辣椒的人，
1: 是
0: 多好的东西。
1: 我们今天才有口福啊！
0: 对。

0: 我刚刚坐公交来的，这边就是万寿路口北这么一站，然后呢稍远一点是万寿路地铁站，大概走过来有个三分钟。咱这个主题啊，吃的是过瘾下饭，所以咱还是吃川菜，不过是川菜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啊。因为咱们经常说这个川菜三大流派嘛，上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然后上河帮呢主要就是以成都那边的风味为主，然后乐山什么的，然后下河帮呢主要是重庆那边的风味，而小河帮就是今儿要来这个啊，自贡的盐帮菜餐厅啊，就是旁边这个大厦的二楼，咱尝尝去。咱们到地方了啊，哎，这特别好，这是人家自贡的城市宣传语，你看，一座有盐有味的城市，这美食是人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重要的元素。
1: 朋友推荐的
0: 啊，怎么样觉得
1: 很好吃？因为我家属以前在四川待过。
0: 哦，您以前在四川？
1: 对对，
0: 在哪儿的四川？
1: 成都。
0: 成都啊，哎，成都是不是这些菜也都有啊？就是自贡菜这种风格的，
2: 满大街都是自贡的。
0: 您觉得自贡菜这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就是有什么特点？您觉得？
2: 因为我本身不是四川人嘛，但是成都吃了四川菜以后一直是念念不忘，所以这边有一个自贡菜，赶紧过来尝一尝。哎，估计这个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0: 我看您这都点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推荐。
1: 富士的豆花，
0: 然后这也是自贡那边特色的。
1: 对对，然后黄巴，蘸水兔，
0: 也是那种像凉菜似的。
1: 对，然后鲜椒兔、水煮肉都是比较经典的。
0: 水煮牛肉怎么样？
1: 辣，
2: 行，够劲，
0: 够劲。是人家推荐这第一道菜啊，水煮牛肉。这道菜它要追溯起源的话，是来自于盐帮菜，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菜，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尤其是你看这个，刚才我稍微给拌了一下，拌之前上面是一层辣椒，而且你看每一片切的大片牛肉裹满了红油和辣椒，看着就香。的那个嫩滑，就是给你第一个有冲击力的，然后没有任何的纤维感，然后再一个这个调味儿啊，就是它不像比如说之前去吃重庆菜那种麻和辣是特别刺激感，它相对会比较柔和一些，就是那个麻辣鲜香的感觉都有，但是你嚼把那个牛肉吃完之后留在嘴里的那种刺激感它是有的，麻和香的感觉是后反劲儿的。再加上这种油麦菜其实它不算是特别细汤的菜，所以不用担心它非常辣，但是它把味儿裹得很满。这道菜啊真的是非常独特。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菜你搁到桌上之后，它不像咱们说水煮牛肉，你就满满的一层辣椒，看着就辣。它的颜色其实有点偏那个番茄汁儿那个颜色，是橘红色的。肺已经拆好了，几乎是没有骨头的状态，对你吃的比较过瘾，能大口大口吃。然后再一个啊，没有那么重的麻和辣。姜的味道比较明显，然后呢甚至还会有一点清新感，它应该是会放了一些就是花椒，就是它麻的口感是在后面的，你先吃到的是那种姜的有一点点辣，然后有一点点香，而且其实你能看到，你看它有很多姜丝，你看切在里面，所以这个姜味是比较足的，这也是自贡菜的特点。兔肉本身它的口感是比较独特的，你吃到嘴里第一口是非常嫩滑，但是你咬着咬着发现里边是有那种筋的感觉，就是它很有弹性，而且兔肉本身其实没什么太多怪味儿，它就是很香很鲜，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调味儿，你会觉得就是这个时节吃你不会觉得太过刺激，但同时又特别开胃特别下饭。所以这菜啊我觉得咱也得去后厨问问去，尤其是这个姜用的太棒了，这应该用的都是紫姜，咱看看。
3: 盐帮菜也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善于用这种新鲜的紫姜做菜。
0: 对，哎，给大家看看这姜，真的好嫩啊！你拿手一掐都能出水那种感觉。
3: 这块紫姜就是从四川过来的，
0: 你能闻到特别明显那个姜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3: 对，
0: 但是它辣度其实没有老姜那么重。
3: 我们结合这个紫姜，专门秘制的。
0: 这两个是什么呀？这是
3: 专门秘制的紫姜油。
0: 紫姜油，
3: 对。哦，
0: 你能闻到特别复合的香味儿，然后姜味儿也挺明显的。
3: 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汤，紫姜汤。
0: 这紫姜汤是什么东西做的？
3: 它里面有高汤，有那个老鸡老鸭，熬五六个小时，再结合紫姜和熬出来的这类汤。
0: 哎，所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你们自贡菜对于这个紫姜的热爱，对吧？切了姜丝放菜上，还得弄紫姜油、紫姜汤，就离不开这东西，
3: 离不开。
0: 今儿咱您来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自贡菜，做的非常的地道，而且除了我们节目里给您推荐的好吃特别多，像什么富春的豆花啊，啊坛子肉，哎，这被称为是川菜里的佛跳墙啊，好吃的非常多，您就挨个尝吧。另外，我觉得他们家也很有特点的啊，就是您看它很多装修其实是把自贡的这种井盐文化给融入其中了，这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他们家呢，包间为主，散台是有8张，然后包间是有17个，最大的包间能坐15-16个人的，而且它其中很多包间是能够把它打通的，比如说公司啊、宴会啊，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甜面酱做成一颗一颗的小珍珠，就这一口下去啊，最明显的是鸭皮的那种油香。午吃嘛，吃的就是豪横感觉，直接啃。
4: 西瓜肉就是季节限定，很适合夏天。
0: 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口感特别的绵密，吃到嘴里之后既有浓香也有清甜。
5: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土地老儿，
6: 大圣，
7: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6: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7: 我去瞧瞧。
8: 大圣，
9: 大圣，
7: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8: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10: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7: 那该如何避险？
8: 摸清地形，知险处，
11: 读懂雨情，早防范。
12: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100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14: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3: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15: 有请，有请。
13: 哎，欢迎欢迎欢迎。
15: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嗯，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嗯，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3: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15: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嗯，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嗯，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14: 这也太够了。嗯，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嗯，我来这块儿。嗯，这也太香了。嗯，瘦这块啊，它不塞牙，嗯，不柴不腻，嗯，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3: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15: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14: 那感情好。嗯，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 吃烂肉一锅。
13: 对，哎，
14: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15: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3: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15: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13: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14: 不
13: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15: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3: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15: 对，
13: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5: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

0: 等级。嗯，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1: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嗯，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嗯、那咱们聊聊正常。嗯嗯，怎么卖呀、啊？您给个痛快价。
0: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2: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1: 哎呦，就是觉着差点意思。哎，
0: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1: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哎，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哎，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嗯，
0: 那您的意思是？
2: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1: 对，
2: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1: 对，这就够了。
2: 对，
0: 哎。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2: 对呀、
0: 啊，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1: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嗯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嗯、啊。咱们呐、啊，不是为了成交，嗯，而是为了交个朋友。嗯，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2: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0: 这发福利行，嗯嗯，发啥？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2: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嗯，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0: 啊。就这一个选择
2: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1: 一个选择。
2: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0: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嗯，得了，就这么着吧。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2: 二位肯定不干。哎，
0: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嗯嗯，只有这100个，
2: 交
0: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嗯，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2: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1: 对，
2: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那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

0: 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嗯，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给您保证啊，
3: 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儿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壳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哎呦
2: 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吧。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要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

0: 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
1: 闻闻这个味道，
3: 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

0: 34平，118元。
1: 哦，
0: 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1: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平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平，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平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
1: 立马抢两组啊，
2: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2: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5花8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贵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新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啊，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这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是不是？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哇，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的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
2: 对，
1: 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的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个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哎，您呐快给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 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档得420块钱、嗯，没错吧？
0: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档，嗯，就要不到200块钱。
0: 哎呦，
1: 五折都不要了！
0: 嚯，
1: 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

0: 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1: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2: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您这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1: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2: 没错，
1: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0: 哎，没错，
2: 还少。
1: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2: 啥？再送2袋？19袋，
0: 哎，
2: 不到200块钱，
0: 嗯，
2: 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2: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2: 19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一袋，
1: 哎，
0: 哎，咱就得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1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2: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
0: 嗯，
2: 这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0: 哎，
2: 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2: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
2: 对，
0: 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2: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的了，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
1: 太好，
2: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0: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寿司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幅度。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

0: 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二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二十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哎，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哎，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吃
0: 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

0: 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又敢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精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必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我的，哎。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 行吧、
1: 啊、别呀郑总，嗯，那有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郑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嗯啊，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郑总了啊、嗯、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嗯、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您也补贴一袋？
0: 没错。哎
3: 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嗯，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

0: 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1: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
0: 哦，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2: 哦，
0: 倒点料汁儿，
2: 搁点料汁，
3: 料汁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嗯，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2: 我尝尝，嗯。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啊，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你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嗯，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
2: 哦，
0: 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2: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2: 嗯，
0: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
2: 嗯，
0: 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嗯，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0: 嗯，
2: 过2天啊，
0: 嗯，
2: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0: 哦，
2: 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
0: 嗯，
2: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
0: 嗯，
2: 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3: 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
0: 嗯，
3: 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
0: 嗯，
3: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哎，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这暑呢，顾名思义就是炎热。这古人也说小暑是小热，虽然说还不是全年最热的时候，但是却正式拉开了盛夏的序幕，炎热暑气就此登场了。
1: 没错，民间常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进入小暑呢，也就临近这初伏了。潮湿闷热的天气啊，也会越来越多，这雷雨呢，也会时常到访。农谚还说到呢，小暑浇大暑，热的无处躲，也正是啊，对这段闷热天气最贴切的形容。
0: 盛夏虽然说闷得让人真是没脾气啊，但是呢，咱仔细想想哈，这季节也藏着独有的一份治愈和浪漫。要说这夏天和什么花最配，那不得不说是向日葵，永远都是追着太阳跑，开得明晃晃、热腾腾的，那看着就让人觉得元气满满。说是夏日氛围感的顶流，这个事儿一点都不夸张。
1: 没错，一到这个月份呢，大伙儿最惦记的就是奥森公园那片向日葵花海了。今年呢，公园的白木花展按时报到，现在已经全面盛放，这花朵是又大又饱满，色彩也非常的浓艳，连成一片特别好看。听说呢，园区今年呢还把这花田的布置重新优化了，观景台和步道也做了全面升级，咱们逛起来更舒服了。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感受这份七月限定的夏日浪漫吧。
2: 盛夏一到，这奥森公园里的向日葵啊，也是急刷刷的都开了，一片片金灿灿的，特别的热闹。在这个繁花盛放、热气渐浓的日子里，我们也是迎来了小暑节气。俗话说“小暑至盛夏始”，那小暑节气的到来啊，也意味着这个炎热的夏天正式拉开帷幕了。
3: 气温可能会直线升高，因为小暑后面就大暑嘛，就开始暑伏了，进入到可能北京最炎热的一个阶段吧。
4: 空气中湿度比较高。就体感上感觉身体上比较黏黏的这种，对，恨不得一天多洗几遍澡这种。
2: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1摄氏度，虽然没到这个高温线，但是空气湿度大，所以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那进入了小暑节气之后，这天啊是会越来越热吗？
5: 热的它是有分阶段的，到了暑这个阶段算是最热的一个时段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嘛，小暑第一后温风至嘛，就是风热到了一个极致了。这个时候呢，温度高，然后湿度大，下雨呢比较频繁，时不时呢就来一场雨。
2: 虽然小暑天气闷热，但是这夏天的浪漫是从来不会缺席。一大早8点半，奥森公园北园的花田野趣景区就热闹起来了，非常多的游客啊赶到这个公园里面来赏向日葵花海，
6: 特别好，特别美啊，又一大片，而且不止这一

0: 看，好像听他们说那边还有呢，挺壮观，挺壮观的。
1: 确实，这面积很大，而且正是盛花期吧，属于。虽然今天小暑节气，天气是有点热，我也是出了很多汗哈，可能这妆都有点脱了，但是觉得看到花的时候心情还是很好。大家拍照和这个逛向日葵花海的这个热情高涨，
2: 剩下就是要看向日葵花。其实我们有看一些攻略，说这个8点前来，基本上就人比较少，结果没有想到还是人山人海的。不过我很高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去处，然后给市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大家出来逛一逛。
3: 我之前感觉向日葵基本都是一种，但是现在感觉向日葵挺多的。
4: 园区呢也是为了打造盛夏花境，精心引进了宝莲灯、梵高、巧克力、泰迪熊、文森等10多种特色彩葵。整片花海搭配啊，2000多平米的精致小花园，汇聚上百种花卉，不同高度、不同花型的向日葵错落种植，走在花丛里步步是景，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相比往年啊，今年的奥森向日葵花海呢是全域升级，全面换新。
5: 在白花海中呢，打造创意的秋天花园，同时呢，优化了、升级了大量的游览配套设施，包括像拓宽核心游览栈道，梳理游览动线，同时增设了无障碍设施，全域免费对外开放。
2: 我感觉特别的，就是便利，而且我觉得很贴心，就是我有看到很多地方氛围，感觉今天过来的感觉就。跟花一样，就是氛围也很热情，然后这个花也开得很好，
0: 修理得特别好，哎呦，感觉特别舒服，哎，看着哪哪都高兴。
6: 是这个那种打卡点，
7: 那对打卡点比较多，就是有那些专门为你拍照的地方，这些秋千啊，这些什么的打卡的，就吸引年轻人打卡的这种地方确实挺多的。
4: 整片花海最出圈、最有特色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沉浸式秋千主题花园。您看啊，已经有不少游客啊在这排队来感受啊这个坐秋千赏这个向日葵花海的这样的一个别致的体验，不用刻意找机位。坐在花丛秋千上就能沉浸式赏景，随手拍大片儿。缤纷彩葵盛放，网红打卡出圈，烟火市集热闹，特色活动不断，可以说剩下的所有美好在这里啊全都能找到。所以趁着这个花期正好，风景正好，不妨啊约上家人朋友来这里共赴一场葵海之约。出门游玩大家肯定也比较关心这个天气情况哈，那未来几天的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呢？
8: 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预计明天7月8日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后天7月9日白天多云转阴，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未来几天仍多雷阵雨天气，日常出行记得携带雨具。未来3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至25摄氏度，午间体感依旧较热，注意防暑降温。
9: 这老话说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谁家过日子呢，绕不开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而在这么多的家庭关系里边，对很多人来说啊，这个婆媳之间的相处还是很有学问的。
10: 是啊，俗话说得好嘛，这婆媳亲全家和，可要是处不好呢，家里边也肯定啊是不得安宁。下边说的这位婆婆呢，跟这儿媳妇发生争执之后啊，心里边觉得委屈，一气之下可就离家出走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她还故意的没带手机，一个老人独自出门没有联系方式，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您说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
9: 谁说不是呢？没办法，这家人赶紧就报警求助。民警接到求助之后呢，也是一刻不敢耽误啊，连夜全力以赴进行搜寻。那老人后来找到了吗？
11: 俺那是把那婆还是那个财说给他骂了，俺家都回去骂了，那不回。
12: 你儿子2天2夜没睡觉。
13: 这位红衣老太太就是离家出走的老人。晚上7点，朝阳公安分局垡头派出所接到孙女士报警求助。她说，因为家庭琐事，孙女士和婆婆发生争执，老人一时赌气离家出走，一家人找了1天1夜也没消息。更让人揪心的是，老人出走时没带手机，只带了少量现金。民警立即联动周边社区商铺，以老人住处为起点，沿着小区周边的街巷开展地毯式排查搜索。
14: 趴火了，那个我问问您，昨儿您2点多是在这儿吗？昨儿见过这么一个老太太
15: 啊？没见过。
13: 民警拿着老人的照片，耐心地向过往路人、商铺店主描述，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从小区周边到萧太后河沿岸，从王村路到化工路，不分昼夜，不分时段。
14: 他应该是从小区那边走，往小五街这方向走了。我们现在正在这周边查找呢。
13: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民警持续搜索了20多个小时，困了就在车里打个盹儿，饿了就简单啃几口面包，喝点水。
15: 我们发现老人由家出发，向一直向东，走到了距离5公里外的商场。

0: 你起来来，饿不饿？
1: 你不带手机了吧？
0: 不带手机，整人不带手机。
2: 在四层的一个通道，民警找到了老人。此时老人面色憔悴，神情倦怠。很快老人的儿子带着两岁的女儿也赶了过来。
1: 咱不说了，孙女来接你了。宝宝快点，死好几天了都。
0: 你看我两天两夜睡了一个半小时，你看我死要了。走吧，回家吧，啥不说了都。
2: 听到儿子哽咽的话语，老人的眼眶瞬间湿润了，他抱着小孙女亲了又亲。
1: 昨天也没吃啥东西，前天也没吃啥东西，就买了个大饼，连瓶水都没买。昨天就买了个面包，买了瓶水。
0: 咱俩吃啥辣和还是那个菜说跟啥麻辣，大家都回去的麻辣，那不够肥。
2: 老人说，为了给儿子减轻负担，他到北京照顾小孙女，并负担一日三餐，结果因为家庭琐事被儿媳妇训了一顿，一时赌气就离家出走了。因为担心老人发生意外，六名民警苦苦寻找了30多个小时。
1: 真的辛苦你们这两天，每天晚上都干了凌晨三四点。
3: 为了找您，我们五六个民警天天连轴转。你儿子抱你丢了，那我们不得找啊，万一你受了不法侵害，那怎么办啊？
1: 那我这交给你了，千万别再
0: 放心吧，
1: 弄倒了，
0: 放心吧，太辛苦了，
1: 没事，
3: 别再跑了啊，好吧，跟家里回家啊，回家吃个饭，好好睡一觉啊，那我们走了啊。
2: 随后，老人被儿子带回了家。两天后，一家老小专程来到派出所，给民警送来了锦旗。
4: 老人从老家来到大城市，他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可能一时间难以改变。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多沟通，多包容，多理解，避免此类的现象发生。
5: 都说家和万事兴，一家人过日子啊，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可要是因为一时赌气就离家出走，不仅自己吃苦受罪，这家人也跟着担惊受怕呀。
6: 咱们借着这个事儿呢，也得提醒双方，这做老人的得体恤这子女的压力，做子女的也得体恤老人的不易，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
5: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一辆法拉利被几个孩子当成滑梯玩耍的事儿，在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大伙都知道啊，法拉利那是豪车呀，这孩子呢一玩，这后果也很严重，车辆受损，4S 店的报价维修费用要10来万。关于赔偿的问题，孩子的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6: 咱们呢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云南昆明的张先生是这辆法拉利的车主，他说呢，车是2020年花了360万买的呀。平时呢就停在固定车位里，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在外地出差，突然监控报警，他打开一看呢，张先生立刻就被惊呆了。
5: 这样啊，咱们来看看当时的视频。这四个孩子啊，在他的法拉利的这个车顶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这手里呢还拿着长棍子。在孩子眼里，这辆百万豪车俨然已经成了游乐园里边的滑梯了。
6: 哎，咱看这画面呢拍得挺清楚，车顶子、叶子板、车尾灯、机器盖以及这玻璃上都有划痕，一道一道的，保险杠呢甚至出现了裂痕，可想而知啊，张先生那是相当的心疼。等回到昆明之后啊，张先生就打电话报警了。
5: 接下来呢，赔偿问题就摆在车主张先生和涉事孩子的家长面前了。应该说啊，这张先生呢还是个厚道人，他一看这惹事的是孩子，他自己呢也作为一名父亲，心一软就不打算去 4S 店维修了，觉得 4S 店维修费用太高。他说呢，自己退一步，选择去附近的修理厂来修车，找的第一家店给出的维修费用是48000元。
6: 哎，然后呢他就拿着单子去了派出所，由这派出所的民警进行调解。结果您猜怎么着？四家的家长一看单子呀，每家只愿意赔几百块钱。您想几百块钱呢，连人车一个修车的零头还不够呢。
5: 嗯，确实啊。后来呢，这张先生也是急着用车，他就自己啊先把这个修车费给垫付了。这次呢，他跑了2家修理厂，在一家啊先贴膜，把整车的车衣呢全都给换了，该修补漆的地方呢也都弄了一下，然后又去了另外一家修理厂来修理其他的受损部分。张先生选择的都是附件的副厂的这种配件，能省则省啊。最后呢，总费用算下来是花了29360元。
6: 哎，这已经是从10来万呢一路降到了3万以内了。说句实在话，车主张先生够仁义的。可是呢，双方啊进行第二次调解，这四名家长啊仅同意一共赔偿5000块钱。更让张先生心寒的是呢，从始到终没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过来道歉的，每次啊都是民警打电话给家长，这家长呢才来。

0: 派出所调解。张先生表示啊，如果双方协商不成，他就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了。
1: 这个事情呢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大部分网友呢都选择支持原价赔偿，说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损坏东西就得赔偿，这天经地义。但是呢也有少数的网友说你都买得起360万的法拉利了，还在乎这2-3万的修车费，别难为孩子了。还有人说，这么贵的车为什么不放在私家车库里，车主应该预先知道风险。
0: 哎，咱说这孩子嘛，可能确实不认识什么是豪车的品牌，也不懂得这个车到底值多少钱，那玩的时候呢压根儿没想这么多。但是话说回来，这车停在哪儿，只要不违法停车，车主呢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停在哪儿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呢，总不能因为人家车贵就让车主替别人的过错买单吧，这也说不通啊。
1: 没错，有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法院认定孩子的行为构成侵权，那家长应当承担相应的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如果车主和家长两方是协商不成，那车主就可以起诉到法院来主张权利。
0: 这个事情呢在网上发酵之后啊，7月1号的晚上，总算有3名家长主动联系张先生上门道歉，并且呢进行了赔偿。张先生说呀，赔偿金额就是个数字，他看重的就是家长的处理态度。那3位家长啊，态度积极诚恳，承诺以后呢会严加管教孩子。尽管呢赔偿金额和这实际的维修费用啊存在差距，但是啊张先生还是做了退让，接受了道歉和赔偿。
1: 但是呢有一名家长还是不露面，那车主呢也是表示绝不妥协，将起诉对方。7月2号，第4位家长也主动联系张先生了，并上门道歉，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目前呢4位家长已经履行了赔偿，金额一共是20000元。
0: 要我说呢，事情啊能走到这一步总算是有了个了结。虽然那20000块钱的赔偿呢跟车主的实际花费啊真是差距挺大的，但是啊几位家长最终能够登门道歉，也算是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如果一开始就能拿出这份担当，而不是等到舆论发酵了，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恐怕呀车主心里边这口气早就顺了。
1: 孩子闯祸于情于理于法，家长呢都是要被孩子来背锅的。咱们举个例子，广州市的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过这样的一起案件，14岁的小明在街道上呢独自燃放这种旋转炮，没有想到啊有一只旋转炮就直接射到了路边的一辆轿车它前保险杠的这个中网里边，结果就导致车辆起火，最终报废了。
0: 事发前呢车主给车辆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事发之后呢保险公司先向车主支付了车辆全损金额是15万元，随后呢把这小明及其父母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发时呢小明是14周岁，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在汽车旁边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行为是存在过错的。因为小明呢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他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由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法院最终判决小明及其父母向保险公司支付了赔偿款15万元。
0: 咱说句实在话，身为父母谁都希望孩子是一个三观正的孩子，那么咱说这个父母呢其实就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您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积极的合法的面对去解决问题，因为呢孩子会有样学样，今天您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记在心里，保不齐往后他就会跟着学。
1: 下面呢咱们来说广州的一位彭先生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彭先生和妻子啊外出办事儿，在路过一家宾馆的停车场的时候，这停车场入口处刚刚给一辆车这个放行的自动闸杆突然就落下来了。这个闸杆呢是上面有一块铁牌，不偏不倚啊正好砸中了彭先生的额头，鲜血也是立刻冒了出来。随后呢他赶紧到医院去被缝了20多针。
0: 哎呀，这真是祸从天降啊，这彭先生很是愤怒，他想的是啊闸杆下方明明有人，为什么还会落下来呢？他找这停车场所属宾馆的相关负责人讨要说法，结果呢双方在赔偿比例上有了分歧。问题来了，发生这种意外伤害事故啊，这责任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2: 里和内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的，你看。
3: 是我从这边，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哦，我的天哪！
2: 对，就这样子。
3: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2: 不是
3: 不能自动感应的。
4: 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5: 事发在6月19日11点54分，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进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个时候刚好有三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女子是彭先生的爱人，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6: 你前面有两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4: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在应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5: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4: 然后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就是，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然后保险公司就说，哎，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5: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4: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那第二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
7: 就是多少钱？
4: 不低于70%的比例。
5: 记者来到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6: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8: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和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6: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经过他下面，他会停下来吗？
8: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5: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儿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0: 砸伤彭先生的这种停车场闸杆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呢，应该警惕了，要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最起码呢，不能让闸杆伤了人。至于这个彭先生，他的赔偿问题呢，最终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1: 下面要说的事儿啊，同样是能把人吓出一身的冷汗。前些天在沪陕高速的扬州段，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突然之间遭遇一截钢筋，被碾压的钢筋拔地而起，直接戳穿了轿车的引擎盖。
0: 罪魁祸首呢，是一辆满载钢筋而且捆扎不牢的大货车。这钢筋呢，从大货车上掉落，共造成后方5辆车受损。
9: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陕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有2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0余分钟内就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10: 最严重的。这个
11: 是要人命了。
9: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2: 怎么坏的？
13: 那边有一个突刺。
12: 有一个突刺是吧？
13: 对。
12: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
13: 刮到了。
12: 底盘刮到了。
10: 对。
9: 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警戒区域，有序疏导路面交通，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并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了安全隐患。之后民警成功寻获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14: 你说的过去你看地上啊，看着
7: 钢筋飞过去了。
9: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责任。
1: 好在这回呢，受损的是车而不是人，要不然呢，这货车司机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呢，在此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在您出车之前，一定把这车的周身都检查仔细了，这道路安全可没小事儿啊。
2: 眼下有不少年轻人啊，很热衷于某一些小众的极限运动，比如说像跳伞、潜水、滑翔伞等等。这些极限运动呢，固然是令人神往，但是呢，运动过程当中一定要紧绷安全这根弦。
1: 哎，在前两天，这个四川南充啊，一个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的途中啊，遇到了风向乱流，这滑翔伞失控，最终呢，缠绕在了一处建筑工地的塔吊上，这人呢，被困在了60米的高空啊。
2: 而更让人揪心的是，涉事男子整个人呢是仅靠这个伞绳来进行牵引，随时都有下坠的风险。属地的消防人员也是立即行动，展开了一次难度很大的空中救援。
3: 被困的滑翔伞爱好者是一名男性，滑翔伞伞体缠绕在塔吊吊臂前端，男子全身悬空，仅靠伞绳悬吊，坠落风险极大。经在建工地负责人现场核实，男子被困的塔吊垂直高度超60米，受工地基坑建材围挡影响，现场无法铺设救生气垫，举高消防车也难以直接抵达救援点位。
4: 不过他那个人高度没嘞，
5: 平行了，平行了。
3: 现场消防指挥员联合工地管理方、塔吊操作手综合研判险情，评估作业风险，最终确定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天色渐晚，消防救援人员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条件，全方位保障救援作业视野清晰。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救援行动即刻启动。两名消防员穿戴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专业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平台升空作业。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监控现场情况，多方精准配合开展救援工作。经过十多分钟的精准对位调试，登高平台顺利抵达被困人员下方的安全作业区域。消防员第一时间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确认所有防护装置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被困人员穿戴专用救生背心，解开滑翔伞安全吊带，最后联动地面安保防护组操控云梯平稳回落，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救下。
1: 好在是有惊无险呢，被困人员是并无大碍，所以呢，广大的极限运动爱好者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 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电话400-600-5770，400-600-5770。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帮忙到您家，网约车呢让大家的出行越来越方便。当网约车司机呢也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谋生的出路。虽说呢挣钱是一个辛苦钱啊，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长时间的绑在车上，但是啊这个行业的门槛相对没那么高，所以呢还是有很多人呢希望通过这份工作能够养家糊口。咱们呢先给大家看张图，这是一个招聘平台的截图。您看啊，这招聘网约车司机，学历不限，经验不限，月收入都是万元起，这看着的确让人心动。我们的求助人刘先生啊，就是看到了这样的招聘信息，觉得自己挺合适，专程从河北赶到北京应聘。
7: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刘先生。据我们了解，是刚刚来到北京不久。来北京呢，是从事网约车司机的一个工作。您是哪人？
8: 我是河北人。
7: 当时是怎么萌生的来北京跑网约车这个想法呢？
8: 是看着他那个公司招聘简介，挺那个高薪嘛。
7: 有多高？
8: 他承诺是每个月就是保底是10000块钱。
7: 他这个公司当时叫什么名字？你看过吗？
8: 北京云通绿洲汽车租赁公司。
0: 刘先生当时在老家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个1岁多的孩子，他迫切需要这么一份高薪工作来维持家庭生活。于是他当时投递了简历，并加上了一位马经理的微信，听对方简要介绍了一下这份工作。
8: 人家就是说，您不用付车租，不用那个掏押金，您先干，前期不用垫钱。所以说这点挺诱惑人嘛。
0: 今年4月底，刘先生下定决心从老家来到北京，根据这位马经理提供的地址，刘先生来到了一处写字楼进行面试。这时他发现面试所在的公司并非是之前招聘平台上发布职位的云通绿洲，而是另一家名为和联盛的公司。但因为沉浸在即将拿到高薪工作的喜悦里，刘先生当时并没有对这一点产生质疑。
8: 我们也不太懂，我感觉应该没啥问题，也没那个上心。
0: 刘先生回忆，在面试阶段，那位马经理跟他把这份网约车司机的工作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明确了几个要求，也做出了承诺。
8: 当时跟我说是给我车，我每天上交470块钱流水
7: 份儿钱呗。
8: 对对对，
7: 每天就470，一个月30天为例的话，14100块钱。
0: 刘先生需要在该公司指定的网约车平台每天接单拉活不低于470元，超出470元的部分归刘先生所有，
8: 然后每个月是交600块钱服务费。
0: 这每个月600元的所谓服务费起到什么作用呢？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问题。
7: 现在我们也知道网约车的这个监管监察也是比较严格的，你还要有这个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证啊。
8: 我之前也没从事过这个行业，不太清楚这个。
7: 你后来知道你现在来跑这个东西在北京是不合规的吗？
8: 人家就说那个在他们行那块，就是说交600块钱路本，基本上就是说出啥事的话他们给解决。
0: 刘先生表示，公司工作人员宣称每个月交600块钱的所谓服务费，他们这些没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人，一旦被运管部门查到，后期出现的任何处罚都由公司来承担。在当时的刘先生听起来，这是一道保障，而且对方还表示他们可以和刘先生签合同。
7: 啊，这是你和他们签的合同是吗？
8: 对对对，4月27号签的。
7: 我看一下这合同啊，汽车租赁合作合同。
0: 刘先生签订的
7: 这份合同里明确了每天470元的平台流水，合同里把这笔钱称为日租金。之后，刘先生在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证的情况下，公司工作人员就帮他注册成为了某平台的网约车司机。
8: 他给我们注册这平台的时候也没细说很多，就是拿着你身份证跟您注册，注册完以后就是说您只要那个刷个人脸验证就可以了。
7: 刘先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通过的。4月27日，刘先生签订了合同，4月28日，刘先生就开始跑网约车了。每天470元的流水，他能跑出来吗？
8: 前期的话大概就是不到400块钱，后边基本上都是480多块钱、490块钱。
7: 你要跑到470的话，我觉得正常按照那种就是悠悠哉哉的那种很难。
8: 对，我跑到那个470块钱，基本上要12个小时左右。
7: 但有些时候刘先生真跑不到470元的流水，这怎么办呢？刘先生说，当时那位马经理跟他说过另一个解决方案。
8: 人家给我承诺，我说每天要是说不够470块钱，你出车8个小时也行，也算达标，这是口头协议。
7: 刘先生表示，这8小时可不是简单的平台在线8小时，而是接到乘客到乘客下车这部分时间才会计算到这8小时当中。刘先生为了满足这个时长要求，得大幅拉长自己跑车的时间。
8: 5月19号528，这一天跑到最晚是晚上的10点58。这一天您是从11点开始跑的，12个小时差不多。
7: 所以你看，这就里边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哈，您这边要跑到这么长时间，您才能勉强挣出个份儿钱来，对吧？那您这个营收从哪儿来呀？
8: 那会儿是承诺我，就说每个月跑够那个钱，跑够钱或者那个时长达标，这个就是说有一个条件符合也行。他们说每个月会付我1万块钱。
7: 我们看到刘先生签的这个合同里边有一条叫按双方约定，出租方每月给予承租方8000元补助，含2000元的油电补。
8: 后边还有一个合同，上边写着有一个那个2000块钱全勤。
7: 我理解了现在这个点，每个月其实您挣的不是这个流水的钱，您每个月挣的是他们给您发的8000元补助和那个您刚才说的那个2000元的白薪奖。
8: 是是是。
9: 招聘公司的名称没对上，签的合同也不是用工合同，而是一个汽车租赁合作合同，而且呢没办网约车驾驶证也能干这活，这些呢显而易见的是不规范呐。刘先生都没注意到，因为呢他确实不知道这个行业的相关规定，眼里边看到的就是公司承诺的那1万块钱的高薪，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干了1个多月。刘先生想着这1万块钱应该能拿到了，但实际情况呢跟他预想的呢是截然不同啊。
8: 干满一个月时候我已经没钱了，他没给我发钱，我充电我都充不起了都。
7: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刘先生没有满足公司的要求吗？记者对刘先生的平台流水进行了核算。
10: 4月28号开始跑，那就是说4月份其实没跑几天，这个就咱就说不上那个10000那个事儿了。
8: 对对，
10: 中间五月份31天，
8: 5月份中间休息4天，
10: 那我们算一下，470×27，那就是12690。
8: 对，
10: 这个是刘先生5月份跑的，12913。
8: 那你这个是刚好的，我这个指定是够了。
7: 那你跟他要那个补贴啊，就他不是有这个补贴吗？说是8000块钱的补贴。
8: 对对对，
7: 全勤奖你不也全勤了吗？你
8: 对对对，我跟他要了，因为我当时已经吃不起饭。我说那个您老说让我跑，我说我跑一个月了，钱也没见着回头钱，我怎么给您干活？他说您先停几天。
7: 刘先生又停了几天，但是不管是马经理还是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跟他再说过钱的事儿。刘先生实在是挺不住了，他多次跟公司协商，终于在6月3日，公司给了他一部分钱，
8: 给了我2400多块钱。
7: 给的这2400块钱对于刘先生来说杯水车薪，连自己的生活成本都很难覆盖，更别提给家里了。再三考虑之后，刘先生决定，
8: 所以说我就说不跟他干了。
7: 刘先生自述，当时的心态是及时止损，把剩余的钱拿到就走。但是当他提出不干了的时候，公司工作人员就是另一套说辞了。
11: 那我要是退车的话，我工资还剩多少呀？
12: 那几乎就抵扣没了呀，违约金不少钱呢，
11: 不就没了呢？
12: 具体情况你不得看领导怎么说吗？得看人家怎么扣啊。
11: 哥，那这样不是坑人的吗？
12: 那没招啊。
7: 那么刘先生到底违了什么约呢？记者仔细查看了合同之后找到了对应条款。
10: 因为你这个汽车租赁合同里边约定了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3个月，这3个月确实是您没有实现，因为您是4月27号签的合同，按理说应该跑到7月26号。
13: 是
14: 因为签这合同之前，他们那个业务员也是口头给我承诺，我说那个你给我起草那个1个月的合同，我说我不知道挣钱不挣钱，我指定不能那个签3个月合同。他说没事儿，他说这个我们这合同都是那个都是3个月的，改一改。

0: 改不了，啊，没事，你就是跑完一个月，你感觉不挣钱，你提前3天到7天，您给那个车队长或者我说，就不扣你违约金。然后那个现在就是说，因为是口头协议嘛，
1: 没有证据是吧？聊天记录什么的没有体现是吗？
2: 没有。而在刘先生看来，即便是按照合同来，也不能认定成他违约，
0: 因为你每个月答应我要给我，就是答应给我的钱，你就给我2000块钱，你剩下的钱没给我。你不给我钱，你让我咋跑？那不指定让我违约吗？你不逼着我违约吗？那不，我不能说那个我贷款，我去家里边朝父母要那个，我给你跑车，您再不给我钱，我不亏更多了吗？
2: 刘先生迫于生计，无奈退车，能被认定成违约吗？
3: 从这个问题来说啊，刘先生是破除违约的，因为在这个租赁协议里呢，其实是明确了一个双方的义务的。那么，应该是这个出租人违约在先。那么刘先生行使的是一个先履行抗辩权，也就是说对方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随后呢我提出解除是没有办法的问题。
1: 现在上面有一个问题，这一条有一个说法叫按双方约定，出租方每月给予承租方8000元补助，但是这里边没有写明他哪天给你啊，他哪天给你，他有跟你明确过吗？
0: 没说。
1: 这个合同有问题的地方，因为你这个合同里边没有约定他这个8000加那个后边那个2000全勤他啥时候给你，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他是给你补贴了，但他后期他过一年给你这一个补贴，他也
0: 肯定不行呀，
1: 他也不行啊，对啊。
0: 是。
2: 而这份合同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儿，
1: 还有一个问题，咱们一直提到的公司，但在这儿我们其实需要明确一下的，这份合同其实并不是一份和公司签的合同，这份合同它的这个出租方是祝某，是个人。
0: 对。
1: 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说，这份合同，汽车租赁合作合同，这份合同是您和个人之间签的一份合同，当时都没有对他这个个人签合同这个事儿提出过异议吗？
0: 因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事情。
2: 按理说应该是跟公司签的合同，结果甲方是个人，而记者查询后发现，合同上写明的出租方祝某与之前提到的两家公司云通绿洲以及和联生在工商信息上没有关联，这对刘先生的维权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3: 那对于刘先生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案子里只能去找这个签合同的祝某这个人，目前来看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祝某本人是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那么这个即便是把祝某告到法院啊，最终呢可能也很难达到一个好的执行效果。
1: 你后期有没有跟这个祝某联系过？
0: 嗯，联系过一次。
1: 哪天什么时候？是在这个退车之后是吗？
0: 嗯，退车之后我说那个还能那个协商吗？他说协商不了，协商不了。后来我就那个报了个警，打了个110，报完警以后，那个祝总他过来，他问我，他说你报警了？我说嗯是。他说你报警的话，他说你不报警，我还能给你点钱，就是给你个几百块钱。他说你要是报完警，他说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4: 刘先生觉得自己被套路了，为了能够多赚点钱养家糊口，刘先生晚上啊都住在车里，就为了省点住宿费啊。这但凡按当时招聘说的那样，这个承诺把钱给他，他也不会提解约的事儿。现在呢，起早贪黑的开了一个多月的网约车了，最后只拿到2000多块钱。刘先生啊，不是没想过，如果干够了3个月，这公司会不会就把他的钱都给他结了呢？我们呀，不妨再听听另外一个求助者李先生他的遭遇。他呢，也是在和联生汽车服务签了合同。那么，但是啊，他更憋屈，因为呢，他可是干满了租赁期的3个月，但是最后啊，一分钱都没拿着。
1: 您也是有份合同哈？
5: 对，
1: 2016年1月15号到2016年4月10，也是3个月。
5: 对。
1: 那您这个是到了呀？您这个是四月？
5: 我这个是到了，我是到期他把车开走的，跑了将近3万块钱，28000多，然后我一分钱没拿着。
2: 记者查看后发现，李先生的合同和刘先生的合同存在一些不同之处。李先生的这份合同名称叫车辆租赁合同，刘先生的那份合同叫汽车租赁合作合同。两位当事人跟记者表示，这两份合同对应的是这家名为和联生的公司在招揽网约车司机这件事上不同的用人方式。
5: 那个走的是汽车租赁合同，不是他那种合作模式的，跟他的是不一样的。
1: 说白了，你这个是租了个车呀？
5: 对，就是租了个车。我的是每天是扣租金
1: 啊，你每天扣是190啊？
5: 对，190。
1: 那你俩这个差的挺多，他一天扣470，你是挣什么钱？
5: 他是跟我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一天跑500，然后扣除190的租金，然后剩下的他就直接转账给我，以这个模式。
1: 他这边每天还要有一个押金是吧？
5: 押金是第一个月就扣完了，
1: 那就日结嘛。
5: 对。
1: 那给你了吗？
5: 没

0: 那不给你，你为啥还干了？
1: 我干了一个半月，一分钱没得着，我就不想跑了。他说那个你等个几天吧，几天，然后我就等。后来他说那个没招，你得等三个月。我就跑了三个月，合同期到了，嗯，车拿走了，我一分钱没有，嗯，然后就是按他的说法，就是我现在还欠他3-4千块钱。
2: 难不成李先生没有跑够车辆的月租金，所以导致他退车的时候还要给公司钱吗？
1: 我现在唯一保存的就只有这个每个月跑的流水。
0: 一月份跑了5200，啊，半个月，
3: 对。
0: 二月份9350，
3: 对。
0: 三月份9615，
3: 对。
0: 四月份跑了2594，
2: 这些钱完全足够覆盖李先生的月租金，而且还有结余。
0: 但他一分没给你吗？
4: 一分钱没给，而且现在他说是。我还要补个将近3000块钱的违约那个车租钱。
0: 那你他依托哪一条呢？
2: 李先生一开始也不明白，自己明明跑够了月租金，为什么到头来一分钱拿不到，还要倒给公司钱？直到工作人员把他的车辆租赁合同翻过来，他看到了一份补充协议。
1: 补充协议，他这个就是15000，
0: 在合同期内每个月能完成出租人和承租人约定的指标，大于等于15500元。
3: 对。
0: 如未完成约定指标，自愿接受处罚条款处罚金2000元。您能达到15500吗？
1: 达不到。如果说要达到的话，你要跑到15个小时、16个小时。
0: 那你比他那个还吓人啊！
1: 对，
0: 你从他这儿租了个车，你还要给他付租金。
1: 对，
0: 你给他付着租金的情况下，你还要达到这个什么？
1: 这约定。
0: 那你图啥呢？
1: 我也没有细看嘛，也是怪我自己。这个当时我签的时候，他是这样，是他说你在这儿签字就行。我说上面我看一眼，他说没事，你就签吧。我当时就没看，
0: 这日期在2025年，写错了是吗？当时
1: 啊，对，写错了，应该是
2: 这份所谓的补充协议捆绑上一份租车合同，从法律角度来看，真的合理吗？
5: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点啊，汽车租赁合同和后续李先生签的那个补充协议，这两个协议是相互矛盾的。那么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啊，就是说我们签合同或者说我们认定真实法律关系的时候，不能只看合同里他们名义上写的是什么。二看他们的真实法律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两个协议，我们包括李先生的这个陈述，结合李先生的陈述，包括结合我们现场调查情况来看，它其实可能是涉及到是一个服务合同纠纷，而并非是他们合同里所体现的只是车辆租赁合同的这么一个关系。刚才提到的说，公司是不是有权利来要求，承租人在某个平台上必须达到一个固定的流水？那这个的话是双方的一个民事议定的一个范畴，但是。这个流水的高低都可以适用一个民法的显示公平来去做调整，也就是说，如果说公司利用了他在行业内的这个优势的地位或者是信息差，让这个承租人签了一个远远高于在这个平台上正常能获取到的这个流水收入，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签的构成违约了。
2: 李先生现在想要找公司维权，但是他也同样遇到了跟刘先生一样的麻烦。
0: 你这个车辆租赁合同也有一个问题，你这个车辆租赁合同上面写的也是个人啊？
1: 对，
0: 也不是公司啊。你当时来的时候他是有公司的是吗？
1: 对，
0: 他公司叫什么？和联生汽车服务。当时在企业上招聘的时候，你的那个招聘平台上是这公司吗？
1: 是，
0: 查一下这公司，北京和联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时间是2025年的5月23号。公司6月12号已经注销了，25年5月份成立，6月份注销，一年时间。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他当时这两位和这家公司产生关联的这个易飞科大厦。虽然我们刚才通过这个查询，这家公司今年的6月12号已经完成了简易注销，但是呢，我们还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一个态度，先来这看一下情况。因为有一个信息是刘先生告诉我们，他在6月份的时候来还车。对方要求他还是还到这儿来的。
1: 对，
0: 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看看这边还有没有人。行，人去楼空，大门紧锁，但是那个牌子是在，何连生在。你突然走了呢？我看看啊，他这边大厦有没有什么保安、物业啥的？哎，物业在哪儿？你知道吗？
5: 后面那一排。
0: 后面那一排，我们要出去再转到后面去是吗？
5: 对。
0: 走。哎，你好，这是物业吗？
6: 这是干嘛？
0: 哎，你好，我北京台的，我来找一个公司，在英飞客大厦106之前租的，叫何连生汽车。
6: 那个搬走了。
0: 搬走了。他和咱们签的这个租赁合同就一年吗？
6: 对。
0: 大概哪天搬走的？
6: 上个月。
0: 5月份就搬走了。他在这备案过吗？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6: 没有。
0: 你把合同给我。我找一下那个有人电话。
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

0: 生，
1: 他没接。
2: 何连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注销了，原址找不着人了，合同呢又是跟个人签的，维权的难度确实很大。但是记者啊在调查当中反复对比刘先生和李先生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一点突破口。因为呢当初啊招聘刘先生的在招聘平台上备案的是另一家公司，名字叫做云通绿洲。那么记者能否通过这家公司深入内部找到相关人员呢？记者一方面是想听听他们在招聘网约车司机的过程当中啊到底会有哪些承诺，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后期的维权寻找线索和依据。
1: 您那个呢？
0: 云通绿洲。
1: 您那个叫云通绿洲？
0: 对，
3: 我再查一下云通绿洲
1: 啊。这个还在营，也是2025年3月份成立的。我们刚才从招聘软件还有看到叫云通绿洲的这家公司还在发布的那个岗位，就是当时就是您沟通的岗位。
3: 是是是
1: 啊，而且我看了一下刚才那个招聘经理那个马经理今天还有过7次的对于这个其他的面试者的回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们的这份业务还是在做的。
4: 记者没有通过平台投递简历，而是用自己的手机直接拨打了马经理的电话，表示想要应聘网约车司机。这位马经理表现得很是警惕。
1: 哎，你好，是马经理吗？
0: 你谁呀？
1: 你好，我这边那个之前有朋友介绍说咱们这边可以干网约车，我这边说跟你联系一下。
0: 你哪个朋友叫啥呀？
1: 我那个之前姓刘的一个朋友，让我过来看看。
0: 谁叫什么名？朋友叫什么名？不知道，你再找找吧，让他给你介绍别的。
4: 为了能够顺利和对方取得联系，记者决定通过投递简历面试司机的方式。随后记者在招聘平台上又找到了当初招聘李先生的刘经理。
1: 你之前是通过这个人吗？
3: 对。
1: 哎，你好你好，我在五八上看见你这边那个招聘信息，公司招聘司机12000。
5: 对对对，您在北京吗？
1: 啊，我在北京呢。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看一眼吗？
5: 在帮我加您微信，我把电话那个位置发给你，你过来呗。
1: 人是刘女士，来，你拿你的手机找到她的微信号，咱对一下。
3: 对，是一样的。
1: 你稍等，我看一下，
3: 微信号是一样的。
1: 啊，对，一个。她给发了一个地址，淮安大厦，距离这个位置1公里。
4: 看到这个地址，刘先生跟记者表示，他后期维权的时候也来过这里，还在这里见到了当时招聘他的马经理。随后，记者一行驱车前往了淮安大厦，以求职者的身份进行调查。
3: 你好，找一下刘女士。没来过，约过。
5: 这里等一下吧，
3: 啊，行，
5: 沙发上坐一会儿。
3: 好好好。
4: 在现场，记者发现来这家公司面试的求职者很多，等了将近20分钟，公司才空出来一个供面试使用的办公室。
3: 我们现在被他们安排到了这个房间里边等待着面试。我的隔壁房间现在正在面试，然后能听到里面在聊一些什么不用押金，先干一个月试试。他们这儿我看大部分都是在门口那边打电话联系邀约过来面试。
4: 记者在办公室等了10几分钟，才终于等到了此前联系的那位刘经理，他也是当时招聘李先生的人。
5: 是谁跟我联系？
6: 我跟你联系。
5: 哦，最近司机特别多，忙的跟咱这个活干的好干，你可以开个副站小黄就足够了，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咱们薪资待遇也都挺好。
6: 又跑我这车是吗？
5: 对对，咱们这我都给你讲讲哈，咱们这是就有两种模式，给公司干的也有，也可以自己租车干都行。我先给你讲讲上班模式哈。
4: 刘经理接下来给记者讲述了他们的上班模式，这个模式对应的就是刘先生之前跑网约车的模式。
5: 上班的话，咱是公司给咱提供车，车辆呢就是没有任何租金押金，保底呢1万块钱1个月，另外加提成。然后呢，咱这是有车型和火动车跟电车，火动车呢一天就是流水要求咱们跑个400-600，电车要求咱们跑个400-800，超出流水以外的都算是个人的提成啊。
6: 我那个要是跑不够460怎么办？
5: 咱是跑不过的话，你跑步那个就是时长的累计计费服务时长达到8个小时也是可以的。
6: 就等于说我不需要补钱。
4: 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公司的这位刘经理跟记者做出的要求和承诺和之前刘先生跟我们讲述的几乎如出一辙。
5: 还有一个日结的，日结的我今天也发给你了。
4: 接下来刘经理又跟记者介绍了日结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之前李先生跑网约车的模式。
5: 日结的话就是它是属于一个租

0: 点五，边喝就是1.9，不管是剩下一个人一天结算。
1: 那么日结模式会不会出现要求跑够多少流水的情况呢？记者现场询问了公司的刘经理，
2: 他那儿就不会再要求我这个流水是什么？
0: 不要求，日结的没有流水要求啊，没有说三十四点六、四点八跑够单，没有要求。
2: 每天结是吗？
0: 对对，公司给您一天一结算。
1: 接下来关键问题来了，记者表明了自己的非经纪身份，这位刘经理会给记者做出怎样的承诺呢？
2: 我山东的，我本身也没有那个，对，我还说资格证。
0: 没，这个没事，没关系。

0: 交的这个保险费用能够说我出的问题我就不用交钱。
1: 不用，你交了这个服务费，但是管啥呢？我就主要给你讲一讲，管绿管啥车，被罚款10000也好，1000也好，都是公司出，你不用给他钱，你也不用垫付。
2: 显然公司这位刘经理是明确知道非京籍是无法取得相关资格证的，但是他仍然表示没关系，被抓后不管是罚款还是扣车都由公司来兜底，这样的承诺真的靠谱吗？
3: 正常来讲应该不是这样，因为谁是驾驶员，谁在非法营运，谁是行为人，应该处理谁，公司给他这么讲的一种处理方式，显然流程上是不合规的。你比方说刘先生，你跑了，你被运管抓来了非法营运，他应该扣你的车，把你车扣下，然后给你对你处以罚款，没有证的话对你进行相应处罚，给你挂入黑名单，这是他们正常一个处理方式。
2: 在之后的调查里，记者结合着此前刘先生和李先生的遭遇问了刘经理一些问题。
0: 签合同要得签几个月？
1: 咱签合同是3个月期间，但是你啥时候不干了提前给公司说，提前3到15天给公司说就行了，该退职该进行退啥退啥，就是该人就撞金。
0: 哦，提前3到15天，那会不会有约金什么的？
1: 没有，没有约金，但是到时候都可以给你，就是写上备注上，提前3到15天，就是给公司提出来，没有任何违约金。
0: 对，只要提前说了。
1: 提前说没有任何违约金，咱们10天结算一次，包你10000呢，咱们这是1个月给你结一次。
0: 一个月，每个月哪天结？
1: 咱是干满月了结啊。你比如我今天是24号入职，那就下一月24号。
2: 面试到最后，记者询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现在两位当事人维权里出现的最大问题。
0: 那我们到时候这合同怎么签？
1: 在这儿签合同，在这儿取车。
0: 行，明白。跟谁签？
1: 跟我呀。
0: 跟您签？
1: 我给你那个，我给你办理。
0: 啊，您
1: 咱签是给公司签，
0: 跟
1: 你就是给我客人签。
0: 啊，
1: 我帮你办理，然后咱是给公司签。
0: 那就是对方，所以说就甲方是公司，乙方是我个人。
1: 对，
0: 他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公司呢？我应该就是你上面留的那个公司吧？
1: 是那
0: 个。那我五方的看了不是这个公司。
1: 这是分公司的，咱们在北京有10多家分公司呢。
2: 事实真的如此吗？就在这次调查结束3天之后，记者再次来到了这里，看到了他们当天跟求职者签的合同，合同的出租人依然是祝某个人，而且在这些合同上依然有违约条款，没有补充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违约条款不生效。
3: 如果这个群体比较大，广泛的招募这种司机，然后采用个人签署出租与乘租合同，然后大规模的拖欠，那我们就有一定的理由怀疑他们是不是一种批量的、有主观的、有目的的一个预先的预谋的行为。那如果说有这种行为在的话，那有可能涉嫌更严重的行为，比方说诈骗或者合同诈骗。
4: 通过调查走访总结起来呢，有3大疑点。第一，记者暗访中啊，这位刘经理做出的口头承诺和两位当事人跟记者讲述的基本上如出一辙，但和后期真正落实到合同上的内容呢，却是大相径庭。第二，按理说公司招聘呢，当事人应该跟公司签订合同，但奇怪的是呢，最后都是跟这祝某个人签的。第三，都是一拨人在招聘，但通过调查却出现了很多家公司的名字，按照刘经理自己说有10几家公司，那么这么多的公司到底有什么关联？这位祝某和这些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随后呢，我们将掌握的线索反映给了北京市交通委，交通委第5执法大队来到了现场进行执法检查，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呢？我们明天的节目继续关注。
5: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在数字时代，中老年人的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问题日益突出，却常常被忽视。老花眼是身体机能的正常衰老，但长期不矫正危害不小，看近处费力会导致眼干、眼胀、头晕头痛，还会加快度数的加深，增加白内障、青光眼的风险，同时看不清东西还容易引发颈椎不适、睡眠变差，甚至增加走路摔倒的风险。
6: 冒失心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失心。
7: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8: 有冒失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9: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1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11: 注的是肺部健康，要先问问大家啊，查出来肺结节了没有啊？
12: 有
11: 四位亲戚整整的都有
12: 结节。
11: 紧张吗？
12: 紧张。最近刷了一个视频啊，说这个肺结节转癌了，但是大夫呢说观察还让等。
13: 接着观察就行，75了，别想着给人家瞎弄啊，弄完之后过犹不及。就是你给他怎么的，你要给他切个肺叶下去，疯了。两三年前就这样，到现在也没啥变化。你别让他长，让他长十年，能要他命不？
14: 怀疑肺结节是恶性，为什么不立刻手术？觉得既然是恶性的了，那早切早安心，为什么要等？有的时候等一等，反而对病情更有利，对自己呢更负责任。
13: 啥病？多大岁数啊？79，肺是有结节，有结节有结节吗？
15: 想请大夫都让做手术，我今天考虑的是命运不命了。
13: 他现在什么状态？
15: 状态正常。
13: 不是能上几楼？
15: 几楼都可以，一点反应都不知道。
13: 状态都挺好的呗，就是是吧？什么时候发现呢？听我意见吧，听我意见，我就不知道。
12: 哎，你看吧，他这个是，等个十年八年的，他要是转移了怎么办呢？
11: 不是，像我也有肺结节，但是我呢是十年，长了0.5，就是那个。厘米，
16: 也没让您去处理，或者
11: 对，也没让我
12: 结节呀。
17: 要咱一般来说的话，怀疑是癌的话，赶紧切了算了。
12: 对呀、
17: 啊，也踏实了。
12: 您这有病灶，你给他切了。
11: 但我觉得还是听医生的。反正我这人就是啊，我还
12: 是不是
16: 这个每个人的心理承受力不一样。这是这么大年纪的老人，你不告诉他行？再年轻点，我后边还长着呢。好家伙，这癌你让我老在
12: 对呀、啊，他是癌呀，毕竟
16: 这要命
12: 了，
16: 他都瞎看
12: 了。
11: 一说到这个话题啊，大家这个讨论度一下就高起来了哈，这出现了甚至于已经怀疑是癌变的结节，这到底要不要处理？那么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第一位健康老师啊，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胸外科的主任诊治师刘世东。刘主任您好，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11: 来，有请。一说到这肺结节哈，现在其实大家听起来不陌生了，但是只要一说到这肺结节怀疑是癌了，大家一下就紧张了，就担心了。为什么视频当中哈，医生的表述呢是先观察着，先别那么着急处理，这都是癌了，这心理防线都突破了，这为什么还不赶紧处理，还能盯着他一直观察呢？
18: 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影像上已经基本上可能大概率考虑是肺癌的，这个下一步的治疗选择呢，我们还要综合考量。其实总体一个原则就是患者的获益，比如说这个患者80多岁了，他如果因为这个结节要做一次切除手术，那么我们需要评判他的身体的生理功能，是这个评判的原则是他能够不能够耐受一次麻醉，这个手术切除对他是否有获益，或者是否有更大的伤害。对于老年人来说，器官功能的退化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么在器官功能退化的前提下，再切除一部分肺组织，对老年人间接的会影响心功能。如果手术对他获益的同时会造成一些身体的伤害，使他不能够接受或者承受，那我们可以需要选择其他的一些治疗办法。
11: 像主任您出半天的门诊，至少得有几十位患者哈，大概有多少是需要立即处理的？
18: 其实肺癌呢，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发现的更多或者更早了呢？过去的体检最常规的是就是胸部透视，甚至于照一张片子。现在呢，我们用的是高分辨率的薄层 CT， 所以呢，发现的问题就越来越精细了。有一些小结节呢也能够被发现，也导致了我们现在是每个人去做体检都会发现有肺结节，但是这个肺结节里边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肺癌，只是一少部分。那么这一大部分的患者呢实际上是良性的。那么定为那少部分里边的肺结节里边就所谓的肺癌，也是在这个筛查过程中算是极早期或者早期的。在刨根问底的同时呢，我们也要面对这个眼前的现实，就是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个，而不是说过度恐慌去对待，也不是说特别着急马上手术，我们得需要医生给出建议，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假设哈，比如有做10台手术里边，其实95%是9台以上吧，都是恶性。这个结果你们听着可能觉得很害怕，但是我们把它安排手术的都是已经经过鉴别诊断的，那么就说明我们不进行过度治疗，就是基本上十有八九， 我们才考虑手术。这反向的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之前的鉴别诊断工作很重要。
11: 现在已经检出肺癌的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
18: 流行病学统计啊，我们国家每年癌症的肺癌的新发病例大概在103万人左右，那么因肺癌死亡的病人得有73万。哇，所以这个数字呢还是很惊人的。而且肺癌呢是我们应当说目前在恶性肿瘤里边是一个高发的第一瘤种嘛，造成的这个死亡能占到所有的肿瘤里边死亡的22%左右，应该说是形势还是相对比较严峻的。
11: 如果说您想具体的问问自己的这个情况，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啊，咱们来具体的跟专家说一说自己现在这结节到底是多大尺寸，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第二个，一针消融治结节，哪种结节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第三个，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部结节，守护肺部健康。先来说第一个啊，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
16: 刘主任，现场的这四位啊都查出肺结节了、十年前查的是0.5，十年后我又查了，长了又长了0.5，然后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说，那个观察一年以后我还得要去照。他说再看看这个时间段会不会长。
12: 我是一个多发性的，一开始是5-6年前吧，发现一个是0.5，后来一年以后长到0.7，现在是继续观察。
11: 两位的都长了，一个是5年长了0.5，一个是一年长0.2。
12: 对，0.2，对。
11: 那要这么说，那您那个长得还算快。对，
12: 后来就不长了，没长了。
17: 当时是6毫米左右。他说：“你这样吧，先观察，先不像是那什么，也不是一个，也多发。”后来过了3个月还是半年再去查，他又小点了。我现在坚持1年1查，结论已经这么写了，跟之前比没有什么大变化。他给我是这个结论，不再提你这个多大多大了，就说没什么变化。
12: 对对。
11: 感觉趋于稳定了。
17: 作为我们来讲，肯定要重视，还是每年查一次吧。
19: 0.8，好像是介于这个手术和不手术之间，我就赶紧上肿瘤医院去看去了。然后呢，人家说呢，那你就先观察，一年以后再来查吧。我一年以后又查了，稍微小了点儿，但是在另外一片叶上又发现有新的了。在第3年再去查呢，又出现了叫什么？树枝型的这种形态的又多了几个。就是散的，原来的那个呢倒是也没大，反正每年查呢都会有新的。我就有点就是挺自己心里头不太舒服。因为我们有的邻居啊朋友啊，就是一查出来告查出来3个月就没了。哎呦，我就觉着我这个过了3年了，那会不会他有新出来了？几个月就我就会有不好的结果？
11: 看您这面色，肯定是不会啊。
12: 您都长这么多了，都树杈都长出来了。
11: 对，而且刘主任坐镇的啊，也是提示大家，因为我们发现大家啊，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更多的说的是大小尺寸。就黄丽阿姨说了一个什么树枝样，就具体的一些描述。那刘主任，我们也想问您，比如

0: 经过临床证实看到的，就是说有的家庭有这个肿瘤背景的上一代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说呢，这几个方面综合考虑，一般来说小的实性结节，只要不高于7-8毫米甚至于1厘米的可以观察。那么对于膜玻璃结节呢，需要关注，但如果是纯的膜玻璃结节，我们可以先观察。还有一个呢，就是内部的质地，纯膜玻璃的有部分实性了，不断在增加，那个这可能意味着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有所会提高，所以这个是一个关注的主要点，包括还有血管有没有穿行啊，还有一个就是它外形的改变，如果它外形长得不是那么光滑了，而是有一些分叶状的改变了，包括对胸膜的一些牵扯啊等等，这些所谓的恶性特征的改变，那可能是我们需要关注来决策下一步是不是需要做治疗的一个因素。如果像我们中间各位说，有的它就没有变化，那就继续观察，做年度体检。如果说观察中缩小了，那就更大可放心了。如果在观察中变大了，像您那5毫米变成1厘米了，那这个呢就需要从各个维度去考虑了。比如说变大了以后质地有没有变化，形态有没有变化，这个呢需要去综合评判的，不是说光看大小。
1: 十年当中就是长了0.5的话，它是长得慢还长得快呢？
0: 这个其实就属于很慢了，因为标准的一个肺癌它长一倍的速度可能不用不了一年就会翻一倍，所以说你要说十年大了一倍，即便是一个早期肺癌，它也是恶性程度很低的。
2: 遵循专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哈，再综合的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判断，也欢迎大家现在赶紧扫码啊，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具体的来问一问专家，我现在这种情况后续的应该怎么去解决，让专家给您一个方向。那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肺结节可能已经处于比较严重的状态啊，可能已经怀疑是癌变了，那需要去赶紧处理，可能每一个癌种它的发展变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我们处理的这个速度也是不一样。给大家汇总一下啊，肺癌的常见类型还有生长的特征。首先按细胞的类型，第一个是肺腺癌（括号膜玻璃型）。
1: 我就是这个。
3: 那您那个属于懒癌。
1: 这个懒癌我也是觉着第一次觉着有这么个词儿。
0: 它只是一个形象的表述吧，它内部的这个癌细胞啊，它的生长速度是很慢的，所以它以年计嘛，就生长速度极慢，所以有很多人观察十年变化有，但是也不是特别大。
4: 主任，我想问，那既然已经说是它不管是什么，它已经是有这种趋势了，那就早发现早治癌呗。
0: 早诊早治肯定是肿瘤治疗的这么一个关键，也是能够最后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结果的关键，但是这个早呢也是相对的。如果说我们把一些可能不是的误判了，那对于你来说是一次手术创伤。
2: 都是肺腺癌，但是一个是膜玻璃型的，一个是实性的，但是它的进展速度就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可以观察，一个就得抓紧时间手术了。
0: 同样是肺腺癌，那么如果一个标准的肺腺癌实性的，那它就是不是懒癌了，它是一个属于不断的向前在进展在生长，那么同时呢它的生长速度呢也是相对来说也是快一些的，所以说这个标准的腺癌呢也是目前我们诊疗中肺腺癌的比例还是占到了大部分啊。那么鳞状细胞癌呢，形象的描述稳重，实际上它也是癌，它也在进展，只是相对是较慢，也是需要抓紧处理的一个癌种。在临床中呢，整体的比例上腺癌鳞癌呢占到了至少70%以上，那么只小细胞肺癌呢只占10%-20%左右这么一个比例。但是小细胞肺癌呢，这里边提到了是一个终极快癌，它的生长速度呢是非常快的，而且容易发生转移，就是在诊断的同时就确定你有转移的，这样的病例也很常见。所以小细胞肺癌呢也是发展比较快的，发生转移的也比较快，它的生长速度你看可以提到一月季，这就所谓不能说日新月异，但是下个月再查，如果不经治疗的话，它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1: 那我刚才说的，我们那个朋友发现了3个月，然后人就没了，是不是就是大？
0: 这个是可能是有可能，我们也见过这种小细胞肺癌一经诊断以后， 是有的时候治疗不敏感的时候发进展很迅速，几个月出现问题也是有的。
1: 就是说咱们这个肺上是没有

0: 神经的啊，没说沸腾的哈。
1: 大部分人的表述呢，就是胸疼。
2: 对，
1: 这个胸疼呢，实际上不是肺部的疼痛，因为肺部是没有感觉神经的。你在肺上扎个针，就会感觉疼吗？它不会。它肺部呢，有一些神经呢，可能会引起，比如说，你的咳嗽反射。你比如有刺激到支气管黏膜，引起咳嗽反射。那么所谓的胸疼是胸壁上来源的，比如说胸膜上。当然了，有一部分，假如是肺癌。它长得突破了肺，长到壁层胸膜上了，那可能会引起这个胸疼啊，这是会有的，因为胸膜表面是有感觉神经的。
2: 不是，你像我这个是多发的这个肺结节，如果是发现那个癌变了以后，是都得切了还是有保留的呀？
1: 其实呢，我们发现肺结节呢，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单发的，多发的呢只占一少部分。很多人一发现，可能就存在着两个以上的肺结节，这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肺结节呢，有的是存在于同一侧，有的存在于两侧，处理起来呢就比较棘手了，是个难题了。我们也遇到过两侧都有的，比如两个一边一个，我们分期手术的也有，或者是更多的三个五个更多的，那这个问题呢处理起来呢就相对的比较复杂了。因为有一些结节呢，它位置不是长得那么就像一棵大树，它在树梢上，有一些可能会在树靠近
2: 叉子了，
1: 开靠近主干
2: 啊，
1: 或者靠近我们称之为肺门
2: 啊，
1: 不是靠近肺的周围，长得越深可能牺牲的肺就越多，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一个临床处理起来的难题。手术不能说盲目的说我见一个切一个，因为每切呢一次呢会减少一点肺组织，减少肺组织意味着对肺功能是一个减低。所以说呢，我们得结合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多发的结节，我们可以主病灶或者位置优势的做切除，位置不好的或者小病灶，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物理的手段，就是接下来我们这个介入科王东坡主任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介入消融，对肺功能、肺组织的减损呢会降到最低。
3: 演播室现场演示如何通过一根针杀死肿瘤。
0: 那这里有药吗？
4: 没有药，这是一个微波消融，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3: 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
5: 一个结节用一根针，几次进针的时候呢就有要求。首先我们的原则什么？不能两边同时做啊。再一个呢，看有没有必要。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
3: 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结节，守护肺部健康。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关键点。
7: 第二个，一针消融治结节，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那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第二位健康导师，我们来欢迎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收缩医院介入医学科的负责人、副主任是王东坡，欢迎王主任，欢迎。
8: 大家好，
7: 王主任，给我们看一下这先进的设备，这就是消融用的，是不是？
8: 对，这是我们的消融治疗仪，这个是我们真正治疗的这根针，就是这根针，我们可以看到是吧？简单的粗细来说，类似于我们剔牙的牙签儿，或者我们吃烤串的那个小细签子，对不对？
7: 您说的有点不想吃烤串了。
8: 针是非常细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优势就是创伤非常小。
7: 它是直接透破我们的皮肤，然后直接进到。
8: 我们简单来说是经皮的。啊，通过皮肤这么扎进去，扎到结节的位置，确定没问题，启动治疗，结束以后拔针。
7: 那怎么操作的呀？现场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8: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明胶，这个是可以非常形象的给我们大家展示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身体的内部发生的变化。这个针它现在只是单纯一个冷却，然后呢我们要连接一个电源线。
0: 那这里有药吗？
8: 没有药。消融治疗是纯物理能量。这个就是单纯的加热。
0: 那就是用电来，
8: 电变成了热。这是一个微波消融，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0: 那人用麻醉吗？
8: 局麻。只是在针眼上打一针。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患者已经躺好了，在这里了，我也确定了我的最理想的进针路线，比如我就垂直进针，那么我这根针现在拿在手里，我就这样简单的进针，我扎到了啊，我很满意，我觉得够了，然后呢我才开始连接电源线。这会儿再，因为这线相对的粗重一些嘛，然后呢没问题了，我这开始设定参数，我设定了一个30瓦，我们简单的设定了1分钟，我就开始治疗。
7: 包围已经开始变色了。
8: 哎，对，看见了吧？现在刚几秒，像那17秒，
0: 看到了吗？
9: 看到了，
0: 看见了，
8: 它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7: 哎，这是不是就是烫熟了的那个感觉？
8: 最俗的话就是烫熟了或者烧熟了啊。我们一般只烧熟就够了，不会烧焦。
9: 那是就烧那一个点吗？
8: 治疗的范围它随着时间的延长会缓慢增大。
10: 哎，你看这大了啊。
7: 对，那针头那个地方粗了。
10: 对，它跟那个这发的白
7: 光似的那种。
8: 就这样，
7: 是吧？
8: 只有针尖那个地方。
7: 对，就针尖那个地方。
0: 把边上好的地方也给烧了吧。
8: 我们治疗的这个原则是遵从胸外科的原则，胸外科是什么？是保证切缘干净，所以要扩大切除的治疗范围，保证安全。这些只有1厘米，那我们治疗范围至少要2厘米。哦，
7: 就把周边都给治了，
2: 多少都有这一点。
8: 对，要扩大治疗范围。
7: 那治完了之后，这一块就形成了一个斑痕了，也不用再去全弄出来。
8: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治疗结束了，当场死掉了，死掉以后的东西是留在自己身体内，要靠自己的身体慢慢吸收代谢掉。吸收代谢的过程可能3个月到半年，甚至有人长一点可能需要1年。这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术过程，一个模拟的演示啊。我们现在就是手术结束，就是拔针扫描，患者没有任何问题就下地回病房。简单就完事了。
7: 好，再一次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演示啊，请王主任就坐。那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进行交流。那王主任刚才主要给我们介绍的是这个消融的治疗办法，给我们大概是有这么一个了解了。那什么样的人群更适合通过消融的办法呢？
11: 消融治疗是微创治疗，它有它的适用范围。首先来说是心肺功能比较差或者是高龄的患者，可能无法耐受全麻的手术，那么可以考虑做消融治疗。其次是什么？是双肺，可能已经做过手术了，没有二次手术机会，那这种情况也可以做消融治疗。再有呢，就是拒绝手术的患者，我们也临床遇到过，患者非常年轻，可能20岁左右，不太愿意或者害怕手术，那我们可以选择做消融治疗。
2: 消融手术的话，比如一个是不是就做一次就可以了，还是需要重复做？
11: 实际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多发结节的情况，是吧？一次可能长个5、6个或者10几个都是有的。那有的患者一看这个消融感觉很好啊，很愿意接受，就想多做。我们一般呢，一次手术做1到3个结节左右，我们不会特别激进。为什么呢？第一是同时进针了，一个结节用一根针，那么连续的这个几次进针的时候呢，就有要求。首先我们的原则是什么？不能两边同时做，啊，再一个呢，看有没有必要，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还有就是实际技术上想一次做5、6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会这么激进。为什么呢？刚才也给大家演示了，实际治疗范围非常小，但是如果做的比较多，连成片，范围也比较大。在治疗同时还是要追求安全的。
0: 那您要是做1个2个的话，是要住院还是门诊就做了呀？
11: 我们常规是要求住院的但是住院时间比较短。像我们这里的节奏就是今天住院明天做，后天后大后天出院。
0: 这要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啊？
11: 一般1周以内就差不多了。如果没有并发症的情况下，就像我们那个吸针的针眼，实际身上的创伤就一个针眼。
7: 来看今天节目的第3个关键点，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部结节，守护肺部健康。多科室啊，今天是来了2个科室的这个专家，其实不止于此，还有很多的专家啊，都会为肺结节的患者来服务。在关键点当中啊，看到了一个词儿是一站式。什么叫一站式？这怎么理解啊？就如果患者来了之后，比如说我挂，您的科室或者挂刘主任的科室，都是一样的，对吗？
11: 其实差不多。刚才志忠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对吧？可能有哪些征象能够帮助我们定性诊断，诊断以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是随访还是进行治疗？治疗的方式呢，我们就还要评估，因为我们这个是互补的。首先，消融是有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啊，外科手术也是一样的啊，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技术，适合消融的可以选择消融，不适合消融，我会直接给他介绍到胸外科。我认为他手术对于患者更好，对于他的帮助更大，患者能够获益，那么直接建议他手术。而且我们还会联合手术，就是比如说多发结节，这个患者可能一次发现了5、6个，我们都认为是高危结节，但是呢，如果全部切掉，有可能患者的肺的功能损失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我会和志忠主任他们，我们会联合手术，就一次怎么着呢？适合手术的切掉，不适合手术的我做消融，我们在同一天联合做。那么就实际一次联合手术，我们目前最多解决的，我记得好是7个结节。
2: 7个。
11: 对，只住1次院。 一天，然后解决七个结节。
1: 就是说目的是多学科的一个联合呢，使患者的获益最大化，把他的治疗效果达到最好。
7: 那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进行交流。啊，通过手术治疗的患者，像您提到的，他势必会影响一部分的肺功能。那比如说后续的这种康复是怎么给患者做的？
1: 患者呢，这手术呢会损失掉一部分肺组织，无论切除的面积大与小。那么术前的这个管理宣教也很重要。那么术后呢，就是康复性的肺功能锻炼也很重要，因为人体的肺组织呢是有潜在的这个胃功能，就正常我们人有两个肺，不是两个肺都发挥到了100%的开足马力的作用，那么切除掉一部分肺以后，剩余的肺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代偿性的扩张，功能性的补偿，当然不能完全补偿到所有切除，但是它有至少有30%-20%左右的这么一个补偿。这样术后的肺功能锻炼呢，也很重要。使得患者呢加快恢复、快速康复，还有一个呢提高生活质量。
7: 哦，肺功能锻炼怎么做呀？
1: 肺功能锻炼呢，其实可以在多种形式当中，比如说你的日常的运动啊，其实本身锻炼的就是心肺功能，不论是走路啊，当然跑步更剧烈，包括一些剧烈的活动，登山等等。那平时呢，一个是避免这个呼吸道的刺激，我们现在家里边做饭，这个油烟也是一大污染，咱们油烟机现在工作好的，有时候你闻不到炒菜的味道，都排走了。这也是一个刺激的因素，包括吸烟啊，这些综合措施吧。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肺功能会逐渐减低，脏器功能减低就跟零件老化是一样的。但是只是你这些工作的做出来以后呢，可能会迟缓这个速度，能提高一些生活的品质或者质量。
7: 针对于多学科联合的帮助患者去控制好我们的这个肺结节，这一点其实北京胸科医院做了很多工作。
1: 比如说吧，一个肺结节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我们是做一个他全过程的，比如从影像的发现，然后呢下一步进行决策以后呢，假如需要手术或者需要观察，那么再有呢，就是假如做了手术以后，不论是切除手术还是消融手术之后的进一步的肺功能锻炼，中医中药治疗等等，这个整个的全周期全过程呢，我们都有一个跟踪和多学科的管理。
7: 那么针对于有一些啊，他本来就有肺部的这个基础性疾病的患者，那是不是术后更需要多重的呵护？
1: 是的，比如说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等等，需要戒烟，来提升这个对于肺的功能的减损的这个保护，这些方面也需要去做的，这是生活习惯的改善的问题。
7: 虽然说啊，检查出来了肺结节，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但是呢，我们需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啊，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我现在这种结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后续咱们专家们才知道啊，我们后续应该怎么去定制、监控或者说管理这个结节的方案。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交流一下。
3: 马上就要入伏了，三伏天正是温补阳气的黄金期。
12: 出了气儿，特短这气儿，你咋的都出不来的，别行，现在可黏痰。
3: 常年咳嗽痰多呼吸不畅，别硬扛，找准三伏贴对应穴位，拔除呼吸道的老病根。
13: 那我们这个治疗的主要药物就是这两个东西，硝酸高的治疗方法呀，其实是我们医院的老专家在1955年就开始创建的。
3: 三伏贴不只有外敷，还有可内服调理的食疗三伏方，一菜一果轻松养肺。
14: 刚入口呢，有点绵绵的，但是后劲儿很大。
15: 您这像要包饺子擀皮呢，
14: 现在那会儿都特别的
15: 出来了
14: 哦，对吧？可
15: 好窜。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民专家带来冬病夏治的三伏养生良方，精彩节目敬请关注。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都督使不得。
16: 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17: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要的鱼，你吃的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18: 桃花汛是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17: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19: 多多，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20: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17: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2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7: 这个夏天来，农夫四壮有味道的潮汐，

0: 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2: 我们到北京了，
1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4: 这太神奇了。
1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7: 有新的订单来了，
18: 多喝水啊！
1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0: 每天46个菜品，
2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7: 这里是
2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装修初体验，设计敷衍，定金难退，
1: 开始就承诺百分之百退，但是确实现在还没有到位，
2: 还没到位啊？
1: 对，
3: 一部分没到位，就是拖着那种感觉，是他不差那几千块钱，他就是有意图的。
0: 辗转选对人，设计满意，服务到位。
1: 小王这边我们沟通的比较顺畅。
0: 装修怕增响，哪些有保证？
3: 像这个吹屏收钱了没有？
1: 啊，这个没有。
3: 吊顶收钱了没有？
1: 这个没有啊。
3: 水电路改造给你加钱了没有？
1: 包括线都是咱们包的，是吧？
3: 对。
1: 因为我都拿了线了，因为也没让我用。
0: 细节决定品质，拆解施工硬性标准。
3: 只要能到这个程度，都是优的。
0: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再探工地，检验施工标准，强化品质红线。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今天呢，我又约了方总。
3: 陈老师好，
2: 方总，今天我们又视察工地。
3: 没错啊。
2: 这家什么情况
3: 啊？这家业主啊，他呢是一个装修小白
2: 啊，
3: 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在某一家公司也交了5000块钱定金，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体验。体验感不是很好，然后结果他一个同事啊，是我们装的，然后
2: 介绍过来了，
3: 现在工地干到了这个中途，咱们去看看。
0: 冯女士家是套老房，建筑面积123平米，32厅，1厨2卫的格局。冯女士一家住了近20年了，日积月累，东西是越来越多，居住体验越来越差。如今啊，自己退休了，想把家好好的装修一下。
2: 说您在别人家都交了定金了，后来退了才过来的。
1: 对，因为现在你只要在网络上浏览，他就找你，找你就让你交定金，这不交定金不给你量房。说是出3套，但是他出了1套方案，觉得不太满意，基本上就是说跟原来的结构没有什么改变。然后不像小王这边，我们沟通的比较顺畅，设计就好，而且呢，也确实是通过熟人介绍吧，包括当时也是说，不管是家具设计师还是工长，都用原来那个阮姐那一套去承担着它，所以也比较放心。
3: 阮姐他们家当时在我们家装了3套的，
2: 这叫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其实呢，在装修当中找一个好的设计师是最关键的。
1: 对，可能设计不太好的，他就是说，哎呀，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
2: 就
1: 说他 不过脑子、但是小王人家说了，我是要帮你设计，你就说需求，至少让你住个10几20年是能够满足的。这个房子呢，其实对于阿姨居住人口来说的话，其实面积啊大小是足够用的，也空间已经很大了，但只是说从布局上呀存在一些不太合理的，比如说一进来以后啊，整个这个空间反正给我感觉就特别暗，就是这个暗示，我觉得这个房子对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格局上当时就觉得，后期我得着重得好好考虑一下。
2: 然后任何事情呢，通过良好的沟通，有这样的一个沟通渠道，怕就怕什么？怕就怕就是我提出意见，对方理都不理，那就麻烦了。
3: 所以有的设计师他是营销型设计师，他主打是这个单子签了吗？
2: 交钱了就行。
3: 对，交钱了就行。
1: 这个在家具城就是弄一个小孩可能刚毕业，你跟他说方案都说不清，后来我就不想理他。所以我们也会站在业主的角度也去考虑这个房子未来，比如说这个生活要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再去进行设计，可能就不单单是作为设计师去考虑了，也会作为一个业主的角度去考虑。
3: 你像我们的设计师邱老师都知道，都是10年以上的这个老设计师了，王维从大学一毕业
2: 就一直在
3: 我们公司
1: 14年了
3: 以
2: 上。
3: 就是说他做的是什么呀？做的是方案。

0: 而不是做的是营销。
1: 你做营销也留不住客人呐、啊，对吧？
0: 但现在
1: 最后你那个方案我要不满意，我也不会用你啊。
0: 但是现在很多业主小白，他只看价格，等到合同签完、内容来执行的时候，很难反悔的。
2: 对，后悔
0: 只能吃哑巴亏。
3: 由于是20多年的老房，格局上有很多问题，采光差，动线混乱，厨房小，卫生间小，这些都是冯女士亟待解决的难题。通过拆改，设计师重塑了格局，优化了动线。
0: 这一看就是选择我们润八的，
2: 嗯，
0: 知道吧？有很多时候你知道吧，润八就是不限量吗？
2: 啊，我问问你，家里定制多不多？
1: 小王说应该是挺多的，后来我还稍微减了点儿。
2: 哦，你还可以担心环保啊？
1: 这肯定，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说，像尤其我们这个岁数是吧？我装了这一套，我估计可能就不会再装了。本身咱们润园公司强调的也是环保，
2: 哎，对，
1: 从长远打算就是物有所值嘛，是吧？你该花的钱你就得花，
2: 没错。哎，
1: 但是得值得，不能花那个，
2: 不能花冤枉钱呢。刚刚我们这个反复也提到了我们的润八，大家也很好奇
0: 润八对吧？
2: 对，
0: 其实我们每月就推五户啊，这个润八呢就是80平米18.8万，里面含什么啊？主要就是啊，水泥改造啊，墙面找平啊，铲除啊，以及我们新建墙体啊，以及我们的吊顶啊，造型吊顶啊，像防水啊，像我们的窗棂盒啊，
2: 嗯，
0: 都是。想做多少做多少，不加钱，
2: 不加钱，那比较划算。
0: 所以说啊，在这里面就是业主最担心的是不确定性的东西。
2: 嗯，
0: 就是装完了，你给我报10万或者报15万，装完了真是这个价格吗？不一定，中间有各种真相。我今天也是这一次来这个地方啊，冯老师，这个像这个吹屏收钱了没有？
1: 啊，这个没有。
0: 吊顶收钱了没有？加钱了没有？
1: 这个没有啊，
0: 没有加钱。水晶路改造给你加钱了没有？从扎箱下来的这个所有的
1: 这个都是咱们，包括线都是咱们包的，是吧？
0: 对，
1: 因为我都拿了线了，因为也没让我用啊。
0: 对，所以我跟你讲，冯老师啊，这里面很多人家公司只给你含多少个点，
2: 嗯，
0: 资本上给你报多少，报1/3，到时候现场来给你各种的加钱。
1: 这个我因为也不是很懂，但是包括柜子他们都是有限额的，好像。
0: 对，我们的定制衣柜。
1: 对，柜子是有限额。
0: 是不限的，你随便。你像爱格板，它不仅环保，它的品质花色都是很高端的，在我们这润八不限量。
1: 那对，这点确实是。
2: 行了，
0: 好，
2: 那我们这儿也聊得差不多了，因为今天最主要来干嘛呀？验收啊，
0: 验收一下，验收一下。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平不平。有时候啊，你看它做的样子是那个是做了，它至于平不平，业主大部分不知道。
2: 拿靠尺检查一下。今天这靠尺有点长啊。
0: 啊，3米。
2: 来来来，
0: 啊，来，你看看啊，冯老师来看看
1: 啊，
0: 平不平？
2: 您看看，就是这看这中间的缝隙，
1: 是
0: 这个墙
2: 可以吧？
0: 对吧？也是好看的嘛。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新的词考验，你看看。
1: 哦，
0: 这叫找平，它要花时间。能不能找到这么平？是用手来找的，它真的就是要很好的功底。你要没有功底，你看这个墙，
1: 行
0: 吧？
1: 斜着也得是平的，
0: 对啊，斜着做木的都要是平的，
2: 横、竖、斜。
1: 啊，
2: 这才能保证我们这个
1: 不光是横平竖直，斜的也得平。
2: 对，
0: 看看，那我再看一下那垂度啊，这都严丝合缝，严丝合缝啊！真正有手艺的人才能做出来这样的效果。表面的你看，太平了，你看。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这个叫工程质量啊，不是说我来查工地了，马上来做的，这都是做上好长时间都干了的，对吧？他不是说，哎呦，因为方总来查工地了，我来把这工地做好。就现在在施工的工地，90%的工地看不到这个3米长的这个靠尺，这3米长的靠尺不是给业主看的，是来要求自己的，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手艺。那你要3米都要做平就很难了，你看看。
3: 靠尺长短量的不仅是墙面的平整度，更是商家的良心。3米长靠尺全方位核验墙面，不做表面功夫糊弄人。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吊顶。
0: 你看吊顶，像这个牛皮纸和网格带，都要贴啊，为了。

0: 防止开裂。啊，你看像这个接头这个地方，
1: 嗯，
0: 都要贴好了，
1: 都贴了。
0: 啊，这个叫基础，这个基础啊，你像这个拐角啊，就是很多，你看这个下面贴这个一溜，这白色的。这都是把这个拐角，将来有的房顶知道顶子和这个墙壁开裂知道吧，它都在这个柜子贴上。其实我们这后面是柜子，哎，为什么还是贴上？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现在很多业主家吊顶，看着吊顶了，要不然一两年全开裂了，
1: 裂了，
0: 那就去去不掉，修修不好，啊，就很难看，啊。所以另外呢，你看这个在这个窗帘盒这块啊，我觉得它做的还是很用心的啊，网格带包括它这个墙面接头啊，像这个细节的这个接缝处，别看小细节，那个小细节才是真正决定质量的这个好坏和态度，
1: 细节决定成败。
0: 对，
2: 哪怕墙面后期会被柜子完全挡住，该做的防裂工序一样不落，绝不偷工，把不起眼的细节做到极致，从根源规避吊顶开裂隐患，实打实守住施工质量底线。
0: 我再看看控股啊，
1: 敲一敲，
0: 敲一敲啊，
1: 敲一敲。
0: 我也没敲过啊，看看啊，这没贴二十天吧？你这是刚
3: 那叫这是两天吧？
0: 两天是吧？
3: 也就
1: 两天没干透，
0: 没到那种干透的声音。
3: 嗯。
0: 干透的声音是很清脆的，它现在没干透，它那个声音稍微有一点点闷，
4: 那是
0: 对啊，就是正底边应该还是
1: 这个没问题，
0: 没多长时间，就是正底边。为什么现在不要去做那个
3: 美缝？
0: 这里面有
1: 水汽出不来，
0: 水汽出不来。
1: 你要是把那美缝一做，水汽出不来，
0: 它就闷在里面。
4: 干透了才可以做，
0: 对。
2: 基层没干透，说明啊没达到验收的条件，所以关于空鼓的检验只好顺延了。
1: 冯老师给您看一个细节，看什么细节呢？一般的这个有些人为了偷懒呢、啊，这个砖上面都空的，你这个实在，上面全都给你抹的，
0: 就这个地方、
4: 啊，这个相当于是吊顶上面的，
1: 对
4: 吧？
1: 就是比如说，他就刷到这儿，上面这一块空的，他无所谓，因为你这个吊顶一吊遮到看不到。但这个你看到，它全都给你，你这脏东西下不去，这也实在，对吧？它也不容易脱落。
4: 对呀、啊，如果你不刷到底儿，会不会到时候会有潮气啊什么的，就会脱落呀？
1: 脱是不会脱，但是它省事儿。
0: 这就是什么呀？这从细节当中来反映出什么呀？一个工人对你这贴这个砖的一个。态度，
1: 认真程度，
0: 认真程度，
1: 对，
4: 是第一是工人的认真程度，第二我觉得也是咱们公司管理的规
1: 标准
4: 制度，
1: 对，
0: 啊，另外你看看这个小细节，我再讲，这个开这个孔，一般的情况下，我跟你讲，基本上都不在一块整砖上，或者呢，这上面没有砖，所以说老杨还是不错的，你看这块，怕这个漏烟漏风的，你看都被
1: 弄死了，
0: 弄死密封上了，
1: 密封，这个其实最容易出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不得不死，因为它这个到时候。这个烟道
0: 对，好漏
1: 烟
0: 串味儿，
1: 然后你别人家要是做什么菜，你就能闻着。
4: 那这就是装那止逆阀的地儿吗？
1: 对
0: 对，
1: 这是烟道止逆阀，到时候止逆阀在这儿。而且刚刚方总说的，这一定要用整砖，如果不是整砖，比如说上面漏了，或者说
4: 这
1: 里两块砖拼的，中间有缝就容易漏，
4: 就漏气儿。
1: 对，就漏味儿。这个整砖呢就完整。它能把那个所有的烟呢，就屏蔽在这个烟道里出不来。
4: 明白吗？
1: 对，这都是细节。
0: 整体来说啊，这只要能到这个程度，我跟你讲，都是优等的。
1: 杨工可以啊，杨工，我们看了你几家工地都可以。
0: 老杨在我们公司干了14年工长了。
4: 杨工做活很细致。
1: 对。杨工，
0: 老杨的优点是活干的细。活干的细，态度端正，
4: 对，
0: 责任心强。
1: 缺点呢？
0: 缺点啰嗦，
1: 啰嗦，
0: 对。
4: 对，他有时候怕你听不懂，就反复交代这点是。但是确实当时推荐的时候就说杨工的活做的细，
0: 他就怕别人听不懂的意思，他不厌其烦的把这话讲三遍，其实别人一遍就听懂了。
2: 严守工艺标准，杜绝后期隐患，这是家装企业长久立足的根本底气。而这份稳稳的口碑，也是企业真心善待匠人、尊重手艺换来的最好回馈。
0: 钱老师，你知道这个瓦工吗？你认识吗？
1: 认识啊，那原来参加过我们那个瓦工大赛嘛。
0: 瓦工大赛
1: 第一名，是不是？冠军。
0: 冠军。

0: 陈师傅，
1: 当时拿了多少奖金啊？
2: 拿了5000嘛。
1: 5000是吧？
2: 对。
0: 啊，那是很多公司参与的一场瓦工大赛。我们公司他是参赛的，代表公司参赛的。
1: 要不冯姐说就要这个队伍呢，就要冠军。
0: 在这好好干啊，好好干。我那个杨工厂差你钱吗？
2: 杨工厂他哪差我钱？他不差钱，
0: 不差钱是吧？
2: 他挺好的，不差钱。
1: 你这句话吓得杨工刚刚哆嗦了一下。
0: 为什么问这问题啊？其实老板他只是一个管理者，这些活都是工人干的。
1: 是，
0: 所以你一定要把钱啊，业主的钱，给工人好手艺的人多给点，让他们能把这个手艺的价值体现出来。
1: 是，他只有真正的就是拿到了自己该得的，他才在干活的当中怎么样认真，是不是？心里要有气，你说这活再怎么干，
2: 对，干不好利索。
1: 哎，就肯定不利索，这是一定的。
3: 家中基础施工拼的从来不只是手艺，更靠工人实打实的责任心。靠谱企业懂得善待手艺人，长期留住一批技术过硬、做事踏实的老师傅，才能让每一处工地的施工品质稳定不打折。
0: 就家装旺季来之前呢，我们呢也做出一些这个准备来，就是我们的润八花果整装。我们每个月给5户啊想装修的业主赶紧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拨打电话来咨询。关键是我们润八花果整装不仅环保，而且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最重要的是我们装修当中几乎零增项，比如说我们的墙面找平、拆除吊顶，像我们的尤其是定制家具不限量啊，像我们的拆改不加钱，像我们的水晶炉改造啊不再有增项。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主材升级，以及我们的设计费的折扣啊，包括我们768的老房免费仓储，还有我们的这个叫搬家，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啊，终身质保等啊。如果您在北京最近想装修，赶紧联系我们。
3: 20年老房态度硬伤，如何破解？
4: 这个小餐厅它是没有那个明的光源，
1: 就是小暗厅，
4: 是个暗的，
1: 一点光都没有。
3: 巧设计，重塑格局，对症下药
5: 啊！所以我们把它拆了以后呢，一进来就是整个形成的一个大开间。
3: 别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3: 这次的改造啊，冯女士对设计方案很满意。
4: 原来的客厅是跟阳台通着的，那边是客厅，这个门一进来这边是一个餐桌。
1: 哦，这是一个房间是吧？
4: 然后这是一个书房。哎，
1: 哦，
4: 因为太暗了，这个等于这个小餐厅它是没有那个明的光源，所以
1: 您想想看，原先是这里如果是房间的话，等于把这个光就给遮了。
4: 对，
1: 那边要是墙的话，门在那边的话，那可不嘛。这个厅就是小暗厅，
4: 是
1: 一点光都没有。
3: 改造前啊，门厅存在着三大问题。第一，空间局促，只能放下餐桌，过来过去都得绕着餐桌走。第二呢，采光不好，迎面的一堵墙把光线给挡得严严实实，进门避开灯。第三呢，四面墙5个门洞，空间被切割得非常之凌乱。
5: 现在改造的话，就是首先把这块的这个书房的墙体整个给打通了，
1: 轻体墙啊。
5: 对，这边整体因为它原本这个户型这块是轻体墙，包括那边也是轻体墙嘛，所以我们把它拆了以后呢，一进来就是整个形成的一个大开间，就是沙发、电视墙各方面，包括餐桌，其实是不太好安排的。所以我们在最后整体去考虑这个尺寸关系的时候，我把这个门洞其实给它舍弃了，就是从这块开了一个门洞，就是通过这个门洞进到这个书房的空间。
1: 到时候这个门洞是要封起来吗？
5: 通过定制的形式给它底下
1: 做了柜子，
5: 对，做成餐桌。
1: 啊，我说那个门那儿怎么多了两个那个这个点位呢？
5: 这是两个插座，因为我们把这个沙发跟餐桌并排放一起了，其实就形成了一个餐客一体的这种客厅的形式了，而且在这个相互交流啊，其实会更方便一点。而且这个位置其实没有封的原因是底下是我们做了个矮柜，上面是做了一个玻璃，无形当中其实也借用了一下。

0: 下另外一个房间的这个光线过来。
1: 对
0: 啊，其实这样就是首先采光好了，因为这边有一个明窗，有一个窗户，同时呢这个厨房后期这个地方是没有门的。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客厅是有一个三方借光了啊，如果说把那边卧室打开就变成四方借光了。
1: 嗯
0: 啊，所以从它整个这个暗就变成了明了，所以从采光上是完全不一样了。
2: 为了解决门厅三大难题，设计师拆除了进门正对的这堵墙，把原有卧室和客厅对调，这样一来啊，进门见厅豁然开朗，采光问题解决了。而次卧门洞设计师改动了位置，厨房的格局也相应有了改变。
3: 原来就是厨房，虽然面积也6点多，但是面积不小，就是不太好用。这个就是厨房的门，然后呢咱们打柜子只能这边是水池
1: 啊，
3: 那靠墙的地方呢是煤气灶，就只能打这一面的地柜和吊柜。
1: 嗯，
3: 这边呢就是窄，打不了柜子，操作台面不够用，
1: 最起码配菜什么的这个就是台面大一点，
3: 就是摆一个那个切菜板，基本上就没有
1: 就没位置了，
3: 空余的空间了。
0: 它其实原来这个厨房的话啊，正常从面积上来说是够用的，因为它是一个细长的这个长度嘛。但是呢从储物上各方面来说的话，它就不是特别实用了。所以我们通过就是后期这个墙体的这个改造，其实借用了一部分那边书房的这个空间，往这边移了一个60厘米。这样的话整个这个空间的跨度的话，其实是完全能容纳2排这个橱柜，就是一个双一字形的一个橱柜的。这样的话就是能更好的就是满足它里面那些储物收纳，而且就从空间来说其实它更宽敞了。因为当时考虑这个尺度关系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考虑未来这个房子阿姨长期在这边去活动去居住，其实尽量这个就是通过率会更大一点。然后对于说比如说年轻人的话，你像我家里我的厨房那个宽度才65，那我一个人在里面就是反正
1: 叽叽
0: 巴巴也行嘛。但是你要对于就是阿姨来说的话，尽量还是宽敞是比较好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这样做完以后呢，就比如说像咱们所有的比如洗切灶啊，包括它的一些小家电呐，其实在这个空间就都能容纳。
1: 从原先的耳朵型，
0: 嗯，
1: 改成了双一字型，
0: 嗯，
1: 这橱柜就更多了。
0: 整个加在一起的话，其实等于5米多的一个橱柜，那就远远的话就是大于原来的这个储物空间，包括操作的台面了。
1: 对，
0: 但是呢，
1: 没有加钱吗？
0: 没有加钱。
1: 问问您，这橱柜加钱了没有？
3: 啊，没有，咱们这个套餐好像橱柜不限量的。
1: 啊，
0: 其实咱们这个润八套餐的话，之前也一直提到过，它是以一个基础套餐为80平米的啊，18万的一个基础套餐，超出每平米的话是1000块钱一平米。
1: 嗯，
0: 啊，但是在我们这里面呢，其实也能看到它里面涵盖的东西，首先厨房这一块就是橱柜是不限量的，就不管说您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还是双一字型，它是都含在这个套餐里面的。而且我们所看到目前的这个状态贴的600×1.2米的这个瓷砖，包括它的铺贴，就整个都含在这个套餐里面了。
1: 包括拆改，因为润八也是不用再另外加钱，
0: 对，
1: 所以你看这边的拆改，你看这也省钱了。
0: 你像其实这个格局的改造啊，其实就是对于好多业主重设计的来说的话，其实是很方便的。就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发挥的余地也会很大，就不用担心说后期会改设计，因为可能因为一些造价
1: 费用的问题。
2: 设计师借用了隔壁书房的部分空间，将厨房从6.5平米增加到7.2平米，不仅增加了1米多的橱柜，让储物和操作空间得到了增强，过道也更宽了，使用起来更方便。
1: 原先的这个卫生间是什么样？
3: 原来这儿有一堵墙给拆了吗？门大概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边呢摆的是一个洗衣机，一个洗脸池。那边我们做了一个铝合金的推拉门，
0: 就是也叫那个，就是咱们说的
1: 干湿
0: 分了一下。但是呢，马桶跟淋浴呢等于是紧挨着，如果你洗澡，这个水还是会进到马桶。
1: 你洗完澡之后反倒会更麻烦。我们现在的讲究设计都讲究什么呀？就是叫去家务化，就让通过我们的这个设计让你的家务活变得更少，卫生死角变得更少，让使用起来方便，打扫起来也方便。所以现在我们做了一个改变，
0: 是把它整个这个墙体呢拆了以后往原来的客厅的方向挪了一个30厘米。因为这样挪完以后呢，它这个跨度就变宽了。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干湿分离是这边是一个水盆，这块是洗衣机，包括它卫生间的一个整体的收纳。因为这个收纳的话其实也是在这个房子的装修设计 计当中是考虑的一个重点嘛，
1: 嗯，
0: 就是它的储物肯定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整体的话我们做成了一个双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设计，包括这个瑞幸店的门的话，我们现在放的是整个这个空间的一个正中心的一个位置，这样挪完一个好处的话，就是里面的这个空间其实很大了，但是这个卫生间是没有安排淋浴，因为阿姨这个房子原本的结构是有两个卫生间，但是因为只有两个人居住嘛，就是我们保留了一个淋浴，但是保留了两个卫生间的坐便跟洗手的一个功能，在这块主要是以储物为主，因为这个空间更多是阿姨去用，因为当时阿姨也提出她可能有好多的一些卫生间的收纳的东西啊没地方放，那我们在这次的方案当中呢就希望解决，但是又不希望说我这个卫生间的储物呢到处去放，所以在这里面它这个卫生间以储物为主，在里面后期是做了一整面墙的一个柜子，
1: 那储物就够了，
3: 对，就是你什么拖地啊什么包括晾衣架什么的就都把放到这边比较方便，
0: 嗯，
3: 然后那个卫生间靠墙那个浴缸拆掉了就做了一个淋浴房，这样呢安排比较合理，原来摆在这儿太挤了，
0: 所以在整体这块空间的话我们就是把那门洞其实也调了一下方向，
3: 对，
0: 转了一个
3: 站在这儿，
1: 这块儿封起来了吗？
0: 这个不
3: 封，
0: 这就形成了一个垭口了，
1: 哦，
0: 嗯，因为它两个卫生间形成了一个公共的形式，
2: 原有的客卫空间啊局促不好用，设计师拆除青皮墙，向相邻的卧室借用30厘米，并将门洞内移形成干湿分区，外面的干区两侧分别放置手盆和洗衣机，空间宽敞，里面的湿区呢设计师取消了淋浴，增加了储物区，而淋浴功能被放进了主卫，而且改变主卧门洞位置，让主卫成为公用空间。
3: 今天跟着您来验收也长了不少知识，因为有些细节问题呢可能我们注意不到，这样呢，刚才听您讲了以后也觉得咱们瑞园的管理还有包括杨工长做活确实跟当时推荐的是名副其实的，确实很细致，
1: 满意，
3: 对，很满意，
4: 冯老师呢信任我们，
1: 嗯，
4: 我觉得这份信任不可辜负，这个
1: 不可辜负，
4: 不可辜负的，绝不可辜负，而且跟别的公司合作还由于是退款等等，知道吧，就是经历了很多困难，我刚刚听那个杨工说还没有那么顺利，
3: 对，确实是，
4: 对吧，
3: 但是是承诺，一开始就承诺，承诺100%退，但是确实现在还没有到位，
1: 还没到位啊，
4: 退了一部分，
3: 没到位，
4: 退了一部分，就是拖着那种感觉，其实他不差那几千块钱，他就是有意图的。第三点质量我觉得我自己也检查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开心的啊，从真的从细节上来讲我非常满意，
3: 嗯，
4: 啊，因为我去工地上有问题直接说，不会这引着啊，或者这个故意是故意寻思啊，然后其实有问题把包着，我是不干的，
1: 在现场骂工长我都看见过，
4: 对，我是不会留有任何余地的，因为这东西你包容他一次他就二次，你包容他三次之后你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1: 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4: 第四点呢就是这次房子装修完了以后我还希望我们能是再次
1: 来再来，行
4: 吧，
1: 哎，
4: 非常感谢啊，
1: 别光感谢，因为电视机前肯定很多的朋友也看了我们这期节目
4: 啊，
1: 你得给点优惠呀，
4: 那我们这次呢旺季来之前呢我们呢也做出一些这个准备了，就是我们的润八换枕装，我们每个月5副啊，想装修的业主赶紧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拨打电话来咨询，关键是我们润八环保枕装不仅环保，而且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最重要的是我们装修当中几乎零增项，比如说我们的墙壁找平、拆除吊顶，像我们的尤其是定制家具不限量啊，像我们的拆改不加钱，像我们的水晶炉改造啊不再有增项，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主材升级以及我们的设计费的折扣啊，包括我们768的老房免费仓储，还有我们的这个叫搬家，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啊，就是质保等啊，如果您在北京最近想装修赶紧联系我们，
1: 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夏日养心正当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养心护心。哎，听说今天刘龙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特别适合在夏天吃的热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今天我带这道菜呢叫做夏日牛扒糊，这个呢是一个来自于云南地方的一个特色的一种美食。扒是指的是一个提手旁一个扒，也就是我们烹饪技法里的一个字儿，代表着这个肉的口感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糊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呀？就是小火清爽清炖的那种感觉。那么其实今天这个菜里的主角是今天的汤，还有云南当地配的一种蘸水。那么今天这个汤底呢用到了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神秘的一个汤底料，喝起这个汤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清爽回甘的感觉。
4: 我们都说哎，夏季通阴心，我们到立夏以后啊，入夏了，我们该养心了，不是说单纯的补益，就是养心安心也很重要。夏季嘛，日火旺，所以如果心火旺的话，第一情绪急躁，另外因为心主神志，睡不好觉，所以呢我跟您推荐这壶清心安神茶，一个叶儿一个花儿。哎，这个花儿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儿，我们以前呢讲的不多，我把这壶茶呢给了大厨，让大厨啊拿来做菜做汤底。
2: 那么到底都是什么呢？咱们慢慢给大家揭晓。
3: 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咱们在这个泡这个牛肉的时候可以稍微的适当的来一点盐，第一吐血水的时间会快了，第二呢会吐的会更干净一些。20分钟半小时，哎，慢慢肉已经变得很松软了，稍微的抓一抓，哎，咱们把这肉捞出来，水浑浊了，可是呢这个肉大家看着非常的鲜亮，
2: 没错，
3: 肉质也松软了。那接下来咱就开始上火，首先呢咱先把这肉直接给它下锅，冷水下锅，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肉的这种香味。来，张老师您这秘方得给我了，
4: 来给您，
3: 哎，基本上是一个常温状态，咱们现在就可以加入。其实这个茶呢炖肉啊，它是自带这种草木香跟这种淡淡的花香。
2: 今天张老师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壶清心安神茶，也就是我们这个汤底的一个配方啊，应该用到叶子不是薄荷叶吧？
4: 哎，对，选了有清心功效的叶子。我们看看大瓶啊，这个叶子是什么？

0: 的这种清香的味道到底是什么花呢？一会儿张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揭晓。
1: 大家看啊，刚才咱们事先泡一泡肉啊，您看现在的一片或者两片的老姜，然后呢再来上一颗这个草果。
0: 哦，
1: 草果呢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用的时候给它稍微拍一拍，把里面的籽儿给它挤出去，然后呢主要用它的皮儿弥补这个肉在炖煮的时候这个跑掉的这个香气，增加那种肉香味还是非常好的。
0: 好，
1: 正好呢萝卜也当季，咱们呀稍微的来点白萝卜，它也是一个天然的嫩肉剂，可以让我们这个清炖的这个牛肉啊可以让它软的快一些。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扒糊啊还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调一碗蘸水了，它的主体的味道是那种特别特别的清爽开胃解腻，而且里面会搁一样东西，大家可能都不会想象，哇蘸水里还会搁它吗？哎，今天咱们看看怎么搁。我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去炖煮就可以了，家里有高压锅的呀，您给它搁到高压锅里头压上25分钟，或者家里没有高压锅呢，就是给它盖上盖转成中火去慢慢炖，大概炖40分钟，拿筷子一扎这个牛腩肉能扎透就可以了。这个肉啊高压锅我已经压了20多分钟了，然后呢咱们正好这汤也滋味出来了，咱们现在就开始调这个神秘的蘸水了，看看到底这蘸水都搁什么，有多好吃。那么蒜末呢来上一小份，洋葱丁你也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香菜，来点红椒，最后一个啊就是咱们说了基本上不会想到能往里去加的一个调蘸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新鲜的西红柿，汁水非常的多，果香味更足，特别就是它能起到一个清爽清甜解腻的一个效果。咱们来上一些，
0: 一看西红柿啊就有一种这种酸香开胃的感觉。
1: 这里面呢咱们会搁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咱们要搁一点点的蚝油，再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现在呢我们还需要一个灵魂的一下，咱们来一点油啊，把这个蒜末洋葱末给它稍微激发出更多的香味，然后最后呢就是咱们炖的这个牛肉这个汁儿，咱们来上那么一勺，颜色是非常的鲜艳，而且呢味道呢就是那种清爽清淡，配上咱这一会儿这个肉跟萝卜吃去，那叫一个滋味足。
0: 同样呢咱们用的这个蘸水里面的汤底啊也是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清新安神茶。那么刚才给大家揭晓了这一叶就是淡竹叶，那一花是什么花呢？
2: 我们看看大瓶哈，我们说半天这个又很香又很那个能入汤，有提供这种花香，是什么？特别漂亮一朵栀子花。我们以前啊栀子用的多，我们开药也用栀子，但是栀子它虽然清热效果很好，但它入菜它太苦了，所以我们今天呢选的是栀子花，它既有一定的清热的功效，比如说我们夏天啊现在心烦气急的呀，睡不好觉啊，哎，我们用栀子花来泡茶，它就有一个清心除烦的功效，还不会太苦寒，对脾胃呢损伤也很小，所以呢有新鲜的也可以，如果没有新鲜的呢拿干花也可以。我们比例呢4克栀子花4克淡竹叶，来这么一壶茶之后心火就去掉了，您晚上就能好好的睡个安眠觉了。
0: 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呢？
1: 哎，没错，咱们出锅的时候啊把这个萝卜呢咱们先挑一挑先垫底。
0: 哦，
1: 然后呢刚才我也问了问这个张老师，除了栀子花，栀子花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咱们呀就直接给它撒在咱们的碗底，来把肉放上去，跟咱们的一个炖好的这个热汤往上一冲，
0: 这个牛肉呢非常的软烂，还有一个蜜汁蘸水，另外呢这碗牛肉汤呢也是清清爽爽的，不仅可以让我们身心非常的舒畅，另外呢还有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3: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4: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首先我得换回眼镜，我看看啊。
3: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1: 我给您看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0: 对对对，没错。
1: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0: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1: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啊。
0: 我来，我看看，我看看。
1: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0: 对，
1: 你喝茶都喝不出，
0: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1: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0: 对对，
1: 这一副眼镜
0: 能解决呀、啊？
1: 能解决，
0: 那太好了。
1: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0: 是不是？
1: 你想，
0: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1: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0: 想想，当然想了。
1: 我带您去个地方。
0: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1: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0: 走。
1: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0: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1: 那可不嘛，那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满北京城的转悠。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来，走，
0: 好好，
1: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2: 哎，您好。
1: 您好。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2: 好嘞，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2: 啊，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2: 是吧？
3: 啊，
1: 要两副换一副，
2: 是吧？
1: 啊，您给安排一下。
2: 好嘞，好嘞，没问题。
4: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4: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4: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4: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1: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4: 应该的。
1: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1: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0: 是不是太棒了？
1: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0: 哎，好的好的，
1: 一会儿就感受。
0: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3: 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3: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3: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3: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3: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3: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

0: 这是咱们的一个近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1: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2: 李老师，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1: 是什么好茶呀？
2: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1: 还是上次那个？
2: 你看看，
1: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2: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1: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着都解决了。
1: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2: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1: 深有，
2: 您尝尝，您尝尝，
1: 深有同感，
2: 深有
1: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2: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1: 啊。冒失清啊，真是旧衣服看远看近都舒服。
2: 对。
1: 喝茶，
2: 喝茶，请。
1: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4: 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5: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6: 一副顶好几副。
7: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8: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9: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10: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9: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11: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做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画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10: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12: 你看上了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9: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9: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嘉宾再度返场做客。
13: 就每次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14: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吧。
9: 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给我们分享了自己日常的运动习惯。
10: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13: 这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10: 从小就是一个校的运动员。
13: 哦，
9: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3: 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10: 是
13: 啊，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
10: 不是，之前我他家单传没给我，那时候他才12岁就离婚了，然后他就跟着父亲那边了。我俩的关系那时候处的一点都不好，他就以为妈妈不要我了。等到他18岁那年，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花2000吧买一个三星手机嘛。那个时候，那也没太缓和。等到以后了，就逐渐长大了。比如说他做生意啊、买房啊、装修啊，一花钱。我妈不是不要我了，不是那种人呢。完，这时候我俩就逐渐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直到现在，我俩就像朋友一样。
13: 他结婚了吗？
10: 自己登记了。
13: 儿媳妇儿怎么样？跟你关系？
10: 非常好。没事抱抱我呀，有时候亲亲我脸呐，这样的，就儿媳妇儿这样。说的抱抱我儿媳妇儿。
13: 那真不错。这说明你做的也很好。
10: 都好、
13: 所以现在就跟他们一起在生活呢，
10: 是吧？对。
13: 那儿子怎么想啊？就你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肯定是支持的。
10: 他支持，他在劝我。他说：“妈，你别多想，真想找一个呢，找一个自己找一个老来伴儿也挺好的。只要你自己想就行。”我那好吧。就这样，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13: 单身了多久了？
10: 20多年。
13: 20多年，其实孩子又不在你身边，为什么不找？
10: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爱情的，也想过得非常浪漫的一种生活，因为我是校园恋嘛，高二处的对象，等到结婚以后的有一天，就是越了我的红线，那我是无法容忍的。然后
13: 怎么发现呢？
10: 我是出门拉货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3: 是被你看到了是吗？
10: 没亲眼，但是到后来也都同意了，就知道了。
13: 在这之前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10: 没想，就想赚钱养家。
13: 他为什么不赚钱养家？你会有这种
10: 想法？他工作也挺好的。
13: 所以现在总结，是不是当时其实可能忙事业忽略了对家庭的很多的关注？
10: 也有一点，我拉货就是出去的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最长时间也得有2个多月。
13: 你那时候做什么工作？
10: 我做的是拉车皮水果。
13: 所以老要出去是吧？
10: 对。
13: 那去了拉回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
10: 打连班？就拉一车，就车皮走。就需要时间，等着这个果子的没算太成熟，你就得过来，你得看果园，等到它成熟之后，你不就得运回来吗？然后到基本上截止，就差不多了。
13: 哦，明白了。就是在一个果季的时候，你不要不停的来这么
10: 不同的果季啊？对，完了不同的。
13: 所以也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
10: 是这样啊？对，
13: 是。
15: 这女的看是能干人，你看就看得出来。
13: 做生意看来不光是做过水果，还做过什么？
10: 我之前开过饭店。
13: 还有呢？
10: 收藏。
16: 啊，就说到收藏了
10: 啊，
16: 圈内老手啊，来吧，讲讲收藏什么
10: 钱币。
16: 哦，
10: 还有玉器就不讲了吧，因为这个讲比较特别难
16: 啊。
10: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你钱币上这个号码，它不是有号
16: 纸

0: 币的那个是
1: 啊，对，三个号，比如说三个吧，就一共是八个数字组成，两个拼音字母，对不对？那三个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
0: 嗯、
1: 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
0: 哦。
1: 四个呢，就叫狮子号。哦、五个呢，就叫老虎号。
0: 哦，就是几个八八八八八，是不是？
1: 啊，对。
0: 啊。
1: 六个呢，就叫大象号；七个呢，叫恐龙号；八个就叫通天号。不同的号码价钱一定是不一样的。
0: 那买回去都干嘛用呢？
1: 珍藏、收藏。
0: 哦。
1: 那有的是就收藏家就把这收藏起来，
0: 嗯、
1: 就给到了。有时候留着给后代呀、啊，啊，怎么样？是这样。
0: 后代没仔细看，直接又给花了，那一百给花了。
1: 那个就太可惜，那一百不能。
0: 又有什么不能？
1: 珍藏起来，
0: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那么仔细的。你掏，哟，还有张一百的，我爸那
1: 这个不可能
0: 年不花了，
1: 不可能放兜里，这一定放在自己家的册子里
0: 啊，
1: 嗯，保险柜里。所以就有的时候这个号吧，有好多好多的分类是不一样的。
0: 你这研究的真太透了，
1: 是这样。
0: 哎，这个钱你怎么能收集来呢？怎么能找到呢？
1: 九九版的不发行了，三版币、四版币不发行了，我上市场，咱就马店儿，
0: 哦，
1: 那马店大市场。
0: 啊，
1: 他有卖玉器的，有卖瓷器的，然后那个有字画的，然后有这个钱币的，
0: 所以到处找
1: 等等，
0: 找完了以后再拿到沈阳去卖，是这意思吧？
1: 啊，对，你也可以去卖，也可以收藏。
0: 啊，
1: 是这样，对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到底是在买卖还是在自己收藏？
1: 也买卖。
0: 那硬币之类的，你做吗？
1: 不做，品种太多了，玩不过来。
0: 哦，
1: 嗯。
2: 搞收藏的都讲究着，
3: 对，
2: 还有残币。
4: 啊，那您自个儿没有？
2: 没有搞过收藏。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我们看你第三个关键词说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你这个择偶的要求是，
1: 这必须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就是抽大烟呢，喝大酒啊，你这一天完，然后没事总出去聚会呀、啊，打个牌呀、啊，这个说啥不接受？
0: 嗯
1: 啊，对。
0: 你希望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我希望的未来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0: 嗯，
1: 是吧？
0: 比方说
1: 有点小仪式。假如今天。
0: 嗯，
1: 两个人都挺开心的，对不对？上市场买点菜，完然后呢，两个人呢，把这小盘摆的，带点小花朵、小啥的哈。那你就喝点饮料，喝点咖啡也都可以，对吧？
0: 但
1: 就仪式感等等吧，挺浪漫的一种。
0: 这个仪式感很有可能就自己给自己造，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要靠你看什么小马哥，我们吴叔说你把那萝卜削成那样，他再弄个花插给牙，你怎么想都不像他们俩干的事儿。
1: 就假如啊，对，就是不一定非得是。这要求一定这样，就是说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就是小的浪漫。
0: 我说就是这胡萝卜哈，你切片也行，切丝儿也行，你非得切成那种小花朵的形状，然后跟那个什么菜一起炒，您觉得有必要吗？
3: 我觉得没必要。你要是比方说有时候招待客人都没必要，我跟你说，他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需要的时候哈，摆的什么形状很漂亮啊，像我这个怎么简单怎么。
0: 人说这样，你什么都不用干，接下这顿饭，你就给我把那些胡萝卜刻成花就行，行不行？
3: 那行啊，那没问题、啊。
0: 那这做到这点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就不用故意刻，也没学过。我想说的啥意思？你就是颜色色调，让这个盘里边好看一些就行，是这个意思。没有 不一定得天天都那样，就偶尔的制造一次小的浪漫、
0: 嗯，
1: 这也叫点点滴滴的小浪漫。那不能光去花钱买一些东西。我说
0: 咱就说这么说吧哈、
3: 嗯，
0: 就是你未来媳妇儿要过生日，
3: 嗯，
0: 你准备怎么办？
3: 外边吃就完了，又简单，
0: 嗯，
3: 是吧？
0: 那吃什么呀？
3: 所以那得看他过生日，那肯定看他的口味啊，他的需求啊。
0: 小马哥，你说呢？
5: 你跟大哥说的一样，就外边吃点得了，省事儿。
0: 吃个炸酱面还是吃个意大利面？
5: 嗯，吃咱老北京的炸酱面就挺好，没必要意大利面。
0: 哦，
3: 平时就吃这个。
0: 那吃个那个什么提拉米苏蛋糕，还是吃个蜂蜜蛋糕？
5: 我认为这俩蛋糕
0: 一朵
5: 咱也别吃了，真的，就挺随意啊。因为我从来我没过过生日，女士。 我母亲没给我过过，我就自己在家到生日的时候，我就自己擀点面条，包几个饺子吃得了，没过生日，没买过蛋糕。
0: 没，人家是单身了20多年，你这一来，你一盆一盆的冷水往人脑袋上浇，人本来还说咱不那什么哈，咱不用每天，咱们偶尔有个仪式感的时候，你这是过什么生日啊？吃什么意大利面、啊、炸酱面啊？蛋糕不好，对身体不行啊，不吃。
5: 也是弄俩萝卜，弄点那黄瓜那儿的，切小段儿，搁这摆着摆着，不是就行了吗？
0: 你看你能摆出这样吗？
5: 哎呦啊，这个也能摆出了，这个这个、也没用刀工，几乎没用刀工。
0: 你觉得什么时候需要摆个这个？
5: 就是要是过生日，就是要来亲属啊，哎，就是摆这个比较漂漂亮亮的，还确实挺好。
0: 对嘛，是不是？
5: 啊，
0: 你看着食物，你又觉得是挺好的
5: 啊。对，
0: 你这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1: 我说这意思就是，比如说哈，两个人见挺开心、挺高兴的了，你不能说生活一骂就过得就是这么平淡。
5: 嗯嗯，
1: 不用一味的去花钱。今天你给我买个项链，明天给我买个金镯子，后天买一个，对吧？我说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你肯定能花钱买，对吧？那我不要求你光去这么花钱去，那么制造一点小小的生活中的小的惊喜。
5: 可以。
1: 那我摆个小盘，我做一个，比如说我做这个面，这个面呢，那我就做两样。一个是大米面的，或者是就是小麦的，或者是苞米面的，是不是两样？有个白，有个黄，好看不？
5: 嗯，对对对，
1: 好看吗？
5: 嗯嗯，
1: 你放点油菜，绿色的，好看不？
5: 嗯，好。
1: 放点胡萝卜，红黄色的，好看不？
5: 嗯嗯嗯，
1: 对不？配点小咸菜，或者是我弹个荷包蛋，我放里边，好看不？
5: 好看。
1: 这一吃起来营养不？
3: 好看。
1: OK，
3: 好看。
4: 未来媳妇儿过生日怎么过？
2: 她怎么高兴怎么来。嗯，我们原来我们两口子是对这方面都看着不是那么重要。
6: 我们中国就提倡下碗面条得了，然后像因为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嘛，和母亲表示表示关心啊，勤了，不用精心准备，
4: 无所谓。
6: 哎，忘记了也可以。
4: 哦，
6: 也无所谓。
4: 姐姐是绝对不能允许忘记的。
6: 对呀、啊，这
4: 多重要的一天呀、
6: 啊！啊、
1: 嗯，这不就是面吗？
3: 就是面条啊，
1: 就是一个，就是哎，对，是就是一个白面的和这个苞米面的，他俩你看好看不？
5: 是。
1: 就是这样的，你摆一个小盘坐一下，你就真的不一样。是不是就吃着？你看有食欲没？不想吃。
4: 对，
1: 太有食欲了，一口吃进去，哎，还好吃，有营养，必须吃。
0: 嗯，
1: 都吃了吧，扔了白下了，对吧？
0: 嗯，
1: 就不浪费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炖
1: 这排骨
0: 的
1: 芸豆，
0: 哎，
1: 这面豆
0: 的那个大芸豆，
1: 面豆油
3: 豆，
1: 这个照的不好看了。
3: 这没
1: 这个气质，这个没特色，但是你吃起来很香，
5: 嗯
1: 啊，很好吃，还有营养。
5: 美女，您就那什么，你甭说弄摆这个菜，您就弄一个拌土豆丝儿，您都是最香的，看着您都舒服，真的。
1: 哦、嗯，给你点赞，
3: 秀色可餐，
0: 越来越觉得好了，是不是、啊？
5: 是，就是人家就
3: 是、
0: 来说说择偶要求，多大岁数？
1: 最好是差不多，同龄差不多。这相差的如果太悬殊，比如说就是还想浪漫的出去玩一玩，是不是？
0: 嗯。
1: 你到时候你总是不愿意动，待在家里，完总是一人出去了，那还不如自己呢。
0: 嗯，
1: 就是有这种想法。
0: 嗯
1: 啊、当然也得看这个人的这个综合素质，不能说一棒子就打死了，也不是这样。
0: 嗯，
1: 那比如说他现在我70，那我现在我就赶上58岁的身体了，那你说我啥都行，你说这人好不好？综合素质什么都行，那难道就只限于我说的刚才那个条条框框吗？也不是。
0: 嗯
1: 啊，
0: 这么说我觉得吴叔又行了，
1: 很宽泛的。
3: 不行，我比他大多了。
6: 不是，人家说没事，只要
0: 身体好嘛。对啊，身体好，
4: 年龄不是问题。
3: 你觉得年龄不是？
4: 不是问题。
3: 我觉得恰恰是个问题。
4: 不是，在爱情面前，年龄真不是问题。
1: 美女舍得。对，
3: 他说不是问题。
1: 啊，美女说的是，
0: 那吴叔这样的行不行？
1: 不了解，
0: 还没了解呢。就他这种感觉，你大眼一看这个人
1: 啊，这种感觉非常非常优秀。其实这个小马哥也好，这个吴哥也好，这两个男士就非常非常优秀的。
0: 嗯，
1: 虽然刚才有时候你问我话的时候，我就特意说了几句，就小，因为我觉得小马哥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所以刚才我就讲冷笑话，有点太冷了，没笑起来，光冷了。
5: 没事，你头一次来，没事。
1: 啊啊，
0: 你也就比他还冷，是吧？
4: 其实我
7: 你像马哥那个气呀、啊。
8: 没关系哈、啊，你下次再好好表现一下，一定会比这次好。你这次也还说得过去，那歌嘛唱的虽然没我好，但是也还行了。
7: 啊，好，
8: 就我们小马哥那个气儿，人家不得不佩服。我小马哥。

0: 你坐我这儿来呗。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今儿有两位先生，你看看啊，他们的基本情况，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看看跟谁来沟通一下。
2: 年龄、职业，还看啥？收入。
0: 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王先生64岁，书画家，收入在10000以上。跟谁见一下？
3: 那64的。
0: 见64的吗？
3: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您刚才挑的那位先生，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好不好？掌声有请。
4: 各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4: 就是真巧哎。
0: 您坐这边来。
4: 您过来。
0: 您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您今儿穿的可以哈、啊。这个粉粉的，这衣服谁给买的？
5: 自己买的。
0: 哎呦，就这样。
4: 这裤子还真是。
0: 是吧？就这、啊、这种风格的衬衫，你有多少件啊？
5: 就这一个。
0: 嗨，这不是为了录选择挑的一件吧？
5: 是。
6: 你觉得这衣服怎么样呢？
7: 还行。只能在这种场合穿，上街估计老疯子。
0: 王海涛64岁，未婚，书画家，北京户籍的湖南人，湖南人爱吃辣的不？
5: 对对对。
0: 嗯、你刚刚看我们女士做的那些菜，有你喜欢吃的吗？
5: 哎呀，做的太好。啊，不错。
0: 你喜欢哪道？你看那人摆盘那个水果。
5: 色香味型具备，全具备。嗯、
0: 哎，那我问您一下哈。这个，如果您未来的一半要过生日了，您准备给他怎么过？
5: 过生日的话，那就肯定跟他过呗。
0: 那怎么过呀？
5: 能不能过啊？
0: 啊！
5: 哎，送他玫瑰。
0: 哦。
5: 送他那个字画。
0: 哦。
5: 你看，原来我那个女朋友，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就请些书法家现场给他写圆啊，写些吉祥话，
0: 哦、
5: 气氛特别的浓厚。
0: 哦。
5: 是吧？因为有一种艺术气氛，人的气氛也好。
0: 嗯，
5: 这样来说呢，大家都是和谐，在和谐当中追求着美，
0: 嗯，
5: 这就是达到最高境界。
0: 怎么样？这个行吗
7: ？Number one，
0: 可以的，是吧？这个很浪漫了，已经。那接下来咱们5分钟的时间，咱们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8: 我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吧？我是老家是湖南的，湖南我是85年啊，我学美术的。在湖南衡阳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以后，就直接分到文化部，在北京专门从事美术创作。这在我们的学校呢，是第一个。这个11届亚运会就是90年亚运会，后来就面向全国征集作品。那时候我这个才20多岁吧，投稿就选上了，就参加29岁，完成了过全国最大壁画北京会议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北侧入口。西北在景二人民大会堂，后来那地方又改造，又改中国大剧院，改中国大剧院就把那个迁移了，迁到现在有首都博物馆民族收藏一级文物，完整的保存，
4: 那非常
8: 完整的，
2: 太棒了。
8: 哎，因为那篇幅很大，太大了。
2: 嗯，
8: 哎，这是自有史以来在那地方立一个壁画，就是我一个人独一的。
0: 嗯，
8: 你看，自古到今从来没有人在那个立过一壁画。
0: 谢长街，我们王先生特别牛的一点哈，这个人生的高光时代，从此以后就一直我们在做书画的创作哈。
8: 对对对。
0: 但是由此就耽搁了自己的终身。你看，
8: 哎哎哎，
0: 未婚，
7: 嗯，
0: 就从来没有结过婚。但是我们王先生可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简单的说说。
8: 我自己原来还有这个打，因为搞美术的人呢，对这个理想主义，都是认为这个人呢就画中人是吧哈？现实当中，人家跟那个距离好像比较远，就好像找不到的感觉，所以别人介绍人特别多，就是按那种高标准去找，你说哪找去，是不是？但是我还这个毛病，找对象不愿别人介绍，我认为别人介绍好像是自己找不上那个感觉哈。
7: 嗯，
8: 只有自己找的感觉，哟，这就是好。但是还有这种思想，你知道吧？哎，所以来说。还有这个思想，又说要找了黄发闺女，你看这说笑话了哈。
0: 啊，
8: 这啥叫黄发闺女？就是没结过婚的，咋的，很纯净的。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纯净，你搞艺术的，
7: 嗯，
8: 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
7: 哎，
8: 一心潜心研究艺术，
7: 嗯，
8: 不接触垃圾朋友，是不是？
7: 嗯，
8: 哎，
0: 所以他的那段恋情也是在我们王先生特别年轻的时候。
8: 对对对对对。
0: 那会儿你有20多，是不是？
8: 哎，30多。
0: 当然比先生是小19岁。
8: 小19岁。
0: 小19岁。
8: 秦皇岛的。
0: 对，一个女大学生。
5: 哎，女大学生还没刚上大学，还没毕业。嗯，
0: 哎，后来是谈的挺好，因为什么原因分开来着？
5: 哎，就是当时不懂生活，你知道吧？就是不会叫哄女孩，是吧？按说的应该，比如说她有时候有些小摩托，小争吵啊，是不是啊？那是自然的。但是我的一次研究艺术啊，就没在这方面呢，没太在意，是吧？还得发点小脾气啊，应该去找找她，是吧？没去哄她，
0: 所以这个恋情就。
5: 对了，就是你，但是我还在怀疑，
0: 然后就没有找到合适的。
5: 对了，
0: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5: 这女士呢，肯定是大气啊，嗯，是吧？是个这个厚德载物的人，看来是做大事有个性的人，是吧？嗯，哎，回归风光。
0: 嗯，然后。
4: 然后
5: 这个东西
0: 评价完了之后，
5: 这个得靠随缘。是不是啊？哎，有的这个东西缘分不可为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9: 对，
5: 哎，真是这样的。
0: 那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3: 这非常优秀啊！
5: 哎呦，谢谢啊，
3: 非常非常优秀。
0: 那您愿意坐在旁边了解一下他吗？他的
3: 了解可以，
0: 想了解一下。
3: 啊、是好，
0: 那这样咱们坐在你先生旁边的位置。
3: 好的，嗯嗯。
6: 从外观上，您觉得他们俩匹配吗？
7: 应该是可以。
6: 嗯，还是有一些成就的，他在专业上啊、
7: 嗯哦，对，天才讲师。
6: 嗯，你喜欢这类型的吗？
7: 我挺喜欢。
6: 你喜欢的？
7: 嗯，这人挺棒的。嗯，特别有内秀。
6: 那待会儿了解一下。嗯。
0: 因为王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王先生来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关键词有两个：选择之后、蜜之音、传承义脉。选择之后，上次有牵手吗？
5: 没有牵手
0: 啊，
5: 没有、啊。
0: 但是一定是这来了选择之后，生活有一些小的故事，是不是？
5: 对，你这个影响力是很大。你比如说我出去这两天。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坐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我都不认识他，老太太坐在公共汽车在等车，你知道吧？哎呀，不管是一个，好几波都这样的。哎呦，我都非常崇拜你，是大画家，他就围着我，非得我加我的微信咋的呀？嗯，后来没有那个那里面工作人员说不让加，你知道吧？哎呦，是再说这个是吧？他还真的还跟我劝我好，就说追你的人以后千千万万。可得把握的原则啊，别瞎找啊、哦，就这样的。
0: 然后给您一点这个建议哈，要怎么就咱那么优秀，咱慢慢找，
5: 哎，对，
0: 一定要找个好的。
5: 哎，对，但是好意了哈，但是追你的人肯定是你这个优秀的人吧，追你肯定是千千万万，但是要把握得度啊。别瞎被人骗了，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可能他有这个意思。
0: 哎呀，这就是好话呢，还是
5: 这是好话，他虽然不说骗，没说骗这个字。
0: 你看，这两位先生都说这是好话，
5: 真好。
0: 女士坐在旁边哈，你听这话，你是什么感觉？
3: 这刚才老太太劝他哈啊，
5: 这不是老太太，这是个先生。
3: 啊，先生劝
5: 的，先生，
0: 他肯定是先生劝。
3: 比如我个人理解，这个事儿，我觉得要准、稳、狠。我不觉得就是慢慢找，我今年64，明年65，再过5年古来稀，对吧？当然，他说你不要上当受骗了，这么大的画家怎么能会上当受骗？你指定是慧眼，那怎么能引来骗子呢？
5: 为啥？哎，这不一定，因为我这个人呢，心地比较善，意思越是高人，有时候别看哎，不会说上当受骗。生活当中往往这样的，你心地善以后啊。经不住诱惑，哎，关系好话，哎，得是不是？
0: 那您受过骗了？
5: 我也是上当受过骗，一样。哦，
0: 您这损失最惨重的是哪次啊？
5: 惨重就是把我的画拿走了，不给呢。啊，女的比我小好多，小个30多岁吧。说如果愿意跟你好，他说、啊、到时候你给他一点钱咋的，我就不走了咋的，这样的事。啊，结果后来给他钱啊，跑了，耶，这师傅可不是，吃饭的时候。点好的吃，最高档的，两个人吃饭就几百块钱，500多块钱吧。你看那好家伙，一看那不是过日子，是这个骗局。嗯，后来我就不理他了。打了以后呢，他又跟我打电话，咋的约费咋的？我心想你这样人就不行，五官不行。后来脾气挺大，你知道吧？
0: 嗯，人家小30多岁，你看您64，他就小34岁，他才30岁。
5: 对，
0: 那30岁他脾气大不很正常吗？
5: 哎不，那不一
0: 样。那您不已经会哄了吗？哎呦，能哄哄啊。
5: 脾气大，不管是到男的女的，脾气大都不是个好事。我的包容度啊特别高，我能包容很多，就我是 O 型血，万年血型呢，是吧？任何脾气在我这大海的波涛一样没事，这海纳百川啊，有容乃大。 我真的差不多有这个性格。

0: 你知道吧？一般的小事我更不在乎，你要买菜买乱七八糟的小事我更不在乎，这今天花多少钱我也不在乎，你知道吧？
1: 嗯，您在乎的是什么？
0: 我在乎的是精神范畴，
1: 比方说
0: 高档的书法艺术啊，高精湛的品味啊，讲这个，因为画家里眼中的眼光啊就是美，是吧？没有世俗的这凡人的东西。哎，虽然谈不上超凡脱俗，
1: 您看您对这个精神的要求特别高，
0: 对，
1: 但是。一位30岁的女性跟一位60岁的女性，她的那种感知，她最起码阅历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比方说某一首诗或某一幅画，我们在30岁的时候，我们不懂她为什么要这么写。就好比那个莫文蔚当年有一首歌，就说这个女孩子，如果你能听懂这首歌词里唱的是什么，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就她有的时候是阅历所赋予你的东西。那但我也很清楚您是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您又对精神这方面的要求特别高，那这个东西怎么平衡？
0: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它有个波罗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1: 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是吧？而且发现
1: 你来解读一下先，
3: 因为你毕竟是未婚，然后还这么优秀，还是一个画家，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是不？我是这么解读的啊。
1: 来，我问问你们，通过刚才我们女士的这个番解读，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4: 多才多艺，
0: 这是我的原版书没改，这给你们
1: 感谢感谢。
0: 因为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4: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0: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5: 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0: 哎，谢谢谢谢。
5: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哎是不是？您不是生意了，生意，您不是生意了，生意家庭连都不过过。哎呦，
0: 太感谢感谢！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走了，去北京了，
10: 拜拜，
11: 我们出发。
12: 就是这里，
13: 这儿好漂亮啊，
14: 我超级想在北京。
1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6: 哇，好壮观。
17: 在这里，在这里。
18: 非遗也有温度。

0: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跳舞开始吧。
0: 哦，这太神奇了，
2: 这一海里的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多多喜。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哎呦，大哥，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哎，够不够大伙儿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肉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就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教。

0: 到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1: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1: 真就是这个理儿。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0: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1: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0: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1: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0: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1: 对，
0: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呀，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1: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您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0: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着差点的意思。
1: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肘子它不够分的，
1: 哎，
2: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1: 哎，
2: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0: 不是，
2: 这就够了。
0: 对。
1: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0: 对呀，
1: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0: 哎，
2: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0: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1: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
0: 哎，
1: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0: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呀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0: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1: 看来这
3: 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一百。

0: 个大肘子呀。
1: 嗯，
0: 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二位肯定不干。
3: 哎，
1: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
3: 嗯嗯，
0: 只有这一百个。
1: 行，
0: 过了这一百个之后啊，
1: 嗯，
0: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哎，谢谢上总了啊。
2: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
0: 哎，
2: 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嘿，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啊，
1: 你再切上几片，你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哎呀，哇！
1: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1: 哦，
2: 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2: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
2: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哎呦，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要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

0: 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1: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0: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1: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0: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0: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1: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0: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1: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0: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1: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0: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0: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0: 立马抢两组啊。
2: 没错，
1: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0: 哎，
2: 大家赶紧抢。
0: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

0: 去
1: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我得再来一口。嗯，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嗯，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暑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

0: 场景。
1: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0: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新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1: 我现在家里啊，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2: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哇，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由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3: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哎，您呐、啊，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 420块钱、嗯、没错吧？
0: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档、嗯、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嗯，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哎，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你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嗯，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哎，
0: 没错，
1: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嗯，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啊，这19袋啊，好像
1: 19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一袋，哎哎，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嗯，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
1: 太
0: 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哎
0: 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不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啊。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圆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鸡蛋
1: 啊，

0: 把这鸭腿儿切成块
1: 儿。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
2: 是不是？
3: 差不多。
1: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3: 是
1: 这不过瘾啊。
3: 没错，
1: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2: 没错，
1: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4: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0: 艾总，
4: 哎，
0: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4: 您说
0: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4: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1: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啊、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5: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

0: 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
1: 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2: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2: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3: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2: 对，
1: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2: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2: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3: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2: 就是
3: 我的，哎。加一袋，
2: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1: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3: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2: 就是、
3: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2: 就是嘛，
3: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2: 哎，
1: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2: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得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2: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2: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2: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我呀立马进两股。
2: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2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4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10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1分钟吃到嘴里，那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好，倒点料汁儿，
4: 对，
3: 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3: 不
4: 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2: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走了，去北京了。
2: 哈喽，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1: 这好漂亮啊！
5: 我超级想在北京。
6: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7: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太震撼了！哇，
0: 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出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地铁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 啊？我是老内。
2: 这样给大家送新娘来。
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5: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6: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1: 对不起，我做不到。就在这里跟你道个别吧，这个拿着，路上吃。
0: 谢谢，雨婷，你是个好人，但是
1: 你能抱抱我吗？

0: 妈。
1: 哎，怎么回来了？没赶上车啊？啊，
0: 我把时间看错了，车给误了。
1: 哎呦，那今天走不了了。
0: 哦，没车了。
1: 这个饭盒是青旅团十年前统一发的。雨婷去送站了。

0: 我奶奶做的水煎包啊，最好吃了。
1: 不招婆婆待见的儿媳，怎么能有那个口福啊？
0: 你是不是以为我来是要跟你说钱的事儿啊？
1: 不是吗？

0: 我是想跟你说说大哥和侯雨婷的事儿。你是不是听到我们俩的谈话了？哎呦，我听不听我都了解大哥的心思啊，我就是想听听你是什么意见。
1: 我也想听听你是什么意见。
0: 我的意见呢，我是从心里想让大哥和玉婷在一起，可是爸肯定不会同意的。不过我们是民主家庭啊，只要把他俩撮合成了，那到时候爸也没辙。我可以在前面冲锋陷阵，你就里应配合就好了。你愿意跟我统一战线吗？
1: 家庭要以和为贵，不要挑起人民内部矛盾。

0: 喂，大嫂啊，大哥他去买东西去了。
1: 好。
2: 你啊哦啊哦呢，到底说什么？
0: 你猜。
3: 是我打回来了。
0: 大哥，你晚回来了一分钟，错过了和大嫂一分钟的现实重要电话。
2: 哎，别卖关子，赶紧说。
4: 啊，他怎么说？
0: 他说话太快了，我大概只能重复一部分啊。大致意思是，你先不用着急接他，好好的养伤，治疗耳朵，好好照顾自己。等他接完了什么冻膏，再回去接他。什么是冻膏啊？
4: 冬膏，冬天产的羊膏。
0: 哦，这个意思。
5: 嗯。
0: 最后一句话是，记得给俺写信。
4: 知道了，赶紧吃饭。
6: 改风真有意思。
0: 哦，他说话那个语速啊，我一猜他肯定是掐着点打的电话。你说他不会过日子，对吧？
6: 小三，尽快把改风接回来。初期医药处业务考核也要提上日程，回头啊，你跟各科室的主任研究一个具体考核的办法，不能搞形式主义，要将考核啊成为一种常态，这个成绩啊要公开透明。
0: 好的，我都记下了，尽快完成。
6: 嗯，
0: 将军，耽误您一分钟，说点私事行吗？
6: 行，你说。
0: 哎，这个给李庆山找对象的事儿有着落了。
6: 哎，好。
0: 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丈夫去世了，带了一个3岁的女儿，这母女俩呢还都是成熟，我觉得挺适合李庆山。
6: 好，尽快给他们俩安排时间见个面。
0: 好的。哎呀，您是给自个儿的老婆的前夫找对象，我还真是服了你。像您这
6: 一分钟时间到了啊，请。
0: 哎，您忙着。
2: 今天咱们娘俩能出来逛逛，妈特别高兴。你知道吗？这是妈很多年梦里面的情景。哎，要不是碰到你叔叔那么好的人，妈肯定不会再结婚了。那个时候我们被下放，带不了那么多孩子，一个人只能带一个。你爸打心眼里不喜欢你姐，把一个女孩子留给他，妈实在是不放心。妈知道这些年你吃了好多苦，今天跟你说这么多，妈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想跟你商量。

0: 一个伴儿，但是妈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没意见。
0: 现在给你爸介绍的呢，就是你叔叔他们同事的一个亲戚。
1: 妈
0: 啊，
1: 你不是血糖吗？您坐会儿吧。
0: 哦，好。爸还想问一下你，如果你爸成家了，你想不想搬过来跟妈一起过？你叔叔跟你爸提过这事儿，你爸没同意。妈想听听你的意见，你愿不愿意？
1: 妈，你的伤会影响你晚上演出吗？
0: 不会的。
1: 那万一……
0: 没有万一，妈上台前打个封闭针。
1: 什么封闭针？
0: 封闭针就是打进去能快速止痛。
1: 那很疼吗？
0: 不会疼的。哎呀，放心吧。现在说这个还太早了，万一他们俩一见面两个人觉得不合适呢，啊，你不用想。

0: 硕宴已经结束了，很圆满。你现在啊，必须静养一段时间，不能再演出了。
1: 我还有三场演出。
0: 哎呀，后边的演出有闭卷的。
1: 我不。
0: 你什么不？
1: 我要演。
0: 你演什么？给胡锦鹏打电话。
1: 不要打，不要打，我明天就去医院，好不好？明天就去医院。
0: 保证不许骗我啊！
1: 不骗你。膏要贴上吗？谢谢你啊，江梅。
2: 我是怕我爸老了之后啊，还得背你这个瘸腿的老太婆。哎，不过我听说这个膏液贴上之后呢，是又热又疼，我看你也未必受得了。
1: 身上疼，心里甜。
2: 行了，爸，我回去了啊。哎，这就走了。
0: 心里甜，啊，贴上，
1: 快贴，有膏药了。嗯，
3: 这个就是我们家刚刚过世的老爷子，他以前可威风着呢。那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信啊，能装好几麻袋，那好多女的那哭着喊着要嫁给他。
1: 是吗？真漂亮。你说你怎么一点也不像她呀？
3: 我长得像我妈，在我十岁的时候她就过世了。
1: 哎呀，真遗憾，我说你也没学唱戏。
3: 可是我会开车呀，我遗传我妈的基因了，她原来是开大公共的，开的都是大车。
2: 那也挺威风。
3: 嗯，威风。
4: 这个是我小时候，这个是李斌小学毕业的时候。
1: 要有真好。
4: 我那时候胖。
5: 老板。
6: 阿姨。
1: 哦，好，
6: 热水，
1: 谢谢啊。哎呦，
4: 烫着了吧？
1: 这么烫呀、啊！哎呀，
4: 你是猪啊？这么烫的水不能放桌上啊！道歉。
1: 没事，
6: 对不起。
4: 我来出去出去。
2: 有吹什么？没事
4: 。行，这儿没你事儿，去做饭吧。嗯。
1: 要不我去帮他吧。
4: 你第一次来怎么能让你做饭呢？
2: 哎呀，好
4: 吃个肉。
1: 来，你尝一尝哥哥做饭好不好吃、啊、
4: 哥哥做饭好吃不、哦、李斌、我马上就跟多多阿姨结婚了，你就管她叫妈，要听她的话，不许惹她生气，听到吗？哑巴了，起来，站起来，给你妈敬杯酒。

0: 哎呀，
1: 叫妈。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着急哈，等以后结了婚再叫也不迟了啊。快快坐坐。
0: 我吃饱了。
2: 还没吃呢。
3: 喝一
2: 个。你还想回农村吗？
3: 要回来。
2: 我不能理解，我跟你爸在干校下放了十年，也有过很多美好的回忆，但如果让我们再回去那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那个地方苦，也不是因为我们对那个地方没有感情，是因为我们原本就不属于那儿。你们两个人性格差距那么大，是怎么走在一起的？
3: 说起来，其实挺丢脸的，你就当一笑话。那年的冬天真的很冷，我当时以为体质差，干不了重活，就被改奉他爸安排到河边去捡柴火，结果一不小心，就掉进了农民捕鱼的冰窟窿里。幸运的是，我被救了起来。算是死里逃生吧。再后来呢，我就被抬回了宿舍。当时我的身子啊是又冷又热，再往后就什么都不知道。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在改凤的房里，在他被窝里。后来他告诉我，他怀孕了。孩子是我
2: 的。那孩子呢？
3: 结婚以后他才跟我说怀孕是假的。
2: 我的天哪，这是骗婚，你怎么能忍受被欺骗的婚姻呢？
3: 那时候真的太苦了，我体质弱，肠胃也不好，他们一家人就把最好吃的东西都留给我，还四处求人买药给我治胃病。如果当时不是他们一家人对我的照顾，我可能都扛不过去。慢慢的，我就习惯了那种生活，很多之前都很羡慕我，甚至一度还挺享受别人对我的那种羡慕。可每当我冷静下来，我的耳边总会传来一种声音：江森，你这样生活憋屈吗？我憋屈。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要感恩这家人。
2: 之前我还有些纠结，你要不要跟改凤复婚？现在看来，你有权利追求新的生活，享受你向往的爱情。我知道玉婷喜欢你，你也喜欢她。
3: 这么多年，我对改凤一家是有感情的。
2: 那是感激、感恩。那是亲情，不是爱情。
3: 可是爱情终究会变成亲情的，不是吗？
2: 那也是要在爱情基础上的亲情。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我还是认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举案齐眉，相濡以沫，恩爱一生的爱情可遇不可求。但如果你轻易放弃了，可能会让你获得一生的爱情和幸福。

0: 这个砖头真的能唱歌吗？
1: 这不叫砖头，这叫砖头录音机。我跟朋友那儿借的，哎，不许让别人知道啊！
0: 别
2: 行了，别墨迹，你快放吧。

0: 哎呀，可以了，怎么样？这歌不错吧？有点意思。痛。怎么了，小雪？是挺……小雪，你怎么了，小雪？
1: 二姐，
2: 怎么了？
0: 肚子疼啊，让刘一块去叫爸。爸，你快！
3: 送医院。
2: 爸。
0: 我爸。
2: 你们干嘛呢？
1: 爸，你快看。
2: 小雪肚子不舒服。
1: 小雪，小雪，你怎么了？肚子疼。快快快，送医院。
2: 送医院，来，转接，转接。
1: 爸，妈，妈，妈，慢点啊。
2: 慢点，慢点，慢点，不着急，不着急啊。哎，不着急。
1: 小雪，你别紧张啊，没事的啊，小雪。
2: 放心啊，一会儿就出来了，别紧张啊，小雪。
4: 别紧张，没事，
2: 没事的。
4: 江雪家属，
1: 我们都是。嗯，
4: 你是江雪的丈夫。
1: 啊，丈夫，丈夫。
4: 来来，你过来跟我爸去签个字。
2: 好，你去看一下。

0: 回了，你们陪他吧。
1: 请问

你会爱这个孩子吗？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孩子的降生给你们打开一个新世界，也是对你们未来的一个考验了。

0: 次当爸是多大岁数啊？
1: 我第一，你不知道啊？
0: 我又不是江三的妈。
1: 哦，23。
0: 这么年轻。
2: 所以啊，当爸妈都是天性，有了孩子自然就懂得怎么做父母了。哎，向东，你今年也是23岁，你跟你爸是一个岁数啊。
1: 是。
0: 咱们家的这些人真的都是有特殊的缘分，你就向你爸学习就行。
1: 妈，我一定会是一个好父亲的。

0: 医生，我女儿生了吗？怎么没听到声音啊？
1: 怎么样啊？
2: 江雪是你女儿啊？
0: 对。
2: 哎呦，很少见这种产妇，真能忍啊！一声也不吭，开六指吧。

0: 咱们给孩子想个名字吧。如果是一个女孩，就叫陈娟；如果是个男孩，就叫陈斌。
1: 爸妈，不管男孩女，咱就叫陈阳吧。
2: 才缝合呢。
0: 周医生，我开门见山，我女儿生孩子的事儿，请给她保密。
1: 我懂，我懂，你呀，客气了，举手之劳，能为您办事儿是我的荣幸。再说了，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只是我姐怀孕，又不是未婚生子。
0: 我当妈的肯定要保护自己的女儿，我女儿还年轻。当然社会上的风言风语人言可畏，我不想让我女儿承受那么多。
1: 我懂，我懂，您做得对。您不仅是一位造诣深厚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很好的母亲。
0: 周医生您过奖了，这家是一个老字号，这家的菜还是挺不错的。
1: 你看，说好了请您吃饭，反倒让您请了。说好了，下次我请您。
0: 好的，那我去点个菜。
1: 好。

0: 泡吗？
1: 有啊。
0: 妈，这够吗？
1: 春节要是不吃肉的话，就把肉换成鞭炮放。哎，你快把这苹果搬进去。哎，
2: 妈，
0: 您这样就太抠门了。
1: 那把你的基金拿出100块钱来买炮。嗯，
0: 那不行。
1: 里边呢，从你的基金里取。
0: 我不放炮。
1: 啊，你们才抠门。
3: 回来了。哎呦，
1: 爸，哎呀，还是爸。买那么多炮、啊？
0: 这也太多了吧。
4: 三公子，要不要放一罐？
0: 啊、好, 好。
4: 二公子说
0: 晚一点再放。
4: 行行行，晚上吧，晚上吧。
1: 小宝还没敲钟呢。
4: 来，给我，给我。
0: 这才够大气
1: 的，高兴了吧？
4: 来来来来来，给我的小外孙啊戴上长命锁。
1: 老爷给戴上，哎呀，哎呀，锁了，哇，长命百岁哦，宝贝，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哦，说话了，
4: 行动行动，
1: 说话了，说话了，说话了，来，行动行动，宝宝，哦，来来来。来啊！来，好，酒都满上了吧？好，第一杯酒我提议啊，敬江天怀同志的研究所攻克了类枯萎病。
4: 来
0: 来，
5: 恭喜
1: 恭喜！少喝点啊。
4: 第二杯酒呢，敬柳斌女士啊，重返舞台，再创辉煌。啊、
0: 祝贺妈，
4: 恭喜！
5: 这第三杯酒、
6: 啊，第三杯酒我来敬。祝大哥和二姐金榜齐名，祝大姐越来越温柔，越来越漂亮啊！还有。祝江二少和李三少学业有成，最重要的是未来挣大钱。
0: 干杯！
1: 新年快乐！干杯！干杯！
4: 新年快乐！
1: 哎，是啊，玉婷来了，玉婷，快进来，进来坐下，一起吃。
4: 来，是。
1: 来，
0: 这边，
1: 这边，
0: 来，坐这边，
1: 坐这儿啊。快来坐。
7: 高考成绩公布了，有同学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就过来问问江森和江雪，你们收到了吗？
8: 没有。
1: 你收到了吗？
7: 我也没有，我是听叶校同学说的，他邻居收到了，他过来问我，我才知道的。
1: 哎呀，没事儿，你们的通知书啊也在路上呢，这不过年嘛，也许就耽搁了，是吧？
8: 对对，
9: 我们省就应该学上海，高考成绩和录取线都应该公布出来，这样才公平。
4: 今天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试卷都是各省啊自己出的，录取方式也不同。上海呢，虽然公布了录取分数线和成绩，我有个同学呀，他的儿子考了320分，高数录取线80分，还是没被录取。
8: 我这次考完以后呢，感觉不是很好。如果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话，那肯定就是因为我考得太差了。没事儿的吧？
9: 江雪，你的感觉呢？哦，
10: 其实我也有点没把握。
9: 庭怀，你还是去找教育局的同志问问。
1: 对呀、啊、吧，最起码先问问他们的成绩是多少。
9: 行了行了，今天过年呢，
4: 过年呢，开心啊。
1: 海军，快给玉婷加副碗筷，拿个碗筷去。
4: 好好，
11: 大哥啊，你也别着急回乡下，等成绩出了之后再给您。
8: 什么时候着急了，好好吃饭。
1: 哎呀，那快吃饭快吃饭、嗯、来
12: 来，赶紧吃。
11: 行，多吃点吧，
12: 江哥，你吃快点啊，妈还在家里等着呢。
4: 嗯，差点忘了，海云他妈还在家里等着呢。刘妹，快回去，
1: 还没吃呢，
4: 回去。哎呀，过年住海云家过，快回去
1: 吧，回去吧，来，多和我亲家好啊。
12: 哎，好，谢吧，行吧，哎，
1: 好了，
4: 海军，
12: 新年快乐，新年好啊！
4: 提点东西，提点东西，
12: 来来来，
4: 江妹，
1: 恭候亲家，
4: 提点东西，好好，
1: 结婚了，
12: 谢吧，行吧，
1: 好，
12: 洪总啊，
1: 好，
12: 开车慢点啊，
1: 走啊，走走走走走，走什么走？饺子出锅了。来，赶紧的吃热吃。
12: 哎，你赶紧上炕。来，先喝一口。
1: 哎，喝一口。哎，
12: 闺女，
4: 吃吃。
2: 趁热吃，闺女。
4: 哎，
2: 来。这大过年的，姑爷也没个消息。
4: 哎呀，
2: 那会儿你不听话，现在好了，假的也成真的了。
4: 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啊？还得大过节的。

0: 闺女说的吃不下饭了。
1: 焦森不是这种人，他会回来接俺的。
0: 现在啊，还由不得他，他不来接你，回头啊，我把闺女给他送到江家去。哎不，我给他送到林业局去，我看见这个局长怎么做。吃着，
2: 趁热吃，一会儿凉了。听话，闺女。

0: 爸，您歇会儿吧，我来试试。
1: 嗯。
0: 这皮带没问题啊。
2: 嗯。
0: 哦，是个传动的，这是。
1: 哦。哎。
0: 嗯。
1: 给盖峰写信了吗？
0: 啊，我正准备写呢。
1: 估计盖峰没收到你的信，你老丈人在数落他，不该跟你假离婚了。你不能辜负了盖峰。
0: 爸，我会对盖峰负责任的。
1: 你应该对他负责。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不能因为生活境遇改变了，你的心也改变了吧？去，给盖峰写信去。
0: 爸，这没有墨水了，我去买墨水。
2: 不该逼迫江森，
1: 这算是逼迫呢？他们俩是假离婚，他们还是真夫妻。
2: 江森是成年人，给妻子写信不用你这个当爹的催。亏你还是留过学的，送你两个大字。
1: 那健康。

0: 怎么在这儿啊？对了，你的录取通知书收到了吗？
1: 没有，你呢？
2: 我是收不到了，我爸托人帮我查了分数，我才考了151分。
1: 咱俩差不多，我157。
2: 咱们俩怎么能一样呢？你这复习才多长时间就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要是你夏天继续考的话，一定能考上。
1: 嗯，你也会再考吧？我这儿有2张电影票，想请你去看。
2: 我不好意思啊，我明天要上班。
1: 江森，你是不是讨厌我呀？
2: 当然不会。
1: 那你喜欢我吗？你要是喜欢我的话，我愿意做你女朋友。

雪晴啊，这个是我在农村收集的花瓣和树叶，留纪念吗？

我们做朋友吧。对不起。

0: 行了，差不多了。哎呀，妈
1: 来了！哎呀，看看谁来了呀？谁来了？
0: 哎呦，变样了呀！
2: 是啊，
0: 真是的，人家说小孩一天一个样，真是变样了。姥姥抱，姥姥抱啊！看看，哎呀，看看，你看看，哎呀，看看这是。

0: 亲爱的小狗，小狗跑啦跑啦跑啦跑啦，哎呦，笑了笑了笑了，哎呀呀，
1: 妈，
0: 哎，
2: 妈，你喝点水，喝点水。
0: 哎呀，哎呀呀，说话说话说话啦说话啦，
1: 姥姥来了，开不开心呀？
3: 他长牙了是吧？
2: 长两颗了。
3: 哦，长两颗牙了。
2: 洋洋，不许吃屎啊！脏，
3: 向东，这高考成绩都出来了，江森考了151，侯玉婷考了157，小雪分数最高都过200了，但是离分数线还差那么几分。
2: 是，
3: 但是小雪考大学，我觉得是最有希望的。哦，我想她再复读，再接着考。
1: 妈，哎，我已经决定了，我今年肯定得再考一次。
3: 啊，那你得问向东，还得让向东支持你啊，对吧？
2: 妈，
3: 呀，你要支持你妈妈。
2: 我说你别考，小雪跟孩子都有好处。
1: 你不是都答应我了吗？怎么妈一来你就变卦了？
2: 这还不允许就给我点想法？
3: 阿姨，哎呀，当然得允许有想法呀，对吧？我们都有想法，洋洋都有想法，对吧？对呀。考上大学，将来还是不一样的。向东，你还是要支持他的。
2: 支持，支持。
3: 那带孩子什么的，还得你多受累呢，哈。
2: 哎呀，妈妈又要学习了。
3: 哎呦，你看他在学习呢。
0: 笑了，笑了，笑了。
4: 可以啊，爸。
3: 江辰。
2: 啊。
4: 好了，不行。原来
3: 你想好了要姐赶回来吗？
4: 不是，百米冠军。
5: 我今年高考怕是考不上了，安心过日子挺好的。
3: 这是人生的大事儿，你想清楚了再做决定，别委屈了自己，也别伤害了该凤。未来你要为今天的决定负责任。
5: 我真的不知道我做的是对还是错。
3: 这样吧，你听你爸的，先把改凤接回来，但是先别着急复婚，让他先在城里生活一段时间，看他适应不适应，愿不愿意留下来。
5: 可是我爸他……
3: 别管他，我会跟他说的。
6: 不是没考上吗？那就别考了，正好家里缺人。
2: 你是说您不打算跟我回城里了？
6: 俺不回去了，你也别回去了。
2: 我为什么也不能回去啊？
6: 俺给你说个秘密，你可别往外说。
2: 哦。
6: 春节前，俺爹带领村里人搞承包田，咱家分到了8亩地，俺也承包了村里的羊群。
2: 这么大的事儿啊？那你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啊！要是被人知道了，会出大事儿的。
6: 那要不说这是秘密呢？
2: 这么大的事儿，瞒得住邻村的人吗？
6: 反正大家伙都写了血书的。
2: 血书？
6: 嗯，就得给自己干，这样才能调动起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你要想吃饱喝足穿暖，你就得这样搞。
2: 我觉得不行，我不赞成。
6: 管你赞不赞成，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2: 我，哎你，

0: 说话呀。
1: 改风不乐意回城，让江森也留下。
2: 凭什么呀？啊，他们这就是绑架。
1: 别那么激动。
2: 我能不激动吗？爸，他们俩现在从法律上讲已经不是夫妻了，我哥是自由身，凭什么听他们家的？让我哥赶紧回来。
0: 那江森自己是什么态度？
1: 他当然想回来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才打电话回来。
2: 那我现在接我哥去。
1: 哎呀，站住！要去也只是我去。
2: 爸，那我先提前跟您说好了啊，这王家人肯定会一哭二闹三上吊，您到时候千万不要被他们吓唬住了。
0: 我陪你一起去吧。

0: 我们家改凤和江姑爷喝茶，您请。谢谢谢谢。亲家母不喝茶，是嫌俺家茶不好吗？
1: 不是的。哦，
0: 他平时就不怎么喝茶。亲家，你看这个，江森和改凤他们俩好着呢。小两口啊，恩爱着呢，我的意思。
1: 俺家改凤和江姑爷就待在乡下，在这里生活舒坦。
2: 首先呢，我们是很真诚的，想让改凤去城里跟我们一起生活。当然呢，如果改凤坚持不去，我们也不能强求。毕竟他们两个人现在是离婚状态。从法律上来讲，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
3: 俺们是假离婚，真夫妻。
2: 我们知道的呀，所以才让江森过来找你回去的呀。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愿意跟我们回去，不是我们不认你这个儿媳。
3: 俺要回去，俺爹娘咋办呀？
2: 你们是否复婚和孝敬爹娘是两件事情，是吧，亲家？我们先把第一件事情解决了，再说第二件事情。首先，我们不会强迫改凤跟我们回去，所以呢，你们也不能强迫江森就留在这儿跟你们生活。强迫就是绑架，我们不会这么做的，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都冷静地先思考一下。我跟他爸呢，也可以陪江森在这儿住两天。亲家，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
0: 多住两天，当然是欢迎了哈。
1: 是啊是啊，多住两天，我们这儿玩的人挺多的。
2: 对呀，乡下空气还是不错的。
0: 这次呀，幸亏你陪我过来，要不然我那王家还真没办法。
2: 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能领导大几千人的林业系统，但这个系统还得我来。首先不能太顾及彼此的面子，该有的态度一定要有。江森又不是没有父母的孤儿，怎么能任由他们摆布？
0: 让他们啊先回城再复婚。
2: 复婚是下一步，要一步一步来。没准改凤进了城还不适应呢，要不了几天自己闹着回来。
0: 意思是啊？
2: 我的意思就先不急着复婚，这也不是我自私，是对他们俩负责。
0: 就想好了是吧？
2: 有什么关系？真是，你看改凤那个态度，我不这样还能怎么样？
0: 你这个是阴谋诡计！
2: 阴谋诡计，这个老头不是被你发现了吗？还叫诡计啊？
4: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你说不的权利吗？还分我们上下？
1: 俺不管，俺就是要跟俺男人住一屋。
0: 你们现在从法律上讲是离婚，住一起违法的，懂不懂？
1: 俺那是假离婚，才不违法呢。
0: 你一个人霸占着一屋，你让江玲和欧阳红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们俩住一起吧？
2: 这我倒是不介意啊。
0: 滚！我告诉你啊，男生女生必须分开住。
1: 还不？
3: 我同意了，江增和改凤住一屋。
1: 还是俺哥哥对俺好。俺进去收拾了。
2: 阿爸，那我住哪儿啊？
3: 睡客厅啊。
2: 我不是您从那个垃圾堆里面捡回来的。
3: 哪天我带你去那个垃圾堆啊，去看一下啊。

0: 结婚的，他不是骗回来的吗？
1: 当初就应该我去。
0: 江林，你看出来了吧？大哥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以后他爱跟谁过跟谁过，反正我不管。
2: 家里现在可热闹了，江林被逼着睡客厅，天天闹情绪，说自己是捡来的。
3: 他可真能闹。
2: 你爸那儿现在多了人，你都还适应吧？
3: 还行。
2: 妈上回跟你商量的，看你能不能搬过来住。你跟江林，你们两个小年轻，正好可以搭个伴儿。
3: 不了吧，我现在家里挺好的，而且我爸还戒酒。
2: 你舍不得你爸？哎，要不你就两边都住住。我们正好也打算给改凤他们盖间房子，这样你过来地方就大了，兄弟姐妹多也热闹。妈以前也没有给你一个好的生长环境，也请你给妈一个弥补的机会。
3: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我就考虑一下吧。
2: 好，你爸这么多年单身汉，找个人生活也不容易，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让他们两个人也多适应适应。
3: 他现在挺开心的，我也挺替他开心的，就是他老让我管秦阿姨叫妈，有点叫不出口。
2: 干嘛逼你啊？你亲妈都难叫出口，他们怎么这样啊？
3: 他也没有妈好看。
2: 那当然了，他怎么能跟妈比呢？妈叫柳碧云，他叫钱多多。

0: 你这么大的人了，你怎么不看好妹妹呀？我给你看孩子，你怎么跟我说话的啊？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厉害！
1: 哎，怎么了？你看，你看把妹妹弄的！
0: 爹，你给老子滚！滚！
2: 不哭，慢慢走。
3: 谁啊？大半夜的，
2: 开门啊！
3: 来了，
2: 怎么了？
3: 李冰来了吗？
2: 没有啊。

0: 行，咱们赶紧去找李斌啊！经理，你去你们经常玩的地方去找。
1: 好，
0: 你回京剧团去找。
2: 哎，
0: 你给我回来！行子啊，你们去汽车站找，我去火车站找。
1: 好，
0: 你呀就在家里守住电话，找到找不到都要打电话回来汇报。
1: 好，
0: 走。

0: 你挺厉害的，走了一天一夜吧。
1: 你怎么知道在这儿？
0: 心灵感应。那上次来的时候，不是说如果能在这儿多住几天就好了吗？哎，你不会让咱们爷俩在这儿再待一天一夜吧？走，跟我回去。
1: 我不想回去。
0: 你爸找不到你啊，都快气疯了。他把钱多多也赶走了。行，不回去，我陪你。

0: 下次再走叫上我，陪你一块闯荡江湖，好不好？
1: 青山，李冰这次真的伤心了。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暂时住我这儿吧。他和江离是同学，又是兄弟，他们俩在一起，有利于他的身心。

0: 这次你去北京演出一定要轻装上阵。李斌啊，你就放心吧，我会找李青山好好谈谈的。
1: 李青山对钱多多是真上心了，这次为了儿子闹了分手，他肯定会借酒消愁。李斌可再受不了他的打骂了。
0: 哎，你有没有觉得李青山这次有点不一样？你看他那么喜欢钱多多，这次居然为了儿子放弃了他。
1: 良心发现。你最近多去看看李斌。李青山要是再敢打儿子，我跟江梅说，让江梅带人去吓唬他。
0: 你们俩什么时候成战友了啊？哎，你用多少钱贿赂他？
1: 哎呀，我是那么能吗？江梅是能被贿赂的人吗？
0: 不是啊，其实江梅啊是个很善良的丫头，只是她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1: 她有什么气都撒出来，也不隐藏在心里。嗯，你说上次李斌被人欺负，她就不答应，她觉得她是家里老大，弟弟妹妹她应该保护，我就挺感动的。
0: 就是嘛，你说有我和江梅在，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你就安心去演出吧，李斌啊，交给我们。

这个酒鬼，不是说好了吗？你不喝酒，不喝酒，我才同意嫁给你的。那怎么回事啊？再说了，你要来找我道歉，你干嘛不自己来呀？你麻烦念江局长干嘛呀？

0: 哇，今天这红米饭多热量啊！
1: 嗨，
0: 张姐，这是您一手操办的。
2: 嗨，他们人帮到底。
0: 恐怕这最终是一不在酒吧。
2: 咱们哥不是话了，
0: 酒不醉人，人自醉，敬酒的风格。来，干一杯。
3: 哎，待会儿啊，还有一条鱼呢。
4: 哎，谢谢您。
5: 哎，青山，哎，多多，哎呦，恭喜恭喜啊！
6: 谢长，
5: 新婚快乐，长长久久。
0: 谢谢谢谢，
6: 干干，谢谢局长，
0: 恭喜。
5: 坐下，哎，小三。
3: 正好啊，这也酒过三番了。现在呢，我们就有请山哥的儿子李斌来给大家讲几句，好不好？
7: 好，
3: 大家掌声欢迎。
8: 来，讲两句。哎，
9: 很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参加我父亲的婚礼。我首先要感谢的是秦多同志，因为在他来我们家之后，我爸都不怎么喝酒了，心情也变好了。我相信秦多同志一定可以让我爸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就祝我爸李志山同志和秦多同志百年好合。
3: 好，好，好，好。
10: 老姜，你这个酒量可以的。哎呀，要不是他在这拦着，咱们俩最少还能再喝一斤。
5: 以后有的是时间喝，再喝咱俩找个没人的地方去。
10: 咱俩喝定了啊，一言为定。
5: 喝酒。

0: 要不让李斌到我那儿住去吧，你家孩子多热闹，也能让他的性格更开朗，你觉得呢？话是这么个话，道理我也懂，这事儿我不是没想过，可我跟你不一样，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李斌是我们李家的独苗，他到我们家也是你们老李家的独苗，我不会让他改姓的。我两个儿子呢，我不会跟你抢儿子。我再想想。行。
1: 哎呀，前段时间呢，让我们家少爷受委屈了。这下开心了吧？
2: 没有没有，都是应该的，应该的。
1: 大弟都看着呢，丢不丢人？哎，来，李斌搭把手，来，嘉宾搭把手，来，帮个嫂子。
2: 好嘞，哎，
3: 我帮你
1: 啊，
3: 来，
2: 嫂子，哎呀，也没那么沉嘛，来，
3: 来，走，
2: 嫂子，没事，我送你啊。来，好，再见啊。
1: 走，这场战役我不费一兵一卒就大获全胜。
3: 可是嫂子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啊。
2: 他不高兴重要还是我不高兴重要啊？你得分清楚谁是你的战友。
1: 哎，要不是你搬过来，我估计我得在客厅睡好久呢，所以谢谢你。
3: 帮帮你吧。
2: 哎呦，不用。

0: 不是，两个一起。
1: 我是这样啊。
0: 不会坏了，
1: 你不要乌鸦嘴啊！这大姐得杀了我！
0: 你看我说什么？
1: 不会吧，这么容易坏啊？
0: 这还能修吗？
1: 你会修吗？
0: 我当然不会了。
1: 别慌，别慌啊，我来想办法。嗯，

0: 能行吗？
1: 会有来的，见机行事。哥，再走了。
2: 知道了。
1: 江梅还在生气呢。
0: 还是老师认错了，
1: 等他气消了再说吧。先走。
3: 站住。
1: 爸，
3: 到晚上干嘛去啊？
0: 我们闯祸了。
1: 也不算闯祸，就是
3: 爸，
4: 有本事今天晚上别回来啊。臭小子，看我今天不扒了你们的皮。
1: 姐，你听我解释。

0: 爸，你还会这个呢？要不然你就被扒了皮了。哎呀，爸，真厉害！哪来的？跟朋友借的。 明天我就得还回去了，我们再听一首呗。
1: 什么？那么晚了，该睡觉了。
2: 听一个，对吧？听一个。

0: 葵。
1: 喂，是我夫人吗？
0: 不是啊，这么早打电话都还没醒呢。
1: 啊，女士，请问你晚上有时间吗？
0: 啊，别闹了，长途不花钱呀，有什么事儿你快说。
2: 我是想跟你说呀，
1: 家里一切都好啊，江梅把弟弟妹妹们团结的都很好，我还给李青山筹办了婚礼，
2: 挺热闹的。李斌还说了祝词，
1: 我也挺好的，就是有点想你。
0: 哎呀，看来我得多出来演出，给江梅一些表现的机会。
1: 对，江梅啊，确实挺……
3: 给他装起来，给我看见他。
4: 李斌，江林，俺跟你们说，街上那小羊羔啊，可有意思了。那小羊羔就这样一个一个墩墩墩就出生了，然后有的小羊羔啊，就这样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长奶吃。
5: 王海凤，
4: 你说
5: 这故事你讲了有800遍了吧？这个家让你弄的都一股羊圈的骚臭味了。啊？
4: 没。你们是不是也嫌弃俺身上有羊膻味啊？
5: 哎，你们俩没事闲的了，拿煤球去。
6: 嗯，行。
7: 他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可能一时间难以改变。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多沟通。
8: 家和万事兴，一家人过日子啊，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可要是因为一时赌气就离家出走，不仅自己吃苦受罪，这家人也跟着担惊受怕呀。
9: 咱们借着这个事儿呢，也得提醒双方，这做老人的得体恤这子女的压力，做子女的也得体恤老人的不易，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
8: 进入今天的

0: 主播说，最近呢，一辆法拉利被几个孩子当成滑梯玩耍的事儿，在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大伙都知道啊，法拉利那是豪车呀，这孩子呢一玩，这后果也很严重，车辆受损 ，4S 店的报价维修费用要10来万。关于赔偿的问题，孩子的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1: 咱们呢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云南昆明的张先生是这辆法拉利的车主，他说呢，车是2020年花了360万买的呀，平时呢就停在固定车位里。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在外地出差，突然监控报警，他打开一看呢，张先生立刻就被惊呆了。
0: 这样啊，咱们来看看当时的视频。这四个孩子啊，在他的法拉利的这个车顶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这手里呢还拿着长棍子。在孩子眼里，这辆百万豪车俨然已经成了游乐园里边的滑梯了。
1: 哎，咱看这画面呢拍得挺清楚，车顶子、叶子板、车尾灯、机器盖以及这玻璃上都有划痕，一道一道的，保险杠呢甚至出现了裂痕，可想而知啊，张先生那是相当的心疼。等回到昆明之后啊，张先生就打电话报警了。
0: 接下来呢，赔偿问题就摆在车主张先生和涉事孩子的家长面前了。应该说啊，这张先生呢还是个厚道人，他一看这惹事儿的是孩子，他自己呢也作为一名父亲，心一软就不打算去 4S 店维修了，觉得 4S 店维修费用太高。他说呢，自己退一步，选择去附近的修理厂来修车，找的第一家店给出的维修费用是48000元。
1: 哎，然后呢他就拿着单子去了派出所，由这派出所的民警进行调解。结果您猜怎么着？四家的家长一看单子呀，每家只愿意赔几百块钱。您想几百块钱呢，连人车一个修车的零头还不够呢。
0: 嗯，确实啊。后来呢，这张先生也是急着用车，他就自己啊先把这个修车费给垫付了。这次呢，他跑了两家修理厂，在一家啊先贴膜，把整车的车衣呢全都给换了，该修补漆的地方呢也都弄了一下，然后又去了另外一家修理厂来修理其他的受损部分。张先生选择的都是附件的副厂的这种配件，能省则省啊。最后呢，总费用算下来是花了29360元。
1: 哎，这已经是从10来万呢一路降到了3万以内了。说句实在话，车主张先生够仁义的。可是呢，双方啊进行第二次调解，这四名家长啊仅同意一共赔偿5000块钱。更让张先生心寒的是呢，从始到终没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过来道歉的，每次啊都是民警打电话给家长，这家长呢才来派出所调解。张先生表示啊，如果双方协商不成，他就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了。
0: 这个事情呢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大部分网友呢都选择支持原价赔偿，说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损坏东西就得赔偿，这天经地义。但是呢，也有少数的网友说你都买得起360万的法拉利了，还在乎这2-3万的修车费，别难为孩子了。还有人说，这么贵的车为什么不放在私家车库里，车主应该预先知道风险。
1: 哎，咱说这孩子嘛，可能确实不认识什么是豪车的品牌，也不懂得这个车到底值多少钱，但玩的时候呢压根儿没想这么多。但是话说回来，这车停在哪儿，只要不违法停车，车主呢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停在哪儿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呢，总不能因为人家车贵就让车主替别人的过错买单吧。这也说不通啊。
0: 没错，有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法院认定孩子的行为构成侵权，那家长应当承担相应的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如果车主和家长两方是协商不成，那车主就可以起诉到法院来主张权利。
1: 这个事情呢在网上发酵之后啊，7月1号的晚上，总算有3名家长主动联系张先生上门道歉，并且呢进行了赔偿。张先生说呀，赔偿金额就是个数字，他看重的就是家长的处理态度。那3位家长啊态度积极诚恳，承诺以后呢会严加管教孩子。尽管呢赔偿金额和这实际的维修费用啊存在差距，但是啊张先生还是做了退让，接受了道歉和赔偿。
0: 但是呢，有一名家长还是不露面，那车主呢也是表示绝不妥协，将起诉对方。7月2号，第4位家长也主动联系张先生了，并上门道歉，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目前呢，4位家长已经履行了赔偿，金额一共是20000元。
1: 要我说呢，事情啊能走到这一步，总算是有了个了结。虽然那20000块钱的赔偿呢，跟车主的实际花费啊真是差距挺大的，但是啊，几位家长最终能 能够登门道歉，也算是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如果一开始就能拿出这份担当，而不是等到舆论发酵了，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恐怕呀，车主心里边这口气早就顺了。
0: 孩子闯祸于情于理于法，家长呢都是要被孩子来背锅的。咱们举个例子，广州市的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过这样的一起案件，14岁的小明在街道上呢独自燃放这种旋转炮，没有想到啊，有一只旋转炮就直接射到了路边的一辆轿车它前保险杠的这个中网里边，结果就导致车辆起火，最终报废了。
1: 事发前呢，车主给车辆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事发之后呢，保险公司先向车主支付了车辆全损金额是15万元，随后呢把这小明及其父母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发时呢，小明是14周岁，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在汽车旁边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行为是存在过错的。因为小明呢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他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由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法院最终判决小明及其父母向保险公司支付了赔偿款15万元。
1: 咱说句实在话，身为父母，谁都希望孩子是一个三观正的孩子。那么咱说这个父母呢，其实就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您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积极的、合法的面对去解决问题，因为呢，孩子会有样学样。今天您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记在心里，保不齐往后他就会跟着学。
0: 下面呢，咱们来说广州的一位彭先生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彭先生和妻子啊外出办事儿，在路过一家宾馆的停车场的时候，这停车场入口处刚刚给一辆车这个放行的自动闸杆突然就落下来了。这个闸杆呢是上面有一块铁牌，不偏不倚啊，正好砸中了彭先生的额头，鲜血也是立刻冒了出来。随后呢，他赶紧到医院去，被缝了20多针。
1: 哎呀，这真是祸从天降啊！这彭先生很是愤怒，他想的是啊，闸杆下方明明有人，为什么还会落下来呢？他找这停车场所属宾馆的相关负责人讨要说法，结果呢，双方在赔偿比例上有了分歧。问题来了，发生这种意外伤害事故啊，这责任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2: 你和那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你看。
3: 是我从这边，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
2: 对，
3: 我的天哪！
2: 对，就这样子。
4: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2: 不是
4: 不能自动感应的。
5: 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6: 事发在6月19日11点54分，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进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个时候刚好有3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女子是彭先生的爱人，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7: 你前面有2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5: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在应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6: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5: 然后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就是，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啊，保险公司就说，啊，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6: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5: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那第二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
8: 就是多少钱？
5: 不低于70%的比例。
6: 记者来到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7: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2: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过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和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7: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
8: 经过它下面它会停下来吗？
2: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6: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儿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1: 砸伤彭先生的这种停车场闸杆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呢，应该警惕了，要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最起码呢，不能让闸杆伤了人。至于这个彭先生他的赔偿问题呢，最终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0: 下面要说的事儿啊，同样是能把人吓出一身的冷汗。前些天在沪陕高速的扬州段，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突然之间遭遇一截钢筋，被碾压的钢筋拔地而起，直接戳穿了轿车的引擎盖。
1: 罪魁祸首呢是一辆满载钢筋而且捆扎不牢的大货车，这钢筋呢从大货车上掉落，共造成后方5辆车受损。
9: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陕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有2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0余分钟内就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10: 最严重的，这个
11: 是要人命了。
9: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1: 怎么坏的？
12: 那边有一个突刺，
11: 有一个突刺是吧？
12: 对。
11: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底盘刮到了。
10: 对，
9: 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警戒区域，有序疏导路面交通，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并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了安全隐患。之后民警成功寻获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13: 啊，你车子过去了，你看地上啊，车呢？钢筋飞过去了。
9: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好在这回呢，受损的是车而不是人，要不然呢，这货车司机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呢，在此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在您出车之前，一定把这车的周身都检查仔细了，这道路安全可没小事儿啊。
0: 眼下有不少年轻人啊，很热衷于某一些小众的极限运动，比如说像跳伞、潜水、滑翔伞等等。这些极限运动呢，固然是令人神往，但是呢，运动过程当中一定要紧绷安全这根弦。
1: 哎，在前两天，这个四川南充啊，一个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的途中啊，遇到了风向乱流，这滑翔伞失控，最终呢，缠绕在了一处建筑工地的塔吊上，这人呢，被困在了60米的高空啊。
0: 而更让人揪心的是，涉事男子整个人呢是仅靠这个伞绳来进行牵引，随时都有下坠的风险。属地的消防人员也是立即行动，展开了一次难度很大的空中救援。
14: 被困的滑翔伞爱好者是一名男性，滑翔伞伞体缠绕在塔吊吊臂前端，男子全身悬空，仅靠伞绳悬吊，坠落风险极大。经在建工地负责人现场核实，男子被困的塔吊垂直高度超60米，受工地基坑、建材围挡影响，现场无法铺设救生气垫，举高消防车也难以直接抵达救援点位。
15: 不过他那个人高度没嘞？
16: 平行了，平行了。
14: 现场消防指挥员联合工地管理方、塔吊操作手综合研判险情，评估作业风险，最终确定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天色渐晚，消防救援人员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条件，全方位保障救援作业视野清晰。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救援行动即刻启动。 两名消防员穿戴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专业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平台升空作业。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监控现场情况，多方精准配合开展救援工作。经过十多分钟的精准对位调试，登高平台顺利抵达被困人员下方的安全作业区域。消防员第一时间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确认所有防护装置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被困人员穿戴专用救生背心，解开滑翔伞安全吊带，最后联动地面安保防护组操控云梯平稳回落，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救下。
1: 好在是有惊无险呢，被困人员是并无大碍，所以呢，广大的极限运动爱好者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电话400-600-5770 400-600-5770。
6: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1: 帮忙到您家，网约车呢让大家的出行越来越方便。当网约车司机呢也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谋生的出路。虽说呢挣钱是一个辛苦钱啊，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长时间的绑在车上，但是啊这个行业呢门槛相对没那么高，所以呢还是有很多人呢希望通过这份工作能够养家糊口。咱们呢先给大家看张图，这是一个招聘平台的截图。您看啊，这招聘网约车司机，学历不限，经验不限，月收入都是万元起。 这看着的确让人心动。我们的求助人刘先生啊，就是看到了这样的招聘信息，觉得自己挺合适，专程从河北赶到北京应聘。
17: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刘先生。据我们了解，是刚刚来到北京不久，来北京呢是从事网约车司机的一个工作。您是哪人？
18: 我是河北人。
17: 当时是怎么萌生的来北京跑网约车这个想法？
18: 是看着他那个公司招聘简介，挺那个高薪嘛。
17: 有多高？
18: 他承诺是每个月就是保底是10000块钱。
17: 他这个公司当时叫什么名字？你看过吗？
18: 北京云

0: 亨利州汽车租赁公司。
1: 刘先生当时在老家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个一岁多的孩子，他迫切需要这么一份高薪工作来维持家庭生活。于是他当时投递了简历，并加上了一位马经理的微信，听对方简要介绍了一下这份工作。
0: 人家就是说，您不用付车租，也不用那个掏押金，您先干，前期不用垫钱。所以说这点挺诱惑人嘛。
1: 今年四月底，刘先生下定决心从老家来到北京，根据这位马经理提供的地址，刘先生来到了一处写字楼进行面试。这时他发现面试所在的公司并非是之前招聘平台上发布职位的云通绿洲，而是另一家名为和联盛的公司。但因为沉浸在即将拿到高薪工作的喜悦里，刘先生当时并没有对这一点产生质疑。
0: 我们也不太懂，我感觉应该没啥问题，也没那个上心。
1: 刘先生回忆，在面试阶段，那位马经理跟他把这份网约车司机的工作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明确了几个要求，也做出了承诺。
0: 当时跟我说是给我车，我每天上交470块钱流水
2: 份儿钱呗。
0: 对对对，
2: 每天就470，一个月30天为例的话，14100块钱。
1: 刘先生需要在该公司指定的网约车平台每天接单拉活不低于470元，超出470元的部分归刘先生所有，
0: 然后每个月是交600块钱服务费。
1: 这每个月600元的所谓服务费起到什么作用？

0: 刘先生的那份合同叫汽车租赁合作合同。两位当事人跟记者表示，这两份合同对应的是这家名为何连生的公司在招揽网约车司机这件事上不同的用人方式。
1: 那个走的是汽车租赁合同，不是他那种合作模式的，跟他的是不一样的。
2: 说白了，你这个是租了个车呀？
1: 对，就是租了个车。我的是每天是扣租金
2: 啊，你每天扣是190啊？
1: 对，190。
2: 那你俩这个差的挺多，他一天扣470，你是挣什么钱？
1: 他是跟我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一天跑500，然后扣除190的租金，然后剩下的他就直接转账给我，以这个模式。
2: 他这边每天还要有一个押金是吧？
1: 押金是第一个月就扣完了，
2: 那就日结嘛。
1: 对，
2: 那给你了吗？
1: 没有。
2: 那是不给你，你为啥还干呢？
1: 我干了一个半月，一分钱没得着，我就不想跑了。他说那个你等个几天吧，几天，然后我就等，后来他说那个没招，你得等3个月，我就跑了3个月，合同期到了，车拿走了，我一分钱没有，然后就是按他的说法，就是我现在还欠他3-4千块钱。
0: 难不成李先生没有跑够车辆的月租金，所以导致他退车的时候还要给公司钱吗？
1: 我现在唯一保存的就只有这个每个月跑的流水。
2: 一月份跑了5200，半个月。
1: 对。
2: 二月份9350，
1: 对。
2: 三月份9615，
1: 对。
2: 四月份跑了2594，
0: 这些钱完全足够覆盖李先生的月租金，而且还有结余。
2: 但他一分没给你吗？
1: 一分钱没给，而且现在他说是。我还要补个将近3000块钱的违约那个车租钱。
2: 那你他依托哪一条呢？
0: 李先生一开始也不明白，自己明明跑够了月租金，为什么到头来一分钱拿不到，还要倒给公司钱？直到工作人员把他的车辆租赁合同翻过来，他看到了一份补充协议。
1: 补充协议，他这个就是15000，
2: 在合同期内每个月能完成出租人和承租人约定的指标，大于等于15500元。
1: 对。
2: 如未完成约定指标，自愿接受处罚条款，处罚金2000元。您能达到15500吗？
1: 达不到。如果说要达到的话，你要跑到15个小时、16个小时。
2: 那你比他那个还吓人啊！
1: 对，
2: 你从他这儿租了个车，你还要给他付租金。
1: 对，
2: 你给他付着租金的情况下，你还要达到这个什么？
1: 自己约定。
2: 那你图啥呢？
1: 我也没有细看嘛，也是怪我自己。这个当时我签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他说你在这儿签字就行。我说上面我看一眼，他说没事，你就签吧。我当时就没看，
2: 这日期在2025年，写错了是吗？当时
1: 啊，对，写错了，应该是
0: 这份所谓的补充协议捆绑上一份租车合同，从法律角度来看，真的合理吗？
3: 首先我们要声明一点啊，汽车租赁合同和后续李先生签的那个补充协议，这两个协议是相互矛盾的。那么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啊，就是说我们签合同或者说我们认定真实法律关系的时候，不能只看合同里他们名义上写的是什么。二看他们的真实法律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两个协议，我们包括李先生的这个陈述，结合李先生的陈述，包括结合我们现场调查情况来看，它其实可能是涉及到是一个服务合同纠纷，而并非是他们合同里所体现的只是车辆租赁合同的这么一个关系。刚才提到了说，公司是不是有权利来要求，承租人在某个平台上必须达到一个固定的流水？那这个的话是双方的一个民事议定的一个范畴，但是。这个流水的高低都可以适用一个民法的显示公平来去做调整，也就是说，如果说公司利用了他在行业内的这个优势的地位或者是信息差，让这个承租人签了一个远远高于在这个平台上正常能获取到的这个流水收入，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签的构成违约了。
0: 李先生现在想要找公司维权，但是他也同样遇到了跟刘先生一样的麻烦。
2: 你这个车辆租赁合同也有一个问题，你这个车辆租赁合同上面写的也是个人啊？
1: 对，
2: 也不是公司啊。你当时来的时候他是有公司的是吗？
1: 对，
2: 他公司叫什么？何连生汽车服务。当时在企业上招聘的时候，你的那个招聘平台上是这公司吗？
1: 是，
2: 查一下这公司，北京何连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时间是2025年的5月23号。公司6月12号已经注销了，25年5月份成立，6月份注销，一年时间。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他当时这两位和这家公司产生关联的这个一飞科大厦。虽然我们刚才通过这个查询，这家公司今年的6月12号已经完成了简易注销，但是呢，我们还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一个态度，先来这儿看一下情况。因为有一个信息是刘先生告诉我们，他在6月份的时候来还车。对方要求他还是还到这儿来的。
1: 对，
2: 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看看这边还有没有人。
4: 行，人去楼空，大门紧锁，但是那个牌子是在，何连生在。
2: 你突然走了呢？
4: 我看看啊，他这边

0: 大厦有没有什么保安物业啥的。哎，物业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后面那一排。
0: 后面那一排，我们要出去再转到后面去是吗？
1: 对。
0: 走。哎，你好，这是物业吗？
2: 你是干嘛？
0: 哎，你好，我北京台的，我在找一个公司在英菲克大厦106之前租的，叫和联升汽车。
1: 那个公司搬走了。
0: 搬走了，他和咱们签的这个租赁合同就一年吗？
1: 对。
0: 嗨嗨，哪天搬走的？
1: 上个月。
0: 五月份就搬走了。他在这备案过吗？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1: 没有。
0: 你把合同给我，我找一下那个人电话。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他没接。
4: 和联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注销了，原址找不着人了，合同呢又是跟个人签的，维权的难度确实很大。但是记者在调查当中反复对比刘先生和李先生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一点突破口。因为呢，当初招聘刘先生的在招聘平台上备案的是另一家公司，名字叫做云通绿洲。那么记者能否通过这家公司深入内部找到相关人员呢？记者一方面是想听听他们在招聘网约车司机的过程当中啊，到底会有哪些承诺，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后期的维权寻找线索和依据。
0: 您那个呢？
5: 云通绿洲。
0: 您那个叫云通绿洲？
5: 对。
0: 我再查一下云通绿洲啊。这个还在营，也是2025年3月份成立的。我们刚才从招聘软件还有看到叫云通绿洲的这家公司还在发布的那个岗位，就是当时就是您沟通的岗位。
5: 是是是
0: 啊。而且我看了一下刚才那个招聘经理那个马经理今天还有过7次的对于这个其他的面试者的回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们的这份业务还是在做的。
6: 记者没有通过平台投递简历，而是用自己的手机直接拨打了马经理的电话，表示想要应聘网约车司机。这位马经理表现得很是警惕。
0: 哎，你好，是马经理吗？
7: 你谁呀？
0: 你好，我这边那个之前有朋友介绍说咱们这边可以干网约车，我这边说跟你联系一下。
7: 哪个朋友叫啥呀？
0: 我那个之前姓刘的一个朋友，让我过来看看。
7: 谁叫什么名？朋友叫什么名？不知道，你再找找吧，让他给你介绍别的。
6: 为了能够顺利和对方取得联系，记者决定通过投递简历面试司机的方式。随后记者在招聘平台上又找到了当初招聘李先生的刘经理。
0: 你之前是通过这个人吗？
5: 对。
0: 哎，你好你好，我在五八上看见你这边那个招聘信息，公司招聘司机12000。
8: 对对对，您在北京吗？
0: 啊，我在北京呢。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看一眼吗？
8: 在我家新卫星，我把电话那个位置放那边，你过来呗。
0: 人是刘女士，来，你拿你的手机找到她的微信号，咱对一下。
5: 对，是一样的。
0: 你稍等，我看一下。
5: 微信号是一样的。
0: 啊，对，一个。她给发了一个地址，华安大厦，距离这个位置1公里。
6: 看到这个地址，刘先生跟记者表示，他后期维权的时候也来过这里，还在这里见到了当时招聘他的马经理。随后，记者一行驱车前往了华安大厦，以求职者的身份进行调查。
0: 你好，找一下刘女士。
8: 你来过吗？
0: 没来过，约过。
8: 坐着等一下吧。
0: 好，行。
8: 沙发上坐一会儿。
0: 好好好。
6: 在现场，记者发现来这家公司面试的求职者很多，等了将近20分钟，公司才空出来一个供面试使用的办公室。
0: 我们现在被他们安排到了这个房间里边，等待着面试。我的隔壁房间现在正在面试。然后能听到里面在聊一些什么不用押金先干一个月试试。他们这儿我看大部分都是在门口那边打电话联系邀约过来面试。
6: 记者在办公室等了10几分钟才终于等到了此前联系的那位刘经理，他也是当时招聘李先生的人。
8: 是谁跟我联系？
9: 我跟你联系。
6: 刘经理接下来给记者讲述了他们的上班模式，这个模式对应的就是刘先生之前跑网约车的模式。
8: 上班的话，咱们公司给咱提供车，车辆呢就是没有任何租金押金，保底呢10000块钱一个月，另外加提成。然后呢，咱这是有车型，和火动车跟电车。火动车呢，一天就是流水要求咱们跑个400-600，电车要求咱们跑个400-800，超出流水以外的都算你个人的提成啊。
9: 我那个要是跑不够400-600。
8: 但是跑不过的话，你跑步那个就是时长了，累计计费服务时长拿了8个小时也是可以的。
0: 就等于说我不需要补钱。
6: 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公司的这位刘经理跟记者做出的要求和承诺和之前刘先生跟我们讲述的几乎如出一辙。
8: 还有一个日结的，日结的我今天也发给你了。
6: 接下来刘经理又跟记者介绍了日结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之前李先生跑网约车的模式。
8: 日结的话就是它是属于一个

0: 个人一天结算。
1: 那么日结模式会不会出现要求跑够多少流水的情况呢？记者现场询问了公司的刘经理。
2: 他那儿就不会再要求我这个流水是啥？
0: 不要求，日结的没有流水要求啊，没有说三六四来六四来八跑够单，没有要求。
2: 每天结是吗？
0: 对对，公司给您一天一结算。
1: 接下来关键问题来了，记者表明了自己的非经籍身份，这位刘经理会给记者做出怎样的承
3: 诺？这儿的女士比男士多，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领这儿呢就是安心，就是自己心里就觉得是一个保障，怕不领这儿呢不安心。我对这个的看法是这样，领这儿和不领这儿都是一样的。
4: 嗯，对对，
3: 你要是对他好，好到了世界上他认为没有第二个人对他还这么好，你领不领证他都会永远贴在你的周围。那么如果你领了证了，你对他不好或者他对你不好，照样有离婚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有一个慧眼在迷雾当中把我找到了呢，我一辈子对他最好，领证不领证我都让所有的人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士。
4: 嗯，
3: 我就这么想的，当然没人要我哈，他真有人要我，我就认为他是慧眼在迷雾中找到了我，那我这全身心的对他好。我要对他好不是说从嘴上的，我是有能力的让他物质满足，嘴吃的满足，
5: 精神
3: 心灵满足。
5: 嗯，
3: 比如说啊，
5: 嗯，
3: 我刚才跟你聊的时候你说回家谁管家，那肯定是他管家。如果我们出去在外边玩，我一切听他的，前提条件啊，我把钱我的钱给他，但是所有人别人都当然他也得出哈，
5: 嗯，
3: 所有人呢在整个旅行团里边都认为我们俩的所有买单都是他出的。哎呦，人这都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好啊，但是我心里知道啊，是我一分钱都没占他的便宜。
5: 嗯，
3: 是吧？
5: 嗯，
3: 我心里也特别知足。我要比如说旅游都是你出的钱，我是不是得乖乖的听你的呀？你怎么着我就得怎么着吧，我不是那种人，是吧？我是发自内心的想听你的，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最幸福的老头。
5: 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
4: 哎，都看着呢，
5: 现在都睁开眼睛盯着你。
3: 反正我对领证和不领证就是这样看的，
5: 嗯，
3: 就是领证和不领证安全感都是一样的。
4: 好好，
6: 给您点，
4: 这说明非常自信。
5: 哎，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7: 这个问题啊，
5: 嗯，
7: 我跟姐姐一个看法，
5: 嗯，
7: 领证和不领证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他要是真心，他会替你着想，处处为你着想，他把你后顾之忧都给你安排好了，还用证有嘛用呢？就有了证，今儿过明儿不过的，离婚不照样吗？是吧？所以说我对这领证这个看法不是那么看重。然后我觉得，不管是谁嘛，都是以诚相待啊，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像我原来老伴儿，他没有什么，但是他临闭眼以前跟儿子就说意思，他闺女不签字，老头就极力的就说那意思不行。后期是我自己放弃的，我说一间房我不要了，都骂你的嘛，你看你疼的那样，折腾那样，就说意思我都于心不忍，你知道吗？所以说我是自动放弃的，要我不可能现在连一间住房都没有，这不就是人心换人心？
5: 妹妹，我这我想问你，嗯，就是您跟您这个老伴儿领证了吗？
7: 领证了，
5: 哦，
7: 领证了啊！我要怎么户口是天津的呢？
5: 哦，
7: 啊，我原来不是东北人嘛，
5: 哦，
7: 二婚到天津嘛，
5: 哦，
7: 所以我户口是天津的。
5: 嗯，
8: 你得首先会识别。那天我就说这个问题了，说我找一个男的对我特别的。

0: 特别好，是吧？我说现在看人最重要。那人说我都活60年了，我都看不透这人。
1: 嗯，
0: 你能敢保证吗？我看人，我看得那么准，很多人不能，怎么办？他就要一个结婚证
2: 啊、嗯，
0: 保证。你跟我以后，你就不能再去干别的了。
3: 可是这个证
2: 所以跟没用，没用。
0: 古代叫婚约。是一种约定
3: 约束、
0: 嗯、约束就跟个合同似的，你领了证你就得遵守这合约，所以这结婚证包含了很多内容，我要对你负责。
2: 法律
0: 现在咱俩结婚了，你病了我不管你了，遗弃罪有没有？
2: 有。
1: 嗯，
0: 哎，对，
1: 有。
0: 没有这证呢，
1: 嗯，
0: 就没有这遗弃罪，对不对？有责任和义务，你有责任照顾他，你有义务对家做贡献，这证是起这么个作用的。如果不领证，说咱俩好了，我外边找7个找8个你管不着，我也不告诉你。所以我当时说过，哎，聊天嘛，
1: 嗯，
0: 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还是占有的多难听啊。我说这个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2: 对，
0: 你就是属于我的，你不能属于别人，对不对？
1: 这是相互的，
0: 这是相互的吧？占有了，你的精神也要属于我，你思想也不能出轨，你也不能光想着别人，不想着我。首先得考虑你自己的丈夫、你的亲人、你俩最近的人。现在就您刚才说那，就是不领证，首先你得有这实力，
1: 是
0: 有这个实力。刚才我为什么上午说您没有自信？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你有100个我都不怕，我有这实力。你不敢离开我，这是大老板，一个月给我开8万块钱工资，我能辞职吗？所以吴老师招我这个员工，他就有自信，不怕我辞职，对吧？找老伴儿一个道理，你这一通百通，您把这开悟了，这事儿都解决了。
1: 明白了，来。
2: 你心里能接受 AA 制还是主动买单？这肯定是男士，我找一男士啊。嗯，男士就是你啊。
1: 啊，行，啊，啊，我的想法。
4: 现场开启男女嘉宾歌曲大 PK。
5: 三岁一觉。

0: 反正你是不是就是紧张没放开吧呀？
1: 各花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那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比方说我们的鱼丸小程序，我们的各个俱乐部，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今天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到选择做客了啊。小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北京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专委会常务委员曹莹，欢迎。心理专家。

0: 陈馨，欢迎两位。那么另外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今天呢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是口腔方面的专家曹主任啊。那今天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朋友哈、啊，那我问一下，你们谁有口腔的问题，然后很困扰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或者是现在就是我这个牙到底该弄不弄啊等等的任何的困惑，我觉得都可以请教一下曹主任啊。
1: 我有问题，就是说这个牙那个要说给它修补，是用什么最好的科技办法给它弄好啊？就是我以前听说过有那个弄个3D 的那种的，就听他说还有时候种那小虫子，自己的虫子再长虫子那种。
0: 什么叫就种个小虫子？不是你这是牙吗？
1: 就看那个有时候他们那个视频也不是真是假的，有的说那个以后说有希望了，说弄一小虫子自己能生长一个跟那过去那好牙一样，不知道真的假的。
2: 哎呀，生物治疗。
0: 所以我现在觉得啊，普及一下这知识还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啊。就我又不是口腔专家，您跟我说有一个小虫子，我都觉得不靠谱。
1: 师傅，这是
0: 小马哥，
1: 那个曹主任呢？
3: 现在
2: 专家都没听说过。
3: 那个 3D 技术，那是个打印技术，包括去扫描、去打印，是在种植牙制作过程中用到的一种技术。它是可以辅助这个种植牙的，无论它的种植手术啊，我们用了 3D 成像的技术，使它的种植手术更精准，包括后期做牙冠，使它的牙冠更逼真，这个都是现代科技赋予了口腔医学，使它更精准、更接近人体、更有仿真的可能。您紧接着又提到了种一个小虫子长出一颗牙，那明显一听好像就。在正常认知里他已经超出了正常认知，是吧？
1: 我打针眼，后来我不是就看他说那个说要打一针可以年轻20年，那以后社会的发展的科技那个变化
0: 跟牙没关系，
2: 不是牙科了，
1: 都应该是各方面都应该能上去，我是这么理解的。
3: 那我觉得是对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讲啊，有一种技术叫组织工程，组织工程它最终一定是会有可能去模拟人体的组织，然后是通过后天的模拟或者通过细胞的培养，然后最终能形成类似于牙齿这样的组织，能代替我们缺失的牙，那个肯定是最接近的牙齿的这样的结构，那就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方向，是吧？我们现在做很多组织工程会有这样的方向在向前，
1: 那还得漫长的等待吧。
3: 啊，那一定会，对，那最终是有结果。
0: 你不用等
3: 那个了，您就直接做种植牙，您别等那个了。
2: 你等那搞不着对象了就。
1: 装一牙是不是就种一牙是需要多长时间？半年、一年？
3: 哦，就是单纯说一颗牙是吧？单纯说一颗牙就已经缺了牙。我们拍片子，如果确认骨头条件很好，那我们就种植手术到牙齿完全安上，这个时间应该不超过4个月。因为种植牙要先种一个牙根儿，这个牙根儿在骨头里长，要长3个月，然后再去做这个把这个牙齿接出来，这个过程是2-3个星期，嗯，但前提是很顺利的。如果您缺骨头，可能需要植骨同期做种植，时间稍微延长一点。
1: 缺骨头，我这也没缺骨头呀。
3: 所以要检查吗？所以要第一步就
0: 拍个片子，
3: 拍片子，第一步拍片做检查。
1: 我以前拍过片子，说我这个前面薄了，还说。应该是神经了，反正老头说这不行那不行。
2: 要想一劳永逸，你就找个牙医。
4: 二位先生牙齿怎么样啊？
5: 牙齿这个后槽牙掉了2个，就是一块一块的掉的，好多年了。
4: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牙。
5: 哎，这都是自己牙，
6: 多香的
4: 啊！您是香的牙，
5: 我的都是自己的这个门牙，
6: 掉的没
5: 就是后牙。后牙，
4: 您牙还是挺齐的。
6: 再是再几个是刚镶的，
5: 啊，刚镶的。
6: 再几个是以前那个也是镶的，不行了，老了。
0: 哎呀，小马哥，这个一来第一次来哈，就给我们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一次来的时候，人不言不语的坐在那儿，然后我们现场不有直播嘛，然后就有一位直播的姐姐说。简直是我的梦中情郎，我就喜欢他。对，现场连了线哈。
2: 见了面没有？
1: 没见面。打完电话完了以后，后来就没说什么，也没怎么往下聊
0: 啊。但问题是，接下来您就正式的坐在我们这个沙发这儿了哈，成为主嘉宾。我没记错，其实。

0: 实那天也是牵手成功了呀。嗯，
1: 那后来也各种原因吧，后来也没，后来就算了。
0: 啥原因啊？怎么没行啊？
1: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说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嘛。
0: 哎，我听说你们俩人那天录制完走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段小插曲，是吗？
1: 啊，是我就是坐那车赶紧走，完了我说上了厕所，他说等我，等我完了以后他出来，我就看见人了，所以我就以为他上了车了，我上了车了，他又落了一节车，我又打电话。
0: 那他怎么说
1: 了呀？打电话完了以后呢，在湾那边就接那节九号线。
0: 他干嘛去了？为什么没等你？
1: 他等我，就是我没看见他，我认为他上车了。
0: 哦，
1: 是那边就差一趟车，我就赶紧给小那个
0: 编导联系，
1: 跟他联系打电话。我来到湾那边坐一车呢，我俩又碰到一起了，他又是坐那趟车回的。
0: 你看这不就缘分吗？是不是？
1: 嗯。
0: 就这后来那个
2: 车缘，
0: 对吧？就是两人分头走，然后又在一个地儿又碰上了。你说这个缘分是不是很强，对吧？
1: 是。
0: 但后来就没续上，就因为
1: 后来他们家一日忙，后来他也没见面，我也没找他。
0: 哦，
1: 嗯，
0: 说明你不愿意给人当上门女婿去。
1: 不是，他说我说去可以，嗯，给你爸该叫什么叫什么。他说没事儿，等会儿我爸急了，给你两板砖。这个开玩笑说。
0: 哎，总结了一下，为啥这个一直，其实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1: 没事，都正常。
2: 牙不行。
3: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个
1: 龅
3: 牙，是吧？对，我们讲就是人和人第一面，我们看的真的是眼缘，是吧？眼缘看容貌，很多时候还会看到牙齿。我就觉得牙齿这方面，当然它可能并不是真正影响您这次去做交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影响。特别是刚才我听您说是说年龄上是有差距吗？
0: 那个女士比他小十岁吗？有，
1: 不是十一就是十岁。
0: 对
3: 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口腔的问题，特别是缺牙，它也是会影响到大家的第一感官，是吧？就是会有点显老，是吧？当然这个我一直说它可能不是影响您这次去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会有影响。
0: 就我们小马哥现在这个牙该怎么办？
3: 对，我觉得第一
2: 穿超
3: 了。您好像不止前牙缺牙，后面是不是也缺牙？在您笑的时候我感觉后面的牙
1: 没影响吃喝。
3: 哎，你看这个就是大家对牙齿的认知，就觉得我牙没影响吃喝，没影响功能的时候，那我都不需要去看。
1: 不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曹主任。
3: 哎，
1: 就是说一开始我上别地儿看牙的，他要非要把我那牙根给他拔掉，你要单弄不好，你把两边的牙有个活动了，该歪了，是这么弄的。
3: 对，所以说要到，
1: 所以就是没敢弄。
3: 但牙齿是这样的，一旦坏了以后，它会影响到嘴里很多牙齿，所以还是要到专业的机构，咱们先检查，没有保留的牙是一定要拔掉的，
1: 是吧？
3: 拔掉之后就赶紧镶牙，特别是您看您的门牙都影响到容貌了，
1: 行
3: 吧？
1: 那回头我找您去。嗯，
3: 可以的，可以的。
4: 那您择偶的时候，如果对方的牙齿像这位先生这样，会减分吗？甚至会影响您的判断吗？
5: 不影响，不影响。只要他上冠症，我带他去看呢。
4: 哦，可以带他去治疗。
5: 对呀，那小事情。
0: 那这样，介绍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呗。那既然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先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请坐，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小马哥，你觉得我们女士怎么样？
2: 她都不敢看，
1: 是不是看见了？哎，挺优秀的，挺好的。
0: 第一印象，给我们用几个词儿形容一下。
1: 这眼睛挺大的哈，
0: 真大，大眼睛，
1: 对，大眼睛，
0: 嗯，
1: 顶过来俩了，横着。
0: 不是，你是喜欢哪种类型？眼睛大点的、小点的、高的、胖的、矮的、瘦的？
1: 其实我有时候我很随意啊，就是主要还是人那个人的那个脾气秉性，还有个人那个修养和的认知，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一方面的。
0: 那我们先来了解了解哈，你先猜猜我们一号女是哪人吧？
1: 是上海那边人是吗？
0: 是啊，
2: 对。
0: 胡说，
2: 嗯，我觉得像西北，
0: 西北，
2: 嗯，
0: 什么甘肃啊，什么新疆啊，
2: 是不是？我感觉啊。嗯，也许不对，
1: 也许我猜的不对啊。
0: 自我介绍。

0: 一下，
1: 我来自于辽宁沈阳。
2: 哎呀，
3: 东北那嘎达的。
1: 对，
0: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一号女士的基本情况。赵建，59岁，离异，社会退休，辽宁人，沈阳哈。
1: 对。

0: 大部分人的表述呢，就是胸疼。
1: 对，
0: 这个胸疼呢，实际上不是肺部的疼痛，因为肺部是没有感觉神经的。你在肺上扎个针，就会感觉疼吗？它不会。它肺部呢，有一些神经呢，可能会引起，比如说，你的咳嗽反射。你比如有刺激到支气管黏膜，引起咳嗽反射。那么所谓的胸疼是胸壁上来源的，比如说胸膜上。当然了，有一部分，假如是肺癌，它长得突破了肺，长到壁层胸膜上了。那可能会引起这个胸疼，这是会有的，因为胸膜表面是有感觉神经的。
1: 不是，你像我这个是多发的这个肺结节，如果是发现那个癌变了以后，是都得切了还是有保留的呀？
0: 其实呢，我们发现肺结节呢，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单发的，多发的呢只占一少部分，很多人一发现可能就存在着两个以上的肺结节。这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肺结节呢，有的是存在于同一侧，有的存在于两侧，处理起来呢就比较是棘手了，是个难题了。我们也遇到过两侧都有的，比如两个一边一个，我们分期手术的也有，或者是更多的三个五个更多的，那这个问题呢处理起来呢就相对的比较复杂了。因为有一些结节呢，它位置不是长得那么就像一棵大树，它在树梢上，有一些可能会在树靠近
1: 叉子了，
0: 开靠近主干，或者靠近我们称之为肺门，不是靠近肺的周围，长得越深，可能牺牲的肺就越多，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一个临床处理起来的难题。手术不能说盲目的说我见一个切一个，因为每切那一次呢，会减少一点肺组织，减少肺组织意味着对肺功能是一个减低。所以说呢，我们得结合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多发的结节，我们可以主病灶或者位置优势的做切除，位置不好的或者小病灶，我们才可以考虑另一种物理的手段，就是接下来我们这个介入科王东坡主任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介入消融，对肺功能、肺组织的减损呢会降到最低。
2: 演播室现场演示如何通过一根针杀死肿瘤。
3: 那这里有药吗？
4: 没有药，这是一个微波消融，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2: 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
5: 一个结节用一根针，几次进针的时候呢就有要求。首先我们的原则什么？不能两边同时做，再一个呢看有没有必要，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
2: 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结节，守护肺部健康。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关键点。
7: 第二个，一针消融治结节，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那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第二位健康导师，我们来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综合医院介入医学科的负责人、副主任是王东坡，欢迎王主任，欢迎。
8: 大家好。
6: 王主任，给我们带来这先进的设备，这就是消融用的，是不是？
8: 对，这是我们的消融治疗仪，这个是我们真正治疗的这根针。就是这根针，我们可以看到，是吧？简单的粗细来说，类似于我们剔牙的牙签或者我们吃烤串的那个小细签子，对不对？
6: 您说的有点不想吃烤串
8: 针是非常细的所以我们这个优势就是创伤非常小。
6: 它是直接透破我们的皮肤，然后直接进到
8: 我们简单来说是经皮的通过皮肤这么扎进去扎到结节的位置确定没问题启动治疗结束以后拔针。
6: 那怎么操作的呀？现场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8: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明胶，这个是可以非常形象的给我们大家展示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身体的内部发生的变化。这个针它现在只是单纯一个冷却，然后呢我们要连接一个电源线。
3: 那这里有药吗？
8: 没有药消融治疗是纯物理能量这个就是单纯的加热，
3: 那就是用电来
8: 电变成了热这是一个微波消融，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3: 那人用麻醉吗？
8: 局麻只是在针眼上打一针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患者已经躺好了在这里了，我也确定了我的最理想的进针路线，比如我就垂直进针，那么我这根针现在拿在手里，我就这样简单的进针我扎到了我很满意我觉得够了，然后呢我才开始连接电源线这会儿再来，因为这线相对的粗重一些嘛，然后呢没问题了，我这开始设定参数，我设定了一个30瓦，我们简单的设定了1分钟，我就开始治疗。
7: 包围已经开始变色了。
8: 哎，对，看见了吧？现在刚几秒，现在十七秒，
7: 看到了吗？
6: 看到了，
3: 看见了，
8: 蓝色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0: 是不是就是烫熟了的那个感觉？
1: 最俗的话就是烫熟了或者烧熟了。啊，我们一般只烧熟就够了，不会烧焦。
2: 那是就烧那一个点吗？
1: 治疗的范围，它随着时间的延长会缓慢增大。
3: 哎，你看这大了啊！
2: 对，那针头那个地方粗了。
3: 对，它跟那个这发的白
2: 光似的那种。
1: 就这样，
2: 是吧？
1: 有针尖那个地方。
2: 对，就针尖那个地方，
0: 把边上好的地方也给烧了吧。
1: 我们治疗的这个原则是遵从胸外科的原则，胸外科是什么？是保证切缘干净，所以要扩大切除的治疗范围，保证安全。这些只有一厘米，那我们治疗的范围至少要两厘米。哦，
2: 就把周边都给治了，
3: 多少多了这一点。
1: 对，要扩大治疗范围。
4: 那治完了之后，这一块就形成了一个瘢痕了，也不用再去全弄出来。
1: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治疗结束了，当场死掉了。死掉以后的东西是留在自己身体内，要靠自己的身体慢慢吸收代谢掉。哦，吸收代谢的过程可能三个月到半年，甚至有人长一点可能需要一年。这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术过程一个模拟的演示啊。我们现在就是手术结束，就是拔针扫描，患者没有任何问题就下地回病房。嗯，大家就完事了。
4: 好，再一次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演示啊，请王主任就坐。那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进行交流。那王主任刚才主要给我们介绍的是这个消融的治疗办法，给我们大概是有这么一个了解了。那什么样的人群更适合通过消融的办法呢？
5: 消融治疗是微创治疗，它有它的适用范围。首先来说是心肺功能比较差或者是高龄的患者，可能无法耐受全麻的手术，那么可以考虑做消融治疗。其次是什么？是双肺，可能已经做过手术了，没有二次手术机会，那这种情况也可以做消融治疗。再有呢，就是拒绝手术的患者，我们也临床遇到过，患者非常年轻，可能20岁左右，不太愿意或者害怕手术，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做消融治疗。
3: 消融手术的话，比如一个是不是就做一次就可以了，还是需要重复做？
5: 实际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多发几例的情况，是吧？一次可能长个5-6个或者10几个都是有的。嗯，那有的患者一看这个消融感觉很好啊，很愿意接受，就想多做。我们一般呢，一次手术做1到3个结节左右，我们不会特别激进。为什么呢？第一是同时进针了，一个结节用一根针，那么连续的这个几次进针的时候呢，就有要求。首先我们的原则是什么？不能两边同时做，啊，再一个呢，看有没有必要，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还有就是实际技术上想一次做5-6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会这么激进。为什么呢？刚才也给大家演示了，实际治疗范围非常小，但是如果做的比较多，连成片，范围也比较大。在治疗同时还是要追求安全的。
0: 那您要是做一个两个的话，是要住院还是门诊就做了呀？
5: 我们常规是要求住院的啊，但是住院时间比较短。像我们这里的节奏就是今天住院，明天做，后天或大后天出院。
0: 这要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啊？
5: 一般1周以内就差不多了。如果没有并发症的情况下，就像我们那个细针的针眼，实际深层的创伤就一个针眼。
4: 来看今天节目的第3个关键点，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部结节，守护肺部健康。多科室啊，今天是来了2个科室的这个专家，其实不止于此，还有很多的专家啊，都会为肺结节的患者来服务。在关键点当中啊，看到了一个词儿是一站式。什么叫一站式？这怎么理解啊？就如果患者来了之后，比如说我挂您的科室或者挂刘主任的科室，都是一样的，对吗？
5: 其实差不多。刚才志忠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对吧？啊，可能有哪些征象能够帮助我们定性诊断，诊断以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是随访还是进行治疗。治疗的方式呢，我们就还要评估，因为我们这个是互补的。首先消融是有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外科手术也是一样的啊，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技术。适合消融的可以选择消融，不适合消融我会直接给他介绍到胸外科。我认为他手术对于患者更好，对于他的帮助更大，患者能够获益，那么直接建议他手术。而且我们还会联合手术，就是比如说多发结节，这个患者可能一次发现了5-6个，我们都认为是高危结节，但是呢，如果全部切掉，有可能患者的肺的功能损失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我会和志忠主任他们，我们会联合手术，就一次怎么着呢？适合手术的切掉，不适合手术的我做消融，我们在同一天联合做。那么就实际一次联合手术，我们目前最多解决的，我记得好像是7个结节。
3: 7个。
5: 对，只住一次院，一天，然后解决7个结节。
6: 就是说，目的是多学科的一个联合呢，使患者的获益最大化。

0: 把它的治疗效果达到最好。
1: 那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进行交流。啊，通过手术治疗的患者，像您提到的，它势必会影响一部分的肺功能。那比如说后续的这种康复是怎么给患者做的？
0: 患者呢，这手术呢会损失掉一部分肺组织，无论切除的面积大与小。那么术前的这个管理宣教也很重要。那么术后呢，就是康复性的肺功能锻炼也很重要，因为人体的肺组织呢是有潜在的这个胃功能，就正常我们人有两个肺，不是两个肺都发挥到了100%的开足马力的作用。那么切除掉一部分肺以后，剩余的肺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代偿性的扩张，功能性的补偿，当然不能完全补偿到所有切除，但是它有至少有30%-20%左右的这么一个补偿。这样术后的肺功能锻炼呢也很重要，使得患者呢加快恢复，快速康复，还有一个呢提高生活质量。
1: 哦，肺功能锻炼怎么做呀？
0: 肺功能锻炼呢，其实可以在多种形式当中，比如说你的日常的运动啊，其实本身锻炼的就是心肺功能，不论是走路啊，当然跑步更剧烈，包括一些剧烈的活动，登山等等。那平时呢，一个是避免这个呼吸道的刺激，我们现在家里边做饭，这个油烟也是一大污染，咱们油烟机现在工作好的，有时候你闻不到炒菜的味道，都排走了。这也是一个刺激的因素，包括吸烟啊，这些综合措施吧。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肺功能会逐渐减低，脏器功能减低就跟零件老化是一样的。但是只是你这些工作的做出来以后呢，可能会迟缓这个速度，能提高一些生活的品质或者质量。
1: 针对于多学科联合的帮助患者去控制好我们的这个肺结节，这一点其实北京胸科医院做了很多工作。
0: 比如说吧，一个肺结节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我们是做一个他全过程的，比如从影像的发现，然后呢下一步进行决策以后呢，假如需要手术或者需要观察，那么再有呢，就是假如做了手术以后，不论是切除手术还是消融手术之后的进一步的肺功能锻炼，中医中药治疗等等，这个整个的全周期全过程呢，我们都有一个跟踪和多学科的管理。
1: 那么针对于有一些啊，他本来就有肺部的这个基础性疾病的患者，那是不是术后更需要多重的呵护？
0: 是的，比如说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等等，需要戒烟，来提升这个对于肺的功能的减损的这个保护，这些方面也需要去做的，这是生活习惯的改善的问题。
1: 虽然说啊，检查出来了肺结节，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但是呢，我们需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啊，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我现在这种结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后续咱们专家们才知道啊，我们后续应该怎么去定制、监控或者说管理这个结节的方案。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交流一下。
2: 马上就要入伏了，三伏天正是温补阳气的黄金期，
3: 出了气儿特短，这气儿咋的都出不来的，别行，现在可年难。
2: 常年咳嗽痰多，呼吸不畅，别硬扛，找准三伏贴对应穴位，拔除呼吸道的老病根。
4: 那我们这个治疗的主要药物就是这两个东西，哮喘膏的治疗方法呀，其实是我们医院的老专家在1955年就开始创建的。
2: 三伏贴不只有外敷，还有可内服调理的食疗三伏方，一菜一果，轻松养肺。
5: 刚入口呢，有点绵绵的，但是后劲儿很大。
6: 您这像要包饺子擀皮儿呢，
5: 现在那边都特别的
6: 出来了
5: 哦，对吧？可
6: 好窜。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民专家带来冬病夏治的三伏养生良方，精彩节目敬请关注。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呐。
7: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的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8: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7: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出动，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8: 到河边野钓
7: 等于拿命去赌。
2: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这暑呢，顾名思义就是炎热，对古人也说小暑是小热。虽然说还不是全年最热的时候，但是却正式拉开了盛夏的序幕，炎热暑气就此登场了。
1: 没错，民间常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进入小暑呢也就临近这初伏了，潮湿闷热的天气啊也会越来越多，这雷雨呢也会时常到访。农谚还说到呢，小暑浇大暑，热的无处躲，也正是啊对这段闷热天气最贴切的形容。
0: 盛夏虽然说闷得让人真是没脾气啊，但是呢咱仔细想想哈，这季节也藏着独有的一份治愈和浪漫。要说这夏天和什么花最配，那不得不说是向日葵，永远都是追着太阳跑，开得明晃晃热腾腾的，那看着就让人觉得元气满满，说是夏日氛围感的顶流，这个事儿一点都不夸张。
1: 没错，一到这个月份呢，大伙儿最惦记的就是奥森公园那片向日葵花海了。今年呢，公园的白木花展按时报到，现在已经全面盛放，这花朵是又大又饱满，色彩也非常的浓艳，连成一片特别好看。听说呢，园区今年呢还把这花田的布置重新优化了，观景台和步道也做了全面升级，咱们逛起来更舒服了。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感受这份七月限定的夏日浪漫吧。
2: 盛夏一到，这奥森公园里的向日葵啊也是急刷刷的都开了，一片片金灿灿的，特别的热闹。在这个繁花盛放、热气渐浓的日子里，我们也是迎来了小暑节气。俗话说小暑至盛夏始，那小暑节气的到来啊，也意味着这个炎热的夏天正式拉开帷幕了，
3: 气温可能会直线升高，因为小暑后面就大暑嘛，就开始暑伏了，进入到可能北京最炎热的一个阶段吧。
4: 空气中湿度比较高，就体感上感觉身体上比较黏黏的这种，对，就恨不得一天多洗几遍澡这种。
2: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1摄氏度，虽然没到这个高温线，但是空气湿度大，所以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那进入了小暑节气之后，这天啊是会越来越热吗？
5: 热的它是有分阶段的，到了暑这个阶段算是最热的一个时段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嘛，小暑第一后温风至嘛，就是风热到了一个极致了，这个时候呢温度高，然后湿度大，下雨呢比较频繁，时不时呢就来一场雨。
2: 虽然小暑天气闷热，但是这夏天的浪漫是从来不会缺席。一大早8:30，奥森公园北园的花田野趣景区就热闹起来了，非常多的游客啊赶到这个公园里面来赏向日葵花海，
6: 特别好，特别美，哎呦一大片，而且不止这一片，好像听他们说那边还有呢，挺壮观，挺壮观的。
3: 确实这面积很大，而且正是盛花期吧，属于虽然今天小暑节气天气是有点热，我也是出了很多汗哈，可能这妆都有点脱了，但是觉得看到花的时候心情还是很好，大家拍照和这个逛向日葵花海的这个热情高涨。
7: 盛夏就是要看向日葵花，其实我们有看一些攻略说这个8:00来基本上就人比较少，结果没有想到还是人山人海的。不过我很高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去处，然后给市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大家出来逛一逛。
8: 我之前感觉向日葵基本都是一种，但是现在感觉向日葵挺多的。
2: 园区呢也是为了打造盛夏花境，精心引进了宝莲灯、梵高、巧克力、泰迪熊、文森等10多种特色彩葵，整片花海搭配啊2000多平米的精致小花园，汇聚上100种花卉，不同高度、不同花型的向日葵错落种植，走在花丛里步步是景，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相比往年啊，今年的奥森向日葵花海呢是全域升级，全面换新。
9: 在白木花海中呢，打造创意的秋天花园，同时呢，优化了、升级了大量的游览配套设施。

0: 包括像拓宽核心游览栈道，梳理游览动线，同时增设了无障碍设施，全域免费对外开放。
1: 我感觉特别的就是便利，而且我觉得很贴心，就是我有看到很多地方氛围，感觉今天过来的感觉就跟花一样，就是氛围也很热情，然后这个花也开得很好。
2: 修理的特别好，哎呦，感觉特别舒服，哎，看着哪哪都高兴。
3: 是这个那种打卡点，
4: 那对打卡点比较多，就是有那些专门为你拍照的地方，这些秋千啊这些什么的打卡的，就吸引年轻人打卡的这种地方确实挺多的。
5: 整片花海最出圈、最有特色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沉浸式秋千主题花园。您看啊，已经有不少游客啊在这排队来感受啊这个坐秋千赏这个向日葵花海的这样的一个别致的体验，不用刻意找机位。坐在花丛秋千上就能沉浸式赏景，随手拍大片儿。缤纷彩葵盛放，网红打卡出圈，烟火市集热闹，特色活动不断，可以说剩下的所有美好在这里啊全都能找到。所以趁着这个花期正好，风景正好，不妨约上家人朋友来这里共赴一场葵海之约。出门游玩大家肯定也比较关心这个天气情况哈，那未来几天的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呢？
6: 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预计明天7月8日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后天7月9日白天多云转阴，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未来几天仍多雷阵雨天气，日常出行记得携带雨具。未来三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至25摄氏度，午间体感依旧较热，注意防暑降温。
7: 这老话说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谁家过日子呢，绕不开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而在这么多的家庭关系里边，对很多人来说啊，这个婆媳之间的相处还是很有学问的。
8: 是啊，俗话说得好嘛，这婆媳亲全家和，可要是处不好呢，家里边也肯定啊是不得安宁。下边说的这位婆婆呢，跟这儿媳妇发生争执之后啊，心里边觉得委屈，一气之下可就离家出走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她还故意的没带手机，一个老人独自出门没有联系方式，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您说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
7: 谁说不是呢？没办法，这家人赶紧就报警求助。民警接到求助之后呢，也是一刻不敢耽误啊，连夜全力以赴进行搜寻。那老人后来找到了吗？
9: 俺那是咱老婆还是那个财叔给他骂了，俺家都回去骂了，那不得回。
10: 你儿子2天2夜没睡觉。
11: 这位红衣老太太就是离家出走的老人。晚上7点，朝阳公安分局垡头派出所接到孙女士报警求助。她说，因为家庭琐事，孙女士和婆婆发生争执，老人一时赌气离家出走，一家人找了1天1夜也没消息。更让人揪心的是，老人出走时没带手机，只带了少量现金。民警立即联动周边社区商铺，以老人住处为起点，沿着小区周边的街巷开展地毯式排查搜索。
12: 派出所的，那个我问问您，昨儿您2点多是在这儿吗？昨儿见过这么一个老太太？
13: 没见过。
11: 民警拿着老人的照片，耐心地向过往路人、商铺店主描述，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从小区周边到萧太后河沿岸，从王村路到化工路，不分昼夜，不分时段。
12: 他应该是从小区那边走，往小五街这方向走了。我们现在正在这周边查找呢。
11: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民警持续搜索了20多个小时，困了就在车里打个盹儿，饿了就简单啃几口面包，喝点水。
14: 我们发现老人由家出发，一直向东，走到了距离5公里外的商场，在商场里进行了吃住。
11: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连续30个小时不分昼夜搜索后，民警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有人在5公里外的一个商店里发现了失联的老人。
9: 走这么多天干嘛呀？家里人找你，你知道吗？
15: 不去了。
9: 为什么你不回家？
15: 还是什么钱给他？
10: 你吃什么喝什么呀？
15: 带着钱来，饿不着。
9: 我不带手机怎么办？
15: 不带手机，整着不带手机。
11: 在4层的一个通道，民警找到了老人。此时老人面色憔悴，神情倦怠。很快老人的儿子带着2岁的女儿也赶了过来。
9: 啥不说了，孙女来接你了。抱抱哥家
16: 死好几天了都。
9: 你看我2天2夜睡了1个半小时，你看我死要了。走吧，回家啥不说了都。
11: 听到儿子哽咽的话语，老人的眼眶瞬间湿润了，他抱着小孙。

0: 孙女亲了又亲，
1: 昨天也没吃啥东西，前天也没吃啥东西，就买了个大饼，两天瓶水都没买，昨天就买了个面包，买了瓶水，咱俩吃啥了？我还是那个财叔跟他骂了，反正都回去的骂了，那不能回。
0: 老人说，为了给儿子减轻负担，他到北京照顾小孙女，并负担一日三餐，结果因为家庭琐事被儿媳妇训了一顿，一时赌气就离家出走了。因为担心老人发生意外，六名民警苦苦寻找了30多个小时。
1: 真的辛苦你们这两天，每天晚上都干了凌晨三四点。
2: 为了找您，我们五六个民警天天连轴转。你儿子抱你丢了，那我们不得找啊，万一你受了不法侵害，那怎么办啊？
3: 那我就交给你了，千万别再
1: 放心吧，放心吧，
3: 啊，
1: 太辛苦了，
3: 没事，
2: 别再跑了啊，好吧，跟家里回家啊，回家吃个饭，好好睡一觉啊，那我们走了啊。
0: 随后，老人被儿子带回了家。两天后，一家老小专程来到派出所，给民警送来了锦旗。
4: 老人从老家来到大城市，他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可能一时间难以改变。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多沟通，多包容，多理解，避免此类的现象发生。
5: 都说家和万事兴，一家人过日子啊，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可要是因为一时赌气就离家出走，不仅自己吃苦受罪，这家人也跟着担惊受怕呀。
6: 咱们借着这个事儿呢，也得提醒双方，这做老人的得体恤这子女的压力，做子女的也得体恤老人的不易，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
5: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一辆法拉利被几个孩子当成滑梯玩耍的事儿，在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大伙都知道啊，法拉利那是豪车呀，这孩子呢一玩，这后果也很严重，车辆受损，4S 店的报价维修费用要10来万。关于赔偿的问题，孩子的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6: 咱们呢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云南昆明的张先生是这辆法拉利的车主，他说呢，车是2020年花了360万买的呀。平时呢就停在固定车位里，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在外地出差，突然监控报警，他打开一看呢，张先生立刻就被惊呆了。
5: 这样啊，咱们来看看当时的视频。这四个孩子啊，在他的法拉利的这个车顶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这手里呢还拿着长棍子。在孩子眼里，这辆百万豪车俨然已经成了游乐园里边的滑梯了。
6: 哎，咱看这画面呢拍得挺清楚，车顶子、叶子板、车尾灯、机器盖以及这玻璃上都有划痕，一道一道的，保险杠呢甚至出现了裂痕，可想而知啊，张先生那是相当的心疼。等回到昆明之后啊，张先生就打电话报警了。
5: 接下来呢，
7: 乐泰、伊犁、酷车、酷尔乐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

0: 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电话400-600-5770，400-600-5770。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帮忙到您家，网约车呢让大家的出行越来越方便。当网约车司机呢也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谋生的出路。虽说呢挣钱是一个辛苦钱啊，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长时间的绑在车上，但是啊这个行业的门槛相对没那么高，所以呢还是有很多人呢希望通过这份工作能够养家糊口。咱们呢先给大家看张图，这是一个招聘平台的截图。您看啊，这招聘网约车司机，学历不限，经验不限，月收入都是万元起，这看着的确让人心动。我们的求助人刘先生啊，就是看到了这样的招聘信息，觉得自己挺合适，专程从河北赶到北京应聘。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刘先生，据我们了解是刚刚来到北京不久，来北京呢是从事网约车司机的一个工作。您是哪人？
4: 我是河北人。
3: 当时是怎么萌生的来北京跑网约车这个想法？
4: 是看着那个他那个公司招聘简介，挺那个高薪嘛。
3: 有多高？
4: 他承诺是每个月就是保底是10000块钱。
3: 他这个公司当时叫什么名字你看过吗？
4: 北京云通绿洲汽车租赁公司。
1: 刘先生当时在老家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个1岁多的孩子，他迫切需要这么一份高薪工作来维持家庭生活。于是他当时投递了简历，并加上了一位马经理的微信，听对方简要介绍了一下这份工作。
4: 人家就是说您不用付车租，不用那个掏押金，您先干，前期不用垫钱。所以说这点挺诱惑人嘛。
1: 今年4月底，刘先生下定决心从老家来到北京，根据这位马经理提供的地址，刘先生来到了一处写字楼进行面试。这时他发现面试所在的公司并非是之前招聘平台上发布职位的云通绿洲，而是另一家名为和联盛的公司。但因为沉浸在即将拿到高薪工作的喜悦里，刘先生当时并没有对这一点产生质疑。
4: 我们也不太懂，我感觉应该没啥问题，也没那个上心。
1: 刘先生回忆，在面试阶段，那位马经理跟他把这份网约车司机的工作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明确了几个要求，也做出了承诺。
4: 当时跟我说是给我车，我每天上交470块钱流水
3: 份钱呗。
4: 对对对，
3: 每天就470，一个月30天为例的话，14100块钱。
1: 刘先生需要在该公司指定的网约车平台每天接单拉活不低于470元，超出470元的部分归刘先生所有，
4: 然后每个月是交600块钱服务费。
1: 这每个月600元的所谓服务费起到什么作用呢？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问题。
3: 现在我们也知道网约车的这个监管监察也是比较严格的，你还要有这个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证啊。
4: 我之前也没从事过这个行业，不太清楚这个。
3: 你后来知道你现在来跑这个东西在北京是不合规的吗？
4: 人家就说那个在他们行那块就是说交600块钱路本，基本上就是说出啥事的话他们给解决。
1: 刘先生表示，公司工作人员宣称每个月交600块钱的所谓服务费，他们这些没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人，一旦被运管部门查到，后期出现的任何处罚都由公司来承担。在当时的刘先生听起来，这是一道保障，而且对方还表示他们可以和刘先生签合同。
3: 啊，这是你和他们签的合同是吗？
4: 对对对，4月27号签的。
3: 我看一下这合同啊，汽车租赁合作合同。
1: 刘先生签订的这份合同里明确了每天470元的平台流水，合同里把这笔钱称为日租金。之后刘先生在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证的情况下，公司工作人员就帮他注册成为了某平台的网约车司机。
4: 他跟我们注册这平台的时候也没细说很多，就是拿着你身份证跟您注册完以后，就是说您只要那个刷个人脸验证就可以了。
1: 刘先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通过
3: 过的。4月27日，刘先生签订了合同，4月28日，刘先生就开始跑网约车了。每天470元的流水，他能跑出来。

0: 前期的话大概就是不到400块钱，后边基本上都是480多块钱、490块钱。
1: 你要跑到470的话，我觉得正常按照那种说是悠悠哉哉的那种很难。
0: 对，我跑到那个470块钱，基本上要12个小时左右。
2: 但有些时候刘先生真跑不到470元的流水，这怎么办呢？刘先生说，当时那位马经理跟他说过另一个解决方案。
0: 人家给我承诺，我说每天要是说不够470块钱，你出车8个小时也行，也算达标，这是口头协议。
2: 刘先生表示，这8小时可不是简单的平台在线8小时，而是接到乘客到乘客下车这部分时间才会计算到这8小时当中。刘先生为了满足这个时长要求，得大幅拉长自己跑车的时间。
3: 5月19号528，这一天跑到最晚是晚上的10点58。这一天您是从11点开始跑的，12个小时差不多。
1: 所以你看，这就里边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哈，您这边要跑到这么长时间，您才能勉强挣出个份儿钱来，对吧？那您这个营收从哪儿来呀？
0: 那会儿是承诺我，就说每个月跑够那个钱，跑够钱或者那个时长达标，这个就是说有一个条件符合也行。他们说每个月会付我1万块钱。
1: 我们看到刘先生签的这个合同里边有一条叫按双方约定，出租方每月给予承租方8000元补助，含2000元的油电补。
0: 后边还有一个合同，上边写着有一个那个2000块钱全勤。
1: 我理解了现在这个点，每个月其实您挣的不是这个流水的钱，您每个月挣的是他们给您发的8000元补助和那个您刚才说的那个2000元的全勤奖。
0: 是是是。
4: 招聘公司的名称没对上，签的合同也不是用工合同，而是一个汽车租赁合作合同，而且呢没办网约车驾驶证也能干这活，这些呢显而易见的是不规范呐。刘先生都没注意到，因为呢他确实不知道这个行业的相关规定，眼里边看到的就是公司承诺的那1万块钱的高薪。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干了1个多月，刘先生想着这1万块钱应该能拿到了，但实际情况呢跟他预想的呢是截然不同啊。
0: 干满一个月时候我已经没钱了，他没给我发钱，我充电我都充不起了都。
2: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刘先生没有满足公司的要求吗？记者对刘先生的平台流水进行了核算。
1: 4月28号开始跑，那就是说4月份其实没跑几天，这个就咱就说不上那个一万那个事儿了。
0: 对对，
1: 中间五月份31天，
0: 5月份中间休息4天，
1: 那我们算一下，470乘以27，那就是12690。
0: 对，
1: 这个是刘先生5月份跑的，12913。那你这个是刚好的。
0: 嗯，我这个指定是够了。
1: 那你跟他要那个补贴啊，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补贴吗？说是8000块钱的补贴。
0: 嗯，对对对。
1: 全勤奖你不也全勤了吗？你
0: 对对对，我跟他要了，因为我当时已经吃不起饭。我说那个您老说让我跑，老说让我跑，我说我跑一个月了。钱也没见着回头钱，我怎么给您干活？他说您先停几天。
2: 刘先生又停了几天，但是不管是马经理还是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跟他再说过钱的事儿。刘先生实在是挺不住了，他多次跟公司协商，终于在6月3日公司给了他一部分钱，
0: 给了我2400多块钱。
2: 给的这2400块钱对于刘先生来说杯水车薪，连自己的生活成本都很难覆盖，更别提给家里了。再三考虑之后，刘先生决定，
0: 所以说我就说不跟他干了。
2: 刘先生自述，当时的心态是及时止损，把剩余的钱拿到就走。但是当他提出不干了的时候，公司工作人员就是另一套说辞了。
5: 那我要是退车的话，我工资还剩多少呀？
6: 那几乎就抵扣没了呀，违约金不少钱呢，
5: 就没了呢。
6: 具体情况你不得看领导怎么说吗？得看人家怎么扣啊。
5: 哥，那这样不是坑人的吗？
6: 那没招啊。
2: 那么刘先生到底违了什么约呢？记者仔细查看了合同之后，找到了对应条款。
1: 因为你这个汽车租赁合同里边约定了租赁期限3个月，这3个月确实是您没有实现，因为您是4月27号签的合同，按理说应该跑到7月26号。
0: 是因为签这合同之前，他们那个业务员也是口头给我承诺，我说那个你给我起草那个1个月的合同，我说我不知道挣钱不挣钱，我指定不能那个签3个月合同。他说没事儿，他说这个我们这合同都是3个月的，改也改不了。他没事，你就是跑完1个月你感觉不挣钱，你提前3天到7天，您跟那个车队长或者我说就不扣你违约金。然后那个现在就是说因为是口头协议嘛，
1: 没有证据是吧，聊天记录什么的没有体现是吗？
0: 没有。
2: 而在刘先生看来，即便是按照合同来也不能认定成他违约，
0: 因为你每个月答应我要给我，就是答应给我的钱
1: 你就给我2000块钱，你剩下的钱没给我，你不给我钱，你让我咋跑？那不指定让我违约吗？你不逼着我违约吗？这不，我不能说那个我贷款，我去家里边朝父母要那个，我给你跑车，您再不给我钱，我不亏更多了吗？
2: 刘先生迫于生计，无奈退车，能被认定成违约吗？
7: 从这个问题来说啊，刘先生是构成违约的，因为在这个租赁协议里呢，其实是明确了一个双方的义务的。那么，应该是这个出租人违约在先。那么刘先生行使的是一个先履行抗辩权，也就是说对方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随后呢，我提出解除是没有办法的问题。
1: 现在上面有一个问题，这一条有一个说法叫按双方约定，出租方每月给予承租方8000元补助，但是这里边没有写明他哪天给你啊。他哪天给你？他有跟你明确过吗？
0: 没说。
1: 这个合同有问题的地方，因为你这个合同里边没有约定，他这个8000加那个后边那个2000全勤，他啥时候给你？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他是给你补贴了，但他后期他过一年给你这一个补贴，他也
0: 肯定不行呀，
1: 他也不行啊，对啊。
0: 是。
2: 而这份合同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儿，
1: 还有一个问题，咱们一直提到的公司，但在这儿我们其实需要明确一下的，这份合同其实并不是一份和公司签的合同，这份合同它的这个出租方是祝某，是个人。
0: 对。
1: 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说，这份合同，汽车租赁合作合同，这份合同是您和个人之间签的一份合同，当时都没有对他这个个人签合同这个事儿提出过异议吗？
0: 因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事情。
2: 按理说应该是跟公司签的合同，结果甲方是个人，而记者查询后发现，合同上写明的出租方祝某与之前提到的两家公司云通绿洲以及和联生在工商信息上没有关联，这对刘先生的维权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7: 那对于刘先生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案子里只能去找这个签合同的祝某这个人，目前来看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祝某本人是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那么这个即便是把祝某告到法院啊，最终呢可能也很难达到一个好的执行效果。
1: 你后期有没有跟这个祝某联系过？
0: 联系过一次。
1: 哪天什么时候？是在这个退车之后是吗？
0: 退车之后，我说那个还能那个协商吗？他说协商不了，协商不了。后来我就那个报了个警，打了个110，报完警以后，那个祝总他过来，他问我，他说你报警了？我说是。他说你报警的话，他说你不报警，我还能给你点钱，就是给你个几百块钱。他说你要是报完警，他说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4: 刘先生觉得自己被套路了，为了能够多赚点钱养家糊口，刘先生晚上啊都住在车里，就为了省点住宿费啊。这但凡能按当时招聘说的那样，这个承诺把钱给他，他也不会提解约的事儿。现在呢，起早贪黑的开了1个多月的网约车了，最后是拿到2000多块钱。刘先生啊，不是没想过，如果干够了3个月，这公司会不会就把他的钱都给他结了呢？我们呀，不妨再听听另外一个求助者李先生他的遭遇。他呢，也是在和联生汽车服务签了合同。那么，但是啊，他更憋屈，因为呢，他可是干满了租赁期的3个月，但是最后啊，一分钱都没拿着。
1: 您也是有份合同啊？
8: 对，
1: 2016年1月15号到2016年4月，也是3个月。
8: 对。
1: 那您这个是到了呀？您这个是4月？
8: 我这个是到了。我是到期他把车开走的，跑了将近3万块钱，28000多，然后我一分钱没拿着。
2: 记者查看后发现，李先生的合同和刘先生的合同存在一些不同之处。李先生的这份合同名称叫车辆租赁合同，刘先生的那份合同叫汽车租赁合作合同。两位当事人跟记者表示，这两份合同对应的是这家名为和联生的公司在招揽网约车司机这件事上不同的用人方式。
8: 那个走的是汽车租赁合同，不是他那种合作模式的，跟他的是不一样的。
1: 说白了，你这个是租了个车呀？
8: 对，就是租了个车。我的是每天是扣租金
1: 啊，你每天扣是190啊？
8: 对，190。
1: 那你俩这个差的挺多，他一天扣470，你是挣什么钱？
8: 他是跟我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一天跑500，然后扣除190的租金，然后剩下的他就直接转账给我，以这个模式。
1: 他这边每天还要有一个押金是吧？
8: 押金是第一个月就扣完了，
1: 那就日结嘛。
8: 对。
1: 那给你了吗？
8: 没有。
1: 那是不给你，你为啥还干呢？
8: 我干了1个半月，一分钱没得着，我就不想跑了。他说那个你等个几天，然后我就等。后来他说那个没招，你得等3个月，我就跑了3个月，合同期到了，车拿走了，我一分钱没有，然后就是按他的说法，就是我现在还欠他3-4千块钱。
2: 难不成李先生没有跑够车辆的月租

0: 金，所以导致他退车的时候还要给公司钱嘛。
1: 我现在唯一保存的就只有这个每个月跑的流水，一月份跑了5200，半个月，
2: 对，
1: 二月份9350，
2: 对，
1: 三月份9610。

0: 15000，在合同签订每个月能完成出租人和承租人约定的指标，大于等于15500元。
1: 对，
0: 如未完成约定指标，自愿接受处罚三万处罚金2000元。您能达到15500吗？
2: 达不到。如果说要达到的话，你要跑到15个小时、16个小时。
0: 那你比他那个还吓人啊！
2: 对，
0: 你从他这儿租了个车，你还要给他付租金。
2: 对，
0: 你给他付着租金的情况下，你还要达到这个什么
2: 这约定？
0: 那你图啥呢？
2: 我没有细看嘛，也是怪我自己。这个当时我签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他说你在这儿签字就行。我说上面我看一眼，他说没事，你就签吧。我当时就没看，
0: 这日期在2025年，写错了是吗？当时
2: 啊，对，写错了，应该是
3: 这份所谓的补充协议捆绑上一份租车合同，从法律角度来看，真的合理吗？
4: 那首先我们要说明一点啊，汽车租赁合同和后续李先生签的那个补充协议，这两个协议是相互矛盾的。那么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啊，就是说我们签合同或者说我们认定真实法律关系的时候，不能只看合同它名义上写的是什么，而看他们的真实法律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两个协议，我们包括李先生的这个陈述，结合李先生的陈述，包括结合我们现场调查情况来看，它其实可能是涉及到是一个服务合同纠纷，而并非是他们合同里所体现的只是车辆租赁合同的这么一个关系。刚才提到了说，公司是不是有权利来要求承租人在某个平台上必须达到一个固定的流水，那这个的话是双方的一个民事议定的一个范畴，但是这个流水的高低都可以适用一个民法的显示公平来去做调整。也就是说，如果说公司利用了他在行业内的这个优势的地位或者是信息差，让这个承租人签了一个远远高于在这个平台上正常能获取到的这个流水收入，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签的构成违约了。
3: 李先生现在想要找公司维权，但是他也同样遇到了跟刘先生一样的麻烦。
0: 你这个车辆租赁合同也有一个问题，你这个车辆租赁合同上面写的也是个人啊？
2: 对，
0: 也不是公司啊。你当时来的时候他是有公司的是吗？
2: 对，
0: 他公司叫什么？和联生汽车服务。当时在企业上招聘的时候，你的那个招聘平台上是这公司吗？
2: 是，
0: 查一下这公司，北京和联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时间是2025年5月23日。公司6月12日已经注销了，25年5月份成立，6月份注销，1年时间。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他当时这两位和这家公司产生关联的这个一飞科大厦。虽然我们刚才通过这个查询，这家公司今年的6月12日已经完成了简易注销，但是呢，我们还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一个态度，先来这儿看一下情况。因为有一个信息是刘先生告诉我们，他在6月份的时候来还车。对方要求他还是还到这儿来的。
2: 对，
0: 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看看这边还有没有人。行，人去楼空，大门紧锁，但是那个牌子是在，何连生在。你突然走了呢？我看看啊，他这边大厦有没有什么保安物业啥的？哎，物业在哪儿？你知道吗？
5: 后面那一排。
0: 后面那一排，我们要出去再转到后面去是吗？
5: 对。
0: 走。哎，你好，这是物业吗？
5: 这是干嘛？
0: 哎，你好，我北京台的，我来找一个公司在英菲克大厦106之前租的，叫和联生汽车。
5: 那个搬走了。
0: 搬走了，他和咱们签的这个租赁合同就一年吗？
5: 对。
0: 大概哪天搬走的？
5: 上个月。
0: 5月份就搬走了。他在这儿备案过吗？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5: 没有。
0: 你把合同给我，我找一下那个人电话。
6: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他没接。
7: 和联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注销了，原址找不着人了，合同呢又是跟个人签的，维权的难度确实很大。但是记者啊，在调查当中反复对比刘先生和李先生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一点突破口。因为呢，当初啊招聘刘先生的，在招聘平台上备案的是另一家公司，名字叫做云通绿洲。那么记者能否通过这家公司深入内部找到相关人员呢？记者一方面是想听听他们在招聘网约车司机的过程当中啊，到底会有哪些承诺，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后期的维权寻找线索和依据。
0: 您那个呢？
8: 云通绿洲。
0: 您那个叫云通绿洲？
8: 对，
0: 我再查一下云通绿洲啊。这个还在营，也是2025年3月份成立的。 我们刚才从招聘软件还有看到叫云通绿洲的这家公司还在发布，发布的那个岗位就是当时就是您沟通的岗位，
1: 是啊，
0: 而且我看了一下刚才那个招聘经理那个马经理今天还有过七次的对于这个其他的面试者的回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们的这份业务还是在做的。
3: 记者没有通过平台投递简历，而是用自己的手机直接拨打了马经理的电话，表示想要应聘吧。

0: 约车司机，这位马经理表现得很是警惕。
1: 喂，哎，你好，是马经理吗？
2: 你谁呀？
1: 你好，我这边那个之前有朋友介绍说咱们这边可以干网约车，我这边说跟你联系一下。
2: 你哪个朋友叫啥呀？
1: 我那个之前姓刘的一个朋友，让我过来看看。
2: 谁叫什么名？朋友叫什么名？不知道，你再找找吧，让他给你介绍别的。
0: 为了能够顺利和对方取得联系，记者决定通过投递简历面试司机的方式。随后，记者在招聘平台上又找到了当初招聘李先生的刘经理。
1: 你之前是通过这个人吗？
3: 对。
1: 哎，你好，你好，我在五八上看见你这边那个招聘信息，公司招聘司机12000。
4: 对对对，您在北京吗？
1: 啊，我在北京呢。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看一眼吗？
4: 在跟我家兄弟姓，我把电话那个位置发给你，你过来呗。
1: 人是刘女士，来，你拿你的手机找到她的微信号，咱对一下。
3: 对，是一样的。
1: 你稍等，我看一下。
3: 微信号是一样的。
1: 啊，对，一个。她给发了一个地址，华安大厦，距离这个位置1公里。
0: 看到这个地址，刘先生跟记者表示，他后期维权的时候也来过这里，还在这里见到了当时招聘他的马经理。随后，记者一行驱车前往了华安大厦，以求职者的身份进行调查。
1: 你好，找一下刘女士。
5: 这里来过吗？
1: 没来过，约过。
5: 这里等一下吧。
1: 好，行。
5: 好
1: 好好。
0: 在现场，记者发现来这家公司面试的求职者很多，等了将近20分钟，公司才空出来一个供面试使用的办公室。
1: 我们现在被他们安排到了这个房间里边等待着面试。我的隔壁房间现在正在面试，然后能听到里面在聊一些个什么不用押金，先干一个月试试。他们这儿我看大部分都是在门口那边打电话联系邀约过来面试。
0: 记者在办公室等了10几分钟，才终于等到了此前联系的那位刘经理，他也是当时招聘李先生的人。
4: 是谁跟我联系的？
1: 我跟你联系。
4: 哦，你最近司机特别那个忙，咱这个活干得好干，你可以开车会干得久吗？就足够了，也没有什么就是说但是薪资待遇也都挺好。
1: 又跑网约车是吗？
4: 对，然后咱们这个我都跟你讲讲哈，咱们这是就是有两种模式，给公司干的也有。
0: 刘经理接下来给记者讲述了他们的上班模式，这个模式对应的就是刘先生之前跑网约车的模式。
4: 上班的话，咱是公司给咱提供车，车辆呢就是没有任何租金押金，保底呢10000块钱一个月，另外加提成。然后呢，咱这是有车型和火动车跟电车，火动车呢一天就是流水要求咱们跑个4.6，电车要求咱们跑个4.8，超出流水以外的都看你个人的提成啊。
1: 我那个要是跑不够460怎么办？
4: 咱是跑不过的话，就跑步那个就是时长的累计计费服务时长达到8个小时了，也是可以的。
1: 就等于说我不需要补钱。
0: 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公司的这位刘经理跟记者做出的要求和承诺和之前刘先生跟我们讲述的几乎如出一辙。
4: 还有一个日结的我今天也发给你了。
0: 接下来刘经理又跟记者介绍了日结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之前李先生跑网约车的模式。
4: 日结的话就是它是属于一个租车模式，

0: 150，边喝一杯190。
1: 那么日结模式会不会出现要求跑够多少流水的情况呢？记者现场询问了公司的刘经理。
2: 当然就不会再要求我这个流水是什么？
0: 不要求，日结上没有流水要求啊，没有说三六四点八跑够单，没有要求。
2: 每天结是吗？
0: 对对，公司给您一天一结算。
1: 接下来关键问题来了，记者表明了自己的非经纪身份，这位刘经理会给记者做出怎样的承诺呢？
2: 我山东的，我本身也没有那个发那个，对，我还说资格证。
0: 没，这个没证没关系，外地100%都没有，因为在北京，他只有北京户口能跑。
2: 没有这个抓的不得罚吗？
0: 你被查到一个第一时间联系公司，公司管，就要麻烦公司交。但是就是有一个嘛，就是有一个服务费是需要一个月先交600啊，就第一个月自己交，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有流水再扣。这个日结的话是只需要先交300就行了，剩下的是有代扣，从流水代扣。日结的话是一天25。
2: 我交的这个保险费就能够说我出了问题我就不用交钱。

0: 显然，公司这位刘经理是明确知道非京籍是无法取得相关资格证的，但是他仍然表示没关系，被抓后不管是罚款还是扣车都由公司来兜底，这样的承诺真的靠谱吗？
1: 正常来讲应该不是这样，因为谁是驾驶员，谁在非法营运，谁是行为人，应该处理谁。公司给他这么讲的一种处理方式，显然流程上是不合规的。你比方刘先生，你跑了，你被运管抓来了，非法营运，他应该扣你的车，把你车扣下，然后给你对你处以罚款，没有证的话对你进行相应的处罚，给你挂入黑名单，这是他们正常一个处理方式。
0: 在之后的调查里，记者结合着此前刘先生和李先生的遭遇，问了刘经理一些问题。
2: 签合同要得签几个月？
3: 咱签合同是三个月期间，但是你啥时候不干了，提前给公司说，提前3到15天给公司说就行了。咱该退该就退啥退啥，就是该人就放心。
2: 哦，提前3到15天，那会不会有月金什么的？
3: 没有，没有月金。
2: 只要提前说了，
3: 提前说没有任何违约金，咱们10天结算一次，保你1万呢，咱们这是1个月给你结一次。
2: 一个月每个月哪天结？
3: 咱是干哪月的结啊？你比如我今天是24号入职，那就下一月24号。
0: 面试到最后，记者询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现在两位当事人维权里出现的最大问题。
2: 那我们到时候这合同怎么签
3: 啊？在这签合同，在这取车。
2: 行，明白。跟谁签？
3: 跟我呀。
2: 跟您签？
3: 我跟您那个，我跟您办理。
2: 您
3: 来签是给公司签，
2: 跟
3: 你不是给我客人签。我帮您办理，然后咱是给公司签。
2: 那就是对方，所以说就甲方是公司，乙方是我个人。
3: 对，
2: 他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公司呢？我应该就是你上面留的那个公司吧？
3: 就那个。
2: 这我帮忙看了，就这个公司。
3: 这是分公司的，咱们在北京有10多家分公司呢。
0: 事实真的如此吗？就在这次调查结束3天之后，记者再次来到了这里，看到了他们当天跟求职者签的合同，合同的出租人依然是祝某个人，而且在这些合同上依然有违约条款，没有补充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违约条款不生效。
1: 如果这个群体比较大，广泛的招募这种司机，然后采用个人签署出租与承租合同，然后大规模的拖欠，那我们就有一定的理由怀疑他们是不是一种批量的、有主观的、有目的的一个预先的预谋的行为。那如果说有这种行为在的话，那有可能涉嫌更严重的行为，比方说诈骗或者合同诈骗。
4: 通过调查走访总结起来呢，有3大疑点。第一，记者暗访中啊，这位刘经理做出的口头承诺和两位当事人跟记者讲述的基本上如出一辙，但和后期真正落实到合同上的内容呢，却是大相径庭。第二，按理说公司招聘呢，当事人应该跟公司签订合同，但奇怪的是呢，最后都是跟这祝某个人签的。第三，都是一拨人在招聘，但通过调查却出现了很多家公司的名字。按照刘经理自己说有10几家公司，那么这么多的公司到底有什么关联？这位祝某和这些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随后呢，我们将掌握的线索反映给了北京市交通委，交通委第5执法大队来到了现场进行执法检查。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呢？我们明天的节目继续关注。
5: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在数字时代，中老年人的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问题日益突出，却常常被忽视。老花眼是身体机能的正常衰老，但长期不矫正危害不小，看近处费力会导致眼干、眼胀、头晕头痛，还会加快度数的加深，增加白内障、青光眼的风险。同时看不清东西还容易引发颈椎不适、睡眠变差，甚至增加走路摔倒的风险。
6: 冒视星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视星。
7: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步搞定，非常清楚。
8: 有冒视星眼镜一副顶好几步，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9: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星。
1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视星。
11: 爱生活每一天。
12: 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13: 水煮牛肉，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喝一口啊，
14: 烟一样抽抽抽的往上窜黑，特别好，
13: 脑门子开始出汗。感谢
15: 航海时代
13: 哦，
15: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1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3: 外面的在哪儿啊？真不好找。哎，你这多走一步都不愿意是吧？
17: 我不是下来了吗？我慢、
13: 吃什么呀？今儿
17: 就是你不是最近胃口不好吗？我就带你解解馋。
13: 其实就是馋了，这什么胃口不好？
17: 就是馋了，就没吃着好吃的。
13: 所以这不只是一宾馆是吧？用吃饭是吧？
17: 里边有馆子
13: 啊、
17: 走吧，
13: 走，那肯定是吃长沙菜呗。
17: 那必须啊，湘菜多开胃啊！
13: 走走走
17: 走。
13: 哟，还真不是太好找了。
18: 您好，
13: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5: 我刚才我看人服务员端过去是有粉是吧？
17: 对对对，像长沙话就是嗦粉，
15: 嗦粉。
17: 对，
15: 哎对，哎哎，先生来来来，这边，这都是现煮的是吧？
18: 啊，是的。
13: 哎呦，这是湿米粉，哎，
18: 是我们买一天早上的做的摘早的一包黄斑过来的，湖南发过来的米粉。
15: 哦，这好好吃，好吃，好吃。
19: 黄斑
13: 啊，最早，哎，谢谢您翻译，发过来的，
19: 黄斑发过来的，
13: 每天都发一班，
19: 每天发一班。
13: 一下发一周的吗？
19: 那不行，我们必须得要新鲜的，知道吧？必须得新鲜的啊，每天早上。
18: 像这样所谓的云，
13: 他买大哥级的，
18: 所谓的云材料都是到有指定的农户，指定的农户早上采摘以后，就再找一包黄斑过来的。
15: 就是咱们不用坐最早的航班去长沙吃粉，
13: 对，
15: 让长沙的粉坐最早一班航班找咱们来，
13: 然后咱。
15: 所以您家这米粉都得是湖南当地的是吧？不是在北京做的
19: 啊。
15: 口感会不一样是吗？跟北京做的米粉？
19: 那肯定不一样，就是湖南口感，自己腌制的酸豆角，
13: 哦，
19: 是我腌制的，
13: 哦，
19: 都是自己腌制的，用长沙的那种方法。
18: 长沙人一般是喜欢吃扁粉，常德人就喜欢吃云粉，它口味不一样。哦，
15: 常德和长沙的，
18: 嗯，
13: 咱俩不一样，来一碗。我要扁粉。
18: 嗯，好的，
15: 那我来这个常德这圆粉试试。
13: 好的。
15: 哎，我先问，因为刚刚我听那个做粉的那个大哥大姐，这都是湖南老师傅是吧？
20: 对，大部分都是湖南老师傅，因为我们要做长沙的味道嘛，所以说还是本地人，他们做出来的味道还是有那种感觉的。
15: 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20: 剁椒鱼头，
15: 嗯，
20: 都是选用的湖南的那个剁辣椒，鱼头的话也是选用那个湖南洞庭湖2斤左右的那个胖头鱼。
2: 这得来一个吧？
13: 那必须得来啊，剁椒鱼头啊！
15: 长沙话怎么说剁椒鱼头？
20: 剁椒鱼头。
15: 豆
13: 啊，这个挺好的，
15: 剁椒鱼头，这个还小炒肉有吗？
20: 有小炒肉，像这个湖南本地的辣椒炒肉。
15: 哦，这
13: 得来一个，
20: 对对对，
15: 哎，这怎么说？长沙话？
20: 辣椒炒肉，
13: 辣椒炒肉，还有这个鱼头。来吧，先试试这粉儿。哎，我这是汤粉，
2: 我这是干拌的，
13: 你那是圆的，我这是扁的。
2: 对。
15: 哎呀，看着就好吃。
13: 一碗回长沙，
2: 啊，真的，
13: 真的，真的，真的，味道太正了也。这汤都是骨汤，什么还有鸡子什么熬的，
2: 嗯，
13: 你喝一口啊，辣味儿是在最后才出来的，
2: 嗯，
13: 一开始就是骨汤的那个香味儿，
2: 嗯，
13: 哎呦，那个香不抢口，
2: 嗯，
13: 但是就是淡淡的，而且就是那个香慢慢的就变成了甜，慢慢的偷偷偷的往上窜黑，
2: 嗯，
13: 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2: 这是辣椒炒肉，
20: 辣椒炒肉。
13: 哎，哎呦！你看上面那剁椒啊，定是手工做出来的
2: 啊。
13: 一般咱们在外边能买到的剁椒酱啊，都是相对比较细，剁的也比较细。
2: 嗯，
13: 铺在上面你很难看到辣椒的原型。
2: 嗯，
13: 但这个你是能看到的。
15: 对，而且它那个发酵的味道特别好。
13: 是的，
15: 就是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然后再加上它鱼很新鲜，对吧？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味和这辣椒互相相辅相成的。
13: 对，
15: 所以我觉得这还一个就是我吃长沙菜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更注重食材本身那个鲜的感觉，
13: 是，
15: 然后那个香去搭配它，哦，真的好吃啊！
13: 就这个吧，看着挺复杂，看着是一道大菜，但其实特别简单。
2: 嗯，
13: 比如说鱼，咱得要新鲜，刚出水的，
2: 对，
13: 马上就得吃。
2: 嗯，
13: 但剁椒呢，你得经过时间的发酵，
2: 对，
13: 它才能出来那种特别的香和特别的辣。
2: 嗯，
13: 浇在这上边，把两个时间相互融合，
2: 嗯，
13: 您吃到了这道永流传的菜。
2: 对。
15: 是不是那剁椒鱼头那剁椒都得是咱店里自己做是吧？
13: 对的，
15: 这不能买成品的。
13: 不能，没有成品，没有成品。
15: 因为我们俩刚才聊说，好像很多就是长沙做剁椒鱼头，这个剁椒每家的配比啊，用的辣椒都不太一样。
13: 对，都不一样。
15: 我看您这用的都是什么呀？
3: 农家自制的剁椒，
21: 剁椒啊，
3: 黄灯笼，
21: 黄灯笼，
3: 黄贡椒，也带了点辣妹子啊，
21: 这得现熬一下这个，
3: 对，现熬。
21: 首先起锅烧油，放猪油啊，
15: 要先放猪油是吧？
21: 对，然后呢，先放这个剁椒，
15: 对。
21: 这一看真的就是你说的，
15: 不是工厂的剁椒，
21: 对，都是自己做好的那种，
3: 对，
21: 大小啊块都不是很一样的。哦，
3: 剁椒酸辣开胃嘛，
21: 啊，
3: 再黄跟黄贡椒搭配，啊，颜色跟层次感就一下就上来了。
21: 哦，有颜色，然后那个黄灯笼呢？
3: 黄灯笼跟这个剁辣椒都是增香增色的，辣妹子也是增色，你看这个颜色一下就亮起来了。
21: 所以你看，它不同的辣椒，有的是带酸的，有的带辣的，然后有的出黄颜色，有的出红颜色，
3: 就是
21: 要去调
3: 色香味儿，都靠这不同的辣椒来体现了。
21: 哦，
3: 对了，
21: 那除了做剁椒鱼头，还能做别的吗？
3: 做黄焖的菜都可以啊，黄焖鱼杂，用这个也可以。
21: 哦，鱼杂，
3: 对，
21: 哦，
3: 牛蛙都可以。
15: 咱试试辣椒炒肉，
21: 来
15: 吧，
21: 尝尝。
22: 湖南的辣椒炒肉，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都喜欢吗？它多了一东西，
15: 什么？
22: 是剁椒鱼头里边没有，就是豆豉。
15: 哎，对，对，
22: 但它也让人发酵的，
15: 是。
22: 但是豆豉的香在湘菜里边用的好像还蛮多的，
15: 是
22: 豆豉啊、紫苏啊，啊，对，这种特别的香料在湘菜里边经常出现。
15: 对，而且你知道是这个，特别感谢什么？
22: 感谢
15: 航海时代。
22: 哦，
15: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22: 就比较寡淡是吧？
15: 对啊，您我记得那时候最早说就是没有辣椒之前，咱们中餐想吃辣，好多是拿姜去弄嘛，姜辣嘛，
22: 姜蒜，
15: 对这些东西。
22: 辣椒刚来的时候，大家还真不吃
15: 啊，对，当观赏，
22: 当观赏，
15: 好
22: 当花养嘛。结果我的辣椒开花了，那结果了。后来开始拿食物进行中和，
15: 然后
22: 把它融到中餐里边，怎么让它不那么辣
15: 啊？然后慢慢演变出来，
22: 慢慢就开始有了。
15: 感谢把辣椒引进的人，也感谢第一个敢去吃辣椒的人，
22: 是
15: 多好的东西。
22: 我们今天才有口福啊。
15: 对。

0: 我刚才坐公交来的，这边就是万寿路口北这么一站，然后呢稍远一点是万寿路地铁站，大概走过来有个三分钟。咱这个主题啊，吃的是过瘾下饭，所以咱还是吃川菜，不过是川菜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啊。因为咱们经常说这个川菜三大流派嘛，上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然后上河帮呢主要就是以成都那边的风味为主，然后乐山什么的，然后下河帮呢主要是重庆那边的风味，而小河帮就是今儿要来这个自贡的盐帮菜餐厅啊，就是旁边这个大厦的二楼，咱尝尝去。咱们到地方了啊，哎，这特别好，这是人家自贡的城市宣传语，你看，一座有盐有味的城市，这美食是人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重要的元素。
1: 朋友推荐的
0: 啊，怎么样觉得
1: 很好吃？因为我家属以前在四川待过。
0: 哦，您以前在四川？
1: 对对，
0: 在哪儿的四川？
1: 成都。
0: 成都啊，哎，成都是不是这些菜也都有啊？就是自贡菜这种风格的。
2: 满大街都是自贡菜嘛。
0: 您觉得自贡菜这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就是有什么特点？您觉得？
2: 因为我本身不是四川人嘛，但是在成都吃了四川菜以后，一直是念念不忘，所以这边有一个自贡菜，总赶紧过来尝一尝。哎，估计这个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0: 刘盼，您这都点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推荐。
1: 富士的豆花，
0: 然后这也是自贡那边特色的。
1: 对对，然后黄扒，蘸水兔，
0: 也是那种像凉菜似的。
1: 对，然后鲜椒兔、水煮肉都是比较经典的。
0: 水煮牛肉怎么样？
1: 辣，
0: 行，
2: 够劲。
0: 是人家推荐这第一道菜啊，水煮牛肉。这道菜它要追溯起源的话，是来自于盐帮菜，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菜，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尤其是你看这个，刚才我稍微给拌了一下，拌之前上面是一层辣椒，而且你看每一片切的大片牛肉裹满了红油和辣椒，看着就香。牛肉的那个嫩滑

0: 给你第一个有冲击力的，然后没有任何的纤维感，然后再一个这个调味儿啊，就是它不像比如说之前去吃重庆菜那种麻和辣是特别刺激感的，它相对会比较柔和一些，就是那个麻辣鲜香的感觉都有，但是你嚼嚼嚼把那个牛肉吃完之后留在嘴里的那种刺激感它是有的，麻和香的感觉是后反劲儿的。再加上这种油麦菜，油麦菜其实它不算是特别吸汤的菜，所以不用担心它非常辣，但是它把味儿裹得很满。这道菜啊真的是非常独特。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菜你搁到桌上之后，它不像咱们说水煮牛肉，你就满满的一层辣椒，看着就辣。它的颜色其实有点偏那个番茄汁那个颜色，是橘红色的。肺已经拆好了，几乎是没有骨头的状态，对你吃的比较过瘾，能大口大口吃。然后再一个啊，没有那么重的麻和辣。姜的味道比较明显，然后呢甚至还会有一点清新感，它应该是会放了一些就是花椒，就是它麻的口感是在后面的，你先吃到的是那种姜的有一点点辣，然后有一点点香，而且其实你能看到，你看它有很多姜丝，你看切在里边，所以这个姜味是比较足的，这也是自贡菜的特点。兔肉本身它的口感是比较独特的，你吃到嘴里第一口是非常嫩滑，但是你咬着咬着发现里边是有那种筋的感觉，就是它很有弹性，而且兔肉本身其实没什么太多怪味儿，它就是很香很鲜，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调味儿，你会觉得就是这个时节吃你不会觉得太过刺激，但同时又特别开胃特别下饭。所以这菜啊我觉得咱也得去后厨问问去，尤其是这个姜用的太棒了，这应该用的都是紫姜，咱看看。
1: 盐拌菜也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善于用这种新鲜的紫姜做菜。
0: 对，给大家看看这姜，真的好嫩啊！你拿手一掐都能出水那种感觉。
1: 这块紫姜就是从四川过来的，
0: 你能闻到特别明显那个姜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1: 对，
0: 但是它辣度其实没有老姜那么重。
1: 我们结合这个紫姜，专门秘制的。
0: 这两个是什么呀？这是
1: 专门秘制的紫姜油。
0: 紫姜油。
1: 对。哦，
0: 你能闻到特别复合的香味儿，然后姜味儿也挺明显的。
1: 然后这个呢，还有一个汤，紫姜汤。
0: 这紫姜汤是什么东西做的？
1: 它里面有高汤，有那个老鸡老鸭，熬五六个小时，再结合紫姜和熬出来的这类汤。
0: 所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你们自贡菜对于这个紫姜的热爱，对吧？切了姜丝放菜上，还得弄紫姜油、紫姜汤，就离不开这东西，
1: 离不开。
0: 今儿带您来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自贡菜，做的非常的地道，而且除了我们节目里给您推荐的好吃特别多，像什么富顺的豆花啊坛子肉，这被称为是川菜里的佛跳墙啊，好吃的非常多，您就挨个尝吧。另外我觉得他们家也很有特点的啊，就是您看它很多装修其实是把自贡的这种景盐文化给融入其中了，这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他们家呢包间为主，散台是有8张，然后包间是有17个，最大的包间能坐15、16个人的，而且它其中很多包间是能够把它打通通的，比如说公司啊、宴会啊，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甜面酱做成一颗一颗的小珍珠，就这一口下去啊，最明显的是鸭皮的那种油香。午吃嘛，吃的就是豪横感觉，直接啃。
2: 西瓜烙就是季节限定，很适合夏天。
0: 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口感特别的绵密，吃到嘴里之后既有浓香也有清甜。
3: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4: 土地老二，
5: 大圣，
4: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4: 我去瞧瞧。
6: 大圣，
7: 大圣，
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6: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8: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6: 摸清地形知险处，
9: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1: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
2: 一起遛弯的，我要告诉人家，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
0: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3: 不是，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4: 对，
2: 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
5: 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1: 瞧不起谁呀、啊、是吧？
2: 您这么想就
5: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
6: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2: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0: 就看到
2: 蒋勘华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1: 谢谢。
2: 因为这眼前一亮，
0: 缘分
2: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3: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上我们俩聊了半天。
0: 最佳人气奖由我们这位物理老师获得，恭喜您！
7: 谢谢谢谢。哎，
0: 最气人奖，体育老师，你这个抽出第一个问题，
5: 红的，
0: 红的，好。
5: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1: 我回答是吧？
0: 对呀、啊，他指定是你啊。哦，
1: 我觉得如果说哈，走到那一步，结婚的那一步，也没必要什么低调隐瞒吧，就是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知会一下就行，大家伙，就告诉他们，就说我已经脱单了，亲朋好友什么的聚一聚，行吗？回答完了。
0: 哎，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1: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因为我也是选择老粉丝了。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也是沙导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真的，你自己去单打独斗的话，你认识不了几个人，你怎么找什么对象找老板？
0: 您的意见呢？
2: 他说的我很赞成，但是我原来就想，如果说我找到另一半，那我要，比如说一起遛弯的。我要吃一桌，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同学我要请一桌，告诉他们我们好好过日子啊啊！你们别想着我这事儿，因为惦着我的人很多，是吧？
0: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4: 不是，吃饭请你，
2: 在座的人也可以请一桌。我很幸运，是吧？就是这么一个。
0: 您怎么看？对再婚，
8: 我是不会高调那什么的。这个年龄了，和你60多岁、70岁，就差10岁，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对，
8: 不一样的。嗯。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呢，我是不喜欢高调。
0: 中华，来，第一个回答问题是你。哎。哎呀。
1: 相亲遇过最奇葩的经历，
0: 教书生哥，
1: 你回答，你回答，讲讲呗。
3: 奇葩的经历有一个，疫情的时候吧，认识一位女士，然后我们俩就约好了公交站见面，见面以后呢，我们俩就说溜达溜达吧，压马路，完了快到我们家了，我说我们家就住这楼。你上去坐一会儿吧，客气客气吗？就问打疫苗了吗？我说我没打，
4: 那不去，
3: 马上就什么了，又不行，那我得回家了。那回家回家吧，我给他送到车站去。我说车站在那儿呢，你得过马路绕过去啊。我也没送他，我就给他指一下，让他自己坐车就回去了。这是最奇葩的。
0: 这我觉得特奇怪哈，中华，你为什么给你右侧的这个小书生，而没给你左侧的这位先生呢？
1: 这个是我是
0: 正是一个考验的机会。
1: 对，我刚开始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真的想问这个邵老师，但是他不是3年吗？刚刚走出来，在这3年之内，他肯定没相过亲，所以说他肯定没有。

0: 奇葩的什么经历。
1: 你是在替他说话，您真是没想
0: 过。我自己认为的。
1: 嗯，我知道。
2: 我是什么呢？前两年，这个也有人给我说，但是当时我给我自己定的两年之内，
1: 不考虑，
2: 不考虑啊。这是一个。嗯。另一个就是，过两年了，有人给我介绍，那我一律不见面。咱们先在微信上聊，聊好了再见面。在现在遇到一个眼前一亮之前，我是没有入眼的。哦，可以这么说，
1: 就是您今天上选择，就是您闺女是什么态度？您征得她同意了吗？
2: 我闺女原来说过，说爸您也净出去玩去，一个人我也不放心。哦，您可以找爸。但是
1: 别结婚，
2: 对，别就是他的原话，别领结婚证。我当时对他说这个我还有意见，你不让你爸爸领结婚证，我怎么能找到我特别喜欢或者说比我小的人呢？
1: 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2: 不领更好，领那咱们再想辙呗。他不让你领结婚证，就怕你的固定财产流失，这解决了不就行了吗？嗯，
1: 这也是确实是。
0: 哎，不过现在新的民法典不说了吗？就是中老年人再婚的话，二婚的话，不是婚前的财产什么存款什么房子，是谁的就是谁的呀？
3: 对呀、
2: 比如说
0: 这个不存在什么财产什么增值呀，写你的名字，写他的名字，不存在。
2: 不是，
0: 就算是写上你的名字，房子也没你的份。
3: 婚前财产
2: 不是、闺女她担心呀、就这样跟闺女解释。是吧？然后可以公证一下，不就完了？但是我敢保证，说我固定财产，我不敢说给你。但是，我的钱，谁管我养老，我就是谁的。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自己到多大年龄就不找伴儿了？你好，大姐。
6: 到多大年龄
5: 就不想再找了，
6: 到80就不找了，
5: 差一年，
1: 真的啊！
6: 就咱们选择这里头很多人发表的论点，你就没法再找了。他男士都是要小10岁、20岁、30岁，你还找什么呀？
0: 哎，姐，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往下，
3: 更没人
0: 往年轻数，
6: 对，
0: 8岁之内，
6: 这是，
0: 比如说你今年79，你可以找一个71、72的，72、73的。
6: 这是我想说第二个问题，我思想不守旧，而且不愚昧，观念很开放，我不限制年龄，现在很多姐弟恋非常时兴，只不过在咱们这儿可能没人说这些事儿，关键是两个人觉得都幸福。都能给对方带来活力，啊，生命中增添喜悦，那根本就不用考虑年龄。
1: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因为您很有朝气啊，那您自己到多大年龄您就不找伴了？
3: 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
1: 90、
3: 100岁，
1: 牛！以后的人寿你真的？
3: 我人给我算过。
1: 你一百
3: 我原来啊，我觉得我能活100岁，后来得了一场病呢，我给他减了8岁，后来呢，人家一给我算，说我能活到125。
1: 哟，太棒了！
3: 我算真的假的？我听了特高兴，
1: 是吧？
3: 所以我可以到100岁吧？
1: 多鼓舞人心的，
3: 找不着的是找不着的事儿
1: 啊！来，姐姐您来抽，
6: 再婚是否必须领证？证书和真心哪个更有保障？
3: 有什么？
1: 最佳人气。
3: 一会儿我全对了，我
7: 就是需要领证的女士比男士多。
3: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领证呢，就是安心，就是自己心里就觉得是一个保障，怕不领证呢不安心。我对这个的看法是这样：领证和不领证都是一样的。
6: 对，
3: 你要是对他好，好到了世界上他认为没有第二个人对他还这么好，你领不领证他都会永远贴在你的周围。那么如果你领了证了，你对他不好，或者他对你不好， 照样有离婚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有一个慧眼在迷雾当中把我找到了呢，我一辈子对他最好，领证不领证我都让所有的人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士。嗯，我就是这么想的，当然没人要我哈。他真有人要我，我就认为他是慧眼在迷雾中找到了我，那我这全身心的对他好。我要对他好不是说从嘴上的，我是有能力的让他物质满足，嘴吃的满足，
1: 精神
3: 心灵满足。比如说啊，我刚才跟你聊的时候，你说回家谁谁管家，那肯定是他管家。如果我们出去在外边玩，我一切听他的，前提条件啊，我把钱，我的钱给他，但是所有人别人都当然他也得出哈，所有人呢在整个旅行团里边都认为我们俩的所有买单都是他出的。哎呦，人这都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好啊，但是我心里知道啊，是我一分钱都没占他的便宜，是吧？我心里也特别知足。我要比如说旅游都是你出的钱，我是不是得乖乖的听你的呀？你怎么着我就得怎么着吧，我不是那种人，是吧？我是发自内心的想听你的，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最幸福的老头。
1: 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
6: 都看着呢，
1: 现在都睁开眼睛盯着你。
3: 反正我对领证和不领证就是这样看的，就是领证和不领证安全感都是一样的。
6: 好好，
2: 给您点，
6: 这说明非常自信。
1: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8: 这个问题啊，我跟姐姐一个看法，领证和不领证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他要是真心，他会替你着想，处处为你着想，他把你后顾之忧都给你安排好了，还用证有嘛用呢？就有了证，今儿过明儿不过的，离婚不照样吗？是吧？所以说我对这领证这个看法不是那么看重。然后我觉得，不管是谁嘛，都是以诚相待啊，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像我原来老伴儿，他没有什么，但是他临闭眼以前跟儿子就说意思，他闺女不签字，老头就极力的就说那意思不行。后期是我自己放弃的，我说一间房我不要了，就骂你的嘛，你看你疼的那样，折腾那样，就说意思我都于心不忍，你知道吗？所以说我是自动放弃的，要我不可能现在连一间住房都没有，这不就是人心换人心？
1: 妹妹，我这我想问你，就是您跟您这个老伴儿领证了吗？
8: 领证了。
1: 哦，
8: 领证了啊！我要怎么户口是天津的呢？
1: 哦，
8: 啊，我原来不是东北人嘛，二婚到天津嘛，所以我户口是天津的。
5: 你得首先会识别，那天我就说这个问题了，说我找一个男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是吧？我说现在看人最重要。那人说我都活六十年了，我都看不透这人。你能敢保证吗？我看人我看得那么准，很多人不能，怎么办？他就要一个结婚证
7: 啊，
5: 保证你跟我以后你就不能再去干别的了。
6: 可是这个证儿，
7: 所以它没用，没用。
5: 古代叫婚约，是一种约定、
6: 约束、
5: 约束，就跟个合同似的。你领了证儿，你就得遵守这合约。所以这结婚证包含了很多内容，我要对你负责。
7: 法律。
5: 现在咱俩结婚了，你病了我不管你了，遗弃罪，有没有？
7: 有。
5: 哎，对。
1: 有。
5: 没有这证呢？
1: 嗯。
5: 就没有这遗弃罪，对不对？有责任和义务。你有责任照顾他，你有义务对家做贡献，这证是起这么个作用的。如果不领证，说咱俩好了，我外边找七个找八个你管不着，我也不告诉你。所以我当时说过，哎，聊天嘛，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还是占有的多难听啊。我说这个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7: 对，
5: 你就是属于我的，你不能属于别人，对不对？
1: 那是相互的，
5: 这是相互的吧。占有了，你的精神也要属于我，你思想也不能出轨，你也不能光想着别人不想着我。首先就考虑你自己的丈夫，你的亲人，你俩最近的人。现在就您刚才说那就是不领证，首先你得有这实力。
7: 是
5: 有这个实力。刚才我为什么上午说您没有自信？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你有一百个我都不怕，我有这实力，你不敢离开我。这是大老板，一个月给我开八万块钱工资，我能辞职吗？所以吴老师 招我这个员工，他就有自信，不怕我辞职，对吧？找老伴儿一个道理，你这一通百通，您把这开悟了，这事儿都解决了。
1: 你明白吗？来，
3: 你心里能接受 AA 制，还是主动买单？这肯定是男士，我找一男士啊，男士就是你啊。
1: 啊，行，啊。我的想法啊，怎么都行，商量着来，跟女士商量着来。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比方说我未来找的那一位，他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高，
3: 对，
1: 也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低，
3: 对，
1: 是吧？如果他的经济收入真的比我低的话，什么 AA 制我全包都可以。但是如果他的经济条件确实比我高，我遇到的这样的人，我同意 AA 制，让他出一部分，我出一部分，我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各位你们有什么高见？
2: 我想找比我小十岁八岁的，那我各方面都得让着人家。人家为什么小十岁八岁跟你生活？所以如果说真能在一起，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你女方有钱，我也用不着。为什么我的钱还花不了呢？我想找一个妹妹替我花点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叫事儿，我们在一起高兴快乐，我什么都舍得。
6: 前提是要找对人，
3: 你小十岁，
2: 不是，我不是夸关系人，我就是这么想的。说离异的，是财产分，我们丧偶的。年轻人年轻的时候笨的这些都给你撂着，你要用在自己的生活上，你要用给你温暖帮助你的人身上。
1: 中华妹妹，你听了这位体育老师的这番表述，你有什么感想？
0: 哎呀，现在都有退休工资，都有医保、社保，什么都经济独立了。你要说你的什么全部花，你的怎么？哎呦，我觉得像我这样性格的人，我也不可能。
2: 不是
0: 我都不好意思伸手向一个男人要钱。
2: 你的人了，你花我钱应该啊。
3: 不是，你听听女人的想法。我是工资自认为高的哈，假如我不是很高的，比你低很多，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0: 瞧不起谁呀，是吧？
2: 您这么想就
3: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你得知道她有这样的想法，不是说你出了钱就夸你好，不是，你降低我的人格。
2: 那这样也行，如果说你出点钱，我也能接受。
3: 对，出一点儿。
1: 我接着该我抽了啊，叉，一路走来。哪件事让你变得更通透了？来，
5: 我今年63岁了，哪件事情让我变得更通透了呢？我觉得是健康最重要。得了病以后，你才知道健康最重要。
3: 对，
5: 活着比什么都好。这个中医上有一句话。气乃万病之源，大家都听过。对，我这个病就是气上得来的。
1: 和谁生气？和前老伴儿？
3: 没有，
5: 不是，是因为我这个生活这个经历。我那么好的工作，您也知道，研究所倒闭了，100个人有101个人都不信。科研所能倒闭？睁眼说瞎话吗？但是这事实。后来我就走向社会，然后就做生意嘛。那时候接入社会以后，我刚开始我就不敢说话，书呆子嘛，是吧？在办公室的人。后来走向社会以后，经常被人家欺负。我收过2张假币，我先收过1张100的，后来收1张50的，然后我媳妇儿老骂我。那时候我就一直生气，受不了。你为什么这样呢？
9: 对自己更不公平哈。
5: 对啊，为什么这样呢？后来我在想了，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对不对？
3: 逆向思维
5: 啊，逆向思维啊，网上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有道理。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3: 对，
5: 我干嘛要跟他生气？我自己好好活着不行吗？我现在我就变得不生气了。这是大概是08年我开始通透的。 哎呦，老年人找伴儿，三观契合和身体健康哪个更关键？为什么？
1: 结果太对。
8: 我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甭管岁数大小，因为三观嘛，个人有个人的观点，啊，只要说两个人怎么说能沟通，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交流。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说有一个人犟的，那个人就得随和，啊，就得有时互补。所以说这个三观契合呀，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磨合的过程。如果磨合好了，就说意思感情这样就好了。
1: 这个问题没什么疑义吧？妹妹，你说呢？
10: 健康重要啊，
8: 健康。
1: 好，接着来。
8: 我抽那个粉底。有没有后悔过一次错误的人或机会？我想让这个姐姐来回答。
10: 错过的机会呢，那可能就是指的工作方面吧。工作方面就是有很好的工作，但是没抓住，错过了。完了后来一直想，当时我要这么着这么着就好了，怎么着怎么着。这个错过的人我想不起来了。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个下一个环节呢，就是
5: 什么？
1: 答案之书。
0: 这好玩。啊，
1: 我们想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翻开这个答案之书，看看你所翻到的那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妹妹，从你那儿来。
10: 行。
1: 好。
10: 2026年，我能找到心仪的人吗？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吗？啊，别嫌麻烦。啊，
1: 对呀，一息尚存，就别说找不到，继续去找，
2: 继续坚持，
1: 对，
10: 继续坚持，
1: 对。来，您来。
6: 今天的现场会上，咱们吴先生说有一个人适合我，是真的吗？能实现吗？刚刚好。
7: 刚刚好，就是你想找的这83的这个呢，刚刚好他也想找你。
2: 对，有这缘分。哎，
1: 有点意思。
7: 是这么说吗？
1: 有点意思。
6: 要这样的话，那你们还得帮着牵线。
1: 肯定的呀，
7: 人家都说了，
1: 是找红导。
6: 谁是红导？哎，
7: 戴帽子那个。哦，
6: 那请一会儿会后。谢谢，
2: 该您，
7: 该我了。我就想找那个慧眼识我的人，有吗？
1: 范，
7: 不要轻视他人。
1: 就是说，有那个慧眼的人，您别看不起人家。他有可能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不满意；也许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符合您的要求，但是唯独他有慧眼，他看中了您。就是您有的时候呢，要全面的衡量，抓住您最想要的那个东西。
7: 太对了，
1: 仅供您参考了。
7: 太对了啊！就是我主要抓的是什么呢？两句话。第一句话，他很欣赏我。他什么条件我都不在乎。第二句话，他身体健康。
1: 完全，这就抓住了本质了。
7: 其他的什么，
1: 对，
7: 都能允许，
1: 就这意思。
7: 该您了吧？
1: 该我了，该我了啊啊！那么我就想问问啊，我特别看好那个83岁，很懂得中医养生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和您有好多共通之处，我多希望你们能够成功的牵手。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6: 竟被别人想了。
7: 犹豫也是一种
1: 选择的过程。
7: 选择的过程。
6: 谁犹豫啊？
1: 谁犹豫？对，双方都可能犹豫，因为您没见到我所说的那个人，
6: 他
1: 到底对，但是能不能最后选择你们二位都能走到一起，那不是单方因素，得双方同意。所以您要更有耐心。
8: 借这平台，我就想问我2006年，我想能不能自己梦想成真，找着自己，归宿。看，无谓的挣扎。
1: 可能得到2027年、2027年。
8: 哎，差的还是难点。
1: 可能零六年马上就过了。
7: 嗯，2026你得挣扎一年。
8: 啊，挣扎一年。
1: 你哎，可能在2007年你会实现的。
2: 就是现在没到时机。
1: 对，
7: 还是这个。
1: 时机一到，
2: 一到您肯定这么好的妹妹啊！
8: 谢谢。
2: 我来到选择，嗯，是我遇到了我眼前一亮的人，嗯，但是能不能梦想成真，嗯，悲伤会淡去，
0: 就说明他
2: 那我能解释，就是我原来对爱人的悲伤
1: 那种悲，
2: 认到他以后我会淡去的，
1: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种
2: 对
1: 答案，
2: 好
1: 啊，是，来，中华，
0: 对我有帮助的贵人，也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够心想事成吧，走出剧情。
1: 就说你得玩真的，
8: 回到现实。
2: 你不能演戏，
1: 对，因为你这人比较浪漫，比较哎，
0: 我天天脑子里边老幻想了，
1: 对，
0: 浪漫的爱情
1: 是
0: 风花雪月，什么那个哦，
7: 全是剧情，
1: 全是剧情。现在
5: 行行吧，
1: 最真实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位兄弟
7: 老哥，
1: 他已经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走入到你的生活中来了，你就看他，
7: 不要再去幻想别的了。
1: 我是这么理解的。
2: 我会带你
7: 进入
2: 去海边儿
7: 啊，我也
2: 拉你的手，
0: 阳光、
2: 默默
0: 沙滩、
2: 私语的
0: 仙人掌，
2: 去遛弯儿，是吧？哎，
1: 中华，你最后别给他一仙人掌，
7: 那得看他表现
2: 啊。肯定的，我现在梦想着，因为
7: 梦想要仙人掌，
2: 我净在海边遛，都是自己的。
1: 对，
2: 我有一个心爱的人，那我会浪漫。
0: 好了，该你了。
5: 哦，就是今年能不能给自己嫁出去？嗯，
0: 嫁给你想嫁的人。
5: 嗯，对，嫁给我想嫁的人，只要我适当让步。
0: 你的条件是不是有些
7: 太
0: 苛刻
7: 了啊？
5: 适当的让步，
0: 太苛刻的条件去掉一部分，
1: 就利用机会把您的那个找的另一半的条件您说。
7: 哎，现在说一下，我们告您哪个让步？
1: 对
7: 啊，你快说，
1: 您说说，
5: 有眼缘啊。身体健康，嗯，完了还是什么来着？心地善良，大的五岁以内，
7: 啊，五岁以内，
5: 小五岁以内，
7: 六岁吗？他咋有五岁以内？
0: 你不是69岁吗？
7: 他就是诚心，
0: 就是你，
7: 我会
5: 这么跟您说，我退休金3500，
1: 啊，人家不在乎，人说了，
5: 不可能不在乎，
0: 对呀，
7: 我不在乎。
1: 只要看上
0: 你看，你说
1: 慧眼识珠的人，真是欣赏我们这位老师，
5: 慧眼识珠，
0: 而且
1: 什么？当然有一前提，身体健康。您
7: 啊，身体健康。
5: 对，我身体不健康。
7: 你看，他就成绩，你让他说岁数吧，比他大6岁，他说5岁。反正刚才一下，
5: 不是我现在扎胰岛素呢，我都该吃饭都没吃。
1: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实际上是一个小游戏，但是也反映了我们的愿望。衷心的祝福大家，当我们的选择播出之后，我们都能收到热线，我们最终都能实现。3餐4季有人陪伴，走入婚姻的殿堂，过好后半辈子那种美好的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1: 往期牵手嘉宾再度返场，
12: 就每次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2: 没事，都正常。
1: 牙不行。
13: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
2: 个
13: 龋牙，
2: 是
13: 吧？对。
11: 节目现场开启男女嘉宾歌曲大 PK。

0: 孩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没放开吧呀？
1: 各话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往期坚守嘉宾再度返场，
1: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又没成，是为啥？
0: 没事，都正常。
3: 牙不行。
1: 我刚

0: 儿，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没放开吧？
1: 各话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752，400-900-5211。那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比方说我们的鱼丸小程序，我们的各个俱乐部，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今天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到选择做客了啊。小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北京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专委会常务委员曹莹，欢迎。心理专家陈欣，欢迎两位。那么另外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今天呢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是口腔方面的专家曹主任啊。那今天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朋友哈，那我问一下你们，谁有口腔的问题，然后很困扰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或者是现在就是我这个牙到底该弄不弄啊等等的任何的困惑，我觉得都可以请教一下曹主任啊。
0: 我有问题，就是说这个牙那个要说给它修补，是用什么最好的科技办法给它弄好了？就是我以前听说过有那个3D 的那种的，就听他说还有时候种那小虫子，自己的虫子再长虫子那种。
1: 什么叫就种个小虫子？说你这是牙吗？
0: 就看那个有时候他们那个视频也不是真是假的，说的说那个以后说有希望了，说弄一小虫子自己能生长一个跟那过去那好牙一样，不知道真的假的。
3: 哎呀，生物治疗。
1: 所以我现在觉得啊，普及一下这知识还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啊。就我又不是口腔专家，您跟我说有一个小虫子我都觉得不靠谱。
0: 是不是
1: 小马哥
0: 那个曹主任呢？
4: 现在
3: 专家都没听说过。
4: 那个 3D 技术，那是个打印技术，包括去扫描去打印，是在种植牙制作过程中用到的一种技术，它是可以辅助这个种植牙的无论它的种植手术啊，我们用了 3D 成像的技术使它的种植手术更精准，包括后期做牙冠使它的牙冠更逼真，这个都是现代科技赋予了口腔医学使它更精准更接近人体更有仿真的可能。您紧接着又提到了种一个小虫子长出一颗牙，那明显一听好像就在正常认知里他已经超出了正常认知，是吧？
0: 我打针眼，后来我不是就看他说那个说要打一针可以年轻20年，那以后社会的发展的科技那个
1: 跟牙没关系，
3: 不是牙科了，
0: 都应该是各方面都应该能上去，我是这么
4: 理解的。那我觉得是对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讲啊，有一种技术叫组织工程，组织工程它最终一定是会有可能去模拟人体的组织，然后是通过后天的模拟或者通过细胞的培养，然后最终能形成类似于牙齿这样的组织，能代替我们缺失的牙，那个肯定是最接近的牙齿的这样的结构，那就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方向，是吧？我们现在做很多组织工程会有这样的

0: 的方向在向前，
1: 那还得漫长的等待吧？
0: 啊，那一定会，对，那最终是有结果。
2: 您不用等那个了
0: ，您就直接做种植牙，您别等那个了。
3: 你等那搞不着对象了就。
1: 装一牙是不是就种一牙是需要多长时间？半年、一年？
0: 哦，就是单纯说一颗牙是吧？单纯说一颗牙就已经缺了牙。我们拍片子，如果确认骨头条件很好，那我们就种植手术到牙齿完全安上，这个时间应该不超过4个月。因为种植牙要先种一个牙根，这个牙根在骨头里长要长3个月，然后再去做这个把这个牙齿接出来，这个过程是2-3个星期。嗯，那前提是很顺利的。如果您缺骨头，可能需要植骨，植骨同期做种植时间稍微延长一点。
1: 缺骨头，我这也没缺骨头呗。
0: 所以要检查吗？所以要第一步就
2: 拍个片子，
0: 第一步拍片做检查。
1: 我以前拍过片子，说我这个前面薄了，还说应该是神经了，反正老头说这不行那不行。
3: 要想一劳永逸，你就找个牙医。
4: 二位先生牙齿怎么样啊？
5: 牙齿这个后槽牙掉了2个，就是一块一块的掉的，好多年了。
4: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牙？
5: 哎，这都是自己牙，
6: 这都是镶的。
4: 啊，您是镶的牙？
5: 我的都是自己的，这个门牙
6: 掉的没几个了，
5: 就是后牙。
4: 后牙，您牙还是挺齐的。
6: 再是再几个是刚镶的，
5: 啊，刚镶的。
6: 再几个是以前那个也是镶的，不行了，老了。
2: 哎呀，小马哥，这个一来第一次来哈，就给我们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一次来的时候，人不言不语的坐在那儿，然后我们现场不有直播嘛，然后就一位直播的姐姐说。简直是我的梦中情郎，我就喜欢他。对，现场连了线哈。
3: 见了面没有？
1: 没见面。打完电话完了以后，后来就没说什么，也没怎么往下聊
2: 啊。但问题是，接下来您就正式的坐在我们这个沙发这儿了哈，成为主嘉宾。我没记错，其实那天也是牵手成功了呀。
1: 那后来也各种原因吧，后来也没结，后来就算了。
2: 啥原因啊？怎么没行啊？
1: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嘛。
2: 哎，我听说你们俩人那天录制完走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段小插曲，是吗？
1: 啊，是我就是坐那车赶紧走，完了我说上个厕所，他说等我完以后他出来，我就看见人了，所以我就以为他上了车了，我上了车了，他又落了一节车，我又打电话
2: 去了呀。
1: 打电话完了以后呢，在湾那边就接那节9号线。
2: 他干嘛去了？为什么没等你？
1: 他等我，就是我没看见他，我认为他上车了。
2: 哦，
1: 是那边就差一趟车，我就赶紧给小那个
2: 编导
1: 联系打电话。后来他往那边坐一车呢，我俩又碰了一起了，还又是坐那趟车回的。
2: 你看这不就缘分吗？是不是？
1: 嗯。
2: 就这后来那个对吧？就是两人分头走，然后又在一个地儿又碰上了。你说这个缘分是不是很强？对吧？
1: 是。
2: 但后来就没续上，就因为
1: 后来他们家一日忙，后来也没见面，我也没找他。
2: 哦，
1: 嗯，
2: 说明你不愿意给人当上门女婿去。
1: 不是，他说我说去可以，嗯，给你爸该叫什么叫什么。他说没事儿，昨儿我爸急了，给你2板砖。你给我开玩笑说。
2: 哎，总结了一下，为啥这个一直，其实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1: 没事，都正常。
3: 牙不行。
0: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个缺牙，是吧？对，我们讲就是人和人第一面，我们看的真的是眼缘，是吧？眼缘看容貌，很多时候还会看到牙齿。我就觉得牙齿这方面，当然它可能并不是真正影响您这次去做交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影响。特别是刚才我听您说是说年龄上是有差距吗？
2: 那个女士比她小10岁吗？有，
1: 不是11就是10岁。
2: 对
0: 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口腔的问题，特别是缺牙，它也是会影响到大家的第一感官，是吧？就是会有点显老，是吧？当然这个我一直说它可能不是影响您这次去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会有影响。
2: 就我们小马哥现在这个牙该怎么办？
0: 对，我觉得第一
3: 穿超了，
0: 那很难。您好像不止前牙缺牙，后面是不是也缺牙？在您笑的时候我感觉后面的牙
1: 没影响吃喝，

0: 看一看，这个就是大家对牙齿的认知，就觉得我牙没影响吃喝，没影响功能的时候，那我都不需要去看。
1: 不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曹主任，就是说一开始我上别地儿看牙的，他要非要把我那牙根给他拔掉，拔掉你要单弄不好，你把两边的牙有个活动了，该歪了，是这么弄的。
0: 对，所以说要到，
1: 所以就是没敢弄。
0: 但牙齿是这样的，一旦坏了以后，它会影响到嘴里很多牙齿，所以还是要到专业的机构，咱们先检查，没有保留的牙是一定要拔掉的，
1: 是吧？
0: 拔掉之后就赶紧镶牙，特别是您看您的门牙都影响到容貌了，
1: 行
0: 吧？
1: 那回头我找您去。嗯，
0: 可以的，可以的。
2: 那您择偶的时候，如果对方的牙齿像这位先生这样，会减分吗？甚至会影响您的判断吗？
3: 不影响，不影响，只要他上冠症，我带他去看呢。
2: 哦，可以带他去治疗。
3: 对呀，那小事情。
4: 那这样，介绍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呗。那既然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先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请坐。来，请坐。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小马哥，你觉得我们女士怎么样？
5: 她都不敢看，
1: 是不是看见了？哎，挺优秀的，挺好的。
4: 第一印象，给我们用几个词儿形容一下。
1: 这眼睛挺大的哈，
4: 大眼睛，
1: 对，大眼睛，顶过来俩了，横着。
4: 不是，你是喜欢哪种类型？眼睛大点的、小点的、高的、胖的、矮的、瘦的？
1: 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很随意啊，就是主要还是人的那个脾气秉性，还是个人的修养和的认知。就是这个一方面的。
4: 那我们先来了解了解哈，你先猜猜我们一号女士哪人吧？
1: 是上海那边人是吗？
4: 是啊，
5: 对。
4: 胡说。
5: 我觉得像西北。
4: 西北。什么甘肃啊，什么新疆啊？
5: 是不是我感觉啊？也许不对，
1: 也许我猜的不对啊。
4: 自我介绍一下，
6: 我来自于辽宁沈阳。
1: 哎呀，
5: 东北那嘎子。
6: 对，
4: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一号女士的基本情况。赵健，59岁，离异，社会退休，辽宁人，沈阳哈。
6: 对，
4: 沈阳人都特会唱歌，
6: 唱的不好，只能献丑。
4: 那坐下，我们就先来一首呗。啊，准备唱首什么？
6: 应景吧，那就是《爱你一万年》。
1: 爱一万年，我
4: 这是怎么着？这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准备爱人家一万年是吗？
6: 几生几世？
4: 哎呀，可以啊！两位先生，竖起耳朵，好好听啊！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来。
6: 寒风吹起淅沥沥，风雨揭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

0: 对这个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1: 这女士倒比较大气，
2: 就是年龄小点儿，这不是五九吗？是吧？
0: 嗯，您六七，
2: 嗯，
3: 感觉这姐姐怎么样？第一印象
4: 可好？漂亮，大气。
3: 您觉得她跟刚才那个马先生合适吗？
4: 要看他俩怎么想。
5: 怎么样，小马哥，我们唱的如何？
6: 真不错。
5: 啊，一百分给打多少分啊？
6: 100分
5: 啊，
6: 这起码得打一个96分。
7: 那4分丢在哪了？
5: 对，那4分呢？
6: 4分丢的是，反正你是不是就是紧张没放开吧？
8: 那是
6: 是吧？
8: 我头也
6: 就是因为你声音没放开。
5: 哦，那我们听你一个放得开的呗。
7: 你来一个，
5: 来一个放得开的呗。
6: 行。
5: 哎呀，真好，真好，可以
9: 来。那我们给大家唱个《唐明高》行吧。
10: 走一道岭来，山水依旧。

0: 忘不了门前，
1: 好啦，
0: 把我挽留，
1: 不留了。
0: 你要为着我，把心掏够。
1: 先别掏了，
0: 金的老枝树。为我担忧，
1: 好啊！
2: 我听过这个小马哥唱歌，
3: 是吧？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0: 嗯，
3: 是您的菜吗？
2: 只要他给我吃，我就吃。
3: 哦，那看来还可以，是不是？
2: 挺活泼，看起来挺有人缘。
3: 嗯，
4: 先生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5: 打打乒乓球，羽毛球。有事儿和他们逛逛蛋，
1: 坐坐坐坐坐，停停停！
6: 半个小时呢，
1: 就我看那进度条才唱四分之一呢。
6: 对
1: 啊，我们家人就别看别的，就听你在那唱了。
0: 不是，就这个长歌这个段吧，就对面那段最
6: 感人，
0: 最感人。
6: 嗯，
1: 不是，人家唱的是爱你一万年，你这唱的什么勾过不去了？
6: 告示，
0: 因为我唱的歌，我是有今天唱还是有点，特别有点对于我的自己有一种感情。
6: 怀念他媳妇儿呢？
0: 就是我那，就我们家他去世以后，我上他们家去，我回来出来那种感情是跟那个不一样的。
1: 那不说这事儿了，兄弟。说起来，其实挺伤心的。但我们开开心心，人都准备再爱一万年。完了，您又回去追忆去了，合适吗？是不是？
0: 是，
6: 眼泪救不了你爹。
1: 唱的怎么样？
7: 各话入各眼，我喜欢比较通俗点儿的
1: 啊，
7: 或者是民族点儿的和美声点儿的。至于戏曲呢，太高端。
1: 嗯。
7: 我无法给评价。
1: 我不知道女士其他都喜欢，只有戏剧不喜欢，是这意思是不是？
0: 那个什么，这个什么那个美声啊，还是你像李谷一唱那个《我心中的玫瑰》，这我都能唱。一般的，不管男高音的、女高音，我都能唱。
7: 啊，
0: 真的。
1: 小马哥，咱今天不是选择赛歌会
0: 啊，
1: 我们选择是来干嘛？我们是来找另外一半的。
0: 对对对。
1: 在我们赵健上来之前，我已经明确说了，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上来跟人 PK 歌了是吧？还那意思说，哎，没我不会的，就是你没点到我擅长的那个，是吧？这能这样吗？
0: 那不是那样。
1: 两位专家老师，停！两位专家老师，给点评一下刚才这个过程，这是不是也是在相亲过程当中特别容易犯到的一些错？
2: 其实跟刚才地铁站里两个人错过的感觉有点像，就是我们小马哥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0: 要活回去自己，
1: 小马哥更服，明
2: 白不？我就活自己世界，怎么着吧？
1: 小马哥不服，
2: 我这朝阳沟就一沟到底了。
1: 对，
0: 嗯。
2: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盲区，
0: 嗯，
2: 就是感受不到对方，然后感受不到周围的人，我就沉浸在自己的某种情绪里，然后这样其实很难和其他人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关系。
8: 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很多时候的错过，有时候讲贼擦肩而过，是由于我们没有在相对合适的时间，你像这样一个合适的时间，有效的和对方建立联系和链接。
1: 嗯，
8: 其实它是一个情感互通的一个刚好很好的契机，但是恰恰我们有时候就容易沉浸在自我的情绪里，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想，这样就可能更容易去建立情感链接。嗯，
1: 曹主任意思说了，合适的时机有大把的事，
8: 对，
1: 您不抓住，知道不？你看这刚才这主持人拦他唱歌这事儿，
8: 对，
1: 自己铁着小眼睛拿着话筒，你
8: 拦不住，
1: 我差一点没唱完呢，你别拦我啊！我告诉你啊，就那意思，你知道吗？吓得我实在不行，我得把你摁住了啊。
2: 嗯，这样也好，知音之乐。
9: 看这姐姐喜欢了。待会儿你们好好沟通一下。
2: 要的。
1: 咱们现在说，小马哥，你看你在相亲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小马哥就是有他独特的魅力。 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小马哥，就你这个魅力从哪散发出来的？是从你那个露的牙散发出来的吗？我真是好好奇特，就他每次来，只要坐在这儿，总有女士喜欢他。对吧、嗯、我们吴叔都嫉妒了，我跟你讲，
6: 真是这要再把牙治好了那还了得呀。
8: 我觉得他有可能还真的就是因为他即使缺了牙都这么自信，其实他就是浑身散发的就是一种很自信很自我很纯真的这种感觉、嗯、就会这可能是中年人很少有的、嗯、就会吸引很多人，就会觉得啊、嗯、会有一个人这么就是很天性很自然的绽放自己的性格，就会很喜欢。
0: 我不敢说，
8: 就各花就入各眼，
6: 说
8: 就这个意思。
0: 就是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到那个浴室去洗澡去，但是基本上我这身上，反正是比一般的人都皮几乎都特别白。有一个男同志看上我说：“呀，你要女儿多好，我非得娶你不可。”我说：“那不可能。”
1: 明白了吧？
2: 对，小马哥的意思是说，我的魅力岂止是
1: 那
2: 让女性征服、嗯、
1: 的，
2: 我都可以让其他的男性为我臣服而爱慕我。
1: 赵健，请你评价一下这件事儿。
7: 人可以自恋，比如别人没夸我，我俩手插兜，这么酷。嗯，
0: 我跟您说，女士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小时候我父亲不喜欢我，因为我身体特别弱，所以有人男同志夸我，我特别高兴。嗯，就是这种感觉。
2: 嗯，所以记了很多年
0: 啊。对，
2: 但其实从我们刚才就两位唱歌风格也不一样，我们女士其实很在调上，嗯，吧，情唱啊，感觉啊，包括台风动作还都配合上。我们小马哥呢，虽然其他的台风展示不是很多，但是那个声音一出来，第一个字就是用身体在唱歌。小马哥身上具备了那种就像唱歌就像唱戏发出那声音一样，他没有什么阻碍，他很通透的那种力量，那个部分其实是很迷人的。
1: 对，
9: 说喜欢的是我吗？哎，你看这个姐姐就不是特别喜欢，是不是？
10: 也没有，也不反对。对，我就觉得她挺可爱的。嗯，我也喜欢，
9: 但是没有这个姐姐这么的那个什么。
10: 嗯，我比较水火。
1: 嗯，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马哥近日人已经被人盯上了，咱就过会儿等等人家那位女士哈、啊。咱们现在先了解一下我们赵健啊，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关键词有三个：人间通透，格局大气，全能才女，收藏圈内老手，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还在工作吗？
7: 嗯，
1: 啊，就是在做什么？
7: 收藏，
1: 就是收藏也是你的生意，是不是？
7: 啊，
1: 为什么要犹豫呢？那平常呢？工作之外呢？
7: 之外，比如说户外运动啊，唱歌啊，这样。
1: 嗯嗯，运动是做什么运动？
7: 比如说跑步啊。
1: 是每天跑步吗？
7: 每天。
1: 哦，
7: 对。
1: 什么时候跑啊？
7: 有时候晨练，但是天冷的时候你会找一个时间比较暖的，比如说2点多钟。啊，是这样
1: 啊。下午？那早晨几点去啊？
7: 要如果是天，就像比如说现在比较暖和了，一般就5点多就开始出去晨练。
1: 那你几点起床啊？5点都出去跑步？
7: 4点半起床就可以。
1: 那晚上几点睡啊？
7: 一般睡觉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
1: 那要一圈要跑多少公里
7: 啊？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1: 就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7: 从小就是一个校的运动员。
1: 哦，所以跑步的状态会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呀？
7: 这一天都特别特别的开心愉快。
1: 我觉得这个运动，这个所谓的内啡肽啊，它不可能持续一天，但是就是跟人的那种状态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7: 是不是？是，能8个小时持续，真的真很长时间。就是说
1: 那早晨差不多跑，你要需要1个小时跑完？
7: 我一般锻炼就是也得去做些热身，就基本上在1.5小时到不到2小时吧，这个期间从走出去到回来。
1: 所以7点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没起床，你已经把这个运动的事儿都弄完了。
7: 对，
1: 接下来呢？
7: 接下来 我也比较喜欢做饭美食，然后做早点，做点营养餐吃饭，然后
1: 所以你很会做饭是吧？
7: 还行。
1: 比较拿手是什么样？
7: 拿手比如说你说包饺子、包包子、蒸花卷、烙馅饼、蒸馒头，还有烙金饼啊。
1: 什么叫金饼啊？
7: 比如说你爱吃软的，这个面呢就圆点，比如说爱吃这个筋道点的就硬点，放点盐呢，稍微放一点点糖，然后这个面和好之后，你给它擀完之后就多层的，你烙出来这个饼呢就千层饼，每一层特别特别薄，一吃着啊，口感就是外酥里嫩，有点这种感觉，内软。
1: 所以什么擀个面条之类，对你来说都很容易的，对吧？
7: 是是
1: 啊，但你是一个人在生活吗？
7: 我跟我儿子一起过现在。
1: 哦，所以你是有人可以展现你的厨艺的是吧？
7: 啊，对，
1: 给人做这个做那个做那，想吃什么随便点
7: 啊。是。
1: 那菜之类的呢？
7: 菜比如说你说炖菜、炒菜、炸炸肉段、炸里脊，然后酱肉，酱牛肉啊，然后红烧肉啊，这个想吃啥吧，鱼清蒸的啊，红烧的、加熬的、加炖的等等。天哪，
1: 那我觉得你这一天是够丰富的啊。
7: 还行，
1: 就是一天从七点开始，光一日不说三餐两餐吧，又早点，可能中午人家不在，然后晚上要做饭，也挺忙到的。你还要去搞你的收藏。
7: 对，
1: 儿子是在北京工作呢。
7: 没，我儿子现在也在那个沈阳呢。
1: 哦，你是从沈阳过来？
7: 从沈阳来的。对。
1: 哦，你不生活在北京是吗？
7: 是。
1: 在沈阳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朋友推荐呢。
7: 我儿子给我报的，帮打电话，然后说必须得是本人打电话，然后他告诉我 你自己打。
1: 哦，这等于是儿子在沈阳看到我们节目，
7: 对，
1: 然后把你推出来，让你出来相亲呢。
7: 对。
1: 那万一嫁到北京了怎么办呢？
7: 这个可以啊。
1: 没人给他做饭了，他想过这事儿吗？
7: 我儿子做菜也非常好。
1: 哦。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7: 是
1: 啊。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7: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12: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13: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做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7: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14: 你看上了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1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每一天，
1: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2: 好吃，超好吃！
3: 对，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1: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4: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1: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4: 这个茶点就好了。
5: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碗，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1: 打卡潮流人气市井又解馋。
4: 这个茶点就好了。
5: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碗，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1: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2: 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
6: 跟我胳膊一样长，
7: 你们好可爱，粉丝先吃。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精彩马上开启。盛夏京城美食飘香，当下举办的各种市集活动绝对是消夏打卡的好去处，各家市集主题轮番上线，各有亮点。今天啊，节目一开始，李阳、陈晨兵分两路实地逛吃，手把手带您解锁这份夏日美味全攻略。
2: 方舟美食季我又来了啊！今年2026方舟美食季呢，我教大家怎么免费的吃，怎么便宜的吃。走吧，我带大家薅羊毛去。到这儿啊，您别先着急吃，先领一个这个来，哎，先领一个美食手册，再开启您的美食之旅。您看见了吗？您要找到啊带有打卡点标识的摊位，然后呢集齐9宫格，就能获得3次的抽奖机会。您又看着抽奖排队的这人吧。哎，终于轮到我了啊！这个集满9宫格就有3次抽奖机会。1等奖是这个乐享券3张，特等奖是乐享券6张。
8: 您的6张
2: 哎，现在我拿到的这个啊，就叫乐享券。咱们到有这个乐享券的摊位上，就能够免费的吃了。您就看这人流啊，这人山人海了已经。这就是 AI 冰激凌，拿这个乐享券就可以在这儿换一杯啊，香草圣代。来给您，我要做一杯哈。哎呀，出来了！我的香草圣代啊，拿乐享券换的啊，机器人给做的。

0: 同仁堂也出煎饼了，有啥特别之处呢？我就感觉吃的这个酱感觉不太一样。您这个煎饼有啥特别之处啊？
1: 里面有两颗无菌蛋，橄榄油炸制的薄脆，然后草本的酱料秘制的同仁堂的。
0: 你说里边这个酱料是秘制的？
1: 对，是我们秘制的草本酱料，里面添加了草本元素的酱料，就是属于都是我们工厂做的，还有我们的秘制的青椒酱，都很好吃。
0: 我说我吃了这个，觉得这个酱有点不太一样啊。
1: 对。
0: 太香了啊，我是被这个香味吸引过来的。这是乐享券啊，可换一个红柳羊肉串，来给我来一个。
2: 哎，好，稍等一下。
0: 这西部马华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这一张乐享券可以换什么呀？
3: 我们这个乐享券可以一副我们文创注意主题的文创扑克牌，然后一个五层馒头，还有一个现榨的鲜食胡汁。
0: 这一张乐享券连吃再拿的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现榨的石斛汁啊，吃了这么多肉得喝点饮料了。

0: 今天消费零元啊，又有好吃又有好玩的啊。这个美食季呢，持续到7月12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怎么样？赶快来方庄薅羊毛吧！
1: 告别了方庄的美食文化活动，接下来啊，我们跟随着晨晨到朝阳公园微博运动广场去看一看。
2: 给我胳膊一辆长，我好可爱，
3: 粉丝先吃。
2: 第一次觉得夜市的路怎么这么漫长，居然还有那么多。
1: 在这里啊，百余家文创与美食商铺齐聚，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晨晨为您重点挑选了几家别具特色的美味，不知道哪道美食最符合您的胃啊？朝阳公园市集必尝美食一，手工麻糍。麻糍啊，作为时下超火的网红小吃，深受小朋友和女士们的喜爱。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这家的独家优惠。
4: 生活频道 啊，来的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您是观众还是粉丝，来的大美姐家想吃正宗麻糍的买二赠一。这个皮啊，您看它虽然感觉黏，但是您不粘牙。
2: 哦，是
4: 它是奶粉跟奶粉混在一起的。我现在给您加的是蓝莓，这是凤梨，就是它有不同的奶酪配不同的水果。哇，
2: 有点平时我们包门钉的感觉。
4: 哎，对。
2: 哟，大姐还真包起来了耶。
5: 我太满足了，我一口
4: 吃到奶酪了，
5: 到了奶酪，你吃到嘴里一抿了之后它就化掉了。
4: 对，
1: 朝阳公园市集必尝美食二，法式蒜香口蘑虾。这家啊，可是晨晨在探访市集当天人气最足的摊位了，香味引得很多人排队购买。
2: 等了15分钟，
6: 解锁了口蘑的新吃法。
7: 它底下留了很多那个口蘑的那个汁儿，然后那个汁儿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调料一包裹，能不好吃吗？这个创意给到夯，真的好好吃。
1: 那么除此之外，天热您想来口凉快的，也有超多选择。现做的炒冰、现开的椰子、当天制作的水果茶，口味丰富，任您挑选。
8: 小龙虾小份58，中份88，大份128。
9: 来，由于我们来到这
10: 里，欢迎大家来这里品尝啊，品尝我们的正宗的湖南长沙胶质豆腐啊。
1: 那么爱吃碳水的朋友，烤馕现场制作。湖南米粉、门厅肉饼都是人气担当，在这些碳水美食当中，我们给您重点推荐蛋包芝士火鸡面。
2: 哇，这个太诱人了，我不行了，
7: 太满足了。

0: 北京台生活频道的粉丝们，然后在我们这儿买，我们全部都送水，天干物燥，小心辣着。
1: 那么爱喝上一口的，市集里面啤酒红酒都给您备好了，搭配鸡架子香肠这些下酒菜，夏日小微醺的感觉一下就对路了。
2: 这肉香就是足以让大家非常的满足，真的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这个巨像啊。
1: 喜欢踢球的朋友，您可以到市集中间的球场里面秀一下脚法，世界杯期间太应景了。在球场中间还安排了孩子们超爱的喷泉，坐在喷泉两边的休息区，看着演出，吹着微风，吃美食，超带感。那么如果您也想来朝阳公园的市集打卡，每天举办的时间也都在屏幕上啊给您列出来了，您拿出手机赶快拍下活动时间，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群咨询了解。市集活动一直会持续到8月2日，您从朝阳公园东四门进来就是，每天的演出从傍晚时分拉开帷幕，来这儿吃点美食，听听歌，畅享夏日的小欢乐。接下来啊，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3: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1: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3: 这个差别就好了。
4: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1: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5: 好吃，真好吃！
6: 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1: 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城美食地图的主持人汪洋。这一次美食节您吃够了吗？反正我是没吃够。
3: 虽然美食节结束了，可是这些店啊就在这儿呢，咱们去店里找美食去。今儿我来这家店啊，是在这一次美食节中，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单品啊，排行都是前3的，非常火爆的一个店。特别是他们家主打的那个超大牛肉丸，据说美食节期间啊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非常的夸张。而且啊还是老板自创，咱看。我听说一见店啊，就看老板在那儿忙活着。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呦，上次咱们在美食节，
3: 对对对对，我是特意奔你们家来看牛肉来了。
2: 谢谢。
3: 主要是特别吸引人的啊，就是一进来之后，他们家先是这个明档的地方，然后所有的肉在这儿现切。
4: 牛肉的话，每天是2次配送。
3: 嗯，
4: 我们在北京的话，自己是有牛场，本身就是给很多的潮汕牛肉火锅送鲜牛肉的，所以这样子就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咱们今天上午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送到门店的。
3: 下午的呢？
4: 下午现在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下午在4点钟左右刚送到门店的，送到门店的时间的话，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个小时，
3: 对吧？
4: 从这个屠宰场，然后到这里，所以就是说，刚刚说的就是牛肉，它是跟时间赛跑的，就是而且我们这个牛肉啊，一定是在这里取完了这些筋膜，然后去头去掉这些牛油之后啊，全部都是直接挂在这里，没有再进去冰箱的。
3: 对，
4: 我们在整个冷链当中，其实它就已经排酸了。来到门店以后呢，我们就直接是挂在这里，不进冰箱，就在这里现切现摆。直接线上给客人，
3: 这个很棒。就是大家知道潮汕牛肉这种，尤其是火锅涮，因为很短，8秒10秒出来就能吃，
4: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肉一旦经过冰箱冻完再出来，口感完全不行了。
4: 对，是的，
3: 必须是特别新鲜的，而且不是一般新鲜，得是特别新鲜才可以。
4: 是的，这个牛肉丸的话，我们在门店里面也是大家受到很多人的喜欢的。
3: 这是那个超大牛肉丸，
4: 对对对，这一次2026年的北展的这个美食节，我们是准备了1500斤
3: 啊。这个也是在店里现做吗？
4: 我们也是在店里现做的，然后一会儿您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下现场我们制作的过程，
3: 做这个超大牛肉丸。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看看去。
4: 哎，
7: 制作牛肉丸时，厨师双手啊要默契配合，一只手呢挤压肉馅成型，另一只手用勺子顺势把肉丸刮落。操作台旁要常备热水，刚成型的肉丸要放到热水当中定型，为的就是要牢牢锁住内部的牛油和肉汁，等丸子完全定型之后再下到锅中煮至熟透。
3: 那这个牛肉丸怎么能做到那么有弹性啊？就是弹牙的状态。
4: 其实是2点，一点就是其实跟师傅的手艺还是有关系。
3: 嗯，
4: 每个师傅做出来的话 ，Q 弹劲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因为这个就是手法。老的师傅、新的师傅还是老的师傅，肯定就更有技巧一些。
3: 能吃出来。
4: 对对对，还有一个其实还是牛肉的问题，选牛肉部位去做这个牛肉丸。
3: 它不是什么部位都能用。
4: 不是。
3: 啊。
4: 那你猜猜它会是什么部位？
3: 我觉得一般。好吃牛腿儿腿肉，
4: 牛腿肉那有分前腿跟后腿，
3: 这么细节吗？我猜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前腿吧，因为你看咱们比如吃猪蹄儿什么的都得吃前蹄儿好吃，因为筋少，然后呢纤维比较细比较嫩乎嘛。
1: 这个牛肉丸的话它是后腿肉
0: 啊，为
1: 后腿肉，因为牛后腿肉的话它就更加有韧性一些，然后它的这个有韧性的同时，这个做出来的牛肉丸会更加的 Q 弹，因为它的肌肉发达。
0: 我刚才说后腿，后腿它纤维会粗一点，筋会多一点吗？
1: 这样子的话才会更加的 Q 弹。
0: 哦，
1: 你如果说那个肉特别细腻的话，你如果用去雪花牛肉啊，或者用雪花部位啊，或者是用咱们的石皮啊、石仁啊，
0: 嗯，
1: 去做这个牛肉丸的话，那口感就绝对跟这个不一样。对，牛后腿这个地方，它是经常走啊、运动啊，它的这个纤维活动量会更大一些，
0: 就是
1: 更加的 Q 弹。
0: 所以说做牛丸反而需要它筋多一点，纤维粗一点。
1: 对，
2: 哎，那这个大个的牛肉丸和那种普通的小牛肉丸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它的第一，它的区别啊，它比普通的小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
2: 嗯，
1: 因为它能够把这个牛肉的汁水还有牛油更加就是锁紧在这个牛肉丸里面。嗯，
2: 就要不对比啊，感觉没那么明显，但是放在一起这个差别就好大。
1: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这个是手工捏的。
2: 嗯，
1: 它大小偏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
2: 那除了超大牛肉丸之外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1: 咱们看见当中啊，所有的这些摆在这上面的肉，摆在这个台子上面的肉都是自己随便取，
2: 都包括在里面，
1: 都包含在这里面，限时2个小时。就是您看见是什么部位的上面都有切签，按您自己喜欢的然后去取。譬如说有些对身材管理有要求的人啊，他们就会选择瘦一点的，就是我们那个牛腱子肉
2: 啊，三花
1: 就叫做三花子。我们的五花子是每一桌一份，记住的话雪花是一人一份，因为这两种是部位肉非常少的，为了保证我们每个客人都能品尝到，
2: 那
1: 么我们就是让服务员直接上了餐桌上，只有这两种，剩下的就是在这里，只要看见了随便取。
2: 对，而且我看那个后面师傅一直在很忙碌的在切肉，
1: 对，
2: 然后就一份一份往上补。我觉得作为一个自助啊，这个部位还是挺全的，基本上常吃的部位全都有。
1: 对，有，除了这个牛肉畅吃，剩下的咱们看见的这边的区域啊，还有那边的饮品区域啊，都是包含在这个自助里面。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小点心，可能小朋友们挺喜欢的。这边的话有一些水果，这边的话是的，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冰淇淋。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蔬菜区，像这些毛肚啊、牛肚啊，看见的这些都是包含在自助里面。这些热菜啊也是我们经过挑选的，就是是我们的潮州菜，都是在门店里面自己现做的。
2: 这个还挺不容易的，这么算来我觉得130多
1: 138
2: 还是相当。
1: 如果说是有碰见自己在平台上面有这个券的话，可能到会减个10块8块。因人而异的这个优惠券。
2: 哎，那那个锅的选择是只有潮汕这个牛肉锅吗？
1: 我们在传统上面还做了升级，在我们这里就是说除了吃潮汕牛肉火锅传统的牛骨汤，我们就是近两年还出了我们这个贵州凯里非遗酸汤，还有我们新出的一个干锅，就是炒好麻辣口味的这个牛肉啊，都是贵州很有特色的。
2: 这我都得试试，我爸是贵州人，我有发言权，
1: 是吧？
2: 一会儿我得试试，
1: 一会儿试试。
2: 我今儿呢选择了自助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吃得更丰富一点，而且可以敞开肚皮吃，确实是好东西太多了。特别是你看，就是除了传统的那种潮汕的牛骨汤锅之外，现在人家推出这种贵州的酸汤锅，我说这我得试试，还特别推出了这样的薄荷牛肉。哎，这个就很贵州，就是云贵川那边都很好这个，就是你把这个薄荷和牛肉一块儿去煮烫一下就行。第一个就是这个酸汤本身那个发酵味道非常足，它是那种番茄那种红酸的发酵为主，然后它其实辣度并不高，就是微微一点点，主要是那个番茄的酸香会特别开胃，然后再加上肉啊，你像刚才它这个用的也是那个雪花的部位，肥瘦的比例是正好的，所以就是既不会太柴也不会过于油腻，就是那种油脂感的香气很足，再裹上薄荷的那种清凉感啊，一下会把油腻的感觉给它中和掉。试试这个超大牛肉丸啊，牛丸之大一口吃不下，这个头确实可以啊。这牛丸的弹性真的很强哎，就是你使劲咬下去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牙齿明显有那种强大的阻力在给它，就是把你崩开那种感觉，非常的弹牙，而且明显没有很多调料味道，就是纯纯的牛肉的那种鲜香，再加上它里边其实能看到 就是咬下去之后，虽然不至于到爆浆那种感觉啊，但是它里边那个汁水是能够溢出来。

0: 其实是牛油和汁水混在一起，非常的香。一个是刚才我吃的那种贵州凯里的酸汤锅，另一种啊可以选这种干锅。当然如果大家选干锅的话，其实是更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就是它外边做的这种干锅的形式嘛，里边牛肉啊土豆啊这种就是炒好的状态，等这一锅吃完之后还可以换成那个纯的牛骨汤，那种传统的潮汕锅的汤，所以其实是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反正个人觉得这个感觉更划算一些。我先试试啊，首先人家做干锅用的这个牛肉啊都一点不打马虎，全都是店里做这个潮汕的牛肉，就是你看它用的基本上都是雪花和吊龙这种部位，就是肥瘦相间，吃起来那种油脂感比较明显，很香。然后加上干锅这种炒法其实是特别下饭的，就是它把那种就是料香炒得很足，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一点点麻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的那个状态，其实很棒。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个时间来啊，约上三五好友可以来点饮料喝点小酒，先把干锅吃一遍，然后呢开开胃觉得很过瘾，吃完之后再换成清汤锅去涮着吃，一次吃两次享受。那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主打的是潮汕牛肉，所以最大的保证啊就是肉的新鲜度，上午下午各会送一次鲜肉过来，保证您无论哪一餐吃啊都是那种鲜的牛肉的状态。另外除了传统的这个牛肉的锅之外啊，现在还推出了贵州凯里的那种酸汤锅，跟牛肉搭配起来啊是不一样的风味，我觉得做的也很地道。另外啊他们这个选择也更丰富一些，除了单点之外还有自助的选择，反正我个人建议如果您是特别好吃肉的朋友一定选自助，超值。
1: 接下来啊，京西的一家烤串店一开就是30年。
2: 我这要像他们这么大锅，就在老都吃串。
1: 老食客追捧，就因这家烤串有特点。
3: 你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4: 我看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
1: 后厨探访，烤串食材大机密。
5: 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6: 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1: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7: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哎呦，
6: 开始打上瘾了那小朋友啊，刚才我们打了半天 CS 了哈，哎，这个体力消耗殆尽了，你看四脖子汗流的啊，这儿能打 CS， 上面还能开卡丁车，那咱得问问导演，咱不能光玩，咱吃点嘛啊？
8: 应该吃点您没吃过的烤串。
6: 还有我没吃过的烤串是不是？那走，咱看看去啊。
2: 我这要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在老都吃串，然后他家最好吃的就是肉筋。因为我跟他聊过，这个肉筋就是一只羊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做这个串，口感它带胶性，它的肉筋别的就是肉筋，要不然塞牙，要不然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硬，但它这肉筋只有这块这个筋，让人看着这个筋皮这块它是特别焦，
9: 好吃，让我吃这个外边这个吃不到这个外焦这个里嫩不塞牙，因为我这个牙口不好，但吃这个经常外边就塞牙，一般不点这个，来这儿吃就是吃它的肉筋，其他的烤这个筋。这是鸡翅吧，烤鸡翅，还有这个羊肉串，这个羊肉筋，我觉得都挺好的，这都是我们经常这个点的。
10: 我们就是冲这儿的环境来的，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环境非常好，既能看到，你看有老山体育馆，然后现在我们又是在半山腰上，尤其是太阳落山以后，这边小风一吹，几个好友聚在一起，互相聊聊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中的事情，带着孩子在这玩一下，非常非常棒，非常解压。
3: 啊，这儿串特别好吃，鸡翅，这儿鸡翅跟外面不同的地方，它是全翅，对，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啊，就反正烤非常好，而且特别入味儿。
4: 就是气氛啊，包括环境啊，很符合年轻人心态的一个那个场地，然后大家在这儿能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它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比如说全翅啊，比如说这个牛筋皮呀，从那个性价比啊、质量还是挺受年轻人欢迎的。
6: 刚才问了一圈了啊，看来大伙儿呢对他们家的烤串呢这个好评如潮。为什么这么说呢？都说这活到老吃到老学到老啊，您看啊，咱也没少去这个串店，比如他们家这一些烤串呢有些还真不多见，比如这个牛筋皮儿，还有这个蝴蝶筋， 这个牛筋皮呢是牛的啊，这个蝴蝶筋呢是猪的，包括这油边呢看上去呢哎也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恐怖啊，有的那个小姑娘看见那个大油边之后哎望而却步，不敢尝试啊。您看这个小油边这吃的呢感觉也没那么大负担。再有呢这个是我的最爱啊，这个鸡全翅，您看见没有，这应该就是轻微的腌了一下啊，这个鸡翅呢应该是可以吃到这个鸡翅的本味的。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别地儿您可吃不到，就是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哎这先尝尝那个吧啊。这鸡翅得吸溜着吃啊，汁水非常的丰盈，皮焦肉嫩，这一口爆汁。特别要说的是啊，哎，这个鸡翅呢，吃到嘴里是咸甜口的啊，它应该用的是法国的这种黄芥末，它没有特别刺激的那种感觉，嗯，芥末的香，加上这个蜂蜜的香甜。强烈推荐这个啊，喜欢鸡翅的朋友一定要来这试一下。除了刚才的鸡翅和这个小油边之外呢，这个蝴蝶筋刚才说了啊，在别的串店也不多见啊，这是猪的筋膜。这个蝴蝶筋入口呢，你感觉它好像比较软和哈，但嚼起来呢很有嚼劲儿，我感觉夸张点说啊，它快赶上那个牛板筋了哈。但是这个蝴蝶筋呢会给人一种啊越嚼越香的这种感觉，感觉这肉筋呢它也没有事先腌制过啊，应该是可以吃出这个肉筋的这种原香。嗯，而且呢炭火烤出来之后呢，它会有这个焦香的酥壳在外边，里边的这个肥肉部分基本上您不用嚼哈，入口就化开了，油香四溢，特别像大伙说的哈，它好吃还不塞牙，这到底怎么回事，咱呀上这烤房看看去。大伙儿都说咱们家肉筋好吃哈，那跟我们说说咱们家这肉筋一天能卖多少串啊？
5: 咱家肉筋单店的话，差不多在300多串，
6: 300多串，
5: 对，400串，接近400串。咱们主要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6: 说到这部位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一般这个肉筋的部位应该是这个阳南啊，是吧？
5: 对，阳南，
6: 哎，有肉有筋的是吧？这个位置。
5: 对。
6: 那咱们家这个部位是羊的哪个部位呢？
5: 羊背上单独有两根筋。
6: 啊，那不是羊板筋吗？
5: 不是羊板筋，也是相当于就是贴着羊板筋那个部位。
6: 啊，羊板筋外边的。
5: 对对对，对对对，
6: 包着一层肉筋。
5: 对对对。
6: 正常来说呢，这羊的脊椎啊，
5: 嗯，
6: 它内侧是有这个羊板筋的，对吧？
5: 对对。
6: 您说的这个肉筋，它是什么个位置上的？
5: 它就是在这个上边的啊，这一块啊。
6: 它不是，实际上它离着这个板筋还是有点距离的。
5: 对
6: 对
5: 对对对，它中间隔着一个里脊啊。
6: 哦，中间还隔着一个里脊。
5: 对。
6: 那个羊板筋它长什么样呢？这看见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5: 对，这是咱家原材料。
6: 哎，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羊脊椎上侧的两条，
5: 对，
6: 肉筋，
5: 对，肉筋，
6: 所以它吃到嘴里呢又脆又嫩还不塞牙。
5: 对，
6: 那怎么琢磨着用这两条肉来做肉筋呢？
5: 因为咱家这个肉筋是老邹啊，30年一直在坚持用这个原材料，
6: 哦，一直在石景山地区，
5: 对对，石景山地区啊，
6: 嗯，也是这个独家的，
5: 对，独家的，其他家用的部位跟咱不一样，是吃不到的。咱家那个老邹串那个在深山开了30年了，然后那个就是主打就是一个小时候的味道啊，儿时的回忆。老邹的串在石景山的话，就普遍就是70、80、90，包括90啊，都是从小吃大。最早开的时候在北仙铁道啊，后来我们干的时候也是以一个就是北仙铁道老邹烤串，然后咱们家也在与时俱进，也是咱们主要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也研发了好多新的串品，像包括这个油包干，然后大油边啊，牛胸草，然后赤包虾，然后还有这个后来现在的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啊，都是后来研发的。我觉得就是咱家羊排也特别好啊，也是特别推荐的，完了大家可以来尝尝。
11: 二位打小姓啊。
12: 哎，您好。
6: 今儿点他们家羊排了是吧？
2: 啊，点了点了。
6: 以前吃过他们家羊排吗？
2: 吃过。
6: 哟，那跟我们说说他们家羊排好在哪
2: 儿？羊排这烤的比较入味儿，其实你说这个烧烤嘛，就是入味儿点儿吧，这个

0: 北方人比较口重，就喜欢这种入味的东西
1: 啊。那对，它主要是一咬嫩，
2: 嫩，
1: 然后有汁水，一下就撕下来
2: 啊。
1: 这个别的地儿很多地儿做不到这个。
2: 比较烂的话，
1: 哎，
2: 是吧？
1: 对，
0: 弄的是真不错，
1: 真不错。
2: 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啊，要说今天这家店呢亮点真不少，除了可以打真人的 CS 开卡丁车之外呢，像他们家的串呢在很多地儿啊也不多见。它呢坐落于石景山老山的山顶上，这个山呢也有个海拔130多米啊，太阳一下山呢马上就凉快下来了。具体的地址呢就在老山西街的8号荣耀巨鼎竞技运动场的院内。所以说呢，哎，您带着家人呢来打打 CS 啊，开开卡丁车，最后再美美的吃上一顿，哎，绝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
4: 新鲜食材花样做，大菜小吃都搜罗。
5: 这个一只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
6: 那有点滑，揪不住呢。
4: 探寻热播电影里的地方风味，
7: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4: 深挖老字号里的镇店佳肴，
6: 就这种抓拌，
8: 对，抓拌爆腌30秒，就是咱们这个鲱鱼的一种技法。
4: 美味菜品核心要点大公开，没准啊您就能学上一手。
7: 我们特别好奇啊，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4: 带您追寻市集里的口味担当，意外发现惊喜多多。下周同一时间跟随京城美食地图继续打卡特色美食，好吃别错过。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

0: 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六月五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虎肝肾的话呢，据说今天大厨和专家老师呀，各自带来了自己的独家高招，每个人都带着点睛之笔来的。先问问张老师，您这点睛之笔它是啥呀？
1: 我这个点睛之笔呀，其实有两个，一个茶，一个菜。先说这个茶哈，我们中医啊，补肝肾、养肝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方子就是石斛明目丸。哎，我们看个大瓶啊，它那个原方有20多种药，我们弄一个简化版的。哎，除了石斛跟熟地之外，还有两个成分，就是两个籽哈，来滋补肝肾。另外，除这壶茶，我还有一个明目菜。这个菜我已经交给大厨了。
0: 太好了，一边吃着菜一边喝着茶，咱这就起到了明目和养肝肾的效果。那您这点睛之笔是啥呀？好大厨，咱吃啥呀？
2: 我这点睛之笔啊，赛赛，你先看看这饼怎么样。
0: 你这饼，我怎么说呢，你这饼可太老了，咱就别说吃了啊，这拉不拉嗓子不知道，这沫儿都拉手啊。
2: 确实啊，这种天气呢，水分跑得特别快，
0: 是啊，
2: 所以说呢，我这个点睛之笔就是让这个干干的烙饼焕发第二春。
0: 所以您今天的点睛之笔是焕发第二春的炒饼。
2: 哎，没错，就是咱们得有锅气，得有这种街边大排档的这种味道的炒饼，
0: 大火旺炒的感觉，那炒饼才香啊。
1: 它比咱们家的有锅气。
0: 您这拿手的老饼，咱们要做到有夜市大排档感觉的，非常松软的，又香到极致，有锅气的，这能行吗？
2: 保证没问题。你看啊，我这个饼呢是已经处理好的饼，到底怎么处理，我先给你卖个关子。
0: 哦，这处理完之后，你别说，这差别真太大了。
1: 哦，这是处理完的，
2: 对，
0: 打弯了，
1: 对，
2: 不会断，
0: 不会断了，这一看年轻好多了。
2: 接下来呢，你看我这准备了一些配菜啊，黄胡萝卜、红胡萝卜加上洋葱，那我们这个炒饼少不了的是什么？
0: 包菜，
2: 来，包菜，
0: 包菜切丝儿是吧，郝大厨？
2: 包菜切丝。
0: 您先处理着配菜哈，因为你看今天有洋葱啊，有黄胡萝卜，有红胡萝卜，还有包菜，里面哪个是张老师带来的明目菜呢？这明目菜有什么特点？给我们点提示。
1: 这明目菜其实真是特别好。哎，我们看个大屏哈，《本草纲目》对它的描述非常非常详细，说它大益肾。我们知道水生木，对不对？如果肾水充足的话，能够把肝血、肝阴给补足了，对我们眼睛肯定是有帮助的。另外呢，甜髓脑，利五脏六腑，利关节，通经络。你看它功效很多哈。还有一个明耳目，壮筋骨。你听着，这好像是一个跟中药差不多哈，就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蔬菜，而且是我们平常很熟悉的一个蔬菜。
0: 90可以补肝肾，同时还能填脑髓，感觉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
1: 是，
0: 但就在我们的配菜当中。
1: 对，
0: 你要说单纯的明目的话，我小时候就知道多吃胡萝卜，这答案对吗？
1: 不对。
0: 那到底是洋葱还是包菜呢？您先猜着哈。郝大厨，您这配菜也齐了，
2: 齐了，
0: 这饼丝儿也回春了。
2: 是，
0: 但是其实炒特别关键。
2: 对，如果只是炒的话，这个饼还是会干，但是这个炒饼怎么炒出来更加松软？往下看，
0: 这学会了以后，我们也可以练摊了，是吗？
2: 没问题。
0: 好的。
2: 你看啊，咱们这么干的烙饼，把它切成丝之后，怎么让它焕发第二春？非常简单。上蒸锅蒸。
0: 哦，原来这个让大饼回春的妙招就是蒸饼丝儿。

0: 那这个饼呢，根据它的干度，我们掌握它蒸的时间。嗯，你像这么干的饼啊，嗯，咱们基本上蒸它5分钟。
1: 您这掉渣的烙饼，蒸5分钟就齐了。
0: 咱们看一看蒸完的烙饼到底是什么效果。
1: 好的。
0: 那这边蒸着饼呢，咱这边也别闲着，嗯，咱这边开始
1: 炒料，
0: 起锅加油。
1: 嗯，哎，我一直特别好奇啊，就是这锅气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就是怎么在家炒它就不是那味儿？
0: 第一呢是炝锅，嗯，咱们讲的炝锅呢是出香气，嗯。第二就是保持一定的火力，哦，让食材在高温状态下保持它的原有的口感，再通过调味儿把所有的味道聚拢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锅气。
1: 所以就是火候的把握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0: 对，我们说呢，其实烹调讲的就是一烹一调嘛。嗯，烹讲的是什么？烹讲的是火候，嗯，调讲的是调味儿。所以说烹调在这个火候与调味儿掌握的恰到好处的时候，再配合上相应的火力，它一定会具有锅气。
1: 那一会儿看看这个火力到底是如何拿捏的。
0: 好，那没问题啊。那首先第一步啊，咱讲的叫十素九蒜。嗯，做素菜，咱素烧饼也算素菜。
1: 对，
0: 离不开大蒜。嗯，所以蒜呢，我们分2次用。嗯，一次是呢炝锅用。嗯，高温把大蒜炸香。嗯，然后这会儿呢，你看啊，我们的素菜你就一股脑的下来。嗯，这个没有先后顺序。嗯，全程保持大火。
1: 对，大火很重要，就是旺火那个旺的感觉。
0: 然后呢，我们在家炒这种素菜的时候啊，嗯，咱们还可以用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什么？
0: 让素菜得听话。
1: 哦，迅速打蔫儿。
0: 对，稍微给它来一点盐。哦，你看，嗯，这一点盐就可以让这个素菜快速的塌蔫儿，然后还是可以保持它翠绿的颜色。嗯，快速翻炒。而且切记啊，咱们炒这种菜的时候啊，嗯，尤其是炒饼、炒素菜，油不能大。哦，这油一大，它吃着也会影响口感，对不对？
2: 是。
0: 搁一点盐，你看这颜色。哇。
1: 是吧？油亮油亮，
0: 绿的是绿的，黄的是黄的，是吧？
1: 太亮了，
0: 它可以保持很好的颜色。嗯，稍微一塌秧，嗯，好了，咱们这个饼丝，你看，通过这种蒸的过程当中，看是不是焕发第二春了？
1: 这就是那松软的状态了吧？
0: 对，这就是松软的，你看，嗯，都已经像那个杨柳似的垂下来了，对吧？
1: 它还特利落，哎，对，都连到一起的。
2: 对，
0: 所以刚才赛赛在质疑说用不用放水？哦，真的不用放水，来，
1: 走，
0: 饼丝下锅，
1: 有信心了吗，张老师？
2: 它那个软是在蒸锅里软，不是在那个锅里。
0: 对，让它回软。嗯，
2: 对对，
1: 哇，我感觉我闻到点那个夜市的味道了，
2: 是
0: 闻到点夜
2: 市气起来了。
0: 那这会儿呢，我们就是给它快速翻炒均匀。
1: 嗯，这时候得舍得用火呀，开大火很重要。
0: 对，开大火很重要。
1: 好的，
0: 调个味道。嗯，
1: 加什么合适？嗯，
0: 这会儿呢，我们来点盐。嗯，
2: 学会了，学会了。
1: 再来点啥？
0: 素菜啊，少来一点胡椒可以。嗯，一点点的胡椒粉。这会儿呢，你看啊，嗯，开始要放什么？放酱油。哦，酱油呢，一定要顺着锅边走。
1: 温度够高是吧？
0: 温度高，瞬间激发。酱油的这种豉香味道，
1: 明白？哦呦，这两下有点大排档的感觉，
0: 是吧？嗯。然后颜色，嗯，因为酱油太多了也咸。嗯。这会儿为了让它颜色好看啊，嗯，看一下啊，老抽一定要有，就这几滴老抽，你看啊，它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1: 好香啊！嗯嗯。
0: 你看现在呢味道也够了，但是这会儿这个饼呢您看着还是差点什么，
1: 还不太透感觉。
0: 对，我这还有一个独家妙招。
1: 什么呢？
0: 为了让它口感更松软，小半勺的清水，嗯，顺着锅边盖盖焖一下，这样可以让饼更加松软的同时啊，还可以让这饼底下形成一个小焦壳，
1: 所以它有点那个半煎半焖的效果在里面，哎，是吧？
0: 这就是这道菜啊，咱们在家里做的一个成功的关键点，
1: 灵魂一步，
0: 稍微一焖，你看，
1: 嗯，哇，再看看这感觉，
2: 那是
0: 听声音，嗯，
2: 对，
0: 看。哦，这边形成小焦壳
1: 啊，这就香了，你知道吗？张老师
2: 一直大火，
1: 嗯，那个烟火气的味道来了，
0: 重点来了，
1: 嗯，重点是什么？
0: 起锅的时候啊，还得补充一次生蒜，
2: 再放点蒜，
0: 对，
1: 有时候棋差一招啊，就差在这把生蒜上。
0: 然后锅边醋，哇，看好了，锅边醋，嗯，然后
1: 这太好吃了，天哪！ 这排队买咱家炒饼的已经排上了。
2: 今天这招学的太厉害了，
0: 走你！
1: 哇，戳了，
0: 出锅了。
1: 所以你看，它那个锅边醋拎的时候，那个锅的温度也是很高的，
2: 对，
1: 是吧？滋啦一声，
2: 你看里面那焦壳，一个一个小焦壳。
1: 好，再说这点睛之笔，我们学会了。但张老师那点睛之笔还没揭秘呢。
2: 我们看看我们的名目菜是什么哈？这个锅里哪个是？
1: 到底是哪个呢？
2: 就是甘蓝。
1: 哦，这太厉害了，
2: 想不到哈，甘蓝有这么好的一个功效。所以呢，我们李时珍说，我们90哈，既能补肾，又能够补肝，还有明耳目哈。您记住了哈，可以经常炒个圆白菜吃。嗯，
1: 单炒圆白菜您觉得腻的话，今天的炒饼肯定更合适。
2: 是是，
1: 但是最好一边吃这明目菜，一边把那代茶饮喝上，是吧，张老师？
2: 对，我们还有两个成分没说呢。石斛明目丸的简易版，那两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枸杞子，这个都知道对吧？保温杯里泡枸杞，它滋补肝肾的。另外一个是决明子，决明子它第一能够清肝火，第二能够补肝肾。所以我们这几个药，石斛、熟地、枸杞、决明子，既入肝又入肾，所以呢，滋补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血足的话，就是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肾为一身阴阳之根本，肾阴足的话，我们全身的一些阴液也能够充足。眼睛也能够得精血而能够看得清。
1: 嗯，先把这个明目的代茶饮给它泡上，然后这边咱就准备在家做炒饼了。真正让我们找到了那个烟火气的味道，
2: 对，
1: 这绝对解馋了。
0: 对，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2: 是的，是的，
1: 了，嗯。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这暑呢，顾名思义就是炎热，这古人也说小暑是小热，虽然说还不是全年最热的时候，但是却正式拉开了盛夏的序幕，炎热暑气就此登场了。
1: 没错，民间常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进入小暑呢也就临近这初伏了，潮湿闷热的天气啊也会越来越多，这雷雨呢也会时常到访。农谚还说到呢，小暑浇大暑，热的无处躲，也正是啊对这段闷热天气最贴切的形容。
0: 盛夏虽然说闷得让人真是没脾气啊，但是呢咱仔细想想哈，这季节也藏着独有的一份治愈和浪漫。要说这夏天和什么花最配，那不得不说是向日葵，永远都是追着太阳跑，开得明晃晃热腾腾的，那看着就让人觉得元气满满，说是夏日氛围感的顶流，这个事儿一点都不夸张。
1: 没错，一到这个月份呢，大伙儿最惦记的就是奥森公园那片向日葵花海了。今年呢，公园的白木花展按时报到，现在已经全面盛放，这花朵是又大又饱满，色彩也非常的浓艳，连成一片特别好看。听说呢，园区今年呢还把这花田的布置重新优化了，观景台和步道也做了全面升级，咱们逛起来更舒服了。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感受这份七月限定的夏日浪漫吧。
2: 盛夏一到，这奥森公园里的向日葵啊也是齐刷刷的都开了，一片片金灿灿的，特别的热闹。在这个繁花盛放、热气渐浓的日子里，我们也是迎来了小暑节气。俗话说小暑至盛夏始，那小暑节气的到来啊，也意味着这个炎热的夏天正式拉开帷幕了，
3: 气温可能会直线升高，因为小暑后面就大暑嘛，就开始暑伏了，进入到可能北京最炎热的一个阶段吧。
4: 空气中湿度比较高，就体感上感觉身体上比较黏黏的这种，对，就恨不得一天多洗几遍澡这种。
2: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1摄氏度，虽然没到这个高温线，但是空气湿度大，所以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那进入了小暑节气之后，这天啊是会越来越热吗？
5: 热的它是有分阶段的，到了暑这个阶段算是最热的一个时段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嘛，小暑第一后温风至嘛，就是风热到了一个极致了，这个时候呢温度高，然后湿度大，下雨呢比较频繁，时不时呢就来一场雨。
2: 虽然小暑天气闷热，但是这夏天的浪漫是从来不会缺席。一大早8:30，奥森公园北园的花田野趣景区就热闹起来了，非常多的游客啊赶到这个公园里面来赏向日葵花海，
6: 特别好，特别美，哎呦一大片，而且不止这一片，好像听他们说那边还有呢，挺壮观，挺壮观的。
3: 确实这面积很大，而且正是盛花期吧，属于虽然今天小暑节气天气是有点热，我也是出了很多汗哈，可能这妆都有点脱了，但是觉得看到花的时候心情还是很好，大家拍照和这个逛向日葵花海的这个热情高涨。
7: 盛夏就是要看向日葵花，其实我们有看一些攻略说这个8:00来基本上就人比较少，结果没有想到还是人山人海的。不过我很高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去处，然后给市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大家出来逛一逛。
8: 我之前感觉向日葵基本都是一种，但是现在感觉向日葵挺多的。
2: 园区呢也是为了打造盛夏花境，精心引进了宝莲灯、梵高、巧克力、泰迪熊、文森等10多种特色彩葵，整片花海搭配啊2000多平米的精致小花园，汇聚上百种花卉，不同高度、不同花型的向日葵错落种植，走在花丛里步步是景，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相比往年啊，今年的奥森向日葵花海呢是全域升级，全面换新。
9: 在白木花海中呢，打造创意的秋天花园，同时呢，优化了、升级了大量的游览配套设施，包括像拓宽核心游览栈道，梳理游览动线，同时增设了无障碍设施，全域免费对外开放。
7: 我感觉特别的，就是便利，而且我觉得很贴心，就是我有看到很多地方氛围，感觉今天过来的感觉就，跟花一样，就是氛围也很热情，然后这个花也开得很好。
6: 修理的特别好，哎呦，感觉特别舒服，哎，看着哪哪都高兴。
10: 设计的那种打卡点，
4: 那对打卡点也比较多，就是有那些专门为你拍照的地方，那些秋千啊，那些什么的打卡的，就是吸引年轻人打卡的这种地方确实挺多的。
2: 整片花海最出圈、最有特色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沉浸式秋千主题花园。您看啊，已经有不少游客啊在这排队来感受啊这个坐秋千赏这个向日葵花海的这样的一个别致的体验，不用刻意找机位，坐在花丛秋千上就能沉浸式赏景，随手拍大片儿。缤纷彩葵盛放，网红打卡出圈，烟火市集热闹，特色活动不断，可以说剩下的所有美好在这里啊全都能找到。所以趁着这个花期正好，风景正好，不妨啊约上家人朋友来这里共赴一场葵海之约。出门游玩大家肯定也比较关心这个天气情况哈，那未来几天的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呢？
11: 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预计明天7月8日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后天7月9日白天多云转阴，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未来几天仍多雷阵雨天气，日常出行记得携带雨具。未来3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至25摄氏度，午间体感依旧较热，注意防暑降温。
0: 这老话说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谁家过日子呢，绕不开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而在这么多的家庭关系里边，对很多人来说啊，这个婆媳之间的相处还是很有学问的。
1: 是啊，俗话说得好嘛，这婆媳亲全家和，可要是处不好呢，家里边也肯定啊是不得安宁。下边说的这位婆婆呢，跟这儿媳妇发生争执之后啊，心里边觉得委屈，一气之下可就离家出走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她还故意的没带手机，一个老人独自出门没有联系方式，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您说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
0: 谁说不是呢？没办法，这家人赶紧就报警求助。民警接到求助之后呢，也是一刻不敢耽误啊，连夜全力以赴进行搜寻。那老人后来找到了吗？
12: 俺那是把老婆还是那个财叔给那慢了，俺家都回去慢了，那不回。
13: 你儿子2天2夜没睡觉。
14: 这位红衣老太太就是离家出走的老人。晚上7点，朝阳公安分局垡头派出所接到孙女士报警求助。她说，因为家庭琐事，孙女士和婆婆发生争执，老人一时赌气离家出走，一家人找了1天1夜也没消息。更让人揪心的是，老人出走时没带手机，只带了少量现金。民警立即联动周边社区商铺，以老人住处为起点，沿着小区周边的街巷开展地毯式排查搜索。
15: 派出所的，那个我问问您，昨儿您2点多是在这儿吗？昨儿见过这么一个老太太？
16: 没见过。
14: 民警拿着老人的照片，耐心地向过往路人、商铺店主描述，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从小区周边到萧太后河沿岸，从王村路到化工路，不分昼夜，不分时段。
15: 他应该是从小区那边走，往小武基这方向走了。我们现在正在这周边查找呢。
14: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民警持续搜索了20多个小时，困了就在车里打个盹儿，饿了就简单啃几口面包，喝点水。
17: 我们发现老人由家出发，一直向东，走到了距离5公里外的商场，在商场里进行了吃住。
14: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连续30个小时不分昼夜搜索后，民警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有人在5公里外的一个商店里发现了失联的老人。
12: 走这么多天干嘛？家里人找你，你知道吗？
18: 不吃了。
12: 知道你不回家？
18: 还是想吃的呢。
17: 你吃什么喝什么呀？
18: 带着菜呢，
12: 饿不着。你不带手机了吧？
18: 不带手机，整人不带手机。
14: 在4层的一个通道，民警找到了老人。此时老人面色憔悴，神情倦怠。很快老人的儿子带着2岁的女儿也赶了过来。
18: 咱不说了，孙女来接你了。抱抱快点，
12: 死好几天了都。
18: 你看我2天2夜睡了1个半小时，你看我死要的。走吧，回家没啥不说了都。
14: 听到儿子哽咽的话语，老人的眼眶瞬间湿润了，他抱着小孙女亲了又亲。
18: 昨天也没吃啥东西，前天也没吃啥东西，就买了个大饼，2瓶水都没买。昨天就买了个面包，买了瓶水。
12: 咱那是把那和还是那个财叔给那骂了， 喝点都回去的慢了，那不够喝。
14: 老人说，为了给儿子减轻负担，他到北京照顾小孙女，并负担一日三餐，结果因为家庭琐事被儿媳妇训了一顿，一时赌气就离家出走了。因为担心老人发生意外，六名民警苦苦寻找了30多个小时。
12: 真的辛苦你们这两天，每天晚上都干了凌晨四点。
15: 就为了找您，我们5-6个民警天天连轴转。
16: 那我也没找您。
15: 你儿子抱你溜了，那我们不得找啊？万一你受了不法侵害，那怎么办啊？
12: 那我就交给你了，千万别再
18: 放心吧，
12: 弄倒了，
18: 放心吧，太辛苦了，
12: 没事，
15: 别再跑了啊，好吧，跟家里回家啊，回家吃个饭，好好睡一觉啊。那我们走了啊。
14: 随后，老人被儿子带回了家。2天后，一家老小专程来到派出所，给民警送来了锦旗。
17: 老人从老家来到大城市，他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可能一时间难以改变，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多沟通、多包容、多理解，避免此类的现象发生。
0: 都说家和万事兴，一家人过日子啊，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可要是因为一时赌气就离家出走，不仅自己吃苦受罪，这家人也跟着担惊受怕呀。
1: 咱们借着这个事儿呢，也得提醒双方，这做老人的得体恤这子女的压力，做子女的也得体恤老人的不易，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一辆法拉利被几个孩子当成滑梯玩耍的事儿，在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大伙都知道啊，法拉利那是豪车呀，这孩子呢一玩，这后果也很严重，车辆受损，4S 店的报价维修费用要10来万。关于赔偿的问题，孩子的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1: 咱们呢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云南昆明的张先生是这辆法拉利的车主，他说呢，车是2020年花了360万买的呀。平时呢就停在固定车位里，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在外地出差，突然监控报警，他打开一看呢，张先生立刻就被惊呆了。
0: 这样啊，咱们来看看当时的视频。这4个孩子啊，在他的法拉利的这个车顶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这手里呢还拿着长棍子。在孩子眼里，这辆百万豪车俨然已经成了游乐园里边的滑梯了。
1: 哎，咱看这画面呢拍得挺清楚，车顶子、叶子板、车尾灯、机器盖以及这玻璃上都有划痕，一道一道的，保险杠呢甚至出现了裂痕，可想而知啊，张先生那是相当的心疼。等回到昆明之后啊，张先生就打电话报警了。
0: 接下来呢，赔偿问题就摆在车主张先生和涉事孩子的家长面前了。应该说啊，这张先生呢还是个厚道人，他一看这惹事儿的是孩子，他自己呢也作为一名父亲，心一软就不打算去 4S 店维修了，觉得 4S 店维修费用太高。他说呢，自己退一步，选择去附近的修理厂来修车，找的第一家店给出的维修费用是48000元。
1: 哎，然后呢他就拿着单子去了派出所，由这派出所的民警进行调解。结果您猜怎么着？4家的家长一看单子呀，每家只愿意赔几百块钱。您想几百块钱呢，连人车一个修车的零头还不够呢。
0: 嗯，确实啊。后来呢，这张先生也是急着用车，他就自己啊先把这个修车费给垫付了。这次呢，他跑了2家修理厂，在一家啊先贴膜，把整车的车衣呢全都给换了，该修补漆的地方呢也都弄了一下，然后又去了另外一家修理厂来修理其他的受损部分。张先生选择的都是附件的副厂的这种配件，能省则省啊。最后呢，总费用算下来是花了29360元。
1: 哎，这已经是从10来万呢一路降到了3万以内了。说句实在

0: 啊，车主张先生够仁义的。可是呢，双方啊进行第二次调解，这四名家长啊仅同意一共赔偿5000块钱。更让张先生心寒的是呢，从始到终没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过来道歉的，每次啊都是民警打电话给家长，这家长呢才来派出所调解。张先生表示啊，如果双方协商不成，他就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了。
1: 这个事情呢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大部分网友呢都选择支持原价赔偿，说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损坏东西就得赔偿，这天经地义。但是呢也有少数的网友说你都买得起360万的法拉利了，还在乎这2-3万的修车费，别难为孩子了。还有人说，这么贵的车为什么不放在私家车库里，车主应该预先知道风险。
0: 哎，咱说这孩子嘛，可能确实不认识什么是豪车的品牌，也不懂得这个车到底值多少钱，那玩的时候呢压根儿没想这么多。但是话说回来，这车停在哪儿，只要不违法停车，车主呢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停在哪儿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呢，总不能因为人家车贵就让车主替别人的过错买单吧，这也说不通啊。
1: 没错，有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法院认定孩子的行为构成侵权，那家长应当承担相应的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如果车主和家长两方是协商不成，那车主就可以起诉到法院来主张权利。
0: 这个事情呢在网上发酵之后啊，7月1号的晚上，总算有3名家长主动联系张先生上门道歉，并且呢进行了赔偿。张先生说呀，赔偿金额就是个数字，他看重的就是家长的处理态度。那3位家长啊，态度积极诚恳，承诺以后呢会严加管教孩子。尽管呢赔偿金额和这实际的维修费用啊存在差距，但是啊张先生还是做了退让，接受了道歉和赔偿。
1: 但是呢有一名家长还是不露面，那车主呢也是表示绝不妥协，将起诉对方。7月2号，第4位家长也主动联系张先生了，并上门道歉，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目前呢4位家长已经履行了赔偿，金额一共是20000元。
0: 要我说呢，事情啊能走到这一步总算是有了个了结。虽然那20000块钱的赔偿呢跟车主的实际花费啊真是差距挺大的，但是啊几位家长最终能够登门道歉，也算是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如果一开始就能拿出这份担当，而不是等到舆论发酵了，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恐怕呀车主心里边这口气早就顺了。
1: 孩子闯祸于情于理于法，家长呢都是要被孩子来背锅的。咱们举个例子，广州市的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过这样的一起案件，14岁的小明在街道上呢独自燃放这种旋转炮，没有想到啊有一只旋转炮就直接射到了路边的一辆轿车它前保险杠的这个中网里边，结果就导致车辆起火，最终报废了。
0: 事发前呢车主给车辆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事发之后呢保险公司先向车主支付了车辆全损金额是15万元，随后呢把这小明及其父母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发时呢，小明是14周岁，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在汽车旁边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行为是存在过错的。因为小明呢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他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由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法院最终判决小明及其父母向保险公司支付了赔偿款15万元。
0: 咱说句实在话。身为父母，谁都希望孩子是一个三观正的孩子。那么咱说这个父母呢，其实就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您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积极的、合法的面对去解决问题。因为呢，孩子会有样学样。今天您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记在心里，保不齐往后他就会跟着学。
1: 下面呢咱们来说广州的一位彭先生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彭先生和妻子啊外出办事儿，在路过一家宾馆的停车场的时候，这停车场入口处刚刚给一辆车这个放行的自动闸杆突然就落下来了。这个闸杆呢是上面有一块铁牌不偏不倚啊，正好砸中了彭先生的额头，鲜血也是立刻冒了出来。随后呢他赶紧到医院去，被缝了20多针。
0: 哎呀，这真是祸从天降啊。这彭先生很是愤怒，他想的是啊，闸杆下方明明有人，为什么还会落下来呢？他找这停车场所属宾馆的相关负责人讨要说法，结果呢双方在赔偿比例上

0: 有了分歧。问题来了，发生这种意外伤害事故啊，这责任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1: 你和那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你看。
2: 是我从这边，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
1: 对
2: 哦，我的天哪！
1: 对，就这样子。
3: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1: 不是
3: 自动感应的。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4: 事发在6月19日11点54分，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进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个时候刚好有三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女子是彭先生的爱人，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5: 你前面有两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3: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在应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4: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3: 然后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就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就是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然后保险公司就说，哎，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4: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3: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那第二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
6: 就是多少钱？
3: 不低于70%的比例。
4: 记者来到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5: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1: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我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和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5: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经过他下面，他会停下来吗？
1: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4: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儿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0: 砸伤彭先生的这种停车场闸杆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呢应该警惕了，要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最起码呢不能让闸杆伤了人。至于这个彭先生，他的赔偿问题呢，最终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7: 下面要说的事儿啊，同样是能把人吓出一身的冷汗。前些天在沪陕高速的扬州段，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突然之间遭遇一截钢筋，被碾压的钢筋拔地而起，直接戳穿了轿车的引擎盖。
0: 罪魁祸首呢是一辆满载钢筋而且捆扎不牢的大货车，这钢筋呢从大货车上掉落，共造成后方5辆车受损。
8: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峡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有2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0余分钟内就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9: 这个最严重的，这个
10: 是要人命了。
8: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0: 怎么坏的？
11: 那边有一个突刺。
10: 有一个突刺是吧？
11: 对。
10: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底盘刮到了。
11: 对，
8: 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警戒区域，有序疏导路面交通，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并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了安全隐患。之后民警成功寻获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12: 你设置过去，你看地上啊，
6: 车了，钢筋飞过去了。
8: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好在这回呢，受损的是车而不是人，要不然呢，这货车司机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呢，在此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在您出车之前，一定把这车的周身都检查仔细了，这道路安全可没小事儿啊。
7: 眼下有不少年轻人啊，很热衷于某一些小众的极限运动，比如说像跳伞、潜水、滑翔伞等等。这些极限运动呢，固然是令人神往，但是呢，运动过程当中一定要紧绷安全这根弦。
0: 哎，在前两天，这个四川南充啊，一个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的途中啊，遇到了风向乱流，这滑翔伞失控，最终呢，缠绕在了一处建筑工地的塔吊上，这人呢，被困在了60米的高空啊。
7: 而更让人揪心的是，涉事男子整个人呢是仅靠这个伞绳来进行牵引，随时都有下坠的风险。属地的消防人员也是立即行动，展开了一次难度很大的空中救援。
12: 被困的滑翔伞爱好者是一名男性，滑翔伞伞体缠绕在塔吊吊臂前端，男子全身悬空，仅靠伞绳悬吊，坠落风险极大。经在建工地负责人现场核实，男子被困的塔吊垂直高度超60米，受工地基坑、建材围挡影响，现场无法铺设救生气垫，举高消防车也难以直接抵达救援点位。
13: 不过他那个人高度没了，
14: 平行了，平行了。
12: 现场消防指挥员联合工地管理方、塔吊操作手综合研判险情，评估作业风险，最终确定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天色渐晚，消防救援人员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条件，全方位保障救援作业视野清晰。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救援行动即刻启动。两名消防员穿戴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专业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平台升空作业。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监控现场情况，多方精准配合开展救援工作。经过十多分钟的精准对位调试，登高平台顺利抵达被困人员下方的安全作业区域。消防员第一时间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确认所有防护装置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被困人员穿戴专用救生背心，解开滑翔伞安全吊带，最后联动地面安保防护组操控云梯平稳回落，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救下。
0: 好在是有惊无险呢，被困人员是并无大碍，所以呢，广大的极限运动爱好者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
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0: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

0: 口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电话400-600-5770 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网约车呢，让大家的出行越来越方便。当网约车司机呢，也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谋生的出路。虽说呢，挣钱是一个辛苦钱啊，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长时间的绑在车上。但是啊，这个行业的门槛相对没那么高，所以呢，还是有很多人呢，希望通过这份工作能够养家糊口。咱们呢，先给大家看张图，这是一个招聘平台的截图。您看啊，这招聘网约车司机，学历不限，经验不限，月收入都是万元起，这看着的确让人心动。我们的求助人刘先生啊，就是看到了这样的招聘信息，觉得自己挺合适，专程从河北赶到北京应聘。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刘先生。据我们了解，是刚刚来到北京不久，来北京呢是从事网约车司机的一个工作。您是哪人？
5: 我是河北人。
4: 当时是怎么萌生的来北京跑网约车这个想法呢？
5: 是看着那个他那个公司招聘简介，挺那个高薪嘛。
4: 有多高？
5: 他承诺是每个月就是保底是10000块钱。
4: 他这个公司当时叫什么名字？你看过吗？
5: 北京云通绿洲汽车租赁公司。
2: 刘先生当时在老家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个1岁多的孩子，他迫切需要这么一份高薪工作来维持家庭生活。于是他当时投递了简历，并加上了一位马经理的微信，听对方简要介绍了一下这份工作。
5: 人家就是说，您不用付车租，也不用那个掏押金，您先干，前期不用垫钱。所以说这点挺诱惑人嘛。
2: 今年4月底，刘先生下定决心从老家来到北京。根据这位马经理提供的地址，刘先生来到了一处写字楼进行面试。这时他发现面试所在的公司并非是之前招聘平台上发布职位的云通绿洲，而是另一家名为和联盛的公司。但因为沉浸在即将拿到高薪工作的喜悦里，刘先生当时并没有对这一点产生质疑。
5: 我们也不太懂，我感觉应该没啥问题，也没那个上心。
2: 刘先生回忆，在面试阶段，那位马经理跟他把这份网约车司机的工作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明确了几个要求，也做出了承诺。
5: 当时跟我说是给我车，我每天上交470块钱流水
4: 份钱呗。
5: 对，
4: 每天就470，一个月30天为例的话，14100块钱。
2: 刘先生需要在该公司指定的网约车平台每天接单拉活不低于470元，超出470元的部分归刘先生所有，
5: 然后每个月是交600块钱服务费。
2: 这每个月600元的所谓服务费起到什么作用呢？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问题。
4: 现在我们也知道网约车的这个监管监察也是比较严格的，你还要有这个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证啊。
5: 我之前也没从事过这个行业，不太清楚这个。
4: 你后来知道您现在来跑这个东西在北京是不合规的吗？
5: 人家就说那个在他们行那块儿，就是说交600块钱路本，基本上就是说出啥事的话，他们给解决。
2: 刘先生表示，公司工作人员宣称每个月交600块钱的所谓服务费，他们这些没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人，一旦被运管部门查到，后期出现的任何处罚都由公司来承担。在当时的刘先生听起来，这是一道保障，而且对方还表示他们可以和刘先生签合同。
4: 啊，这是你和他们签的合同是吗？
5: 4月27号。

0: 签的。
1: 我看一下这合同啊，汽车租赁合作合同。
2: 刘先生签订的这份合同里明确了每天470元的平台流水，合同里把这笔钱称为日租金。之后，刘先生在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证的情况下，公司工作人员就帮他注册成为了某平台的网约车司机。
3: 他给我们注册的平台的时候也没细说很多，就是拿着你身份证跟您注册，注册完以后就是说您只要那个刷个人脸验证就可以了。
2: 刘先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通过的。4月27日，刘先生签订了合同。4月28日，刘先生就开始跑网约车了。每天470元的流水，他能跑出来吗？
3: 前期的话大概就是不到400块钱，后边基本上都是480多块钱、490块钱。
1: 你要跑到470的话，我觉得正常，按照那种说是悠悠哉哉的那种很难。
3: 对，我跑到那个470块钱，基本上要12个小时左右。
2: 但有些时候刘先生真跑不到470元的流水，这怎么办呢？刘先生说，当时那位马经理跟他说过另一个解决方案。
3: 人家给我承诺，我说每天要是说不够470块钱，你出车8个小时也行，也算达标，这是口头协议。
2: 刘先生表示，这8小时可不是简单的平台在线8小时，而是接到乘客到乘客下车这部分时间才会计算到这8小时当中。刘先生为了满足这个时长要求，得大幅拉长自己跑车的时间。
0: 5月19号528，这一天跑到最晚是晚上的10点58。这一天您是从11点开始跑的，12个小时差不多。
1: 所以你看，这就里边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哈，您这边要跑到这么长时间，您才能勉强挣出个份儿钱来，对吧？那您这个营收从哪儿来呀？
3: 那会儿是承诺我，就说每个月跑够那个钱，跑够钱或者那个时长达标，这个就是说有一个条件符合也行。他们说每个月会付我1万块钱。
1: 我们看到刘先生签的这个合同里边有一条叫按双方约定，出租方每月给予承租方8000元补助，含2000元的油电补。
3: 后边还有一个合同，上边写着有一个那个2000块钱全勤。
1: 我理解了现在这个点，每个月其实您挣的不是这个流水的钱，您每个月挣的是他们给您发的8000元补助和那个您刚才说的那个2000元的全勤奖。
3: 是是是，
4: 招聘公司的名称没对上，签的合同也不是用工合同，而是一个汽车租赁合作合同，而且呢没办网约车驾驶证也能干这活，这些呢显而易见的是不规范呐。刘先生都没注意到，因为呢他确实不知道这个行业的相关规定，眼里边看到的就是公司承诺的那1万块钱的高薪。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干了1个多月，刘先生想着这1万块钱应该能拿到了，但实际情况呢跟他预想的呢是截然不同啊。
3: 干满一个月时候我已经没钱了，他没给我发钱，我充电我都充不起了都。
2: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刘先生没有满足公司的要求吗？记者对刘先生的平台流水进行了核算。
1: 4月28号开始跑，那就是说4月份其实没跑几天，这个就咱就说不上那个10000那个事儿了。
3: 对对，
1: 中间五月份31天，
0: 5月份中间休息4天，
1: 那我们算一下，470乘以27，那就是12690。
3: 对，
1: 这个是刘先生5月份跑的，12913。
0: 那你这个是刚好的，
3: 我这个指定是够了。
1: 那你跟他要那个补贴啊，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补贴吗？说是8000块钱的补贴。
3: 对对对，
1: 全勤奖你不也全勤了吗？你
3: 对对对，我跟他要了，因为我当时已经吃不起饭。我说那个您老说让我跑，老说让我跑，我说我跑一个月了，钱也没见着回头钱，我怎么给您干活？他说您先停几天。
2: 刘先生又停了几天，但是不管是马经理还是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跟他再说过钱的事儿。刘先生实在是挺不住了，他多次跟公司协商，终于在6月3日，公司给了他一部分钱，
3: 给了我2400多块钱。
2: 给的这2400块钱对于刘先生来说杯水车薪，连自己的生活成本都很难覆盖，更别提给家里了。再三考虑之后，刘先生决定，
3: 所以说我就说不跟他干了。
2: 刘先生自述，当时的心态是及时止损，把剩余的钱拿到就走。但是当他提出不干了的时候，公司工作人员就是另一套说辞了。
5: 那我要是退车的话，我工资还剩多少呀？
6: 那几乎就抵扣没了呀，违约金不少钱呢，
5: 又没了呢。
6: 具体情况你不得看领导怎么说吗？得看人家怎么扣啊。
5: 哥，那这样不是坑人的吗？
6: 真没招啊。
2: 那么刘先生到底违了什么约呢？记者仔细查看了合同之后，找到了对应条款。
0: 因为你这个汽车租赁合同里边约定了租赁期限，租赁期限3个月，这3个月确实是您没有实现，因为您是4月27号签的合

0: 后，
1: 按理说应该跑到7月26号。
0: 是因为签这合同之前，他们那个业务员也是口头给我承诺，我说那个你给我起草那个一个月的合同，我说我不知道挣钱不挣钱，我指定不能那个签3个月合同。他说没事儿，他说这个我们这合同都是那个都是3个月的，改也改不了。他没事儿，你就是跑完一个月，你感觉不挣钱，你提前3天到7天，您跟那个车队长或者我说就不扣你违约金。然后那个现在就是说，因为是口头协议嘛，
1: 没有证据是吧？聊天记录什么的没有体现是吗？
0: 没有。而在刘先生看来，即便是按照合同来，也不能认定成他违约，
1: 因为你每个月答应我要给我，就是答应给我的钱，你就给我2000块钱，你剩下的钱没给我，你不给我钱，你让我咋跑？那不指定让我违约吗？你不逼着我违约吗？那不，我不能说那个我贷款，我去家里边朝父母要那个我给你跑车，您再不给我钱，我不亏更多了吗？
0: 刘先生迫于生计无奈退车，能被认定成违约吗？
2: 从这个问题来说啊，刘先生是破除违约的，因为在这个租赁协议里呢，其实是明确了一个双方的义务的。那么应该是这个出租人违约在先，那么刘先生行使的是一个先履行抗辩权，也就是说对方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随后呢，我提出解除是没有办法的问题。
1: 现在上面有一个问题，这一条有一个说法叫按双方约定，出租方每月给予承租方8000元补助，但是这里边没有写明他哪天给你啊。他哪天给你，他有跟你明确过吗？
0: 没说。
1: 这个合同有问题的地方，因为你这个合同里边没有约定他这个8000加那个后边那个2000全勤他啥时候给你，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他是给你补贴了，但他后期他过一年给你这一个补贴，他也
0: 肯定不行呀，
1: 他也不行啊。对啊，
0: 是。而这份合同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儿，
1: 还有一个问题咱们一直提到的公司，但在这儿我们其实需要明确一下的，这份合同其实并不是一份和公司签的合同，这份合同他的这个出租方是祝某，是个人。
0: 对，
1: 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说，这份合同，汽车租赁合作合同，这份合同是您和个人之间签的一份合同，当时都没有对他这个个人签合同这个事儿提出过异议吗？
0: 因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事情， 按理说应该是跟公司签的合同，结果甲方是个人。而记者查询后发现，合同上写明的出租方祝某与之前提到的两家公司云通绿洲以及和联生在工商信息上没有关联，这对刘先生的维权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2: 那对于刘先生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案子里只能去找这个签合同的祝某这个人，目前来看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祝某本人是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那么这个即便是把祝某告到法院啊，最终呢可能也很难达到一个好的执行效果。
1: 你后期有没有跟这个祝某联系过？
0: 联系过一次。
1: 哪天什么时候？是在这个退车之后是吗？
0: 退车之后，我说那个还能那个协商吗？他说协商不了，协商不了。后来我就那个报了个警，打了个110，报完警以后，那个祝总他过来，他问我，他说你报警了？我说是。他说你报警的话，他说你不报警，我还能给你点钱，就是给你个几百块钱。他说你要是报完警了，他说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3: 刘先生觉得自己被套路了，为了能够多赚点钱养家糊口，刘先生晚上啊都住在车里，就为了省点住宿费啊。这但凡按当时招聘说的那样，这个承诺把钱给他，他也不会提解约的事儿。现在呢，起早贪黑的开了一个多月的网约车了，最后只拿到2000多块钱。刘先生啊，不是没想过，如果干够了3个月，这公司会不会就把他的钱都给他结了呢？我们呀，不妨再听听另外一个求助者李先生他的遭遇。他呢，也是在和联生汽车服务签了合同。那么，但是啊，他更憋屈，因为呢，他可是干满了租赁期的3个月，但是最后啊，一分钱都没拿着。
1: 您也是有份合同哈，
4: 对，
1: 2016年1月15号到2016年4月10，也是3个月，
4: 对。
1: 那您这个是到了呀？您这个是四月，
4: 我这个是到了，我是到期他把车开走的，跑了将近3万块钱，28000多，然后我一分钱没拿着。
0: 记者查看后发现，李先生的合同和刘先生的合同存在一些不同之处。李先生的这份合同名称叫车辆租赁合同，刘先生的那份合同叫汽车租赁合作合同。两位当事人跟记者表示，这两份合同对应的是这家名为和联生的公司在招揽网约车司机这件事上不同的用人方式。
4: 那个走的是汽车租赁合同，不是他那种合作模式的，跟他的是不一样的。
1: 说白了，你这个是租了个车呀？
4: 对，就是租了个车。我的是每天是扣租金
1: 啊，你每天扣是190，

0: 对，190。
1: 那你俩这个差的挺多，他一天扣470。
2: 你是挣什么钱啊？
0: 他是跟我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一天跑500，然后扣除190的租金，然后剩下的他就直接转账给我，以这个模式。
1: 他这边每天还要有一个押金是吧？
0: 押金是第一个月就扣完了，
1: 那就日结嘛。
0: 对。
1: 那给你了吗？
0: 没有。
1: 那是不给你，你为啥还干呢？
0: 我干了一个半月，一分钱没得着，我就不想跑了。他说那个你等个几天吧，几天，然后我就等。后来他说那个没招，你得等3个月。我就跑了3个月，合同期到了，车拿走了，我一分钱没有，然后就是按他的说法，就是我现在还欠他3-4千块钱。
3: 难不成李先生没有跑够车辆的月租金，所以导致他退车的时候还要给公司钱吗？
0: 我现在唯一保存的就只有这个每个月跑的流水。
1: 一月份跑了5200，
0: 这是半个月。
1: 啊，半个月。
0: 对。
1: 二月份9350，
0: 对。
1: 3月份9615，
0: 对。
1: 4月份跑了2594。
3: 这些钱完全足够覆盖李先生的月租金，而且还有结余。
1: 但他一分没给你吗？
4: 一分钱没给，而且现在他说是。我还要补个将近3000块钱的违约那个车租钱。
1: 那你他依托哪一条呢？
3: 李先生一开始也不明白，自己明明跑够了月租金，为什么到头来一分钱拿不到，还要倒给公司钱？直到工作人员把他的车辆租赁合同翻过来，他看到了一份补充协议。
0: 补充协议，他这个就是15000，
1: 在合同期内每个月能完成出租人和承租人约定的指标，大于等于15500元。
0: 对。
1: 如未完成约定指标，自愿接受处罚条款处罚金2000元。您能达到15500吗？
0: 达不到。如果说要达到的话，你要跑到15个小时、16个小时。
1: 那你比他那个还吓人啊！
0: 对，
1: 你从他这儿租了个车，你还要给他付租金。
0: 对，
1: 你给他付着租金的情况下，你还要达到这个什么？
0: 这约定。
1: 那你图啥呢？
0: 我没有细看嘛，也是怪我自己。这个当时我签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他说你在这儿签字就行。我说上面我看一眼，他说没事，你就签吧。我当时就没看，
1: 这日期在2025年，写错了是吗？当时
0: 啊，对，写错了，应该是
3: 这份所谓的补充协议捆绑上一份租车合同，从法律角度来看，真的合理吗？
5: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点啊，汽车租赁合同和后续李先生签的那个补充协议，这两个协议是相互矛盾的。那么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啊，就是说我们签合同或者说我们认定真实法律关系的时候，不能只看合同里他们名义上写的是什么。二看他们的真实法律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两个协议，我们包括李先生的这个陈述，结合李先生的陈述，包括结合我们现场调查情况来看，它其实可能是涉及到是一个服务合同纠纷，而并非是他们合同里所体现的只是车辆租赁合同的这么一个关系。刚才提到的说，公司是不是有权利来要求，承租人在某个平台上必须达到一个固定的流水？那这个的话是双方的一个民事议定的一个范畴，但是。这个流水的高低都可以适用一个民法的显示公平来去做调整，也就是说，如果说公司利用了他在行业内的这个优势的地位或者是信息差，让这个承租人签了一个远远高于在这个平台上正常能获取到的这个流水收入，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签的构成违约了。
3: 李先生现在想要找公司维权，但是他也同样遇到了跟刘先生一样的麻烦。
1: 你这个车辆租赁合同也有一个问题，你这个车辆租赁合同上面写的也是个人啊？
0: 对，
1: 也不是公司啊。你当时来的时候他是有公司的是吗？
0: 对。
1: 他公司叫什么？和联生汽车服务。当时在企业上招聘的时候，你的那个招聘平台上是这公司吗？
0: 是。
1: 查一下这公司，北京和联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时间是2025年5月23日，公司6月12日已经注销了。25年5月份成立，6月份注销，一年时间。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他当时这两位和这家公司产生关联的这个一飞科大厦。虽然我们刚才通过这个查询，这家公司今年的6月12日已经完成了简易注销，但是呢，我们还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一个态度，先来这看一下情况。因为有一个信息是刘先生告诉我们，他在6月份的时候来还车。对方要求他还是还到这儿来的。
0: 对，
1: 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看看这边还有没有人。行，人去楼空，大门紧锁，但是那个牌子是在，何连生在。你突然走了呢？我看看啊，他这边大厦有没有什么保安、物业啥的？哎，物业在哪儿？你知道吗？
6: 后面那一排。
1: 后面那一排，我们要出去再转到后面去是吗？
6: 对。
1: 走。哎，你好，这是物业吗？
6: 您是
1: 干嘛？哎，你好，我北京台的，我来找一个公司在英飞客大厦106之前租的，叫和联生汽车。
6: 那个搬走了。
1: 搬走了，他和咱们签的这个租赁合同就一年吗？
6: 对。
1: 大概哪天？

0: 口，因为呢，当初啊招聘刘先生的，在招聘平台上备案的是另一家公司，名字叫做云通绿洲。那么记者能否通过这家公司深入内部找到相关人员呢？记者一方面是想听听他们在招聘网约车司机的过程当中啊，到底会有哪些承诺，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后期的维权寻找线索和依据。
1: 您那个呢？
2: 云通绿洲。
1: 您那个叫云通绿洲？
2: 对，
1: 我再查一下云通绿洲。啊，这个还在营，也是2025年3月份成立的。我们刚才从招聘软件还有看到叫云通绿洲的这家公司还在发布的那个岗位，就是当时就是您沟通的岗位。
2: 是是是
1: 啊，而且我看了一下刚才那个招聘经理那个马经理今天还有过7次的对于这个其他的面试者的回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们的这份业务还是在做的。
3: 记者没有通过平台投递简历，而是用自己的手机直接拨打了马经理的电话，表示想要应聘网约车司机。这位马经理表现得很是警惕。
1: 喂，哎，你好，是马经理吗？
4: 你谁呀？
1: 你好，我这边那个之前有朋友介绍说咱们这边可以干网约车，我这边说跟你联系一下。
4: 哪个朋友叫啥呀？
1: 我那个之前姓刘的一个朋友，让我过来看看。
4: 谁叫什么名？朋友叫什么名？不知道，你再找找吧，让他给你介绍别的。
3: 为了能够顺利和对方取得联系，记者决定通过投递简历面试司机的方式。随后，记者在招聘平台上又找到了当初招聘李先生的刘经理。
1: 你之前是通过这个人吗？
2: 对。
1: 哎，你好，你好，我在五八上看见你这边那个招聘信息，公司招聘司机12000。
5: 对对对，您在北京吗？
1: 啊，我在北京呢。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看一眼吗？
5: 在我家，因为我把电话那个柜子放那边，你过来呗。
1: 人是刘女士，来，你拿你的手机找到她的微信号，咱对一下。
2: 对，是一样的。
1: 你稍等，我看一下，
2: 微信号是一样的。
1: 啊，对，一个。她给发了一个地址，淮安大厦，距离这个位置1公里。
3: 看到这个地址，刘先生跟记者表示，他后期维权的时候也来过这里，还在这里见到了当时招聘他的马经理。随后，记者一行驱车前往了淮安大厦，以求职者的身份进行调查。
1: 你好，找一下刘女士。没来过，约过。
5: 这里等一下吧。
1: 啊，行。
5: 沙发上坐一会儿。
1: 好。
3: 在现场，记者发现来这家公司面试的求职者很多，等了将近20分钟，公司才空出来一个供面试使用的办公室。
1: 我们现在被他们安排到了这个房间里边等待着面试。我的隔壁房间现在正在面试。然后呢，听到里面在聊一些什么不用押金，先干一个月试试。他们这儿我看大部分都是在门口那边打电话联系邀约过来面试。
3: 记者在办公室等了10几分钟，才终于等到了此前联系的那位刘经理，他也是当时招聘李先生的人。
5: 是谁跟我联系？
1: 我跟你联系。
3: 刘经理接下来给记者讲述了他们的上班模式，这个模式对应的就是刘先生之前跑网约车的模式。
5: 上班的话，咱是公司给咱提供车，车辆呢就是没有任何租金押金，保底呢1万块钱1个月，另外加提成。然后呢，咱这是有车型，跟火动车跟电车。火动车呢，一天就是流水要求咱们跑个400-600，电车要求咱们跑个400-800，超出流水以外的都算是个人的提成啊。
6: 我那个要是跑不够400-600怎么办？
5: 但是跑不过的话，你跑步那个就是时长的累计计费服务时长达到8个小时也是可以的。
6: 就等于说我不需要补钱。
3: 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公司的这位刘经理跟记者做出的要求和承诺和之前刘先生跟我们讲述的几乎如出一辙。
5: 还有个日结的我今天也发给你了。
3: 接下来刘经理又跟记者介绍了日结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之前李先生跑网约车的模式。
5: 日结的话就是它是属于一个租车模式，不等于公司跑了吗？就等于你自己跑，它是有租金押金的，但租金押金不用你先掏钱交，咱是从你跑的流水押金呢，咱这是2000到3000啊。然后车呢是跟火动跟电车，火动呢一天是租金是140-150，电车就是190，后面这售价是一个人一天结算。
3: 那么日结模式会不会出现要求跑？

0: 扣多少流水的情况呢？记者现场询问了公司的刘经理。
1: 当然就不会再要求我这个流水是什么。
2: 不要求，日结他没有流水要求啊，没有说三零四百六四百八保护单，没有要求。
1: 每天结是吗？
2: 对对，公司给您一天一结算。
0: 接下来关键问题来了，记者表明了自己的非经纪身份，这位刘经理会给记者做出怎样的承诺呢？
1: 我山东的，我本身也没有那个
2: 山东的，
1: 对，我还说资格证。
2: 这个没事没关系，错了你百分之百都没有，因为在北京。

0: 我交的这个保险，他就能跟我说我出的问题，我就不用交钱。
1: 不用，你交这个服务费，但是管啥的，我就主要给你讲一讲，管绿管啥车，这罚款1万也好，1000也好，都是公司出，你不用给他钱，你也不用垫付。
2: 显然公司这位刘经理是明确知道飞行级是无法取得相关资格证的，但是他仍然表示没关系，被抓后不管是罚款还是扣车都由公司来兜底，这样的承诺真的靠谱吗？
3: 正常来讲应该不是这样，因为谁是驾驶员，谁在非法营运，谁是行为人，应该处理谁，公司给他这么讲的一种处理方式，显然流程上是不合规的。比方刘先生你跑了，你被运管抓了，非法营运，他应该扣你的车，把你车扣下，然后给你对你处以罚款，没有证的话对你进行相应的处罚，给你挂入黑名单，这是他们正常一个处理方式。
2: 在之后的调查里，记者结合着此前刘先生和李先生的遭遇，问了刘经理一些问题。
0: 签合同要得签几个月？
1: 咱签合同是3个月期间，但是你啥时候不干了，提前给公司说，提前3到15天给公司说就行了。但该是该是你对啥对啥，就是该人就账清。
0: 哦，提前3到15天，那会不会有约金什么的？
1: 没有，没有约金，但是到时候都会给你，就是写上备注上，提前3到15天，就是给公司提出来，没有任何违约金。
0: 对，只要提前说了。
1: 提前说没有任何违约金，咱们10天结算一次，保你1万呢，咱们这是1个月给你结一次。
0: 一个月，每个月哪天结？
1: 咱是到哪个月结啊？你比如我今天是，24号入职，那就下一月24号。
2: 面试到最后，记者询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现在两位当事人维权里出现的最大问题。
0: 那我们到时候这合同怎么签？
1: 在这儿签合同，在这儿取车。
0: 行，明白。跟谁签？
1: 跟我呀。
0: 跟您签？
1: 我给你那个，我给你办理。
0: 啊，您
1: 咱签是给公司签，
0: 跟公司，
1: 你就是给我客人签。
0: 啊，
1: 我帮你办理，然后咱是给公司签。
0: 那就是对方可以说就甲方是公司，乙方是我个人。
1: 对。
0: 他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公司呢？我应该就是你上面留的那个公司吧。
1: 就那个。
0: 这我帮他看了，不是这个公司。
1: 这是分公司的，然后在北京有10多家分公司呢。
2: 事实真的如此吗？就在这次调查结束3天之后，记者再次来到了这里，看到了他们当天跟求职者签的合同，合同的出租人依然是祝某个人，而且在这些合同上依然有违约条款，没有补充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违约条款不生效。
3: 如果这个群体比较大，广泛的招募这种司机，然后采用个人签署出租与乘租合同，然后大规模的拖欠，那我们就有一定的理由怀疑他们是不是一种批量的、有主观的、有目的的一个预先的预谋的行为。那如果说有这种行为在的话，那有可能涉嫌更严重的行为，比如说诈骗或者合同诈骗。
4: 通过调查走访总结起来呢，有3大疑点。第一，记者暗访中啊，这位刘经理做出的口头承诺和两位当事人跟记者讲述的基本上如出一辙，但和后期真正落实到合同上的内容呢，却是大相径庭。第二，按理说公司招聘呢，当事人应该跟公司签订合同，但奇怪的是呢，最后都是跟这祝某个人签的。第三，都是一拨人在招聘，但通过调查却出现了很多家公司的名字。按照刘经理自己说，有10几家公司，那么这么多的公司到底有什么关联？这位祝某和这些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最后呢，我们将掌握的线索反映给了北京市交通委，交通委第5执法大队来到了现场进行执法检查，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呢？我们明天的节目继续关注。
5: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在数字时代，中老年人的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问题日益突出，却常常被忽视。老花眼是身体

0: 机能的正常衰老，但长期不矫正危害不小。看近处费力会导致眼干、眼胀、头晕、头痛，还会加快度数的加深，增加白内障、青光眼的风险。同时，看不清东西还容易引发颈椎不适、睡眠变差，甚至增加走路摔倒的风险。
1: 冒视星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视星。
2: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3: 有冒视星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星。
5: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视星。
6: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了。北京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刷起来了！
11: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啊，好嘞！
16: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吃16个菜品，
18: 还挺全的。
19: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0: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2: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4: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5: 这里是
26: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往昔坚守嘉宾再度返场。
1: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2: 没事，都正常。
3: 牙不行。
4: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
2: 是
4: 有个
2: 龅牙，
4: 是吧？对。
0: 节目现场开启男女嘉宾歌曲大 PK。

0: 孩，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没放开吧？
1: 各花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那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比方说，我们的游玩小程序，我们的各个俱乐部，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今天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到选择做客了啊。小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北京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专委会常务委员曹莹，欢迎。心理专家陈鑫，欢迎两位。那么另外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

0: 我们今天呢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是口腔方面的专家曹主任啊。那今天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朋友哈、啊，那我问一下，你们谁有口腔的问题，然后很困扰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或者是现在就是我这个牙到底该弄不弄啊等等的任何的困惑，我觉得都可以请教一下曹主任啊。
1: 我有问题，就是说这个牙呀，那个要说给它修补，是用什么最好的科技办法给它弄好了？就是我以前听说过有那个弄个3D 的那种的，就听他说还有时候种那小虫子，自己的红灯带长虫子那种的。
0: 什么叫种个小虫子？说你这是牙吗？
1: 不是，就看那个有时候他们那个视频也不是真是假的，说的说那个以后说有希望了，说弄一小虫子自己能生长一个跟那过去那好牙一样，不是真的假的。
0: 哎呀，
2: 生物治疗。
0: 所以我现在觉得啊，普及一下这知识还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啊。就我又不是口腔专家，您跟我说有一个小虫子，我都觉得不靠谱。
1: 师傅，这是
0: 小马哥，
1: 那个曹主任呢？
3: 现在
2: 专家都没听说过。
3: 那个 3D 技术，那是个打印技术，包括去扫描、去打印，是在种植牙制作过程中用到的一种技术。它是可以辅助这个种植牙的，无论它的种植手术啊，我们用了 3D 成像的技术，使它的种植手术更精准，包括后期做牙冠，使它的牙冠更逼真，这个都是现代科技赋予了口腔医学，使它更精准、更接近人体、更有仿真的可能。您紧接着又提到了种一个小虫子长出一颗牙，那明显一听好像就。在正常认知里他已经超出了正常认知，是吧？
1: 我打针眼，后来我不是就看他说那个说要打一针可以年轻20年，那以后社会的发展的科技那个变化
0: 跟牙没关系，
1: 就应该是各方面都应该能上去，我是这么理解的。
3: 那我觉得是对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讲啊，有一种技术叫组织工程，组织工程它最终一定是会有可能去模拟人体的组织，然后是通过后天的模拟或者通过细胞的培养，然后最终能形成类似于牙齿这样的组织，能代替我们缺失的牙，那个肯定是最接近的牙齿的这样的结构，那就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方向，是吧？我们现在做很多组织工程会有这样的方向在向前。
1: 那还得漫长的等待吗？
3: 那一定会，对，那最终是有结果。
0: 您不用等那个了，
3: 您就直接做种植牙，您别等那个了。
2: 你等那找不着对象了就。
1: 装一牙是不是就种一牙是需要多长时间？半年、一年？
3: 就是单纯说一颗牙是吧？单纯说一颗牙就已经缺了牙。我们拍片子，如果确认骨头条件很好，那我们就种植手术到牙齿完全安上，这个时间应该不超过4个月。因为种植牙要先种一个牙根儿，这个牙根儿在骨头里长，要长3个月，然后再去做这个把这个牙齿接出来，这个过程是2-3个星期，那前提是很顺利的。如果您缺骨头，可能需要植骨，植骨同期做种植，时间稍微延长一点。
1: 缺骨头，我这也没缺骨头呀。
3: 所以要检查吗？所以要第一步就
0: 拍个片子，
3: 拍片子，第一步拍片做检查。
1: 我以前拍过片子，说我这个前面薄了，还说。应该是神经了，反正老头说这不行那不行。
2: 要想一劳永逸，你就找个牙医。
4: 二位先生牙齿怎么样啊？
5: 牙齿这个后槽牙掉了2个，就是一块一块的掉掉，好多年了。
4: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牙。
5: 哎，这都是自己牙，
6: 多香的。
4: 啊，您是香的牙。
5: 我这是做自己的这个门牙，
6: 掉的没
5: 就是后牙。后牙，
4: 您牙还是挺齐的。
6: 再几个是刚镶的，
5: 刚镶的。
6: 再几个是以前那个也是镶的，不行了，老了。
0: 哎呀，小马哥，这个一来第一次来哈，就给我们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一次来的时候，人不言不语的坐在那儿，然后我们现场不有直播嘛，然后就有一位直播的姐姐说。简直是我的梦中情郎，我就喜欢他。对，现场连了线哈。
2: 见了面没有？
1: 没见面。打完电话完了以后，后来就没说什么，也没怎么还聊
0: 啊。但问题是，接下来您就正式的坐在我们这个沙发这儿了哈，成为主嘉宾。我没记错，其实那天也是牵手成功了呀。
1: 那后来也各种原因吧，后来也没结，后来就算了。
0: 啥原因啊？怎么没行啊？
1: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

0: 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嘛。
1: 哎，我听说你们俩人那天录制完走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段小插曲，是吗？
0: 啊，是我就是坐那车赶紧走，完了我说上了厕所，他说等我，等我完了以后他出来，我就看见人了，所以我就以为他上了车了，我上了车了，他又落了一节车，我又打电话
1: 去了呀，
0: 打电话完了以后呢，在湾那边再接那节九号线。
1: 他干嘛去了？为什么没等你？
0: 他等我，就是我没看见他，我认为他上车了。
1: 哦，
0: 是那边就差一趟车，
1: 哦，
0: 我就赶紧给小那个
1: 编导联系了，
0: 联系打电话。后来他往那边坐一车呢，我俩又碰到一起了，还又是坐那趟车回的。
1: 你看这不有缘分吗？是不是？
0: 嗯。
1: 就这后来那个
2: 车缘，
1: 对吧？就是两人分头走，然后又在一个地儿又碰上了。你说这个缘分是不是很强？对吧？
0: 是。
1: 但后来就没续上，就因为
0: 后来他们家一日忙，后来他也没见面，我也没找他。
1: 哦，
0: 嗯，
1: 说明你不愿意给人当上门女婿去。
0: 不是，他说我说去可以，嗯，给你爸该叫什么叫什么。他说没事儿，昨儿我爸急了，给你两板砖。这个开玩笑说。
1: 哎，总结了一下，为啥这个一直，其实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呀？
0: 没事，都正常。
2: 牙不行。
3: 我刚才还真的故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
0: 个
3: 牙，是吧？对，我们讲就是人和人第一面，我们看的真的是眼缘，是吧？眼缘看容貌，很多时候还会看到牙齿。我就觉得牙齿这方面，当然它可能并不是真正影响您这次去做交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影响。特别是刚才我听您说是说年龄上是有差距吗？
1: 那个女士比他小十岁吗？有，
0: 不是十一就是十岁。
1: 对，
3: 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口腔的问题，特别是缺牙，它也是会影响到大家的第一感官，是吧？就
0: 是
3: 会有点显老，是吧？当然，这个我一直说，它可能不是影响您这次去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会有影响。
1: 就我们小马哥现在这个牙该怎么办？
3: 对，我觉得第一，
2: 那肯
3: 定。您好像不止前牙缺牙，后面是不是也缺牙？在您笑的时候，我感觉后面的牙
0: 没影响。吃喝，
3: 哎，你看，这个就是大家对牙齿的认知，就觉得我牙没影响吃喝，没影响功能的时候，那我都不需要去看。
0: 不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曹主任，
3: 哎，
0: 就是说一开始我上别的地儿看牙的，他也非要把我那牙根给他拔掉，拔掉你要单弄不好，你把两边的牙有个活动了，该歪了，是这么弄的。
3: 对，所以说要到，
0: 所以就是没敢弄。
3: 但牙齿是这样的，一旦坏了以后，它会影响到嘴里很多牙齿，所以还是要到专业的机构，咱们先检查，没有保留的牙是一定要拔掉的，
0: 是吧？
3: 拔掉之后就赶紧镶牙，特别是您看您的门牙都影响到容貌了，
0: 行
3: 吧？
0: 那回头我找您去。
3: 可以的，可以的。
4: 那您择偶的时候，如果对方的牙齿像这位先生这样，会减分吗？甚至会影响您的判断吗？
5: 不影响，只要他三观正，我带他去看呢。
4: 哦，可以带他去治疗。
5: 对呀，那小事情。
1: 那这样，介绍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呗。那既然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先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请坐。来，请坐。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小马哥，你觉得我们女士怎么样？
2: 她都不敢看，
0: 是不是看见了？哎，挺优秀的，挺好的。
1: 第一印象，给我们用几个词儿形容一下。
0: 这眼睛挺大的哈，
1: 啊，大眼睛，
0: 对，大眼睛，
1: 嗯，
0: 顶过来俩了，横着。
1: 不是，你是喜欢哪种类型？眼睛大点的、小点的、高的、胖的、矮的、瘦的？
0: 其实我有时候我很随意啊，就是主要还是人那个人的那个脾气秉性，还有个人那个修养和的认知，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一方面啊。
1: 那我们先来了解哈，你先猜猜我们一号女是哪人吧？
0: 是上海那边人，是吗？
1: 是啊，
2: 对。
1: 胡说。
2: 嗯，我觉得像西北。
1: 西北。
2: 嗯。
1: 什么甘肃啊？什么新疆啊？
2: 是不是我感觉啊。嗯，也许不对，
0: 也许我猜的不对啊。
1: 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来自于辽宁沈阳。
0: 哎呀，
2: 东北那嘎达的。
6: 对，
1: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一号女士的基本情况。 赵健59岁离异，社会退休，

0: 辽宁人，沈阳哈、啊，
1: 对，
0: 沈阳人都特会唱歌，
1: 唱的不好，只能献丑。
0: 那坐下，我们就先来一首呗。
2: 献丑了
0: 啊！准备唱首什么？
1: 应景吧，那就是《爱你一万年》。
3: 爱一万年，
0: 这是怎么着？这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准备爱人家一万年是吗？
1: 几生几世？
0: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啊！两位先生竖起耳朵，好好听啊！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来来来。
1: 海风吹起细雨迷离，风雨揭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

0: 对这个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1: 这女士倒比较大气，
2: 就是年龄小点儿，这不是五九吗？是吧？
0: 嗯，您六七，
2: 嗯，
3: 感觉这姐姐怎么样？第一印象
4: 很好，漂亮，大气。
3: 您觉得她跟刚才那个马先生合适吗？
4: 要看他俩怎么想。
5: 怎么样，小马哥，我们唱的如何？
6: 真不错。
5: 啊，一百分给打多少分啊？
6: 100分
5: 啊，
6: 这起码得打一个96分。
7: 那10分丢在哪了？
5: 对，那10分
6: 那10分丢的是，反正你是不是就是紧张没放开吧？
8: 那是
6: 是吧？
8: 我头也
6: 是，就是因为你声音没放开。
8: 没错。
5: 哦，那我们听你一个放得开的呗。
7: 你来一个。
5: 对，来一个放得开的呗。
6: 行。
5: 哎呦，真好，真好，来来来。
9: 那我们给大家唱个唱一首什么？
10: 走一道岭来，山水依旧。

0: 忘不了门前，
1: 好啦，
0: 把我挽留，
1: 不留了。
0: 你要围着我，把心掏够。
1: 先别掏了，
0: 金的老枝树。为我担忧，
1: 好啊！
2: 我听过这个小马哥唱歌，
3: 是吧？您对他印象怎么样？
2: 嗯，
3: 是您的菜吗？
2: 只要他给我吃，我就吃。
3: 哦，那看来还可以，是不是？
2: 挺活泼，看起来挺有人缘。
3: 嗯，
4: 先生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5: 打打乒乓球，羽毛球。有时候和他们逛完蛋，
1: 坐坐坐坐坐，停停停，
6: 半个小时了。
1: 就我看那进度条才唱四分之一呢，啊，我们家人就别看别的，就听你在那唱了。
0: 不是，就这个长歌这个段吧，就对面那段最感人
6: 。
1: 不是，人家唱的是爱你一万年，你这是唱的什么沟过不去了？
6: 搞事呢。
0: 因为我唱的歌，我是有今天唱还是有点，特别有点对于我的自己有一种感情
6: 了。怀念他媳妇儿了。
0: 就是我那，就我们家他去世以后，我上他们家去，我回来出来那种感情是跟那个不一样了。
1: 不说这事儿了，行。说起来其实挺伤心。

0: 新的，但我们开开心心，人都准备再爱一万年了，您又回去追忆去了，合适吗？是不是？
1: 是，眼泪救不了你爹。
0: 唱的怎么样？
2: 各话入各眼，我喜欢比较通俗点儿的啊，或者是民族点儿的和美声点儿的，至于戏曲呢，太高端。我无法给评价。
0: 不是，我们赵女士其他都喜欢，只有戏剧不喜欢，是这意思是不是？
3: 那个什么，这个什么那个美声啊，还是你像你古玉唱那个我心中的玫瑰，这我都能唱。
2: 一般
3: 的不管男高音的女高音我都能唱啊。真的
0: 小马哥，咱今天不是选择赛歌会啊，我们选择是来干嘛？我们是来找另外一半的。
3: 对对对，
0: 在我们赵健上来之前我已经明确说了，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上来跟人 PK 歌了是吧？还那意思说没我不会的，就是你没点到我擅长的那个，是吧？这能这样吗？
3: 那不是那样。
0: 来，两位专家老师，停！两位专家老师，给点评一下刚才这个过程。这是不是也是在相亲过程当中特别容易犯到的一些错？
4: 其实跟刚才地铁站里两个人错过的感觉有点像，就是我们小马哥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3: 是呀，我还记得，我是摆在
0: 观众。小马哥不服，
4: 我就活自己世界，怎么着吧？
0: 小马哥不服，
4: 我是朝阳沟，就一沟到底了。
0: 对，
4: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盲区，就是感受不到对方，然后感受不到周围的人，我就沉浸在自己的某种情绪里，然后这样其实很难和其他人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关系。
5: 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很多时候的错过，有时候讲贼擦肩而过，是由于我们没有在相对合适的时间，你像这样一个合适的时间，有效的和对方建立联系和链接。其实它是一个情感互通的一个刚好很好的契机，但是恰恰我们有时候就容易沉浸在自我的情绪里，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想，这样就可能更容易去建立情感链接。
0: 曹主任意思说了，合适的时机有大把的事，
5: 对，
0: 您不抓住知道不？你看就刚才这主持人拦他唱歌这事儿，
5: 对，
0: 自己撇着小眼睛拿着话筒，你
5: 拦不住，
0: 我差一点没唱完呢，你别拦我啊，我告诉你啊，就那意思你知道吗？吓得我实在不行，我得把你摁住了啊。
6: 这样也好，知音知乐，
7: 看这姐姐喜欢了。待会儿你们好好沟通一下。
6: 聊的。
0: 咱们现在说，小马哥，你看你在相亲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小马哥就是有他独特的魅力。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小马哥，就你这个魅力从哪儿散发出来的？是从你那个露的你牙散发出来的吗？我真是好奇特，就他每次来，只要坐在这儿，总有女士喜欢他，对吧？我们吴叔都嫉妒了，我跟你讲。
1: 真是，这要再把牙治好了，那还两个呀！
5: 我觉得他有可能还真的就是因为他即使缺了牙都这么自信。其实他就是浑身散发的就是一种很自信、很自我、很纯真的这种感觉，就会这可能是中年人很少有的，就会吸引很多人，就会觉得啊，会有一个人这么就是很天性、很自然的绽放自己的性格，就会很喜欢。
3: 话不敢说，
5: 就各花就入各眼，
1: 说
5: 就这个意思。
3: 就是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到那个浴室去洗澡去，但是让我这身上，反正是比一般的人都皮几乎都特别白。有一个男同志看上我说：“呀，你要是女儿多好，非得娶你不可。”我说：“那不可能。”
0: 明白了吧？
4: 对，小马哥的意思是说，我的魅力岂止是
0: 那
4: 让女性征服，
0: 是的，
4: 我都可以让其他的男性为我臣服而爱慕我。
0: 赵健，请你评价一下这件事儿。
2: 人可以自恋，比如别人没夸我，我俩手插兜，装酷。
3: 我跟您说，女士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小时候我父亲不喜欢我，因为我身体特别弱，所以有人男同志夸我，我特别高兴。
2: 啊，嗯，
3: 就是那种感觉，
4: 嗯，所以戒了很多年
3: 啊，对。
4: 但其实从我们刚才就两位唱歌风格也不一样，我们女士其实很在调上，
3: 嗯，
4: 情唱啊，感觉啊，包括台风动作还都配合上。我们小马哥呢，虽然其他的台风展示不是很多，但是那个声音一出来，第一个字就是用身体在唱歌。小马哥身上具备了那种就像唱歌，就像唱戏发出那声音一样，他没有什么阻碍，他很通透的那种力量。那个部分其实是很迷人的。
6: 对，说喜欢的是我吗？
7: 你看这个姐姐就不是特别喜欢，是不是？
6: 也没有，也不反对。对，我就觉得她挺可爱的。
7: 嗯，
6: 我也喜欢，
7: 但是没有这个姐姐这么的那个什么。
6: 嗯，我比较水火。
7: 嗯，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小马哥近日人已经被人盯上了，咱就过会儿等等人家那位女士哈。咱们现在先了解一下我们赵介啊，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关键词有三个：人间通透、格局大气、全能才女、收藏圈内老手、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还在工作吗？
2: 嗯，
0: 啊，就是在做什么？
2: 收藏，
0: 就是收藏也是你的生意，是不是啊？
2: 啊，
0: 为什么要犹豫呢？那平常呢？工作之外呢？
2: 之外，比如说户外运动啊，唱歌啊，这样。
0: 嗯嗯，运动是做什么运动？
2: 比如说跑步啊。
0: 是每天跑步吗？
2: 每天。
0: 哦
2: 啊，对。
0: 什么时候跑啊？
2: 有时候晨练，但是天冷的时候呢，会找一个时间比较暖的，比如说2点多钟，啊，是这样。
0: 啊，下午。那早晨几点去啊？
2: 要如果是天，就像比如说现在比较暖和了，一般就5点多就开始出去晨练。
0: 那你几点起床啊？5点都出去跑步了？
2: 4点半起床就可以。
0: 那晚上几点睡啊？
2: 一般睡觉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
0: 那要一圈要跑多少公里？
2: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0: 就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2: 从小就是一个校的运动员。
0: 哦，所以跑步的状态会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呀？
2: 这一天都特别特别的开心愉快。
0: 我觉得这个运动，这个所谓的内啡肽啊，它不可能持续一天，但是就是跟人的那种状态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是不是
0: 啊？
2: 是，能8个小时持续，真的真很长时间。就是说
0: 那早晨差不多跑，你要需要1个小时跑完？
2: 我一般锻炼就是也得去做些热身，就基本上在1.5小时到不到2小时吧，这个期间从走出去到回来。
0: 所以7点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没起床，你已经把这个运动的事儿都弄完了。
2: 对。
0: 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我也比较喜欢做饭美食，然后做早点，做点营养餐吃饭。然后
0: 所以你很会做饭是吧？
2: 还行。
0: 比较拿手是什么样？
2: 拿手比如说你说包饺子、包包子、蒸花卷到馅饼、蒸馒头，还有烙金饼啊。
0: 什么叫金饼啊？
2: 等等，比如说你爱吃软的，这个面呢就圆点，比如说爱吃这个筋道点的就硬点，放点盐呢，稍微放一点点糖，然后这个面和好之后，你给它擀完之后就多层的，你烙出来这个饼呢就千层饼，每一层特别特别薄，一吃着啊，口感就是外酥里嫩，有点这种感觉，内软。
0: 所以什么擀个面条之类，对你来说都很容易的，对吧？
2: 是是
0: 啊，
2: 嗯。
0: 但你是一个人在生活吗？
2: 我跟我儿子一起过，现在。
0: 哦，所以你是有人可以展现你的厨艺的，是吧？
2: 啊，对，
0: 给人做这个做那个做那，想吃什么随便点
2: 啊。是。
0: 那菜之类的呢？
2: 菜，比如说你说炖菜、炒菜、炸肉段、炸里脊，然后酱肉，酱牛肉啊。然后红烧肉啊，这个想吃啥吧？鱼，清蒸的，红烧的，加熬的，加炖的，等等。
0: 那我觉得你这一天是够丰富的啊。
2: 还行，
0: 就是一天从7点开始，光一日不说三餐，两餐吧，
2: 嗯，
0: 又早点，可能中午人家不在，然后晚上要做饭，你也挺忙到的，你还要去搞你的收藏。
2: 对，
0: 儿子是在北京工作呢？
2: 没，我儿子现在也在那个沈阳呢。
0: 哦，你是从沈阳过来？
2: 从沈阳来的。对。
0: 哦，你不生活在北京是吗？
2: 是，
0: 在沈阳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朋友推荐的。
2: 我儿子 给我报的，帮打电话，然后说必须得是本人打电话，然后他告诉我你自己打。
0: 哦，这等于是儿子在沈阳看到我们节目，
2: 对，
0: 然后把你推出来，让你出来相亲呐。
2: 对，
0: 那万一嫁到北京了怎么办呢？
2: 这个可以啊。
0: 没人给他做饭了，他想过这事儿吗？
2: 我儿子做菜也非常好。哦，
0: 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2: 是啊，
0: 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2: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我就叫尾了啊。嗯，尾三个吧呢，就叫豹子号。哦，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9: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10: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做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2: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11: 你看上了，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9: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2: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嗯，尾三个吧呢，就叫豹子号。哦，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9: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10: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做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2: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11: 你看上了，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9: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9: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嘉宾再度返场做客。
0: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3: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吧。
9: 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给我们分享了自己日常的运动习惯。
2: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0: 这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2: 从小就是一个校的运动员。哦，
9: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0: 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2: 是啊。
0: 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
2: 不是，之前我他家单传没给我，那时候他才12岁就离婚了，然后他就跟着父亲那边了，我俩的关系那时候处的一点都不好，他就以为妈妈不要我了。等到他18岁那年，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 花2800买个三星手机嘛，那个时候呀那也没太火合。等到以后了

0: 就逐渐长大了，比如说他做生意啊，买房啊，装修啊，一花钱，哎，我妈不是不要我了，不是那种人呢。完，这时候我俩就逐渐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1: 嗯，
0: 一直到现在，我俩就像朋友一样。
1: 嗯
0: 啊，
2: 他结婚了吗？
0: 他自己登记了。
2: 哦，
0: 嗯嗯，
2: 儿媳妇怎么样？跟你关系
0: 非常好。啊，没事抱抱我呀，有时候亲亲我脸呐，这样的，就儿媳妇儿这样。
2: 嗯，
0: 哦，说的抱抱我儿媳妇儿。
2: 嗯
0: 嗯，
2: 那真不错。
0: 嗯，
2: 这说明你做的也很好。
0: 啊，都好，都好。
2: 所以现在就跟他们一起在生活呢，是吧？
0: 对。
2: 但儿子怎么想啊？就你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肯定是支持的。
0: 他支持，他在劝我。
2: 啊、
0: 他说：“妈，你别多想，真想找一个呢，找一个。”自己找一个老来伴儿也挺好的，
2: 嗯，
0: 只要你自己想就行。我那好吧，
2: 嗯，
0: 就这样，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2: 单身了多久了？
0: 20多年。
2: 20多年，其实孩子又不在你身边，为什么不找？
0: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爱情的，也想过得非常浪漫的一种生活，因为我是校园恋嘛，高二处的对象，等到结婚以后的有一天，就是越了我的红线。那我是无法容忍的。
2: 嗯，
0: 然后
2: 怎么发现呢？
0: 我是出门拉货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2: 是被你看到了是吗？
0: 没亲眼，但是到后来也都同意了，就知道了。
2: 在这之前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没想，就想赚钱养家。
2: 他为什么不赚钱养家？你会有这种
0: 想法？他工作也挺好的。
2: 所以现在总结，是不是当时其实可能忙事业忽略了对家庭的很多的关注？
0: 也有一点，我拉货就是出去的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最长时间也得有2个多月。
2: 你那个时候做什么工作？
0: 我做的是拉车皮水果。
2: 哦，
0: 啊，
2: 所以老要出去是吧？
0: 对对对。
2: 那去了拉回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
0: 打电话？就拉一车，就车皮走。
2: 嗯，
0: 就需要时间，等着这个果子的没算太成熟，你就得过来，你得看果园。等到它成熟之后，你不就得运回来吗？
2: 嗯，
0: 然后到基本上截止，哎，就差不多了。
2: 哦，明白了。
0: 啊，
2: 就是在一个果季的时候，你不要不停的来这么
0: 不同的果季啊？对对对，完了不同的。
2: 所以也是一个很能干的女的。
0: 是这样啊？对，
3: 这女的看是能干人，你看就看得出来。
2: 做生意看来不光是做过水果，还做过什么？
0: 啊，我之前开过饭店。
2: 还有呢？
0: 收藏。
2: 啊，就说到收藏了。
0: 啊，
2: 圈内老手啊，来吧，讲讲收藏什么？
0: 钱币，
2: 哦，
0: 还有玉器就不讲了吧，
2: 啊、
0: 因为这个讲比较特别难
2: 啊。
0: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你钱币上这个号码，它不是有号？
2: 是纸币的那个是
0: 啊？对，三个号，比如说三个吧，就一共是8个数字组成，2个拼音字母，对不对？那三个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
2: 嗯、
0: 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
2: 哦，
0: 4个呢就叫狮子号。
2: 哦、
0: 5个呢就叫老虎号。
2: 哦，就是几个8888，是不是
0: 啊？对
2: 啊。
0: 6个呢就叫大象号，7个呢叫恐龙号，8个就叫通天号。不同的号码价钱一定是不一样的。
2: 那买回去就干嘛用呢？
0: 珍藏收藏。
2: 哦，
0: 那有的是就收藏家就把这收藏起来，就给到了、
2: 嗯，
0: 有时候留着给后代呀、啊，啊，怎么样？是这样。
2: 后代没仔细看，直接又给花了，当100给花了。
0: 那个就太可惜，那一般不能。
2: 又有什么不能？
0: 珍藏起来，
2: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那么仔细的。你掏，哟，还有张100的，我爸那
0: 这个不可能，
2: 多年不花了，
0: 不可能放兜里，这一定放在自己家的册子里
2: 啊，
0: 嗯，保险柜里。所以就有的时候这个号吧，有好多好多的分类是不一样的。
2: 你这研究的真太透了，
0: 是这样。
2: 哎，这个钱你怎么能收集来呢？怎么能找到呢？
0: 99版的不发行了，3版币、4版币不发行了，我上市场，咱就马店儿，
2: 哦，
0: 卖马店大市场。
2: 啊，
0: 他有卖玉器的，有卖瓷器的，然后那个有字画的，然后有这个钱币的，
2: 所以到时候找
0: 等等
2: 找完了以后再拿到沈阳去卖，是这意思吧？
0: 啊，对，你也可以去卖，也可以收藏。
2: 哦、
0: 啊，是这样，对。
2: 所以你自己现在到底是在买卖还是在自己收藏？
0: 也买卖。
2: 那硬币之类的，你做吗？
0: 不做，品种太多了，玩不过来。
2: 哦，
0: 嗯。
4: 搞收藏的都讲究着，
5: 对，
4: 还有财力。
6: 啊，那您自个儿没有？
4: 没有搞过收藏。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那我们看你第三个关键词说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你这个择偶的要求是，
0: 就必须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就是抽大烟能喝大酒啊，你这一天完，然后没事总出去聚会呀、啊，打个牌呀、啊，这个说啥不接受？
2: 嗯
0: 啊，对。
2: 你希望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我希望的未来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2: 嗯，
0: 是吧？
2: 比方说
0: 有点小仪式。假如今天。嗯，两个人都挺开心的，对不对？上市场买点菜，完然后呢，两个人呢，把这小盘摆的，带点小花朵小啥的哈。那你就喝点饮料，喝点咖啡也都可以，对吧？
2: 但
0: 就仪式感等等吧，挺浪漫的一种。
2: 这个仪式感很有可能就自己给自己造，
0: 对
2: 对吧？
0: 对，
2: 你要靠你看什么小马哥，我们吴叔说你把那萝卜削成那样，他再弄个花插给牙，你怎么想都不想他们俩干的事儿。
0: 就假如啊，对、嗯，就是不一定非得。也是要求一定这样，就是说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就是小的浪漫。
2: 我说就是这胡萝卜哈，你切片也行，切丝儿也行，你非得切成那种小花朵的形状，然后跟那个什么菜一起炒，您觉得有必要？
1: 我觉得没必要。你要是比方有时候招待客人都没必要，我跟你说，他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需要的时候哈，摆的什么形状很漂亮啊，像我这咔怎么简单怎么来。
2: 人说这样，你什么都不用干，接下这顿饭，你就给我把那些胡萝卜刻成花就行，行不行？
1: 那行啊，那没问题、啊。
2: 那这做到这点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就不用故意刻，也没学过。我想说的啥意思？你就是颜色色调，让这个盘里边好看一些就行，是这个意思。没有不一定得天天都那样，就偶尔的制造一次小的浪漫、
2: 嗯，
0: 这也叫点点滴滴的小浪漫。你不能光去花钱买一些东西。我说
2: 咱就说这么说吧哈、
1: 嗯，
2: 就是你未来媳妇儿要过生日，
1: 嗯，
2: 你准备怎么办？
1: 外边吃就完了，又简单，
2: 嗯，
1: 是吧？
2: 那吃什么呀？
1: 所以那得看他过生日，那肯定看他的口味啊，他的需求啊。
2: 小马哥，你说呢？
5: 你跟大哥说的一样，就外边吃点得了，省事儿。
2: 吃个炸酱面还是吃个意大利面？
5: 嗯，吃咱老北京的炸酱面就行，没必要意大利面。
2: 哦，
1: 平时就吃这个。
2: 那吃个那个什么提拉米苏蛋糕，还是吃个蜂蜜蛋糕？
5: 我认为
2: 就
5: 俩蛋糕，咱也别吃了，真的，就挺随意啊。因为我过生，我从来我没过过生日，女士。我母亲没给我过过、
2: 啊，
5: 我就自己在家，到生日的时候我就自己擀点面条，包几个饺子吃得了。没过生日，没买过蛋糕。
2: 那人家你是单身了20多年，你这一来，你一盆一盆的冷水往人脑袋上浇，人本来还说咱不那什么哈、啊，咱不用每天，咱们偶尔有个仪式感的时候，您这是过什么生日啊？吃什么意大利面、啊、炸酱面啊？蛋糕不好，对身体不行啊，不吃。
5: 也是弄俩萝卜，弄点那黄瓜那儿的切。小段儿盖着摆着摆着，不是就行了吗？
2: 你看你能摆出这样吗？
1: 哎呦
5: ，这也能摆出了这个，这也没用刀工，几乎没用刀工。
2: 你觉得什么时候需要摆个这个？
5: 就是要是过生日，就是要来亲属啊，哎，就是摆这个比较漂漂亮亮的，还确实挺好。
2: 对嘛，是不是？
5: 啊、
2: 嗯，你看着实物，你就觉得是挺好的
5: 啊。对，
2: 你这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0: 我说这意思就是，比如说哈，两个人见挺开心、挺高兴的了，你不能说生活一骂就过得就是这么平淡。
5: 嗯嗯，
0: 不用一味的去花钱。今天你给我买个项链，明天给我买个金镯子，后天买一个，
5: 嗯，
0: 对吧？我说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你肯定能花钱买，对吧？那我不要求你光去这么花钱去、
5: 嗯，
0: 那么制造一点小小的生活中的小的惊喜，
5: 可以。
0: 那我摆个小盘，我做一个，比如说我做这个面，这个面呢，那我就做两样。一个是大米面的，或者是就是小麦的，或者是苞米面的，是不是两样？有个白，有个黄，好看不？
5: 嗯，对，
0: 好看吗？
5: 嗯，
0: 你放点油菜，绿色的，好看不？
5: 嗯，好。
0: 放点胡萝卜，红黄色的，好看不？
5: 嗯嗯嗯，
0: 对不？配点小咸菜，或者是我摊个荷包蛋，我放里边，好看不？
5: 好看。
0: 这一吃起来营养不？
1: 好看。
0: OK，
1: 好看。
6: 未来媳妇儿过生日怎么过？
8: 他怎么搞想怎么来。嗯，我们原来我们两口子是。对，在旁边多看着不是那么重要。
9: 我们中国就提倡下碗面条得了，然后像因为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嘛，和母亲表示表示关心啊，勤了，不用精心准备，
6: 无所谓。
9: 哎，忘记了也可以，

0: 也无所谓，
1: 姐姐是绝对不能允许忘记的。
0: 对呀、啊，这是
2: 多重要的一天呀、
0: 啊！
2: 嗯，
3: 这不就是面吗？
4: 就是面条啊，
3: 就是一个，就是哎，对，是就是一个白面的和这个苞米面的，它俩你看好看不？
5: 是。
3: 就是这样的，你摆个小盘坐一下，你就真的不一样，是不是？就吃着，你看有食欲没？不想吃，
6: 对，
3: 太有食欲了，一口吃进去，哎，还好吃，有营养，必须吃。都吃了吧，扔了白瞎了，对吧？就不浪费了。
2: 这是什么东西啊？炖
3: 排骨炖芸豆，
2: 哎，
3: 这面豆
2: 的那个大芸豆，
3: 面豆油
5: 豆，
3: 这个照的不好看了。
4: 这也没
3: 这个气质，这个没特色，但是你吃起来很香，很好吃，还有营养。
0: 美女，您就那什么，你甭说弄摆这个菜，您就弄一个拌土豆丝儿，您都是最香的，看着您都舒服，真的。
3: 哦，给你点赞，
4: 秀色可餐，
2: 越来越觉得好了，是不是？
0: 是，就是人家
4: 不是、
2: 哎、来说说择偶要求，多大岁数？
3: 最好是差不多，同龄差不多。这相差的如果太悬殊，比如说就是还想浪漫的出去玩一玩，是不是？你到时候你总是不愿意动，待在家里，完总是一人出去了，那还不如自己呢。就是有这种想法。当然也得看这个人的这个综合素质，不能说一棒子就打死了，也不是这样。那比如说他现在我70，那我现在我就赶上58岁的身体了，那你说我啥都行，你说这人好不好？综合素质什么都行，那难道就只限于我说的刚才那个条条框框吗？也不是。
2: 这么说我觉得吴叔又行了，
3: 很宽泛。
4: 啊！你看我比他大多了。
0: 不是，人家说没事，只要
2: 身体好嘛。对啊，身体好，
6: 年龄不是问题。
4: 你觉得年龄不是？
6: 不是问题。
4: 我觉得恰恰是个问题。
6: 不是，在爱情面前，年龄真不是问题。
3: 美女说的，对。
4: 他说不是问题。
3: 啊，美女说的是。
2: 那吴叔这样的行不行？
3: 不了解。
4: 你看，
3: 还没了解呢。
2: 就他这种感觉，你大眼一看这个人
3: 啊，这种感觉非常非常优秀。其实这个小马哥也好，这个吴哥也好，这两个男士就非常非常优秀的。虽然刚才有时候你问我话的时候，我就特意说了几句，就小，因为我觉得小马哥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所以刚才我就讲冷笑话，有点太冷了，没笑起来，光冷了。
0: 没事，你头一次来，没事。
3: 啊，是。
2: 你就比他还冷，是吧？是我们家马哥那个气呀。没关系哈，你下次再好好表现一下，一定会比这次好。你这次也还说得过去。那哥们儿唱的虽然没我好，但是也还行了。
3: 好，
2: 就我们小马哥那个劲儿，人家不得不佩服。说小马哥，你坐我这儿来呗。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今儿有两位先生，你看看啊，他们的基本情况，就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看看跟谁来沟通一下。
3: 年龄、职业，还看啥？收入。
2: 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王先生64岁，书画家，收入在10000以上。跟谁见一下？
3: 那64的。
2: 见64的吗？
3: 嗯。
2: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您刚才挑的那位先生，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好不好？掌声有请。
8: 各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8: 就是真巧哎。
2: 您坐这边来。
8: 您过来。
2: 您坐那儿。您今儿穿的可以哈、啊。
8: 嗨。
2: 这个粉粉的，这衣服谁给买的？
8: 自己买的。
2: 哎呦，就这样。
4: 这裤子还真是。
2: 是吧？就这、这种风格的衬衫，你有多少件啊？
8: 就这一个。
2: 嗨。这不是为了录选择挑的一件吧？
8: 是。
0: 你觉得这衣服怎么样呢？
9: 还行，只能在这种场合穿，上街我估计老疯子。
2: 王海涛64岁，未婚，书画家，北京户籍的湖南人，湖南人爱吃辣的不？
8: 对对对。
2: 你刚才看我们女士做的那些菜，有你喜欢吃的吗？
8: 哎呀，做的太好。啊，不错。
2: 你喜欢哪道？你看那人摆盘那个水果。
8: 色香味形俱备，全具备。
2: 哎，那我问您一下哈。这个，如果您未来的一半要过生日了，您准备给他怎么过？
8: 过生日的话，那就肯定跟他过呗。
2: 那怎么过呀？
8: 过啊！哎，送他玫瑰。